0: 进行处理。这是日光山谷景区的日常，快速应对的背后是半年多来区里镇里景区工作人员的一次次复盘，一次次调整。国庆假期，日光山谷日均客流超过10000人次，基本和五一假期客流量持平，但这七天接到的游客投诉总共不到20件，关于停车难的投诉更是一件没有。而要说起景区里最大的变化，除了游客满意率高了，再就是孙建东的转变。这位曾经的被投诉人，现在已经学会了把游客的投诉当成景区最及时的体检报告。
1: 我真心实话，我以前对这个123所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觉得就是，哎呀，有人这诉诉苦什么的。但是那个几次沟通以后，我们确实在讨论那个整个投诉的案件里面，发现很多很让我们需要解决的真实的问题，我们就意识上转变，就要把那个123所的工单作为我们去获取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源泉。就123所能出来的工单，应该是我们密码要解决的，因为它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了。
0: 有人反映登山步道防滑效果不好，改；有人提出观景点位想要更舒适，调。热线架起的这座桥督促着景区一点点进步。
1: 有一天就5-6单都是因为踩这个原木滑倒了。你想5个意味着后面还有没打电话的，所以我们就很快调整，然后试了几种方案，最终是在原有的原木上加这个宽的木头。基本上现在已经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热线了。
2: 27。
3: 服务这儿服务特别好，就是我们在每一个节点的时候都有工作人员帮助我们，所以就它还相对比较不那么吃力。
4: 非常棒，咱这风景多好啊！来点一杯饮料，往这一坐，啊，舒舒坦坦的，体验感很好。一般我们秋天都得来几趟。
5: 打车过来的，因为这边停车可能不太方便，我们就直接打车过来，这样不用门口有那个摆渡车，就可以直接就上来也方便。
0: 从200个车位到1600个车位，景区从被动接单到主动守护，一条热线不仅接住了群众的声音，还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有办法。
6: 12345市民服务热线是老百姓反映问题的重要渠道。在日前举办的接速即办论坛大会上，记者了解到，未来数字引擎会让接速即办驶上智慧快车道。
7: 以往市民打12345反映问题，话务员要一边倾听一边记录，再分类再派单，电话那头是焦急，电话这头是忙碌。而现在依托首都信息搭建的智能化系统，一通电话刚接通， AI 就已经开始帮忙干活。
8: 电话一接进来就能看到群众之前反映过什么问题，急不急，通话里自动识别那个群众诉求，定位地点，挂了电话之后就直接生成工单，智能派单，大幅压缩了办理时长。另外系统还能汇总大家的诉求，找到高频民生难题，把治理工作做在了前面。
7: 大家看得见的便捷提速背后是首都信息20多年的持续支撑。除智能化应用外，团队还承担整套工单系统开发、平台运维、数据治理与安全保障，全年保持24小时技术值守，让每一通电话打得进、派得准、办得实。
9: 作为北京12345信息化建设单位，首都信息打造接速即办数字一体化平台，服务热线一线，保障来电接派顺畅，赋能基层治理，以数据减负基层，同时向外输出北京系统与实践经验，助力全国政务热线数字化升级。
7: 未来首都信息还将把大模型新技术融入热线服务，让12345的响应更智能，处置更精准，让老百姓的每一次诉求反馈都能收获更快更好的办理效果。北京台报道。
6: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10: 好的，雨萌，今天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北部山区会有弱降水，白天北风较为明显，阵风可达6级左右，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21度上下。提醒大家阵风较大，出行要注意防范高空易坠物。到了今天夜间风力减弱，最低气温是下滑明显，会在8度上下，天气寒凉，今晚和明早外出要记得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14号到15号这两天，北京都将是天高云淡， 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呢会在21到24度，而

0: 最低气温呢会在10到12度，受到短波槽的影响，16号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也将为周六的降雨积蓄能量，而最高气温呢将再次回落到21度上下。要提醒一下大家，近期的气温起伏较大，出行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1: 好，感谢郭伟的介绍。近日，国家气候中心发布消息，监测显示，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9月正式形成。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将给北京带来哪些影响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2: 厄尔尼诺呢是发生在热带太平洋的自然气候现象，简单的说呢，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呢持续异常偏暖，并维持半年。
3: 监测显示，今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到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2: 与历史上前3次的超强事件相比呢，有2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发展的速度特别快，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9月呢就达到了超强的标准，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用了7至15个月。二是强度呢预计破纪录，前3次的峰值强度最大是2.8摄氏度，本次的峰值呢，我们预计在3.2至3.5摄氏度之间。
3: 本次厄尔尼诺事件9月起进入成熟期，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明年春夏季减弱结束，但影响还会延续。
4: 确实会感觉今年秋天要稍微热一点，但是不知道跟厄尔尼诺现象有没有什么关系。
5: 确实有看到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现象这个发生，所以还是有点担心。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北京的这个天气？
2: 对北京来说呢，预计今年冬季平均气温偏高，明年春夏季降水偏多，6到7月高温日数偏多。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两者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呢公众呢既不必恐慌，但是也绝不能对风险呢掉以轻心。
3: 北京台报道。
1: 寒露过后，昼夜温差显著拉大，天气正式从凉爽转向寒凉。近期各大医院的心血管科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都是因盲目的秋冻穿衣不及时诱发不适。记者走进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了解患季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原因与科学防护方法。
6: 寒露过后，气温走低，冷暖交替频繁。对于健康人群，适度耐寒锻炼可以适应气温变化，但对于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来说，盲目挨冻暗藏着巨大健康风险。近期，广安门医院心血管科门诊接诊量持续攀升，多为换季受凉引发的血压波动、胸闷、心慌患者。
7: 除了看病，然后日常的一些保健、养生什么的，也得加强注意，健身什么的嘛，结合自己吧。然后那个强度也不能太强了，然后那保暖什么的，
8: 注意保暖吧。然后另外就是季节变动，可能有这种基础病的，比如心血管疾病的，他可能会有一些反复。比如我父亲，他就是可能这个感觉没有前手好，他就拿点药。
6: 除了低温刺激，寒露时节空气干燥，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血液粘稠度随之升高，会进一步增加血栓发病的风险，这也是秋冬心血管疾病高发的重要诱因。
9: 春捂秋冻这句话，那它只适宜秋天的这个初秋，那到了寒露的节气呢，是属于深秋的阶段，那寒性是收引，寒性是凝滞的，它可以导致我们人体的血管的一个收缩，引起气血运行的一个受阻，直接会诱发我们人体血压的一个波动，包括心血管的一个堵塞，会诱发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甚至加重。
6: 医生提醒，健康的年轻人可适度秋冬增加抵抗力，但老年人或有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的特殊人群，寒露过后必须及时添衣，重点做好头颈脚部保暖，摒弃盲目秋冻的误区，平稳度过换季关键期。
9: 那根据情况，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代茶饮的这个草药，包括了比如说天冬、麦冬、百合、玉竹、太子参、五味子，包括酸枣仁等等，这个我们是需要辨证论治的哈。
1: 寒露节气过后，寒凉渐盛，燥邪加剧，不同于初秋的温燥，深秋的凉燥成为困扰市民。

0: 健康的主要问题，咽干、鼻干、皮肤干裂、情绪低落等问题频发。那如何区分凉燥与普通感冒？日常如何科学润燥养生，舒缓秋愁呢？中医专家给出了专属的调理方案。
1: 寒露过后，秋风带寒，气候干燥，凉燥之邪侵袭人体，很多市民会出现口鼻干燥、皮肤紧绷、干咳无痰等不适症状。不少人会将这类症状误认为是普通感冒，盲目服药调理。
2: 普通感冒来说，是我们人体感受了一个风寒的邪气，那会伴随一些恶寒呀、发热呀、身体酸痛啊，包括这种鼻涕、喷嚏、打喷嚏的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寒露的这种凉燥，那症状主要是以肝为主，包括我们的口啊、咽呀、还有这个鼻腔啊、皮肤等等的这些干燥为主。
1: 医生介绍，凉燥是深秋专属的节气病，因寒气燥气叠加导致人体津液流失所致。调理核心要以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为主，无需过度治疗，通过饮食和作息调整即可有效缓解。
3: 就是可能睡眠也不太好，一入秋来我就开始过敏、咳嗽、打喷嚏，尤其是个打喷嚏，这个运动和饮食肯定是非常非常主要的，你会增强体质吗？
1: 医生提醒，寒露养生切忌贪凉，忌盲目秋冻。日常饮食多吃甘润养阴食材，坚持热水泡脚，做好足部保暖，多参与户外社交，适度运动，润燥保暖、调情绪三者结合，就能科学安稳度过深秋寒凉时节。
2: 比如说用温水润喉，或者是少量多次的进行补水，同时呢可以增加我们室内的一些湿度。那对于作息上来看呢，我们可以早睡早起来收敛我们的阳气，避免呢因为熬夜引发的耗伤我们的津液。
1: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四川成都一名56岁的女性因反复右上腹疼痛就诊，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转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手术中，医生竟然从她的胆囊内取出了超过270枚结石。那么，是不是结石越多，病情就越重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胆囊结石是肝胆外科常见病，多数患者仅有数枚至十几枚结石，也有泥沙样或充满性结石。该患者彩超和 CT 显示，结石几乎占满胆囊，剩余胆汁极少。
5: 结石的数量和病人的严重程度呢，它不直接划等号。结石对胆囊主要的影响是看胆囊功能的影响，比如胆囊管的梗阻以及胆囊炎症的严重程度。结石多的病人呢，一般诱发胆囊炎的风险会增加。
4: 专家介绍，在华西医院每年上千例胆囊切除手术中，超过200枚结石的案例虽不常见，但也并非罕见。专家提醒，胆囊结石并非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同样需要警惕胆囊结石。
5: 胆囊结石形成呢，常常因为是多因素的共同结果导致的。除了我们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胆固醇的摄入太多，导致胆汁里面的浓度太高，形成了结石。另外还有很多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比如我们长期久坐不动，生活饮食不规律，不吃早饭，还有增加宵夜的数量等等，都会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我们年轻人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需要低脂饮食，也还需要迈开腿多运动。
4: 随着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变化，我国胆囊结石发病率明显上升，且呈现年轻化趋势。无论哪个年龄段，一旦出现腹部不适且持续不缓解，都应尽早就医。
5: 胆囊结石呢，是我们国家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目前来讲，患病率大概在10%左右。胆囊结石呢，会导致我们常见的右上腹的疼痛，特别是在进食油腻的食物容易诱发，这种就比较典型。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胆囊炎的症状，右上腹的疼痛不缓解，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因为胆囊结石除了会带来胆囊炎以外，还可能让结石从胆囊里面掉到胆管里去，形成胆管炎还有胰腺炎。我们中国人的胰腺炎里面大概有一半都是因为胆源性疾病，也就是胆囊结石这类疾病导致的胰腺炎，所以胆囊结石的症状一定要重视。
6: 下面进入由北京市妇女联合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中心联合推出的致敬最美巾帼奋斗者专栏。说到剖

0: 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北京秀水街，必须呢要提到一个人，董卿。他主导了秀水街的商业转型升级，推动国潮品牌孵化与国际文化交流，是秀水街从传统市场向时尚设计孵化器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下面我们就去认识这位全国三八红旗手董卿。
1: 欢迎欢迎欢迎，直接上八层，可以可以可以。你昨天发给我了吧？
2: 发给您了。
1: 你是不是广州的？
3: 忙碌是董卿的日常。作为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设计师孵化主席，她扶持女性创业并搭建赋能平台，孵化超过100家女性设计师品牌，鼓励女性拥抱科技互联网，创造了15分钟线上销售2000万元的佳绩，推荐优秀女性及品牌亮相全球妇女峰会、北京奥运会、巴黎博览会、中非国际合作论坛等国际会议100多次。
1: 我们其实在2020年到2023年对秀水进行了一个整体改造，那这个改造的内容呢，是把秀水定位成了长安街上的国货之光对外的一个窗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是不断的给秀水去换新。
4: 秀水街妇联成立的女性人数有358人，其中大部分是我们这个秀水街商厦里面就是孵化的商户啊和导购，主要以一些女性创业者为主。
5: 在去年的时候，从我刚刚入驻到10月份，我们都知道10月份开了全球妇女峰会，我在5月份的时候就被秀水正式推荐给全球妇女峰会作为参观点位的选拔，最终被选择成为了秀水唯一一个设计师品牌。所以我们在去年全球妇女峰会的时候接待了来自几十个国家的相关代表，把这个位置作为一个向世界展示的窗口。
3: 从18小时的成衣定制到百花争艳的设计培育，如今的北京秀水街跨越了国度边界，向世界不断发出中国声音，让世界不断看到中国女性的智慧。
6: 恭喜我家天虹宝贝下单了2号链接，也恭喜我家 M 宝贝下单了3号链接，感谢你们的支持。香姐呢，做行李箱28年，我们现在呢就在北京长安街旁边店做直播。董总带领我们走到了线上，拥抱线上这个自媒体去直播，给我们请老师给我们做讲座，然后引领我们，终于有到了169万的粉丝。
1: 我确确实实的看见他们从一个小品牌在这里孵化成了一个大品牌，全国第一的品牌，然后我是非常开心的啊。然后这些过程当中，我们都是陪跑者和支持者。
3: 在董卿的引领下，秀水街不仅是一家商场，不仅是国货之光打卡地，更是中国女性向世界讲述创业故事的活态博物馆。董卿也因此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北京台报道。
0: 红墙掩映，古建巍然。西城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着力打造红墙思政特色品牌，持续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引导各校立足自身办学底蕴，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7: 红军大学最近在上一门叫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听一听。
8: 今年春季学期，在中戏专家团队指导下，北京四中师生们带来的戏剧《红星照耀中国》正式亮相国家话剧院。同学们用真挚的表演，让书中那段充满热血与信仰的岁月变得可知可感。这次演出是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贯通培养理念的生动实践，也实现了红色基因在代际间的温暖传递。
7: 我们相信劳动者自己当家做主，才能真正实现公平。这就是共产主义。
8: 不仅如此，新编现代京剧《石瓶梅》也轮番上演，演出将国粹艺术与161中学红色校史完美融合，用最鲜活的方式把红色的种子播撒进学生的心里。
9: 石瓶梅呢，是我们学校的国文教师，正好又有这样一部京剧《石瓶梅》，那把它引进来，学生很有亲近感。我们现在跟传统的思政课比起来，有点入脑入心难。我们这个正好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8: 西城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今年还重点打造了与北京建筑大学共建的人民城市红墙思政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共同体，首批32所合作学校，
10: 大手拉小手，让我们人民城市的这个理念能够去延伸到我们的中小学的孩子们。
8: 作为首批试点校，本学期三番附小的

0: 师生们来到了德胜门建楼，听国家级非遗项目北京建筑彩画传承人姜永良揭秘这座近600年古卫城的神秘面纱。
1: 也没有水泥，是怎么就是稳稳当当的搭上去的？
2: 有一句话叫什么呀？叫房倒墙倒屋不塌，就是中国这个主要说的这个木结构。
1: 以前我认为它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建筑，但是今天我发现这栋楼里面凝聚了古人的智慧，还有古法的精湛。前面有48个，然后后面10个，然后侧面还有2个，是起到就是当敌人来了的时候，就是万箭齐发的效果。
3: 我们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建历史和实景沉浸式研学有机结合，创新思政教育实施的形态，推动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有效衔接。
0: 在实践层面，西城区建成15个市级思政实践基地，打造8条主题研学线路，并创新推出青春红游记数字化平台，整合40余个红色点位，按学段分层设计星火燎原、中轴揽胜、博物致知等研学线路。未来西城区还将继续通过组建跨学段集体备课团队、跨学段教研、同上一堂思政课，推动高校博物馆实验室等资源转化为中小学常态化思政实践阵地等，搭建贯通育人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校地协同育人经验。北京台报道。
3: 在校园里遇见博物馆，在课堂上与校园的建设者们同上一堂文化大课。首都师范大学不断尝试打破育人边界，践行四全育人教育理念。
4: 我现在在首都师范大学，但是大家看我身后是首都博物馆的标，没错，首都博物馆进高校了。这个展览叫做无界首博，是一个怎么样的特殊的展览呢？我们请策展人来带我们逛一逛。
5: 以北京中轴线这个展箱为例啊，让我们大家看一下子什么叫做无界首博，是一个便携式轻量化的展陈形式。这个是呢根据北京中轴线啊肇始就是做的一个寻宝探针记。
4: 哦，我看到这边“欢迎盘塌”这4个字，这应该是文物的一个仿制品。
5: 我们在这次的无界首博当中，就是特地为无障碍群体做了一个小的设计，一个是仿制品，可以邀请大家来触摸把玩；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标识牌上面设计了一个盲文的提示。
6: 无界首博于10月10号下午在首都师范大学开幕。来自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同学们与首都博物馆芳华讲解员一起共同讲述北京历史文化的5段源代码，70万年人居史、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北京中轴线和3条文化带。
7: 在这次的这个了解之中，我对这个北京的历史有了一个更深入的认识，而且我意识到这些历史的遗迹、文明的源代码就埋藏在我们脚下，就在我们身边，这让我感受到，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不仅是历史的旁观者，更是历史的见证者、文明的书写者，我们要担起未来把这个文化根脉传承下去的历史重任。
6: 展览用5段源代码串联起北京的历史文化，通过多种互动装置将观众带入历史场景，打破博物馆的边界，让师生在校园中探索文化的魅力。
8: 我们的做法呢，就是依托模块化的展陈、仿制的文物和数字化资源，把厚重的北京历史文化转化为这个轻量化可移动的内容。
6: 展览开幕式当天，故宫博物院第6任院长单霁翔以“中华文脉与文化自信”为题，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思政课，勉励青年学子深入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更续文脉中坚定文化自信。
9: 我们的今天呢，对于历史文化研究跟过去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呢要系统的、完整的来体现、来感受我们历史化名城、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6: 尤为特别的是，这堂大思政课还邀请了参与学校建设的建筑团队代表共上一堂文化大课。
10: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次讲座，就是提升就是我们建设者的文化素养。过去讲3全育人，今天叫4全育人。4全育人包括全领域，就是社会上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是学校进行教育的优质的资源，把这些建设者、设计者，让他们进入课堂，接受文化的熏陶， 就会把这种文化的力量

0: 转化为校园的建设的成效上来。
1: 北京台报道。
2: 金秋时节，市文旅局和市园林绿化局主办的我在北京看古树计划开启。在古树寻踪线路上，既有密云区3500岁的九篓十八叉古柏树，也有凤凰岭上北京十大树王迎客松。在城区内，北海公园、中山公园中的古树都位列其中。有不少市民游客把古树探访形容为大自然的历史课堂。那今天呢，我们的记者带大家实地探访北海团城上拥有800年侯爵头衔的古树。
3: 最近啊，北京推出了我在北京看古树系列活动，那北海公园的团城呢，就是其中重要的打卡地之一。在这里呢，有两株非常知名的古树，一个是遮阴侯，另一个呢就是白袍将军。这两株古树呢都是金代所植，距今800多年。一株是白皮松，树形挺拔，银白色的树干在蓝天红墙映衬下像身披白袍的将军，乾隆封他为白袍将军。另一株呢是罕见的古油松，冠如巨伞，当年乾隆在树下喝茶，清风徐来，蜀汉全消，便效仿秦始皇封五大夫松的典故，封他为遮阴侯。京城啊，被皇帝封官的树啊有不少，但既有爵位又留存至今的遮阴侯是独一份。科普一个关键点，油松和白皮松怎么区分？白皮松的树皮呢呈不规则的片状脱落，老树的树干灰白色，所以叫白袍。油松的树皮呢深灰褐色，裂缝较深，针叶3针一树，遮阴侯正是这一特征。这两株800岁的古树能活到今天，还靠一套地下生命线。在团城啊，藏着一套明代修建的集水系统，青砖、竖井、地下涵洞，11个竖井连通地下 C 型涵洞，降雨不积水，涵洞还能为古树的根系通风换气，调节水位。600年前的海绵城市，至今仍在为古树服务。给大家推荐打卡线路啊，到了北海南门，不用进南门，先登团城，站在城光殿前看白袍将军和遮阴侯。然后逛城光殿、玉瓮亭，看独山大玉海。团城出入口只有一个，游览全程只需30分钟。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万象，把皇家园林的秋天走成两棵松的时间。
4: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叶林等代表性的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率达到75%。5年来，东北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时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种群稳步恢复。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了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的虎种群的繁育研究带来新的线索。
1: 画面里，这只东北虎是在东宁林区发现的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儿。
5: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1: 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确认，这只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近期，红外相机还多次拍到完达山一号巡山觅食的画面。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5: 目前有5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2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

0: 前来组建家庭。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的画面，存在配对的可能性。
1: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东侧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禁猎区直接相连，是东北虎东北豹实现跨境扩散交流的关键生态廊道。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当地依托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310次，识别出至少9只不同个体，监测到东北豹活动1313次，识别出至少18只不同个体，其中包含5只幼豹，至少有3个东北豹家族已经在这片区域稳定繁衍。
2: 多年持续保护下，辖区东北虎东北豹出境越来越频繁，多次拍到虎豹繁育家庭影像，有蹄类伴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3: 近日，上海浦东警方劝阻了一名遭遇理财诈骗的居民。这位居民为了把投资款交给所谓的平台，竟然按骗子的要求将购买的黄金塞进黄鱼肚里准备邮寄，所幸警方及时劝阻拦截。
4: 有没有送黄金去啊？
5: 啊？没有。
4: 那你刚才到哪里去了？
6: 面对民警询问，毕女士十分抵触，民警随即将毕女士带回所内进一步劝阻。经了解，她几天前在短视频平台结识一名理财大师，下载了一个陌生投资 APP 做任务。
7: 黄金有没有买过？今天你的钱这样真的就给人家了？
8: 放鱼嘴巴里面了还是什么？啊？跟鱼一起寄出去啊？是吧？
7: 在哪里啊？哪里寄出去的？
9: 他跟骗子联系，骗子跟他说需要通过就是先藏匿。接到民警电话的时候啊，他已经在路上了，然后他随机的就找了一个村民的家里面，就恳求人家就是这个快递先放在人家家里面。
6: 民警立即赶赴毕女士所说的位置，成功找回装有黄鱼的包裹，并从鱼嘴中取出4件黄金饰品，共计价值3.5万余元。
3: 近日，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泾阳区分局收到了一封手写的感谢信和一面锦旗，这背后是10月4号夜里发生在德阳街头的一场暖心救助。
10: 当晚7时许，一名老人独自操控电动轮椅回家，行至德阳市文庙广场附近时，轮椅突发故障停在了路中间。假期车流量大，该路段又在施工，没有非机动车道，夜色里车来车往，老人被困，进退两难。
11: 那个时候我是刚下班，但是我们开车在路过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一直处于一个堵塞状态，前面有一个老人坐着轮椅卡在路中间。那个老人其实他很慌张，整个身体其实他在抖。看到这个情况呢，我就马上下车。那个时候才发现那个轮椅它是个电动的，然后呢，我低头看了一下电动轮椅的左侧后轮，它的整个轮胎全部已经脱落了。
10: 王瑞峰和他的同伴两人配合，很快把老人送到了安全地带，并引导过往车辆避让。担心老人紧张，他们一边安抚，一边抓紧联系老人家属。
11: 由于这个老人的年纪比较大的问题，再加上他的一个基础性疾病，他的说话是颤抖的，他给我提供了一个12位还是13位的一个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明显是不对的，我就拿我的手机照了一张老人的一个正面照，发给我们泾阳分局的情报指挥中心，成功的联系到这位张姓老人的妹妹。
10: 等家属赶到现场，确认老人安然无恙后，两人才悄然离开。老人一家心里一直惦记着两位好人。几天后，老人的妹妹将一封感谢信和一面锦旗送到了德阳市公安局泾阳区分局。
3: 前两天在京沪高速上演了惊魂一幕，一辆小轿车错过了服务区入口，电量不足以支撑到下一个服务区，司机便铤而走险，在应急车道倒车拐进了服务区。这种拿生命开玩笑的危险举动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12: 公共视频显示，10月8号下午4点多，一辆白色新能源小轿车因错过扬州高邮服务区入口，竟选择强行在应急车道倒车，随后再驶入服务区。好在后方车辆及时发现异常，减速避让，才没有酿出大祸。高速民警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赶赴服务区查找，锁定涉事车辆，找到了当事司机。
11: 刚刚在高速上面干什么了？
13: 刚刚从那倒了个车。
11: 你从高速上倒车啊？你觉得你这样的行为是对的吗？
13: 不对的，是不对的，是不对的。但是我的车已经没电了。
12: 驾驶人解释，自己的车表显续航仅剩20公里了，而下一个能充。

0: 店的服务区在40公里开外。
1: 因为那个口我要进来，但是我上面写的是出口，我以为是那个出口，我以为不是服务区，所以说我就错过一点点。
0: 民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司机高速倒车的行为开出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并暂扣驾驶证。
2: 找个代驾，自己下单个代驾开。好啊，因为在高速上你肯定不好下单。
1: 理解。
2: 啊，我待会把你拖下收。拖到收费站的时候，你找个代驾啊，你一个证，我们当场就分就扣完了啊。
0: 交管部门提醒，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掉头或违停，都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极易酿成追尾等重大事故。司机如错过出口，需将错就错，继续行驶至下一个出口再纠偏。万一车辆故障或遭遇紧急情况，必须停车的，需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
3: 10月6号晚上，徐州消防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在泉山区湖滨街道卧牛山上，一名男子被困在近50米高的半山腰处，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
0: 接到报警后，开元路消防救援站5名消防员立即携带救援设备赶到事发地点。由于天色已黑，消防员使用无人机携带的照明设备对山体进行搜索，大约10几分钟后发现被困男子。
4: 当时他是在那个有一个叫荷花池的上方，那边基本上都是裸露的岩石，他自己在那边玩的时候自己爬上去的，然后到了那个地方，在了半山腰，上不去下不来。然后主要的风险呢，就是一个坠落风险，因为现在是秋天，可能早晚温差比较大，可能会有一些失温的情况。
0: 经过观察，男子所处的位置距离山顶和山下都有大约50米的距离，被困在早年开山采石时留下的一个石塘内。
4: 然后万幸的是，这个人他本身并没有受伤，如果受伤的话，可能救援难度风险会变得更大一些。
0: 指挥员带领3名消防员爬到山顶，将安全绳索的一端固定在树干上。指挥员穿戴好安全装备，利用索降的方式，从山上穿过灌木丛和碎石区，逐渐接近被困男子的位置。
4: 你可能在山下边看到的情况，跟你在山上实际走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因为不论是我们的人的身高，还是形体，或者它那些结构，它会影响你这个选择的一些路线，并不像我们在山上可能看到山底下你看到的地方可能会小一些，你感觉你一步能迈过去，但实际在走的时候，有些地方你一步是迈不过去的。
0: 到达被困男子所在位置后，指挥员给男子固定好安全腰带，山上的消防员一起使劲儿向上拉动绳索，最终在指挥员的护送下，安全地将被困男子营救到山顶。据了解，这名男子在没有携带任何防护装备的情况下，当天下午独自一人攀爬卧牛山，结果由于天色已黑，再加上体力耗尽，被困在山上无法下来。
5: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路透社12号报道，在本月7号至10号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之后，波兰政府决定部署大量警力进入校园，加强安保。
6: 波兰警方12号通报，自9号以来，已对8万所教育机构开展安全检查，拘留135人。警方在其中一起案件中发现，一名男孩曾在网络游戏中搭建了他就读学校的模型，并模拟袭击学生。调查发现，这名男孩持有枪支、弹药及刀具。波兰内政部长凯尔温斯基11号晚宣布，12号将向各学校派遣共计超过20000名警察。此举旨在发出明确信息，绝不允许任何针对波兰儿童的袭击，绝不允许公共生活陷入混乱。波兰总理图斯克11号在紧急会议上表示，互联网上一些美化暴力的内容正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国家正目睹严峻的暴力发展趋势。7号至10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以及首都华沙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10多人受伤。
5: 据法新社12号报道，当天早上，法国南部的一所中学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6: 报道援引当地警方消息，枪击事件造成该校校长和一名教师受伤，枪手是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和教育部长热弗雷于当天下午赶赴事发现场。努内兹表示，目前枪手的父亲已被拘留，调查人员正试图查明枪手如何获得枪支。教育部长热弗雷表示，此类事

0: 事件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相关，需要全社会共同应对。
1: 以色列急救组织红色大卫盾12号说，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界的拉米姆山脊地区当天发生爆炸事件。
0: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证实，当天在以色列北部地区发生爆炸，警方称爆炸据信由未爆弹药引发。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受伤者中有学生和教师，事发时他们正在该地区一处景点附近徒步旅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与教育部长一起前往医院探望了部分受伤学生。以色列反对派人士呼吁对以色列北部徒步区域进行全面彻底检查，并清除未爆弹药。
1: 韩国警方数据显示，过去4年中，韩国低龄未成年人盗窃案件数量增加约76%。警方和专家认为，这一趋势与无人商店数量激增有关。
2: 据韩国中央日报11号报道，韩国警察厅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涉及10至14岁未成年人的盗窃案件有5733起，去年则达到10110起，增幅达76.3%。与此同时，无人商店盗窃案数量从2021年的3514起增至2025年的11015起，增长了2倍多。韩国犯罪学与司法研究所说，2020年到2022年，在首尔设无人商店相关犯罪中，未成年人占犯罪者的57%。如果将未报告的案件计算在内，未成年人实际犯罪数量可能更高。不少无人商店防盗措施薄弱，且经营项目受年轻人喜欢，使得这些店铺特别容易成为目标。未成年人犯罪后果相对较轻，引发人们对重复犯罪的担忧。在韩国，10岁至14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盗窃后，通常只是交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监管。韩国犯罪学与司法研究所说，盗窃无人商店的未成年人平均每人犯案12起，几乎是成年犯罪者的近2倍。约92%的这类案件涉及2名或更多作案者。一名无人商店的店主说，甚至有小学生盗窃4、5次的案件。
1: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日本大阪府日前举行的传统庆典地车祭活动中发生了多起翻车事故。
2: 据报道，多起翻车事故均发生在庆典最惊险的高速转弯环节。这种表演是该活动的核心看点，数十人合力拉动数吨重的纯木地车在路口急速转弯，车身两侧人员负责维持平衡。尽管视觉冲击力很强，但风险极高。事故发生后，当地警方已封锁现场，展开进一步调查。该事件也引发了日本社会各界对传统庆典安全性的担忧。据了解，大阪的地车祭起源于江户时代，原本是为了祈求五谷丰登。活动中使用的地车重达4吨，由纯木打造。这种车极易在高速转向时发生侧翻。近2年的活动中，均造成人员伤亡。
3: 10月9号晚，北京音乐厅内管弦激荡，掌声如潮。作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点作品，由中国广播艺术团出品的大型原创民族交响戏剧音乐会《山河如愿》在此完成首演，并正式开启全国巡演征程。
4: 这是一台与众不同的民族音乐会，它打破了常规纯音乐会的呈现方式，将民族管弦乐与戏剧表演、合唱、重唱、诗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以160人的超大规模阵容，沿着当年长征经过的重要省市铺展叙事，从江西鱼渡河出发，途经湘江、遵义、赤水、怡海，最终抵达延安，用10首原创乐章串起一部可听、可看、可感的音乐长征史诗。
5: 我们在民族管弦乐的这个基础 础上呢，融进了戏剧叙述情景的演绎，我们有合唱、独奏、独唱，多元的这样的艺术形式融进了我们交响乐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里头。
4: 歌唱演员扮成送子出征的母亲，两位笛子演奏员则化身年轻的红军战士，音乐与情景表演浑然一体。主创团队在音乐中埋下了大量鲜活的戏剧细节，
6: 主要是根据长征当年他们经过的这些重要的省市，我

0: 希望观众看完这台音乐会以后呢，真的被长征精神的这种伟大深深的感动，也是希望通过这台音乐会，观众能够更多的走进音乐厅，去看更多的民族音乐会，真正的喜欢我们的民族音乐。
1: 首演当天，沿长征路线的全国巡演同步启程，剧组将陆续赴赣州、遵义、成都、延安、兰州、上海等地演出。10月31号，《山河如愿》还将作为第七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闭幕演出，登陆国家大剧院。北京台报道。
2: 10月11号晚，北京朝阳公园中心岛贝壳剧场灯火温暖，《不晚少年号》时光音乐会再次上演。
3: 这场不晚少年号时光音乐会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不只是一场怀旧演出，演出还原了20世纪90年代电台直播的场景，特邀资深主持人、乐评人伍周彤现场串联，重温他当年在零点乐话中的经典声音。对于那些曾在深夜守着收音机等待熟悉旋律的听众而言，现场的每一首歌都不只是歌，而是一段被声音标记的私人历史。
4: 从学生时代的时候就喜欢上黄格选，其实一开始是听到了他的歌声非常的美，
5: 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唱歌实力很强，所以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
6: 当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听众，他们现在的年龄也很大了，但是他们都怀着一种像当年听节目时候那种心情，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来重温那一段美好的过去，不仅是在回忆，同时也是可以证明我们那些美好的青春还在。
7: 它是一个比较长期常态化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这个项目能够继续的这个延伸下去，然后出更多的作品。
3: 穿过岁月，听听青春的回响和热爱重逢，这或许是对不晚少年号时光音乐会最好的注解。舞台上的灯光终会暗去，但当那些记忆中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带走的东西又会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重新变得滚烫。北京台报道。

0: 垃圾变肥料，旧衣换好物，荒地变基地。在大兴区清源街道的一个社区里，垃圾分类不再是一句口号，居民们正在把它过成日常生活。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 几个月前，大兴区枣园东里北区社区新落成了一个垃圾分类科普基地，而就在改造前，这里曾经是一片荒废的绿化带。
2: 环境整治的工作是需要全民参与的一个智慧，当时就是组织了小区的物业业委会，还有咱们辖区的一些居民代表，然后通过这个选址啊，然后包括最后的方案实施啊，都是全民参与共同决定，我们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项目，历时了半年的时间。
1: 这天早上，我看见这儿正在举办一场垃圾减量的堆肥志愿活动，主角都是社区的小朋友们。
2: 非常欢迎，也非常感谢大家积极参与咱们社区的堆肥实践活动，共同见证枣园东里北区社区绿源共筑、一起新生厨余堆肥与生态循环共建项目的正式启动。
3: 那它主要就是利用微生物啊，让他们在我们可控的条件下，帮助我们把有机质分解成稳定腐殖质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个就叫堆肥。
1: 也有小朋友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堆肥动作很是娴熟利落。而现场另一边，物业的工作人员也在向路过的居民宣传垃圾分类，把厨余垃圾分到位，现场的堆肥演示就是最好的例子。垃圾变有机肥，为社区绿化做贡献。
4: 孩子就是原来小时候吧，有些做事拖拖拉拉的，自从参加这些活动以后，他也做的还挺好的。
5: 哦，哎，那能去您家去看看吗？
4: 那可以啊，欢迎啊。
1: 家长口中的孩子变化很大，那他的旧物改造究竟什么样？出于好奇心，我们走进了这个志愿家庭。
6: 阿姨，我带你看看我的书桌吧。这个就是我用吃完那个冰棍的棍儿做的那个笔筒，这个是用那个扑克牌做的，因为那个扑克牌就是少了几张牌嘛，也用不了，然后呢就做成了那个放东西的小盒子，
7: 收纳盒。
6: 对，平时可以放点什么小东西。
1: 我还看到，不只是孩子，爱养花的父母也正在

0: 利用厨余垃圾制作酵素，来给家里的花花草草当养料。
1: 用那个香蕉皮还有菠萝什么的做的，闻闻没有一点臭味，有好多清香。

0: 堆肥的那个养料，然后把自己家里花养一下。
1: 这是不是也是看到了咱们社区里有一个科普香蕉基地？
0: 对对对，我看了好几回了，经常在网上看到，而且他们群里发的我也看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准备一块实践一下。
2: 社区里不仅有绿意盎然，每月举办的集中投放日活动也让大家觉得在这里生活越来越便利。
3: 哎，打扰一下，您好，想问一问，就是您刚才是都交投了哪些可回收物啊？
4: 基本上都是家里边的旧衣物，平时也不怎么穿，但是又占地儿，然后扔到垃圾桶又觉得可惜。社区这个每个月来置换一次挺好的，我换到了一桶洗衣液。
2: 在进行可回收物兑换的同时，社区工作人员还通过小游戏和科普展示，让居民了解回收再利用的好处。
5: 您看我们这个利乐包装，这个就是里边提取出来的纸浆、塑料，然后还有铝粉。但是我们的纸浆呢，可以做成这种本儿，就比较环保，可以提取出的塑料可以做这个笔，
6: 还挺神奇。这本儿都是用这个纸浆提取
5: 出
6: 来的
5: 这些。
2: 在这个社区，我看到了有社区带头人的引领，有居民的参与，更有大家的智慧共建。烟火日常里，一点努力，一点影响，一点变化，让这个社区绿意蔓延，生机满满。
7: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时段天气的最新变化，把时间交给郭月。
8: 好的，雨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预报。今天全国的降水是明显减弱，不过在贵州的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而明天起，在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是明显加强，集中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的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局地的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些地区的朋友们需要注意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是凉意加重，东北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将跌下冰点上下，可能会刷新今年的下半年以来的新低。东北地区的朋友们需要注意做好加强保暖的措施，要谨防感冒。而对于南方来说，由于副热带高压的持续控制且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限，本周的气温呢将维持偏高的局面。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7: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今年北京利用城市边角地带再添114个金角银边微花园，这些微花园在不同街区呢各有特色，巧妙实现了是风景亦有功能的设计初衷。
9: 在东三环长虹桥南侧的过街天桥下新建了一个小花园，这个小花园面积不大，不到100平方米，但它却精准回应了城市蜂鸟的需求，成为外卖小哥的驿站。
10: 东三环附近餐饮店铺聚集，餐馆门前的闲置空间被设计成了一个有座椅、能休憩赏景、还能充电饮水的花园，让外卖骑手可以在此候单。
11: 如果商家暂时出不来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外边临时的休息一下。
12: 挺惊喜的，我希望那种平常以后那种餐厅多的地方都有这种小花园，也方便我们休息。
13: 现状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当时就有很多小哥在人行道那儿就站着等着接单，然后我当时就想，是不是利用咱们这块绿地，可以给咱们的小哥，然后也打造一处这样可以放松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微花园。
10: 在丰台区，很多新建的微花园都位于大型居住片区。
14: 我等亲戚朋友时呢，可以方便坐在这儿，而且不用站在马路边去等候了，又舒适又安全。
15: 之前那两侧呢是两块闲散的绿地啊，因为这块呢卫生不好打扫，居民路过了容易扔垃圾，所以就给围起来了。现在有了小花园以后呢，居民都很爱护。
16: 今年新建了114处金角银边微花园，主要就是在朝阳和丰台两个区。我们计划在15期间内将金角银边转化率达到100%。
10: 北京台报道。
7: 金秋时节，全国各地纷纷进入了最美的季节。
17: 清晨6点钟左右，江苏句容的赤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绝美的雾中日出景观。日出时分，第一缕阳光穿透晨雾斜洒而下，原本朦胧的湖面瞬间被镀上一层暖亮的橙黄色，从近岸的芦苇丛一直铺展到湖的对岸，一湖碎金随着水波轻轻晃动，湖面上的水鸟自在游弋，画出一道细碎的水痕，为静谧的沉景添上了灵动的生机。 金秋时节，云南省弥勒市太平湖森林公园草木葱茏，湖光潋滟，粉黄白红各色百合竞相绽放，勾勒出清新

0: 灵动、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多年来，太平湖森林公园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创新景观打造，常态化推出主题花展、大地艺术、自然研学等项目，不断擦亮生态文旅名片。秋日时节，走进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宝库乡，阳光遍洒，漫山遍野的树木层林尽染，叠翠流金。穿行其间，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五彩调色盘中，山林相互映衬，构成一幅多彩的秋日画卷。秋意正浓，在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梁渚谷城遗址公园东门附近，免费开放的粉黛乱子草花海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形成一道独特的秋日景观。金秋十月，层林尽染，山西宁武芦崖山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漫山彩林叠翠流金，云海与奇峰相映成趣，斑斓秋色铺展于群山之间，勾勒出晋北大地壮美灵动的生态画卷。近年来，山西省忻州市持续筑牢生态屏障，守护绿水青山，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秀美山水转化为可观可感的发展动能。暮色降临，宿迁落马湖波光粼粼，漫天晚霞尽染天际。罗曼园的罗曼桥静卧湖面，光影随水波摇曳。湖畔木栈道，沙滩与孤树勾勒出温柔剪影。落日余
1: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6: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7: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1: 那是黑夜的明灯。
1: 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国家大剧院。
12: 是荣华如梦幻，是死辱为常情，勿喜勿悲。
1: 话剧《北京法源寺》，国家大剧院。舞剧《楚河汉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戏曲音乐剧场《见字如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斯拉法的下雪秀，二七剧场。音乐舞蹈诗剧《听妈妈的话》，中国木偶剧院。
13: 商朝小队出发。
1: 儿童剧甲骨文学校，国家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4: 咱俩吧挺合适，
15: 你一儿一女，
14: 我一女两儿。
16: 我爸去年梦想，
17: 你却想着改嫁，
18: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9: 我喜欢他，
2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21: 技术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22: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23: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24: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25: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26: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1: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

0: 起全新科学哲思，
1: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2: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3: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4: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这个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0: 北京卫视每周二晚21:10，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皇上一告诉本宫你要回来，本宫开心得不得了啊。
1: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备至。
2: 我郡王即为册封使，便代朕将册封熹妃之旨晓谕六宫，此刻祝妃节在，劳十七弟宣读吧。
3: 是。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唯赞宫廷而衍庆，端赖柔嘉，钮祜禄甄嬛，御制名门，温宫茂著，养成皇太后慈玉，册为熹妃。钦此。
5: 熹妃至此，朕也算功德圆满。
2: 这一路奔波劳苦，朕该好好谢谢你才是。
5: 皇上若高兴的话，将珍藏的几幅古画赏给臣弟就是了，免得臣弟日思夜想。
2: 好，随你挑就是。当年为其国运昌隆，熹妃诞下四阿哥后，不顾一己之身，自请出宫祈福。朕感其心意，特册为熹妃，迎回宫中。
0: 听说熹妃就是以前的婉嫔，是不是又怎样？皇上说她是谁，她就是谁。妹妹只当此生再不能见姐姐了，不想还有今日。
1: 多年不见妹妹，妹妹一切如旧。
6: 熹妃今日气色不是上佳，兴许是舟车劳顿，有孕在身的人不宜在风口中久站，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惠嫔欢喜得很呢，皇上为了迎接妹妹特地找人重修的永寿宫呢。
0: 皇上为了姐姐的永寿宫费尽心思，又在库里寻了多少今年的珍宝出来，也不让咱们看新鲜，只等姐姐回来开宫呢。不如姐姐带我们开开眼吧。
2: 哎，日后总有去的时候，何必急于一时呢？先让熹妃安顿下来再说不迟。朕陪你回永寿宫。朕知道你喜欢赏莲，便叫人挪了这几十缸莲花摆在永寿宫前，方便你赏玩。
1: 皇上有心。
2: 朕叫他们重修永寿宫的时候，嘱咐他们涂至娇墙，昔日娇房贵宠，今又在矣。
7: 这些年论谁在得宠，皇上也没再赐过娇房恩典呢。
1: 皇上厚爱，臣妾不敢承受。
2: 去看看你的寝殿如何？

0: 苏培盛，
1: 奴才在。
0: 整修永寿宫这事儿办得不错，回头朕要褒奖内务府的督办官员。
1: 是皇上。
2: 皇上，永寿宫如此奢华，臣妾不敢擅居，还请皇上让臣妾别殿而居吧。
0: 嬛嬛，你在外头受了许多苦，朕今日所做的不过只能补偿万一罢了。
2: 皇上言重了，皇上与臣妾之间没有这样生分的话。
0: 你不必心有不安，永寿宫的种种布置皆是朕的意思，皇后更着意添了许多，无人敢妄论。
2: 此香的香气竟这般香甜。
0: 不错，这就是鹅梨帐中香的味道。

0: 此相远是南唐国国后周娥皇所制。南唐国破后，此相已失传已久，不知皇上从何寻得这样的好相？
1: 蓉儿素善制香，这便是她的手艺，也难为她了。配了数百种香料才配得此古方，若换了旁人，并没有她这份细心。朕有时不得安眠，闻得此香，便能好受许多。
0: 果真奇香，叫臣妾想起了碎玉轩的梨香满园了。
1: 正是因为碎玉轩的梨树奇佳，却不能移植，才只好以此物代替。苏培盛，
2: 奴才在。
1: 安排得力的工人在永寿宫伺候。
2: 皇上放心，一干人等均已安排妥当。
3: 皇上晚安，熹妃娘娘吉祥。
1: 都起来吧。
3: 这，
2: 皇上，惠嫔听闻娘娘回宫，怕旁人伺候娘娘不惯，所以特让小允子回来侍奉着。
1: 论起对熹妃的贴心，莫若惠嫔。朕先去皇额娘那儿请安，晚上再来看你。
0: 臣妾恭送皇上。
4: 起驾。
3: 奴才给熹妃娘娘请安。
0: 起来吧。
3: 这。
0: 惠嫔一向可好？
3: 都挺好，都挺好。只是皇上已许久不去碎玉轩了，惠嫔和奴才们都天天盼着娘娘您回宫呢。过去剩下的老人不多了，这回内务府又指派了飞文、小翠等一干新人来伺候娘娘。
0: 本宫回宫，宫中可有异动？
3: 那些人说些个什么，娘娘大可不必往心里去。倒是，听说为了大修永寿宫，外头大臣们吵个没完。连恒亲王也极力反对，一个个上书皇上说
0: 本宫是废妃之身回宫，已是闻所未闻，又如此张扬奢靡，是祸乱后宫的妖孽祸水，是不是？
3: 却也没有这般难听，娘娘是四阿哥生母，为国祈福，谁敢乱提废妃的事？
5: 朝臣们呢，总是满口酸话，不要紧的，娘娘不必听这些，要紧的是景仁宫。
0: 永寿宫即便大修，也不至于奢靡至此。你没听方才说，皇后着意添了许多吗？我正想着她如何这般好心，原来是一边哄着皇上高兴，博了贤良的名儿，一边只叫外头的人以为我狐媚惑主，才引得皇上这般，更落实了我祸水之名。
5: 事已至此，还是思量以后要紧。
0: 锦汐，你去请温师出来。

0: 娘娘，请放心，此物里并没有麝香一类的伤胎之药，倒是梨香清甜，是上好的安神之物。
1: 本宫也是小心为上。
0: 娘娘小心是应当的，只是微臣多嘴一句，在用此香的时候，房中断断不可放有依兰花。
1: 依兰本是无毒之物，更有安神之效，莫不成两者相克吗？
0: 倒不是相克，只是两物相遇会使身热情动。
1: 宫中不许妃嫔擅用媚药迷惑皇上，何人敢用此物？何况依兰花更是少见了。
2: 娘娘，四阿哥求见。
1: 你先回去吧。
0: 微臣告退。
1: 请四阿哥进来。
2: 这。
3: 儿子给额娘请安。
1: 快起来，给额娘瞧瞧，长这么大了，也长高了。
3: 儿子也有好些时间没见额娘了，心里很想念额娘。惠嫔娘娘告诉我，只要有额娘在，

0: 我就不再是没有额娘的野孩子。有红丽，额娘也不是孤身一人了。
1: 儿子知道，宫里面只有额娘最疼我。红丽，你虽然知道额娘疼你，但有几句话额娘还是要告诉你。宫里有你许多额娘，有皇额娘，还有皇阿玛。可是你要记住，无论你的生母是谁。 你有多想的，人前人后，我都是你的生母。你不能自怨自艾，因为你是爱新觉罗氏和钮祜禄氏的儿子。额娘的荣辱和你的荣辱是一体的。
0: 是，儿子明白。额娘回宫，宫里的流言不少，
1: 你听到了就当没听到。你只要记住。
2: 你是皇上的儿子，尊贵的皇子，和其他阿哥都是一样的。是，儿子都记住了。好，给皇后娘娘请安，恭祝娘娘凤体康健，千岁金安。
3: 起来坐吧。
2: 谢娘娘。
3: 简秋看茶。是。
2: 今儿个也不是初一十五的大日子，熹妃这样早就来了。本该昨日一回宫就来的，因而今日特来向娘娘请罪。
1: 你有孕在身，又刚从甘露寺回来，是应该好好的歇息一下。反正日后都要见的，请安也不急在一时。
2: 皇后关怀，臣妾也不敢太放肆。臣妾在外，不敢忘了皇后恩德。
3: 因此日日祝祷，奉了佛珠在佛前开光，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奉送给娘娘，保佑娘娘岁岁安康。
4: 熹妃有心，其实东西还是其次，最要紧的是妹妹一番聪慧，知道终有一日还能与本宫相见。
5: 请皇后娘娘簪花。

0: 熹妃从前服侍本宫簪花的规矩倒一点都没错。
1: 服侍娘娘是应当的，臣妾不敢忘了规矩。
0: 一晃数年，瞧着熹妃的样子不改封侯，倒似更见风韵了。当真连岁月匆匆都格外疼惜熹妃，全不似本宫任老珠黄了。
1: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如这牡丹雍容华贵，不知娘娘为何出此伤感之语？
0: 哼，牡丹又如何，凭她什么花都会有开有谢，只是早晚而已。
2: 娘娘，各宫妃嫔来请安，已在外头等候了。
0: 熹妃，一同去吧。如今熹妃回来了，静妃你也要多带着龙月公主去熹妃宫里走走，到底熹妃是龙月的生母，等熹妃生产之后，龙月公主也该送回永寿宫去。你这个养娘在亲，到底也比不上人家亲娘。
3: 臣妾遵旨。
0: 先坐下吧。对了，宁贵人呢？为什么今日没来呢？
4: 回娘娘，宁贵人一早起说不舒服，事儿不能向皇后请安了。
0: 既然她不舒服，就叫太医好好照看着吧。熹妃啊，你有孕，身子要好好养着才是，要多歇息，少走动，能免的礼数就免了吧。
1: 谢娘娘。
4: 熹妃有了四阿哥和公主这样的福气，哪里是人人都能学来的。
0: 好了，今天就这样吧，你们都散了吧。
5: 臣妾告退。

0: 留得住一时，也留不住一世。即便做成香囊，到底还是要枯萎的。不如随他去吧。
1: 细飞金安。
0: 这位妹妹本宫从未见过，
1: 嫔妾是贵人叶氏，因这两日暴病未曾与娘娘相见。
0: 那你如何知晓本宫是熹妃？
1: 娘娘这样大的阵仗进宫，有谁不知道？
0: 听闻妹妹今日身子不适，怎么不在宫里好好歇息？等下日头毒了，越发要难受了。
1: 谢谢娘娘关怀。
0: 贵人为何摘了那么多花瓣呢？
1: 太医说嫔妾病着，需拿合欢花入药，所以就来收了些。做不过这落花白白入泥，也是可惜了。
0: 妹妹怜香惜玉之情，本宫自愧不如。
1: 嫔妾身子不爽，不能陪娘娘说话了，先告辞。她怎么这样无礼？不过是仗着皇上喜欢她罢了，怪不得别人都说她。

0: 娘娘，奴婢让小厨房进了一碗安胎定神的桑寄生杜仲贝母汤，您尝尝。这汤不错，同样是安胎定神，可比那些苦得到位的安胎药强多了。
1: 小主，惠嫔娘娘来了，
0: 快请她进来。
1: 哎，
2: 我在门口可都听见了，如今有了身孕，口味愈发刁钻了。
0: 我正想着你，你就来了。
2: 嗯，
0: 快去拿梅姐姐爱吃的枣泥山药膏来。
1: 哎，
0: 茶药碧螺春。
1: 嗯，
0: 快去。
2: 你惦记着我爱吃枣泥山药膏，我可是记着你有了身孕不爱吃太腻的，特地做了口味清甜的藕粉桂花糖糕来，快尝尝。
0: 这么多年了，还是姐姐做的藕粉桂花糖糕最好吃，我在外面也时常想着。
2: 你若是喜欢，我便天天做了给你送来。欢儿，真是想不到咱们还能有再见面一起说话的日子。
0: 我既然回来了，你该高兴才是。
2: 你回来我当然是高兴的，只是少不得又要过从前一样不安生的日子。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对你是好还是不好，或许我不该告诉你伯父的事。
0: 你若不告诉我，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病死在宁古塔吗？
2: 我明白，咱们这些人哪有为自己活着的，父母兄弟亲族门楣无一不是牵挂拖累。不管为了什么，咱们姐妹能在一起就好了。
0: 幸好父亲已经被接回京城医治，我也可以稍稍安心一点。
2: 皇后的头风只怕要发作得更厉害了，不过她也不是傻子，一句微月宴冲月就困住了你，你自己可要当心呢。
0: 我知道，不过话说回来，钦天监里总得要有自己人才好。
2: 钦天监的副使纪维生办事倒勤勤勉勉，我看是个可用的人才。
0: 那个正使居其位无其言，也早该歇歇了。
2: 那倒也不难，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
1: 小主，内务府总管梁多瑞送了十星料子来，
0: 叫他进来吧。
1: 好，公公请。
3: 给熹妃娘娘、惠嫔娘娘请安。
0: 起来吧。
3: 皇上说新供来的蜀锦和苏缎，请熹妃娘娘您先挑。
0: 小允子过来。

0: 那匹浅碧色的锦缎给宁贵人送去，本宫看她大约喜欢绿色，那颜色也衬得起她。
1: 奴才告退。
2: 你见过宁贵人了？
0: 见过了，当真是与众不同。
3: 小主忘了她先前的样子了吗？送给她这么好的料子做什么？
0: 我只是想着什么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合适，这颜色适合她，我才让小允子给送过去。你和她刚见过一面，怎么就弄得跟冤家似的呢？
3: 奴婢就是看不惯她桀骜不驯的样子，把自己当什么人呢？
0: 怎么那么多话？不过一匹料子而已。小允子，你去告诉宁贵人，大热天的不必来谢恩了。
4: 这，
2: 我可告诉你一句，不必对她太好，太后就头一个不待见她了。她的性子又孤傲，和宫里没有和她处得来的。
0: 论起来，总是皇上喜欢的人，有些场面不得不顾。
5: 额娘，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胧月，额娘带你去给新娘娘请安。
5: 就是那件穿着多漂亮的那个吗？
2: 胧月真聪明，就是她。
5: 她也是胧月的额娘吗？为什么胧月以前都没有见过她？
2: 胧月，以前新娘娘不在宫里啊。胧月，以后你要多去新娘娘那里玩，新娘娘可喜欢胧月了。
5: 新娘娘生得漂亮，胧月也喜欢，可是我还是最喜欢额娘。
0: 姐姐的绣工是越发好了，我的孩子要赖着姐姐做姨娘，你还不多做几件肚兜？
2: 这些年给胧月做的还少吗？差不多都是我和静妃亲自动手。你说你要是生上一辈子的孩子，那我岂不是要给你做一辈子的衣裳了？你这算盘也打得真好。
0: 娘娘，静妃带着胧月公主来了，快请进来。
6: 哎呀呀，这里真是凉爽啊，皇上让人用三个月修的永寿宫果然甚好。胧月，快点儿叫
5: 替新娘娘请安。
0: 昨日人多不好言谢，今日见到姐姐，很感谢姐姐多年来对胧月的悉心照顾，视如己出。
6: 妹妹，你我同在妃位，岂能行如此大礼？快快起来。这些年要没胧月在我身边欢欢笑笑的，我这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以前看见曹贵人和齐妃都有孩子，后来连端妃都有温宜公主在膝前了，我真是羡慕得很呢。
5: 额娘擦擦，胧月乖乖听话。
6: 傻孩子，什么额不额娘的，这个熹妃娘娘才是你的亲额娘呢，快点让额娘抱抱。
2: 好孩子，快点叫你额娘亲一亲呢。
0: 额娘抱抱好不好？额娘抱抱。
5: 额娘不要我了。
6: 胧月乖，额娘怎么会不要胧月呢？好了好了好了
2: 哦，月儿乖，来到惠娘娘这儿来好不好？来，月儿乖，惠娘娘跟你说，静妃不是不要你了，而是多一个人来疼胧月呢，你说好不好？你瞧，新娘娘她多疼爱你，是不是？
0: 额娘也疼胧月，胧月，来亲一亲额娘好不好？
5: 你不是我额娘，
6: 妹妹。月儿还小，你刚刚回宫，他可能还不认识你呢。
3: 娘娘，太后午睡快醒了呢。
2: 知道了，轿辇备下了吗？
3: 奴婢已经领着轿辇在永寿宫外候着呢。
2: 你昨儿才回宫，不如同我一起去向太后请安吧。

0: 是啊，你们姐妹俩一起去，互相也有个照应。那本宫就先回去了。
1: 娘，你别走。
0: 月儿乖，月儿从今儿以后就要住在永寿宫了，要好好的陪陪你亲额娘，可好？
1: 我不信娘娘一回来，额娘就不要我了。为什么要叫新娘娘回来？
0: 龙月，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妹妹，我从来没有教过龙月这么讲话，都是以前皇上从来不让我在他面前提起你，所以
2: 我本是废妃之身，皇上不告诉公主还是应该的。
0: 是龙月不懂事，妹妹也不要太伤心了。皇上虽然有意隐瞒，但皇上心里还是疼妹妹的。龙月，你看看你，你把你亲额娘都惹生气了，快点儿向你亲额娘认错，快。

0: 竟然他叫我额娘，殊不知，自他出生三日后，我们便再没有见过面了。在孩子心里，已经把姐姐当做他亲额娘了。为了龙月这句额娘，我不知道要如何感激姐姐才好。妹妹这么说，太见外了。
1: 现下怀有身孕，实在没工夫照顾龙月，所以在我生产之前，还得把龙月托付给姐姐照料。不知姐姐肯不肯费这个心？妹妹既然这么信任我，我岂有不肯的道理？别说照顾龙月几个月，就是一辈子，我也愿意啊！妹妹还是安心养胎吧。
2: 皇儿说的是呢，现下正怀着身孕，太医又说胎相不稳，不能碰着，也不能磕着。龙月还这么小，万一磕着碰着了，可怎么好呢？
1: 是啊，既然如此，那我还是先带龙月回咸福宫了。时辰也不早了，你们两个人还是赶快给皇太后去请安吧。我们先走了。走。

0: 太后怎么先喝上药了？应该臣妾来喂您才是啊。
1: 你来得正好，除了你孙姑姑，也就你伺候的最叫哀家舒坦。
2: 臣妾拜见太后，愿太后凤体康健，福泽万年。
1: 回来了，永寿宫住得还习惯？
2: 永寿宫太过奢华，臣妾很是不安。
1: 虽然奢华，皇帝要宠着你也不算什么。这药喝得哀家舌头发苦，去倒掉也罢。
0: 臣妾就说太后越活越年轻，太后还不信，非说臣妾哄您。如今这怕苦不肯吃药又闹小孩子的脾气，可不是越活越年轻了。
1: 一向哀家瞧着你是多稳重的一个人，如今也学会油嘴滑舌了。
0: 药喝得太苦，欧太后笑一笑罢了。来，
1: 有身子的人还叫跪着，你来服侍哀家漱口。
0: 是。

0: 服侍人的功夫见长，难怪去了甘露寺那么久还叫皇帝念念不忘，倒真学会了狐媚惑主那一套。
1: 太后言重了，臣妾实在惶恐。
0: 惶恐？怎么熹妃怀有龙胎，君恩厚重，也会觉得惶恐？
1: 臣妾乃戴罪之身，皇上顾念旧情来甘露寺探望，臣妾感激涕零，不想一朝有孕，皇上思虑皇儿是皇室血脉，不忍其流落在外，所以格外怜悯臣妾。
0: 如此说来，甘露寺一事只是你与皇上偶遇，并非故意设计又重博圣宠吗？
1: 臣妾不敢欺瞒太后，皇上与臣妾并非偶遇，因为当时臣妾未出月儿离宫，身子一直不好，所以前去凌云峰常住。皇上来甘露寺时不见臣妾，以为臣妾还病着，故而到了凌云峰探望。
0: 果真如此，倒是哀家错怪你了。
1: 是臣妾未及时向太后禀明情由，臣妾有罪。
0: 当日你执意离宫修行，连刚生的女儿都可以撇下，如今怎么又肯跟皇帝重修旧好，还有了孩子？
2: 太后，
0: 哀家跟他说话，你插什么嘴？
1: 皇上是一国之君，不是臣妾一人之君。朝堂之事，臣妾虽为父亲伤心，却也只会恨诬陷之人，不敢怨恨皇上。臣妾当日执意离宫，是以为皇上对臣妾毫无情分，因而万念俱灰。可皇上来看臣妾，臣妾就知道皇上并非无情。今日侥幸回宫，臣妾只想安心侍奉皇上，弥补过错。
0: 你起来吧。
1: 谢太后。
0: 一向总说你体贴，你怎么看着熹妃这样跪着也不提醒哀家叫她起来？哀家是病糊涂了，你也病糊涂了吗？
3: 太后，熹妃跪着就是她肚子里太后的孙儿跪着，一家子都向太后请安行礼，难道臣妾还要去拦吗？
0: 恕你嘴甜。赐座吧。不要怪哀家苛责，皇帝是哀家亲生的，哀家也怕再招进一个狐媚的。如今你已在妃位，这样穿着太简朴了些。
1: 臣妾修行已久，不喜太过奢华。
0: 你能这样懂事，也不枉哀家这些年疼你。
1: 臣妾在甘露寺时，幸亏有太后百般照拂，臣妾没齿难忘。
0: 既已回宫，以后就当没有甘露寺这回事。这话哀家会吩咐旁人，你自己也要记得。有甘露寺这三个字在，你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有四个月了吧？
1: 是。
0: 皇帝年纪渐长，但是身边的人却不如以往清静。现在你既然回来了，凡事都要规劝着皇上，想必他也能听进去几句。
1: 臣妾谨遵太后教诲，必不忘妾妃之德。
0: 你聪明机会，哀家的话自然一点就透。既然说到妾妃之德，你一定要尊重皇后。
1: 皇后待臣妾很好，臣妾感激不已。

0: 那就好。你与熹妃情同姐妹，如今熹妃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你还不加紧些吗？哀家一向看重你，可你却不肯把心思放在皇帝身上。皇帝身边连个规劝的人都没有，哀家怎么能放心呢？
1: 是，臣妾知道了。
0: 光知道没用，要做到才行。你们两个如果能在皇帝身边好好辅佐，哀家也就安心了。
2: 龙月，这孩子竟这样疏远我，真是伤心。
1: 你不必怪静妃，也不用怪龙月，怪只怪皇上不让龙月知道有你这个生母。两年前有个宫女说漏了嘴，说龙月的生母在甘露寺，皇上一怒亲叫打死了。
2: 龙月竟这样舍不得静妃，可见这些年静妃真是待龙月好。方才见他们母女情分这样深，即便我强要了龙月回来，龙月与我也只会更生分，怕也伤了我与静妃多年的情分。
1: 你明白就好，孩子还小嘛，你对他好，他自然也会对你好，更何况他总是你亲生的。
3: 落轿，
2: 快快快，落轿！
4: 奴才有罪，奴才有罪。
1: 环儿，还好吧？
5: 一群糊涂的东西，娘娘坐在轿子上面，做事也这么不当心吗？当心我告诉内务府，砍了你们的狗头！
4: 娘娘恕罪，娘娘恕罪呀！
1: 好好的怎么会摔了一跤？都不会走路吗？
4: 这石子路本来是很好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冒出几块鹅卵石，这奴才才滑了脚啊。
6: 娘娘，
5: 你打量着蒙我是吗？这是回永寿宫最近的路吗？为什么偏走这条路？
4: 奴才们怎么敢问姑娘啊？这虽然不是最近的路，这可是夏天最凉爽的路啊！幸好娘娘没事，要是有点什么闪失，那奴才们就算有一百个头也不够砍呢。
2: 这是什么地方？
1: 再往前走就是齐平的储秀宫了。一般来说，若无特别的吩咐，都是怎么来的就按原路回去。今儿天热，他们走了这条路也是必然之理。看来是有人存心了。
2: 我才回宫第二天，便已经有人等不及了。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转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2: 咱俩吧，挺合适的，
13: 你一儿一女，
12: 我一女两儿。
14: 我爸是员工，你真想着改嫁？
1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2: 我喜欢他。
15: 姐，
16: 你管就我管不了，
12: 没啥找事儿。
1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8: 技术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19: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20: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21: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22: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23: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4: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20: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24: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25: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26: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4: 北京卫视每周二晚21:10，敬请关注。
27: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

主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娘娘回来了，方才皇上来过了，听说娘娘去了太后那边请安，说晚上再过来。
1: 知道了，方才受了惊吓，还是叫温太医来瞧一瞧吧，也好安心。
2: 我没事儿。
0: 这是出了什么事了？二位娘娘脸色都这么不好。
1: 有人耐不住性子了，在回宫的路上掺了鹅卵石，害得轿夫滑脚，差点摔了皇儿。
0: 哎呀，
1: 那个轿辇那么高，要是真的摔下来了，孩子一定会保不住的。
0: 没事吧？
2: 没事儿。
0: 这宫中的铺路的石子可是一个一个精心挑过的，不可能掺进去鹅卵石啊！一定是有人存心。
1: 哼。说到是哪位坐下的事，可不是景仁宫那位首当其冲吗？除了他心思最重，还能有谁？
2: 若说为了皇嗣，他自然最有这心思，可旁人也未必没有。
0: 有了第一次，便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只要娘娘的身孕还在，他们就不会善罢甘休的。不是咱们再三防范就可以防范得了的。娘娘，既然晚上皇上要过来，您务必要把此事告诉皇上才好啊。
2: 萧允子
3: 在。
2: 你方才捡的鹅卵石呢？
3: 在这儿。
2: 你去花房找个靠得住的人，叫他仔细看看这鹅卵石上的青苔有什么古怪。
3: 这
2: 我看着不像是寻常的青苔。
3: 这
2: 不管是谁，既做得出来，就别怪我容不下他。
4: 皇上驾到。

0: 皇上万福金安。皇上，近日我们娘娘身子不爽，正在寝殿睡着。
1: 叫太医瞧了没有？怎么不早些来告诉朕？怎么不舒服？脸色这样难看。
0: 皇上，皇上，就这样抱着臣妾好不好？
1: 浣碧，
2: 奴婢在。
1: 你是熹妃的陪嫁，你来说。你只管说，没人敢责备你。
2: 皇上，武后小主和惠嫔从太后处回来，差点就从轿辇上掉了下来，因此小主受了惊吓。
1: 好端端的怎么会从轿辇上摔下来呢？
2: 是抬轿子的太监们不小心踩了鹅卵石滑倒了。

0: 在哪里滑倒？
1: 在储秀宫附近的六棱石子路那里。
0: 六棱石子最是繁华，怎么会有鹅卵石？这事不是责罚抬轿辇的奴才就能了事的。你是怀疑有人要害你是吗？
2: 怎么会呢？臣妾不敢这么想。臣妾只是觉得自己命数不好，虽然承蒙皇上垂爱，能够再度侍奉在侧，可只怕臣妾终究没有这个福气能保住这个孩子。
0: 胡说，咱们的孩子是最有福气的孩子，怎么会保不住？今日的事不是抬轿辇的奴才当差不小心，怕是有人看不过朕宠爱你才故意为之。苏培盛，
3: 奴才在。
0: 去把今日给熹妃抬轿辇的奴才痛打三十大板，打完再好好审审，敢动朕的人朕绝不轻饶。
3: 这
1: 苏公公等一等，臣妾请求皇上不要张扬此事。
0: 此事显然是有人要故意为难你，若朕不罚，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该如何？
1: 即便真有人要为难臣妾，也请皇上和臣妾一样相信是无心之事。臣妾不愿再为一己之身再使后宫不宁，使皇上烦心。
0: 有过不罚，此事又事关龙翼，朕心里总是不太舒坦。
1: 皇上就当为臣妾和腹中的孩子积福吧，也当给那个人一次回头的机会，若再有下次一并罚过。还有那些抬轿辇的太监也是无心的，也请皇上饶恕他们好不好？
0: 嬛嬛，你总是愿意体谅。
4: 皇上今儿虽没翻牌子，但现在都没从永寿宫出来，娘娘先睡吧。
2: 熹妃有身孕不能侍寝，就算不能侍寝，皇上都要陪着她。

0: 脉象虚浮，虚火旺盛，娘娘这几日肯定是饮食不调，睡不安稳。若不是微臣来，你还不打算让彩月去叫微臣吗？
1: 环儿刚一回宫就差点出事，我心里担心，可是又没有头绪，所以才吃不下也睡不好。我的身子没事，你看着开个方子也就是了。
0: 就算娘娘不当自己是千金贵体，那微臣也放心不下呀。娘娘素来胃寒，若再因为饮食不调而伤了脾胃，岂不是亏了身子吗？
1: 幸好也只是我多思烦乱，不思饮食。
0: 怎么说？
1: 若是环儿，你必定担心了。
0: 都是血肉之躯，齐妃娘娘身子不适，微臣自然担心。难道你身子不适，微臣就不担心了吗？娘娘的身子要紧，微臣还是回太医院给娘娘开方子吧。微臣告辞。

0: 已经问到了。
1: 是什么？
0: 花匠说，那鹅卵石上的青苔是蜀地特有的，叫做牛毛藓，只有种着蜀中的矮子松时才有。而宫中喜欢种这种矮子松当盆景的，只有在储秀宫和齐嫔住在一起的新贵人。
1: 新贵人也可怜，伺候了皇上这么多年，却还只是个贵人。
2: 那个齐嫔，恨不得乌眼鸡似的生吞了咱们，说不定新贵人也是帮凶呢。小主，你昨晚怎么不趁热打铁求皇上做主啊？
1: 我到底没伤着，皇上去查出个人来也

0: 不会重罚，倒不如先按下不提，到时候一并发作才好。
1: 启禀娘娘，储秀宫的吉嫔和新贵人到，
0: 本宫在正殿见他们。传
1: 是。七品瓜尔佳氏携新贵人拜见熹妃娘娘。
2: 熹妃娘娘金安，
0: 赐座。多年不见，齐妹妹可滋润不少啊。
1: 熹妃娘娘风采如旧，一点也瞧不出薄似待过的样子。
0: 是吗？当初与你同住碎玉轩时是何等和睦，想来也有三年了。当初你阿玛与本宫父亲交好，却不曾想会在暗中诬告，可见人心之变比风采容貌的变化要快多了。
1: 熹妃娘娘这张嘴向来是宫里数一数二的好，最能颠倒是非黑白，连娘娘想回宫，皇上都可以把汉军旗改为满军旗，还有什么是不能的？
0: 但总比不过人心从白变成黑这样可怕。
2: 嫔妾还以为齐嫔多敬重熹妃娘娘，把皇后亲赏的红玉珠都带在身上盛装拜见，没想到这说话呀还是这么的寒酸粘醋。
0: 多年不见新贵人了。
2: 熹妃娘娘金安，
0: 咱们是旧相识，不必这样客气。
2: 多谢娘娘记挂。
1: 果然是旧相识，一个就是主位娘娘，一个熬了那么多年还只是个贵人。
0: 好好的来给本宫请安，齐嫔你是主位，怎么倒和自己宫里的人拌起嘴来了？岂不伤了体面？
2: 娘娘真是明理之人，只可惜这永寿宫只赐给娘娘一人独住，若是谁能做了娘娘宫里的人，那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1: 本宫当是什么呢？原来是新贵人呆腻了储秀宫，想做熹妃宫里的人，那有什么难的？本宫就替你回了皇上的话就是了，省得你眼馋心热，做出这许多腔调来。
2: 齐嫔这话未免也太瞧得起自己了。你去回皇上，你可知道这永寿宫是皇上亲口下旨赐给熹妃娘娘一人独住的？你有多大的本事，多大的面子，能让皇上收回旨意啊？啊？
1: 嫔妾身子有些不适，就不打扰熹妃娘娘休息了，先告退。
2: 娘娘，你瞧，她当着你的面都敢这么放肆不敬，可知道嫔妾背地里受了她多少折磨？
0: 一别数年，没想到新贵人的日子也不好过。
2: 是啊，自从挪进了储秀宫，齐嫔明里暗里给嫔妾使了太多的绊子。嫔妾虽然早入宫，但碍于她是主位，少不了忍气吞声到现在。
0: 那贵人为何不请旨搬离储秀宫呢？
2: 齐嫔很受皇后的喜爱，有皇后拦着，嫔妾如何走得出储秀宫啊？偶尔向皇上提起，还被训斥说不安分。
0: 贵人既然来了，又说了这么些话，想必是深思熟虑的。有什么话，贵人不妨直说。
2: 娘娘快人快语，嫔妾是不想再寄人篱下了。
0: 贵人是想要本宫为你向皇上开口，离开储秀宫。
2: 与其寄人篱下看人眼色，不如当个一宫主位来得痛快。
0: 姐姐好志气，只是这些年本宫吃斋念佛久了，有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嫔妾在宫中无依无靠，娘家又远在千里之外，如今娘娘荣耀回宫，想必这风光背后也少不了心酸。嫔妾愿与娘娘一同分担，略尽绵力。
0: 贵人的心思本宫心领了，只是本宫但愿与世无争，有些事

0: 会力不从心。
1: 以娘娘今时今日的地位，怎么会力不从心？再说娘娘已经回宫，再想与世无争也不得不争。当然凭借这次来的突兀，娘娘心存疑虑，思量些时候，那也是应该的。
0: 贵人所说这些事，本宫自会思量。小引子，
2: 在，
0: 把本宫那盆矮子松拿过来。
2: 这，
0: 本宫听闻贵人喜欢矮子松，今日就特意叫人给备下了，连里面搁的鹅卵石都是精心挑过的。贵人看看，可还喜欢？
1: 是呢，你看这石头上的牛毛癣，颜色极正。到底是娘娘宫里的东西，就是比别人的好。佩儿，快收着。
0: 是。贵人喜欢就好。可是论名贵，怎么能比得上齐嫔脖子上那串红玉珠呢？
1: 她那是巴结皇后巴结来的，皇后亲赏的。她未显恩宠，十日又八日都带着。不过你东西真的是极好，独有一股异香，味道虽然很淡，但好闻得很呢。
0: 啊，那可当真是好东西啊。
3: 本宫就一直瞧着新贵人不安分，果然一离了储秀宫就拨弄是非，好像本宫委屈了他似的。
4: 娘娘是一宫之主，管教他是抬举他。新贵人既然如此不识抬举，那娘娘只管拿出主子的身份来压制他就是了。如今就敢这样猖狂，指不定以后还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
3: 自然，他以为仗着熹妃就得意了。熹妃要是没有肚子里那个东西，想爬进紫禁城，做梦去吧。
5: 方才新贵人说的话，小主觉得可信吗？
0: 五分信，五分不信。我方才拿矮子松给他时，倒真是一点看不出来。若不是真无辜，便是宫里待久了会做戏了。方才和佩儿说了吗？
5: 说了，佩儿还惦记着娘娘呢，说抽空就过来给小主回话。
0: 等我问问她，再做定论。
5: 越想越生气，我就是瞧不上齐嫔那轻狂的样子。难道他忘了从前在小主面前百般讨好的嘴脸了吗？
0: 你以为他傻？他知道与我积怨已深，此刻在我面前俯首称臣，我未必能容得下他，皇后更容不下他。索性与我翻了脸，我反而立时三刻不能拿他怎么办了。反正齐嫔跟着皇后是生不出孩子，挣不到出路的。
5: 小主何出此言？
0: 你看到他脖子上那串红玛瑙串了吗？
5: 任凭他有什么好东西，难道咱们永寿宫就没有吗？
0: 那是红麝香珠，看着像红玛瑙，这东西只怕在宫里也找不出几串来。我方才听新贵人说那东西有香味儿，我便更肯定了。那麝香珠是取雄麝的麝香做的，用久了损伤肌理，便再也生不出孩子了。
5: 那他怎么堂而皇之地把它挂在身上，也没有人告诉他缘由吗？
0: 一来这东西难得，寻常人分辨不出；二来你没听新贵人说，那是皇后娘娘赏的，即便太医知道，也没有人敢告诉齐嫔吧。你去小厨房看看，给龙月做的菜做好了吗？也不知她爱不爱吃。
5: 龙月公主自幼离开小主，难免会生疏些，不过过久了就一定会好的。
0: 但愿如此。
1: 来，公主吃饭。乖啊，公主。
6: 龙月，来，让本宫来喂吧。来，龙月吃饭饭。哎呦呦，来一口。哎呀呀，乖，多吃一点儿。
1: 果然公主还是听娘娘的话，看进得多香啊，
6: 真乖。再吃一口。
5: 娘娘吉祥
6: 啊。

0: 来吧。
1: 啊，娘娘正好在吃饭呀。今天小厨房做了几道菜，熹妃估摸着小公主喜欢吃，就叫奴婢带了过来。
0: 真是精致啊，快搁这儿，胧月正好要吃饭呢。
1: 哎，那奴婢就先告辞了。
0: 好。

0: 来，我们多吃点菜菜好不好？嗯。啊，真乖。
1: 皇上带娘娘还是最有心思，特地把莲花移种到这些大缸里，省得娘娘怀着身孕还要走那么远去赏莲了。
2: 莲花有香气，这盛暑天里最容易招小虫子了。
1: 娘娘是不喜欢这些莲花呢，还是安排莲花的人呢？
2: 那年生辰，我见过圆明园满壶的莲花，后来人再怎么做也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
3: 娘娘，佩儿来了，
2: 快请进来。

0: 给娘娘请安，快起来。来，谢娘娘。本宫瞧你跟着新贵人，人都瘦了一圈。新贵人待你不好吗？
1: 是奴婢无福，不能回来伺候娘娘。昨日听新贵人说是来给娘娘请安的，奴婢欣喜坏了，就忙跟着过来了。听说菊青没了。
0: 是怎么回事？娘娘出宫没多久，安嫔就说菊青得了长老暴毙，连夜就把尸身拖出去给烧了。其实奴婢偷偷去看过，菊青的口鼻里全是黑血，分明是被毒死的。菊青虽是服侍安嫔的人，可到底是从本宫这儿出去的，可怜人就这么没了。若是新贵人待你不好，本宫自然会为你做主。
1: 谢娘娘，自娘娘走后，奴婢便被分到了新贵人那里，后来又跟着新贵人搬去了储秀宫。可是储秀宫的主位是齐嫔，她恨奴婢服侍过娘娘，动不动就对奴婢打骂不休。哎呦，去取药酒来。
2: 哎，得。
1: 本宫当年一走，虽然也为你们安排了，可到底也是力所不能及。
0: 终究还是连累了你们。能服侍娘娘一场已经是奴婢的福气了，在其他小主眼里，我们这些人就是命不值钱的奴才。奴婢身份低微，怎能让娘娘为奴婢做这些事情？
1: 来，忍着点啊。
0: 可你到底是新贵人的人，他也不为你说句话吗？
1: 新贵人见齐嫔打骂奴婢，觉得自己脸面过不去，也会分辨几句。可是下次，齐嫔就下手更重。主位是可以自行责罚自己宫中的任何宫人的，就算培儿是新贵人的人，也不能维护啊。
0: 这新贵人与齐嫔，当真不睦已久了吗？当真。
3: 你的心意，本宫都知道。其实你在新贵人那儿过得不好，本宫倒是可以想法子把你要出来。只是齐嫔与本宫的恩怨，你是知道的。你可愿意为了本宫留意他们俩的动静，暂时留在储秀宫里吗？奴婢愿意。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嗯。
4: 朕有些日子没见新贵人了。
5: 皇上驾到！
6: 臣妾恭迎皇上。
3: 起来吧。

0: 什么事？老生意了。启禀又梦魇了。皇上。嗯。
1: 皇上。那朕过去瞅瞅。那皇上，你还会回来吗？
0: 朕今儿翻的是你的牌子，自然会回来。
2: 皇上，臣妾方才梦魇醒了，心慌得厉害，您替臣妾揉一揉好不好？
0: 你瞧你，老是梦魇，也不找个太医好好瞧瞧。
2: 臣妾找太医看了，太医说宫里阴气重，所以臣妾梦魇不宁。
0: 阴气重，那宫里就只剩正阳气重了？
2: 可不是，皇上是真龙天子，您的阳气最盛，什么东西都压得住。皇上，您听听臣妾慌不慌？
3: 小主怎么不拦着呀？皇上这一走肯定不回来，小半年皇上才来咱们这儿一回，回回都赶上齐嫔发梦魇，
1: 就知道拦不住。以前又不是没拦过，不都还是去了吗？
4: 真的？
5: 是，新贵人位分低，一直不太得宠。齐嫔争宠争不过旁人，却敢抢新贵人的恩宠。妹妹皇帝苏在新贵人那里时，齐嫔便想尽法子把皇上请走。
4: 那皇后和静妃也不管管吗？
5: 静妃娘娘空有个协理六宫的名义，内里是什么也说不上话。而皇后那儿，左不过是两个争风吃醋的嫔妃闹着，不痛不痒，申诉两句也就过了。
6: 蠢货！
4: 什么？
6: 儿子恭喜额娘，那个蠢货是替额娘在宫中立威铺路呢。
4: 小允子，
5: 在。
4: 齐妃既然说梦魇，那本宫就赏一壶糙米薏仁汤给她。
5: 这，
6: 记得要拿五个海碗那么大的壶。齐嫔的梦魇要紧，也不必煮熟了，滚了就拿过去吧。
5: 这，
4: 想必皇上还在他那儿，你亲自送去，当着皇上的面，他不敢不喝。
5: 奴才明白。
6: 对，就让他好好的喝一壶，不准喝不完。
5: 这，奴才这就去办。
4: 你好像很讨厌齐嫔。
6: 宫里面就只有额娘最疼我了。那些仗势欺人的人，额娘不喜欢的人，儿子都讨厌。
7: 哼，自己小主没本事还泼什么水呀？有本事把皇上召回去呀。
0: 现在心口还慌吗？
2: 皇上不来，臣妾总是心慌。
0: 那朕再听听。
8: 皇上，熹妃娘娘让奴才送东西给齐嫔。
0: 什么东西？进来说吧。
8: 娘娘听说齐嫔梦魇心慌，特意让奴才煮了一壶糙米薏仁汤来。太医说解梦魇是最好的。
0: 嗯，快喝了它，专治你的病。
2: 臣妾不喝。臣妾喝了，皇上就不来了。
0: 哎，朕来不来是一回事，熹妃为你好，你就喝了它。
5: 小主请吧。
2: 这糙米怎么喝得下去啊？臣妾不喝。
5: 娘娘说良药苦口，但凡是药都不会是好喝的玩意儿。您为了玉体安康，喝了吧。
2: 拿开拿开，不喝。
0: 你若是不喝这药，就说明你没病。以前都是匡朕来着。

0: 你和齐嫔置什么气呀？她就是这样的性子，虽然肤浅张狂，倒也不是可爱。
1: 皇上以为不过纵容齐嫔几次，却不想后宫众人以后都会群起效仿。新贵人之流，日久难免心生怨恨，而齐嫔之流则恃宠而骄，如此一公不宁，则后宫不宁，长久下去，岂非酿成大祸？韩宦此言。
2: 很是大体，如你所说，朕是该对七嫔略施薄惩，也要对新贵人加以安慰。
3: 此事一出，后宫再没有妃嫔敢恃宠而骄，太后知道了，很是欣慰，不住口的赞你。
4: 太后也知道了，
2: 何宫里还有谁不知道的？熹妃娘娘好大的气势，一下子就镇住了后宫不良之风。
3: 太后本来还对你心存疑虑，现下倒是一百个放心了。
2: 你哪里晓得我的为难之处？若不是拿齐嫔做样子，难免太后总对我心存疑虑，怕我狐媚惑主。现在动手张扬了，更有人把我恨成眼中钉了。
3: 讨得太后欢心才是要紧，
2: 在太后眼里，我这些不过是雕虫小技。
5: 何况后宫不良之风，哪里能压得住呢？不过是有所收敛罢了。嗯，
6: 倒霉了，连走路都走不顺，好好的踩一脚泥。
7: 小主别生气，平白气坏了身子。
6: 新贵人平时不声不响，一转眼到学会去旁人面前告状了，当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
7: 本宫被狗咬了，能不倒霉吗？
2: 小主暂且忍一忍吧，现下就连皇上也偏帮着新贵人给熹妃撑腰呢。
8: 熹妃算什么东西？仗着皇上还愿意多看两眼他那副妖媚样子，他就来作践我，也不瞧瞧自己是什么东西，在佛寺里待着还不安分，绞尽脑汁的勾引皇上。亦非大个肚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吗？本宫总要让他知道厉害。
2: 你有多厉害，本宫不知道。哎呀，本宫只知道隔墙有耳。齐嫔。
9: 还是擅自珍重的好。有这会子骂人的功夫，还不如多喝几碗糙米薏仁汤，好好治一治梦魇的毛病。
2: 是熹妃，是熹妃啊！嘘，小主别出声。
9: 额娘，额娘不生气。
2: 记着。 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不值得的人、不值得的事儿费时间、费心力。

0: 贵客来了，我有失远迎，真是失礼了。多年不见，端姐姐的气色见好了。谢谢，妹妹请。有了温姨呀，这漫长的日子就好打发多了，要不然这一年年的熬着，连个盼头也没有。
1: 姐姐真是好福气，我的龙月却不爱搭理我。静妃心疼龙月，更胜于我心疼温仪。到底呀，是打出生就养在身边的，龙月自然要与她亲近些。眼下静妃的心不安呐。将心比心，如果要是现在…… 香嫔活过来找我要回温仪，我也是万般的不情愿呢。我明白，静妃啊，她是个明白人，可是再明白的人，她也禁不住一个情字，更何况是母女之情。你不在宫里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年呢，龙月病了。 静妃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要是那个时候。

0: 龙月留不住了，只怕静妃也要伤心死了。
1: 我这个做额娘的，的的确确是没有尽到半分做娘的心思，哪里还敢奢求龙月有多亲近我呢？我只盼着他能认我这个娘就好了。
0: 若说你没有尽娘的心思，连我听了我都觉得委屈。你说当年你生下龙月才三天就离宫，那三天的殚精竭虑，哪一点不是为他一辈子做尽了打算？但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话，别急着接回龙月，就算你思女心切，那也得忍耐呀。你现在是以钮祜禄氏的身份入宫，婉嫔甄氏的女儿，你要少沾染，才会少些闲话呀。
1: 姐姐的话我记着了。
2: 哎呀呀，好了好了，看你热的，额娘啊，带你去千里池好不好？
3: 好。
2: 熹妃妹妹，龙月，快给熹妃娘娘请安。
3: 熹妃娘娘好。
1: 额娘抱你去玩好不好？
3: 我不要，我不要。
2: 啊，龙月可能正玩在兴头上，不愿让人抱的。就为了那一句让他和妹妹回去住的话，他整整哭闹了一日呢，不如就让他在咸福宫再住几日。
1: 姐姐说什么呢？姐姐的孩子自然是跟姐姐住在咸福宫里，我不过是想领他玩耍一会儿罢了。
2: 啊，我们要去千里池喂鱼，不如妹妹同去。
1: 宫里还有些事，姐姐陪龙月慢慢玩吧。
2: 龙月，快跟额娘说再见。

0: 娘娘别生气。
1: 本宫有什么好生气呢？
0: 多个人疼公主是好事，可静妃娘娘似乎忘记了谁才是公主的生母。方才静妃邀娘娘陪公主一同去喂鱼，娘娘若是去的话，不是正能和公主多亲近吗？
1: 静妃若是真心要我去的话，适才一见到我就会开口，且他们去是母女情深，本宫去了又不知道会生出多少嫌隙来，好没意思。静妃也没错，荣月的生母是甄氏，我是钮祜禄氏，算哪门子的生母？
2: 姐姐，姐姐好，
1: 许久不见，妹妹当真是贵人了。
2: 姐姐才是真正的贵人，原以为姐姐要在外飘零孤苦一世，叫妹妹好生牵挂，不曾想峰回路转，竟有今日天丁天福的好时候。
1: 哪里真有十全十美的好时候呢？俗人总有不足之处，即便妹妹今天身为嫔位，掌一宫主位，想来也有意难平的时候吧。
2: 姐姐走后，林荣替姐姐服侍皇上那么久，竟没有一子半女，当真是林荣福薄。只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竟成了别人的孩子，姐姐感觉如何？
1: 龙月自幼不在我身边，不与我亲近也是情理中事，但我相信做人有得亦有失，比起妹妹，我肚子里这个孩子或许怀得更运气些。
2: 有得亦有失，玲珑只怕姐姐得不偿失呢。
1: 妹妹说的有道理，但比起有些人用尽心机却尽失人心，只怕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呢。
2: 姐姐说的极是，其实姐姐前几日在储秀宫差点滑落轿辇，

0: 妹妹也有所耳闻，幸好姐姐无恙。妹妹真是替姐姐捏一把汗呢。
1: 安妹妹所指储秀宫，新贵人伺候皇上久了，性子烈些也是有的。
0: 姐姐真以为是新贵人做的吗？姐姐仔细去想想，储秀宫中谁与姐姐积怨已久啊？
1: 他阿玛归他阿玛，他到底也不曾对我怎样。
0: 姐姐宅心仁厚，他一直想取代姐姐，姐姐如何就不明白呢？
1: 他是皇后跟前的红人，妹妹怎敢在背后说这种无凭无据的话呢？
0: 妹妹从前做过的错事太多，见别人的错事也多，有些事本想烂在肚子里，可是如今姐姐刚回宫就遭人暗算，叫妹妹如何敢再隐瞒？昔日之错已经铸成，玲珑只希望在今日能稍稍弥补。
1: 妹妹这话我就不知从何听起了。皇上眼中的妹妹是最温顺安静的，怎么妹妹从前也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错事？
0: 姐姐这话便是不肯原谅玲珑了。
1: 宫中人心如何分辨我实在不懂，可是玲珑，咱们到底也是这么多年的姐妹了。
0: 我这辈子的罪孽是赎不清了，只希望姐姐能平平安安诞下龙胎。姐姐万事多加小心。
1: 好香啊，
0: 这是新贵人送我的香囊，姐姐喜欢这味道吗？
1: 你的心意我明白了，我自会小心。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0: 琢磨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 加了四五千人吧，
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哇，
11: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炫香米巧克力棒棒。哇，炫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1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3: 快跟上了！
14: 好饿呀！
1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6: 我先走了。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8: 好干净啊！
1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8: 好香啊！
17: 有汰渍没问题。
19: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求索与担当，罗公柳艺术文献展，中国国家博物馆。鲁迅与美术展览，中国美术馆。往来千载，中国美术馆藏古代绘画精品展，许悲鸿纪念馆。山河入玉，岫岩玉雕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0: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1: 这一年没有盼头。
20: 从前的神，
22: 一眼定神。
20: 从前的事儿，
23: 这叫超短裙，
24: 你落后了。
20: 从前的坎儿，
25: 打破铁饭碗。
26: 辞职了，没下。
2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7: 越来越好。
2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你们都不用跟着了，我一个人伺候就行。
1: 是。
2: 有什么话就说。
0: 他方才假惺惺地说了几句话，小主你就又信他了吗？
2: 我为什么不信他？
0: 奴婢方才看得真真的，他那香囊里分明就是……
2: 你记住他香囊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就知道他苦心故意要做什么。他今日所说的话也未必全都是谎话，倒也有几分可信。锦溪，
3: 娘娘，
2: 你去见了苏培盛，他怎么说？
3: 苏培盛说，七平和安平现如今都是皇后身边的人，不过二人一直面和心不和，近来皇后呢偏看重七平，安平难免有些失意了。
2: 七平性子更浅薄张扬，换了我是皇后，也会觉得七平更容易驾驭。安陵容生性阴狠，城府颇深，与皇后是一路性子的人，我看哪怕是皇后也未必能将她完全掌控。
0: 这些人蛇鼠一窝，也竟有这样内斗的时候，真是痛快。小主，那你预备怎么做？
2: 安陵容特来告诉我此事，我倒不妨坦然接受。浣碧，你去告诉佩儿，让她转告新贵人。
0: 好。
3: 娘娘，皇上晚上要过来，不妨咱们先准备着。
2: 有什么好准备的？
3: 奴婢刚才已经听小允子说了，公主对娘娘生疏的情景，难怪娘娘会生皇上的气。
2: 始作俑者，岂无后乎？
4: 皇上，您喝碗莲子汤吧。这个最消暑了。
5: 让人去看过熹妃了吗？熹妃可好些了吗？
4: 哎，还是老样子，老这么闷闷不乐的。皇儿您说，熹妃娘娘这么熬着，她受得了，肚子里的龙子可受不了啊。
5: 朕何尝不着急啊？这样，安排些歌舞杂技的，哄熹妃高兴。
4: 哎呦，皇上，您这么办？可没办到娘娘的心坎上，娘娘高兴不了。
5: 那你说怎么办？
4: 娘娘一人在宫中自然是思念家人呢，可是公主又不与她亲近，皇上何不让她见见其他的家人，兴许见了面疏散了心肠，倒也就好了。
5: 朕心里有数，甄远道的病还未好全，怕过了病气给熹妃，等甄远道的身子好了，自然会让他们相见。
4: 哎，
6: 皇上驾到！
2: 皇上万福金安。
5: 快起来吧。
2: 谢皇上。
5: 今日可舒心了吧？
2: 多谢皇上恩典。听苏公公说，皇上答允父亲病愈后可以和臣妾相见，臣妾心里好受多了。臣妾现在别无所。

0: 所求，只盼一家子平平安安的，能为皇上诞下一位皇子就是了。
1: 娘娘的家人就是皇上的家人，皇上怎能不重视呢？娘娘只管安心就是了。皇上，敬事房的人刚才来问，皇上今晚是否还要翻牌子？
2: 不用翻了，就在熹妃这里。
0: 这，
3: 皇上又忘了太医的嘱咐。
1: 陪你待着也是好的。
0: 臣妾可不愿意委屈了皇上，皇上也别来招惹臣妾，还是去别处吧。那就春喜殿吧。
1: 这，奴才这就去请宁贵人准备的。只不过经过储秀宫的时候，可又要听齐嫔在那儿嘀咕了。
0: 怎么他们时常议论朕宠爱宁贵人吗？
1: 倒也不是时常。
4: 只不过奴才偶尔听见过几次，这也难怪齐嫔。太后不喜欢宁贵人，更别说旁人了。
5: 太后是太后，她是什么东西？齐嫔不过是爱吃醋罢了。大热天的，皇上别气坏了身子。
6: 启禀皇上，储秀宫来人说齐嫔身子不大痛快，
4: 皇上可要去看一看。
3: 不痛快就找太医，朕又不会治病。糊涂东西，就说朕忙着。原来皇上老爱这么糊弄人呢。
6: 他嘴碎，朕懒得见他。
3: 皇上不爱见就不见吧，何必告诉臣妾？好像倒弄的是臣妾的不是。
7: 自然是你的不是了。你若笨一点儿，再丑一点儿，不那么温柔懂事，朕或许就看得上他了。
3: 人都说新欢旧爱，左右逢源，怎么就皇上这么偏心呢？齐嫔的性子是要强了些，但也不轻易抱病喊痛的。不如皇上去看看，臣妾陪着皇上走走，就当是消食了。
8: 本宫的，都是你们这起子贱人挑唆，一味的讨好永寿宫来作践本宫。大胆！
3: 皇上小心！
1: 皇上在此！
9: 皇上，皇上敬安！
3: 皇上敬安！
6: 不是说病了吗？
3: 朕看你精神好得很，多谢皇上关心。臣妾是在管教下人，臣妾是病了。
6: 病了不好好将养着，倒在这儿责打宫女。她犯了什么错，你要这么打她？
3: 她无视臣妾，以下犯上，臣妾气急了才打了她两下。你说，齐嫔打的是臣妾的宫女佩儿，方才她叫人去请皇上。
6: 皇上不来，所以他就拿佩儿出气。
3: 佩儿，
10: 奴婢在。
6: 方才是你去养心殿请朕的吗？
10: 回禀皇上，不是奴婢，是娘娘身边的景泰。
6: 既不是她去请的朕，你拿她出气做什么？
3: 臣妾是。
6: 因为佩儿从前服侍过熹妃，熹妃自从有了身孕以后。
10: 齐嫔就一直怨恨，所以他就经常拿佩儿出气。
6: 你竟敢诽谤本宫！你抬起头来。是奉过熹妃，难怪你刚才话里直指永寿宫责骂。
10: 臣妾不敢。
6: 责打无罪宫女，毫无怜悯之心。既都熹妃有孕，以下犯上，又因朕不来而迁怒旁人。
3: 实则是怨怼于朕。
10: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6: 皇上，皇上您瞧，齐嫔一有什么就拿佩儿出气。您看，给她身上打的一块好地儿都没有。臣妾无用，她日日以嫔位的身份来压臣妾，臣妾连自己的奴婢都不能救啊。
10: 嫔位，她这个样子配得上一宫的主位吗？ 官儿家事。

1: 目无尊上，卓降为贵人。
2: 皇上，
1: 迁居交湖馆，即日起闭门思过，无朕的旨意，不得出宫一步。储秀宫的事交由新贵人处理。
2: 多谢皇上，皇上，求求你，皇上不要。
3: 太后万。

0: 不好，看着气色也好，都是哄人的。皇帝，你看熹妃推懂规矩了，哀家跟她说了多少次了，有了身孕就可以免了礼，她偏不听。
1: 熹妃对皇额娘的孝心跟儿子是一样的。你挺着肚子不方便，怎么还出来呢？
0: 熹妃的肚子看起来要比寻常快五个月的肚子大些。
2: 太医说腹中有双生胎，所以肚子格外大些。
1: 嬛嬛，你说的可是真的？
2: 温太医所言，臣妾不敢妄言。
0: 温太医的医术想必不会有错
1: 啊。这样大的喜事，真该昭告天下才是。
2: 臣妾能再服侍皇上左右已是万幸，怎敢与腹中之子而得昭告天下之幸？如此荣宠，臣妾万万不敢承受。
0: 熹妃很是懂事。
2: 臣妾刚回宫中，不想因一己之事而多生事端，也想好好安静养胎，免受来往恭贺之扰，因而臣妾怀有双生胎之事，在瓜熟蒂落之前，愿无第四人知晓。
0: 六宫揭晓，对熹妃安胎也未合适。等来日生产之时，便都知晓，不必急在一时。
1: 皇额娘，你和熹妃都这样说，儿子自然没有异议。只是如此欢喜之事，无人同庆，真是可惜。
2: 若真如太医所言，皇上还怕没有庆贺之日吗？
0: 熹妃说的是，只是熹妃有着双生胎，伺候皇上就更不方便了。其实与熹妃交好的嫔妃中，多有贤惠温和之人，皇上可不让熹妃好好休息，由他们伺候着。依额娘看，惠嫔端庄纯孝，就好得很。
1: 儿子谨遵皇额娘教诲。
0: 还有，皇后病虽不重，却一直未能痊愈，不如请钦天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让宝华殿诵经祈福。
1: 是。

0: 启禀皇上，钦天监副使到了。
1: 微臣钦天监副使叩见皇上万岁。
2: 怎么是你来正使呢？
1: 正使抱恙，不能面圣，故遣微臣来此面见皇上。
2: 嗯，也罢，朕此番找你前来，是想问先前微月宴冲月一事。事隔数月，不知天象有什么变数吗？
1: 微月宴冲月乃是数月前的天象，这数月内风水转变，日月更替，微月宴星隐隐可见紫光，大有祥和之气，已过冲月之灵力星象。
2: 果真如此吗？为何皇后和太后依旧缠绵病榻，而钦天监正使又为何不早早禀明此事？
1: 皇上可曾听闻，在其位而谋其事，而微臣则认为谋其事才可保其位，正因天象不吉，皇上才会依赖钦天监，正使才会有俸禄可食，有威势可仗。若天象从来平和，皇上又怎会想起钦天监呢？
2: 你似乎很懂得为官不正之道啊。
1: 微臣懂得，却不以为然。臣有一事，不知当说不当说。
2: 说来听听。
1: 太后厄运虽解，然而臣夜观星象，前朱雀七星中景木酣与金鬼羊二星隐隐发黑，此二星为凶星，主惊吓，一切所求皆不利。朱雀七宿主南方，正对御花园南侧。微臣多嘴，可有哪位娘娘小主的双亲姓中带木，近日又有惊吓和灾厄？
2: 御花园南角，宫女不少啊。延禧宫、景仁宫、永寿宫都在那儿。只是这双亲名中带木。

1: 苏培盛，
2: 禀皇上，据奴才所知，只有安嫔娘娘的生母是姓林的，其余容奴才再去查一查。
1: 罢了，你只说要怎么做，
3: 并无大不妥，只是星宿不利，恐生不祥之事，还请静修为宜。
2: 只静修便可。
3: 皇上，皇后娘娘久病缠绵，奴才听闻。
1: 一直是由安嫔在进榻侍奉的，久病之人阴虚亏损，安嫔又逢星宿不利，不知是否有所冲撞。皇后卧病，一直是安嫔侍奉最多。如此，便叫安嫔不许再进皇后宫中，静修几日也罢。
3: 这，
1: 既然有人抱恙，那么就由你。 接掌钦天监正式一职，只是朕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0: 微臣纪为生。

0: 奴才苏培盛，给两位娘娘请安。
1: 苏公公。
0: 哎，娘娘，皇上今晚宿在了碎玉轩了。
1: 真的？
0: 原本皇上是要去看宁贵人的，走到了门口临时改变主意，说要到碎玉轩去。这不，皇上正在碎玉轩和惠嫔娘娘用膳说话呢。
1: 这皇上去碎玉轩已经够稀罕了，更难得的是梅姐姐也肯留着皇上了。
0: 皇上去碎玉轩之前，太后把惠嫔娘娘召去了寿康宫，说了好一回子的话呢。
2: 宫里呀，没有恩宠便不能存活，有太后发话，或许惠嫔想

0: 皇上怎么这样看着臣妾？朕许久未见你，现在仔细看你，总觉得跟刚入宫的时候有些不同了。
1: 年岁渐长，容颜改变也是有的。以前总觉得你大方端和，经过了这些事，才知道你是个有傲气的人。
0: 朕知道，这些年你总怨着朕。臣妾不敢。你口里说不敢，朕问你一句真心话：熹妃离宫后，你一直住在这儿，不就是为了避开朕吗？
1: 朕知道，这些年总是委屈了你。可朕是皇上，有些事儿不能不保全大局而委屈你。更何况，有时候朕自己何尝不委屈？您是皇上，臣妾不敢委屈。皇上，您也有您的难处。好在皇儿也已经回来了。
0: 朕今天跟你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你冷了朕多年，朕也冷了你多年。其实有时候想想，若不是当年华妃的事，或许朕。

0: 现在对你也和对熹妃是一样的。
1: 太后，今儿个皇上总算留在惠嫔那儿了。
2: 惠嫔是个懂事的好孩子，皇上过去一直冷落她，把房中暖情的酒给他们送过去一壶，就说是哀家赐给他们的。
1: 是。奴婢给皇上请安，给惠嫔娘娘请安。
0: 孙姑姑怎么来了？
1: 太后听说皇上到惠嫔娘娘这儿来，心中高兴，特赐酒一壶。
0: 皇额娘，这么晚了还想着赐酒？什么酒？
1: 皇上跟惠嫔娘娘两情相悦，这酒当然是承前花好月圆的欢喜酒了。
0: 哦，有劳皇额娘费心了。
1: 奴婢先行告退。
0: 真到两情相悦时，也不必费这酒了。咱们的日子还长，什么时候你想通了，朕再来看你。回养心殿。
3: 皇上回宫。
4: 哎呦，皇上，哎，扶住了。
5: 臣妾恭送皇上。你们都出去吧。
6: 小主，你喝多了。
5: 别管我，都出去。

朕心都死了，还说这些掏心窝子的话做什么？皇上，华妃纵然陷害了我，可您的所作所为，才真让我寒心呢。

太后都知道，要有了这酒，才能成全咱们。只要有了这酒，太后就认定我会服侍你。 我自己的感情呢？我到底算什么？我自己的感情，他知道吗？哼，他知道了，也不会把我放在心里的吧？嗯。

0: 文师叔，小主，您是在叫我吗？文师叔，小主，您喝醉了，您别喝那么多。
1: 整天清醒克制又有什么用？我就不能醉一回吗？文师叔。
0: 奴婢立刻着人去请温大夫，来为小主醒酒。
1: 这日里活得清醒又有什么用呢？

0: 东阿阿胶一千。
1: 嗯，师父，这么晚了，您还有为熹妃娘娘挑选药材？
0: 哈，这不是熹妃娘娘的药材，是惠嫔娘娘一到了夏日总是不思饮食，给她开一些开胃消暑的药。
1: 哦，
0: 你都记下了？
1: 记下了。
0: 惠莲啊，以你的医术足可以独当一面了，我还让你做这些小事，主要是因为你心思缜密，做事情我比较放心啊。
2: 温太医，彩月姑姑请您往碎玉轩一趟，惠嫔娘娘喝多了，请您速些解酒药去。
0: 好，我马上就来。
1: 师父急着走啊，那我去替师父在记当上记下您进宫的时辰。
0: 好，不出一个时辰我也就回来了。
1: 嗯，
3: 温大人，这……
0: 彩月姑娘，你先去把这个醒酒药给煮了，啊。
3: 是。
0: 娘娘，娘娘，您何故喝得这么醉啊？
3: 你来了，从来不喝酒的人，偶尔醉了一回。吓着你了。
0: 哎呀，酒醉伤身呢。惠嫔娘娘，您何故这样为难自己啊？
3: 惠嫔娘娘，难道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吗？还是在你眼里我只是个娘娘，和后宫的女人都没什么两样，成天的看着皇上的脸色哭，看着皇上的脸色笑。
0: 娘娘，我……您别这么说。
3: 你坐吧。
0: 是。
3: 侄儿有一壶好酒，你也喝一口。
0: 娘娘，微臣不敢。微臣已经把醒酒药交给彩月了。微臣太医院还有事，一身不便，请娘娘谅解。
3: 原来我连个说话喝酒的人都找不到了。
0: 娘娘，微臣遵命便是。
3: 人人都说喝了酒高兴，可是我喝了酒还是觉得孤零零的。这个宫里皇上不像皇上，嫔妃也不像嫔妃，除了皇儿，我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0: 娘娘，您别这样，我知道娘娘心里难受，娘娘有什么一应都告诉微臣，微臣听着便是。
3: 这就真好啊，喝了以后身上就暖了，这身子暖了，心也就不觉得冷了。
0: 娘娘，酒可以暖身也可以伤身呢，娘娘何苦为了一时痛快而伤了自己的身体呢？
3: 你跟我不是一样的人吗？为了保全想保全的人而伤了自己，我和你不都是一样的吗？
0: 娘娘与我是知己啊。

0: 停！
1: 小主，眼看雨就要下大了，不如我们进去躲躲吧。雨天路滑，若磕了碰了可不好了。
2: 好吧，副本宫下了。

0: 哟，这合欢花开得真好。
1: 花开得再好，暴雨如注，也是要凋零。
0: 娘娘再往里走一点吧，这儿寒气太重了。
1: 那谁呀？叫他进来躲躲雨吧。
0: 奴婢去看看。来，哟，是宁贵人。我们娘娘说让你进去躲雨。
1: 快进来。
0: 娘娘，是宁贵人。
1: 熹妃万福，身上都是雨。锦汐，给披身衣服。
0: 哎，贵人，当心身子着凉。
1: 宁贵人喜欢合欢花呢，不如叫下人铺开布在那树底下，等雨停了去了水，就可以把花瓣送到你那儿了，这样你也不用自己淋雨。
0: 多谢娘娘，只是快要入秋了，这合欢花也快不多了。
1: 御花园中的合欢花，这儿算开得好的了。
0: 这儿的花哪算好啊，您徽堂的合欢花才是天下最佳，每当入夏时节就如花海一般，老远就闻到那个香味了。
1: 本宫从未见过，
0: 嫔妾从前微贱，连宫女都尚且不如，当然可以随便走动。
1: 旁人的闲话是旁人的事，若自轻自贱便不好。若说卑贱，本宫又何尝不是罪臣之女呢？
0: 雨快停了，
1: 贵人出门怎么身边连个服侍的人都没有？一会儿雨停了，要不要本宫找人送你回去？
0: 春喜殿向来没有嫔妃愿意踏足，怎么娘娘愿意贵步临见地呢？
1: 贵人是

0: 给娘娘请安。
1: 请娘娘安。哎，娘娘坐。啊。
2: 贵人的猫养的可真好啊。
1: 这样蠢笨的大猫有什么好看的？团蓉呢？
2: 这猫十分乖巧安静，
1: 它也是最有灵气的，平时从不轻易开口叫唤，若开口啊，这百十里地的猫都能引到近侧。娘娘怕猫啊？
2: 没有，本宫只是好奇你怎么能制服这样的灵兽。
1: 嫔妾在做驯马女之前是驯兽女出身，只怕还驯服不了她吗？

0: 娘娘吃药的时候到了，怕是药凉了吃不好，本宫还得回去服药，不便久留了。方才贵人淋了雨，还得要喝碗热热的姜汤才好。恭送娘娘。
1: 把合欢花都收好。是。哎呦，吓死奴婢了！一看到那么大的猫，奴婢又想起当年在凌云峰的那个晚上，当真后怕。娘娘没事吧？
2: 没事儿，她不过是养着玩罢了。嗯。
1: 怎么样？小厨房新做的豌豆黄，臣妾尝着，倒觉得爽口。
2: 都是按师姐做的东西，朕也吃不出个新鲜来。
1: 皇上惦记新鲜，所以前些日子去了碎玉轩。
2: 你吃醋了？
1: 臣妾是高兴。
2: 朕倒不是贪新鲜，这些年没去看慧嫔，心里总觉得对不住她。再加上皇额娘总是催促，觉得该去看看了。结果呢？慧嫔对朕还有心结。
1: 就走了。皇上难得去了趟，还先走了，得给姐姐赔不是呢。
2: 朕也想，结果今日再去，她说得了风寒不宜面圣，这不给朕请出来了。
1: 那正好，皇上该拐去延禧宫看看安妹妹啊。
2: 以前也不知是怎的，一去便似被勾了魂儿一般，再不舍得离开。如今长久的不去也就罢了，没怎么想着。
1: 安妹妹自有她的好处呢。
2: 钦天监说安嫔不祥，朕虽然不忌讳，到底心里存了个疑影儿，等过些时候再去看她吧。对了，朕今日来是想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
2: 宫中人心竟然坏到了如此地步，真是令朕难以忍耐。
1: 皇上为何这样生气？
2: 朕要跟你说了，你一定生气。
1: 臣妾听到的，必定比皇上听到的难听百倍千倍。臣妾都不生气，皇上更不必生气了。
2: 朕只是担心你无辜受屈。
1: 皇上既然明白臣妾委屈，那臣妾就不算委屈。皇上说是不堪入耳，那就不必入耳，更不必上心了。 嬛嬛，朕从前只觉得你温柔，如今更平添了些平和从容。人多口杂，若真要计较，必有株连枝祸。臣妾请求皇上，无论听到什么，听谁说的，都不要生气，不要因此责罚六宫。好吧。今儿是十五。
2: 皇上得去皇后宫中用晚膳，不如早些去，别让皇后空等着了。这些都是臣妾小厨房里新做的菜，皇上尝尝。嗯，味道不错，可以和熹妃宫里一比了。
3: 熹妃现在有孕，饮食上就自然更要精细一些。熹妃怀着身孕，辛苦，胃口自然差些，东西若不精致，她更不爱吃了。宫中人人说，熹妃的龙胎跟别人不一样，肚子略微大了一些，皇嗣一事略微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
2: 何出此言呢？
1: 臣妾虽在病中，可是宫里的风言风语不断。皇后操心，只是宫里的风言风语从来就没有断过的时候。你若是为这些不着边际的话费神费心，对自身也是无益的。你的身子从来没有好利索过，后宫的事自然有端妃和静妃为你担着，他们没把这些不像样的话听进。

0: 去，你又何必理会呢？好了，朕饱了。
1: 皇上这么晚了还要去哪里呀？
0: 回养心殿，披折子。

0: 查出结节，只能观察等待吗？
1: 扎针以后，一毫米一毫米减小，
2: 就发现，哎，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
0: 脑梗后遗症还能恢复吗？
3: 现在早一过两个月了。
0: 过敏性鼻炎只能靠抗过敏药硬扛吗？
4: 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鼻子就通了。
0: 一根会发热的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师徒二人用这根神奇的针，解除无数患者的病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李汉友即将播出。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有一位医生，他的武器不是手术刀，而是一根针。但这根针不同于普通的针。
5: 哎，挺好，挺好。这几针进去就好了，这六针。
0: 它会发热，针尖前十毫米，温度可控，持久恒温。一针下去，兼具毫针的疏通、艾灸的温补、火针的散寒，三个作用一次完成。
4: 在扎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过敏药都停掉，反正能睡整觉。
5: 现在口水不怎么流了哈，口水
3: 好了，
5: 好了。
3: 扎了几次以后，感到有效，所以现在我这种状态，面瘫应该恢复了90%。你看我的嘴，现在不斜了。主要是湿邪。
1: 我扎针100多天，扎完针以后挺舒服啊，那个真奇怪，你说。完了每年我都3个月1次 TT 嘛 ，TT 和最后的显示不出来了，见不着了，那个见不着了。
6: 扎了3次，喘气儿你就不费劲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7: 已经针灸了60天，感觉非常好。
8: 我来了碰到了，我就是气色好多了，
9: 每次扎完以后我感觉还是。你自己感觉好，
10: 现在精神好了，有劲儿了，就是得非常感谢医生。
0: 结节、脑梗后遗症、过敏性鼻炎，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在这里通过一根根会发热的针，逐渐改善了病症。这项绝活，他练了40多年，
5: 来一次整体的调整。
0: 李汉友，针灸名医。他是首都国医名师，人称电热针之母夏玉清教授的首位入室弟子和硕士研究生。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薪火传承3+3工程夏玉清名老中医工作室的核心传承人，新针灸学第4代传人，临床深耕40余年，擅长以电热针为主，针药结合主治结节、中风、鼻炎、胃肠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肿瘤康复治疗及辅助放化疗减毒增效等各种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
5: 让争取调好几根。
0: 从医40余载，李主任以精湛医术救治无数病患。他扎针讲究轻和准，一针下去，针感直达病所。
6: 奶奶，喘气儿不费劲了。
5: 语速慢一点。
0: 更让病人安心的是，他看病极度耐心，谦卑严谨。病人说，找他心里踏实。这就是医者仁心，最真实的温度。
5: 这就是心针不疼的方法。
6: 一来这个电热针效果好，二来这李主任也挺亲情的。
3: 不忽悠人。还挺真诚的，
2: 然后问诊也很详细，非常耐心。他那个语气就是那种长辈的语气，然后好像就很熟悉，就是那种对晚辈的关爱，就让我就觉得很温暖。
11: 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现在李主任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家庭医生似的。
0: 3种不同的疾病，在电热针的治疗下，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么。电热针到底是一根怎样的针？它从何而来？为何会有如此功效？
5: 针芯里边放着电阻丝，电阻丝以后的话，针柄那块儿在电流接上一个那个导电的仪器就可以了。这个针你看啊，它这个是前边这个10毫米的话呢，已经烧红了，这就是说明的话，这个前边这个10毫米是散热区，针扎进。

0: 以后通上电流，它就产生了这个热度。那咱们治疗的机理的话，针是疏通，可以疏经通络，可以疏通作用。那它有温热的作用，可以去寒去湿，啊，可以化痰。它那个火针的刺激的话，是加强了温热的作用，对一些顽固的一些寒性的凝结的一个痰凝血瘀的这些症状，它的作用就更强。好针也好，包括火针也好，啊，这样的话呢，单独的作用都不如这个电热针的那种，它的一个合力。一般的来讲，普通的方法解决不了的，电热针就解决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0: 每个针一个导线。
1: 那么，这种能烧掉结节的电热针从何而来呢？电热针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它的发明者是李汉友主任的恩师，首都国医名师夏玉清教授。
2: 想把自己做的这些年的有成就的、比较好的、成熟的经验，自己亲力亲为的都走一遍，然后把它总结留给后人。这就是那个电热针仪，这个呢是电热针，这一板是六支针，
3: 哦，
2: 这个呢是送电的。就是要它温热刺激，实际这个吧本身对人是一个补法，是补的作用。
3: 嗯，
2: 特别虚的、冷的，这个用了这以后效果特别好。
0: 84年嘛，那时候他是那个中医研究院那个针灸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专家了。1984年，研究院的话，他组织了一个那个针灸研究生班，就指定让夏老师带我们。实际上我的课题就是电热针。
4: 你们好。
1: 夏玉清，电热针技术的奠基人，一位把一生献给针灸的老人。上世纪50-60年代，夏玉清在河南从医期间，接诊了很多胃癌、食管癌患者。在行医过程中，夏玉清发现，大部分肿瘤患者的发病和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而火针的温补特点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但却存在操作上的弊端。
5: 那么这个火针，那我在这个纸巾当上烧了红了，我开始这么一挪，它就开始逐渐黑了。我尽快扎到穴位上，那这个时间肯定冷却了，它不能保持一直在纸巾当上烤的那个温度。
1: 为了保证火针持久发热，夏玉清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一种针，扎进体内后能持续加热？1979年，夏玉清调回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任第三研究室主任。他与北京市第六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所、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终于研制成功了电热针。在电热针的临床试验中，夏玉清团队严谨记录数据，甚至亲身证明其安全性与疗效。
0: 他这个为了那个让他那个验证确切的这个疗效，非常严谨的搞了这个各种实验，啊，尤其是以动物实验为主，然后的话在临床观察，我们选的是那种小白鼠移植成肝癌的那模型和那个胃癌的模型，还有乳腺癌的模型，然后呢局部治疗，再经过对照组，再看那个实验组，最后的结果的话呢比较理想，那个治愈率和完全消失率的话效果都挺好的。
1: 在成千上万次的各类临床试验中，最终夏玉清得出结论：电热针可以有效分离肿瘤和正常组织，对于防止肿瘤转移、癌前病变、结节、息肉等具有良好临床疗效。80年代初，电热针获得卫生部许可，正式投入临床使用。2002年，电热针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夏玉清不仅精于钻研技术，更把每一位病人放在心上。他90多岁仍坚持每天出诊，一天看上100个病人，中午常常饭都顾不上吃。他常说，好医生就得像电热针，既要传热，更要导电。正是这份大爱，让电热针不只是冰冷的医疗器械，而是承载着医者人心的温度。
6: 我都估算了一下，您每天大概看100

0: 位患者，您不觉得累吗？
1: 不累，我感觉到我给大家看病也是给我自己健康，因为我要动脑动手动腿，我走来走去哈，感觉到为大家服务，同时也给了我自己健康。
2: 这样好是吧？哦，
3: 这份无私与责任，如今在李汉友的诊室里依然在延续。
2: 十五岁就走了，
4: 心态也很好。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2026年春天，住在北京顺义的金盛锦和女儿来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复诊。这一天，她带来了最新的 CT 报告结果。
1: 姐，
5: 哎，给你就告个好消息，我的那个结节都没有了，我给你送锦旗来。
2: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挺好的吧？
5: 你看这个，
2: 我看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来，
5: 这个。中叶那个，
2: 对，原来的那个剩的那个右肺下这个胸膜下小结节是吧？这个3毫米，
5: 对，
2: 这个右肺中叶胸膜下小结节未见确切显示，
5: 对对对啊，
2: 那等于消失了哈，就这一块儿。
6: 好事儿，我们现在不光是这个，我乳腺结节也每年就缩小，
2: 是吧？
6: 哦，
2: 这个最后的咱们这个肺上的话，剩这么一个小结节，彻底消失了，那就安全多了。
3: 金盛锦，72岁，起初他只为自己而找了李汉友主任看病，后来一家人都成了李主任的病人。金盛锦是一位有着乳腺癌和肺癌双重病史的患者。2018年，他的右肺被发现有一个结节。
6: 2018年，你又发现那个肺结节，有肺结节，完了一直是观察，以后吧，就是突然间就变了，这个大了，原先1.2，变到1.8，初步那判定那个肺腺癌，完了就2024年9月份我动手术了。
3: 手术很成功，大的病灶切除了。但报告上还写着另外一句话，右肺中叶还有一个0.3厘米的微小结节。
6: 这不是良性吗？现在那个大夫说的0.5以下吧，都不用管，不用管。完了再说了，那么小也切不了，这良性不用干预。
3: 又是不用管，这一次金盛锦的女儿金香丹不那么想了。金香丹也是一名医生。他明白暂时不用管并不是永远安全的意思，加上这几年母亲的抗癌经历，他决定除了定期复查，还要主动出击。
7: 小的切不了，从现在的西医的角度来说太小，那还有一种就是良性，也从过度医疗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可能给你切。那现在情况就是跟之前一样，又回到以前他想当年刚发现这个肺结节呀，随访吧，每一年定期随访到什么程度，哎，就又发生了，那就又开始切，所以就无止境的在切，你不能总等着吧，等着它下一个又发生了，然后又去切，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2: 哎，您坐着来。
3: 2024年底，金盛锦肺腺癌术后3个月，抱着试试的心态，金盛锦和女儿慕名来到四惠中医医院的电热针科进行治疗。
2: 取实穴2针，足阳明胃经的合穴，然后直刺就行了，然后配合着毫针，全身调理，服治正气。因为好多病人他是属于肺部是多发结节，它不是单一的。那么大的结节解决了，还有小的结节呢。电热针为主的毫针和中药的结合治疗的意义在于，它不要让它再复发，啊，或者说的你在这个手术和微创期间的话，一些癌细胞的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可以通过治疗以后，基本上让它这个转移的复发的这种可能降到最低。
3: 在陪同母亲金盛锦治疗肺部结节期间，女儿金香丹自己也患有乳腺增生、多发乳腺结节。陪诊过程中，金香丹也开始接受电热针治疗。
7: 怎么说呢？我本身是乳腺增生，就是特别疼，检查的时候发现多发的，有一个最大

0: 的是达到了0.9吧。那扎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就反正陪你们来，就是扎着嘛，那全身调理吧。
1: 在电热针治疗一段时间后，2025年8月，金香丹例行做年度体检。
0: 哎，那个医生找了半天，给我做 B 超40分钟，我就有点害怕了，怎么有问题吗？他说不是，我找不到你之前的那个结节了。然后呢，他说这样，我再换另外一个超声科医生，让他再过来再给你抄一遍。然后呢，他抄完，他也确定没有了。
2: 这个是我们
1: 经过检查确认0.9厘米的乳腺结节竟然没有了，
2: 后是没有，是吧？未见吗？是吧？
0: 很深，真的很深。我不相信，对，我当时也不相信，但是我自己想完以后，我然后你知道吗，我都干了什么事儿？我就觉得那个医院可能会不会有误差，我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做，然后呢把两家的医院的数据一看，都是一样的。你
1: 看一下啊，同一份报告，两家医院三次确认结节真的消失了。多年从医的严谨态度让金香丹认为这一定是个个例，但他不知道这个个例的想法很快就要被推翻了。2025年12月，母亲金盛锦术后第三次复查，报告出来，那个不用管的0.3厘米肺结节也不见了。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金盛锦的老伴肺部小细胞癌放疗后出现认知障碍，经过近90次电热针治疗，如今认知正常，体力回升，病灶也明显缩小。金盛锦的女婿双肺结节在电热针治疗后一侧完全消失，另一侧从0.4厘米缩小至0.2厘米。四位患者不同的结节和病情在一年多时间里陆续消失变小，这是巧合还是电热针的疗法真的有什么神奇之处？
3: 结节的产生是什么呢？一句话讲，它就是精液代谢障碍了，该走的不走，该散步的不散步，那就是停留在这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那可能很可能就越来越干燥了，越来越凝固了，然后形成一种痰，痰瘀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一个结。电热针的治疗，它的总的原则就是温经、助阳、通脉、散结、化湿、去瘀化凝。那就通过电热针的这个作用，然后再配合着中药，再配合着毫针，几乎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消除这个结节，或者说的控制结节不再长。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结节和脑梗在中医看来都属于淤堵的范畴。说起电热针疏通淤堵，今年78岁的脑梗患者刘季深有感触。今天是他第16次来找李汉友主任治疗。
4: 我给您那个穴位这块调整一下，这语言这块咱重点的纠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现在下一步的阶段，肢体这块巩固就行了。巩固就行，发音这块、语言这块，咱争取再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呢，我穴位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
5: 面瘫这块，
4: 面瘫再巩固一下。对，那个面瘫这块的话、咱还是继续的。但是呢，他现在这个阶段是开始下一步，把这个语言就放在重点了。
5: 好嘞。
1: 16次电热针治疗，历时近1个月，眼前的刘季面色红润正常，走路步伐稳健。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他是一位脑梗后遗症患者。
5: 面瘫，瘫痪，这一侧耷来了，你看现在看不出来，已经上去了，流口水。这人都是在往下流口水。另外呢，他就是吃东西啊，尤其是喝水，呛。哎，我这症状呢，来这之前都有，最后口水不流了，你看现在，哎，喝水不呛了，气色好了，不像个病人了。
1: 然而就在

0: 个月前，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梗打乱了他的晚年生活。
1: 正吃着早饭呢，他经过转化不灵，一看就是这这么近的，这可能中风了。瞬间人就丧失功能，哎，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走路。
0: 家人第一时间将刘季送往周边医院治疗，由于诊治及时，刘季没有留下特别严重的脑梗后遗症，但突然而来的面瘫、嘴歪、喝水呛、说话不清、走路不稳，让他无所适从。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李汉友主任。
1: 他这个针呢，从原理上我不清楚，但是他用的电针，电针跟这个针不是一回事儿。这个电针呢是发热，
2: 咱这回呢给他重点解决一下这个语言，那咱就给他选一个这个关元穴，关元穴的话还是属于大补的哈，整个那个全身的元气这块儿，再一个穴位呢给他搁这儿，给他在头部这块儿，头部这块儿的话呢行脑开窍，帮助语言恢复，这个给他四十。
0: 在电热针治疗16次后，李汉友主任根据刘季的恢复情况调整了电热针穴位。
2: 这回该练还练，咱们再观察好吧。
3: 刘季这个他属于脑血管病了，他是不通，等于淤住了。那个语言这块的话呢，那就说的清窍这块受阻，心开窍一时，脾开窍一口，等等，这个脏器功能减退以后，经络也不通，那这个舌头运营这块的话也受影响，那就发音这块他可能就语言不清了。上个礼拜我给他变了一下穴位，变了一下穴位以后的话，重点的攻这个语言，那么我们选了头部的那个百会穴、任脉的关元穴，一个督脉一个任脉的配合，阴阳调节，从临床观察来讲的话效果还是比较显现的。
2: 这几天的话，改变一下这个针法啊，您再试试那个发音，哎，慢慢练。
1: 八百标兵奔北边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马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跑。
2: 行，咬字咬的可以，不错。那咱们调整方向走，慢慢的。就是一开始咱们在问诊的时候，您发音不那么清楚。
1: 清楚多了，
2: 清楚多了，真的清楚多了。
1: 你过去说一二三四不清，现在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
2: 听多好啊，真的挺好的，而且孩子好像不是那么太费劲了，是吧？
1: 不费劲，不费劲
2: 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从走不稳到能走一公里，从口齿不清到能念绕口令，这根针带来的不只是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的尊严。电热针用温经通脉的理念，一点一点把堵住的路重新打开了。
3: 中医实际上最精髓的东西应该就是整体观念和那个辨证论治，有讲究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方法你不管是生在哪个位置，它都是瘀治结，在临床上你就是不同的疾病啊，包括结节，包括肿瘤，或者包括一些个功能性的疾病，包括脑血管问题、心血管问题，包括一些个胃肠消化等等一些疾病，只要是临床症状出现，那么就可以使用电热针来治疗，那就电热针的应用这个范围就特别广了。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从危及身体功能的脑梗，到困扰生活的小毛病、亚健康，电热针能治的不只是重病，它更是一种对身体状态的主动管理。
4: 主要脑不好吗？
5: 主要就是春天这个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半夜就是有时候会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把眼睛糊上了。
0: 月然，27岁，一个被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年轻女孩。她试过喷剂、抗过敏药、普通针灸，都只能临时缓解，一到春天鼻子照样犯病。鼻炎在中医

0: 一看来是鼻窍不通，肺开窍于鼻，肺气不宣，鼻窍就堵了。电热针通过温热之力直达病所，把堵的地方化开。
1: 通过电流控制了控制温度，
2: 好，
1: 30分钟就行了，好吧？
2: 好的，好，谢谢主任。
0: 效果来的比月然想象的快。
2: 第一次到那个主任这儿来扎这个电热针，他那个针通上大概没有几分钟吧，我那个鼻子就原本是堵着的，就感觉通了。严重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头就是眼睛什么就好像蒙了一层膜一样，就是不松快不透气的那种感觉。但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好像脑子清楚了。来北京已经6年了，中间吃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是没试过电热针，就普通的那个针我也试过，就是效果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最近就是开始接受这个电热针了之后，我慢慢的把过敏药给停掉了，现在晚上睡能反正能睡一个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擤鼻涕了。
0: 如果说鼻炎、结节、脑梗是身体发出的明信号，那么兰亭的故事则关乎那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暗预警。和城市里的大多数职场女性一样，兰亭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体检报告上没有大的问题，但身体却在悄悄报警，眼睛干涩，胃反酸，膝盖酸痛，情绪焦虑，睡不踏实。
3: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就是你作为职场人士，有一些亚健康是难免的。我是2023年，就是做了一个胸部的 CT。左侧有一个0.2的结节，然后中医也是讲最高的境界可能是治胃病，我就本着这样，我不是娇气，就是有点事儿别扛着，别把小事扛成了大事，因为咱们就到我这个阶段，真的是你不敢，你身上上有老下有小，你是不敢生病的，真的是。
0: 从2024年开始，兰亭断断续续的来找李汉友主任，不是为了大病，而是为了改善自己亚健康的身体状态。
3: 我觉得好像扎了2-3次吧，就眼睛起码不是像那个一看屏幕就流眼泪，很刺，就是很辣，像辣椒辣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慢慢的也没那么干了，比如说胃肠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膝盖的不舒服，然后包括情绪上的有的时候压力呀，然后觉得焦虑或者是烦躁，包括睡眠有的时候不好。换我在电热针团队治疗下，李主任这边治疗都能及时的把我从那个不太好的状态中拉回来，然后当时的症状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这种缓解。
0: 从中医来看，看似是多个小毛病，其实都是气机不畅、经络不通的表现。而电热针扶正补虚、温经通络，不仅缓解了症状，更把身体的底子给扶正了。
3: 等到2026年的时候，我又再一次做一个胸部 CT， 也是想观察一下，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我又能正常的就是。比较精神充沛的就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觉得每次为啥我这么喜欢电热针，每次就是充了电，就是在外边都是各种耗电的事情啊，在这可以充了电，而且你身心放松，它不只是能治疗病，它还让你心情非常的好。
1: 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这找不到了，消失了，这个不用担心了。
4: 我也没寄希望它会消失，但是吃了您的药，这个针简直是意外收获，它就消失了。
0: 从结节消失到亚健康逆转，从治已病到治胃病，电热针改变的是在身体问题还小的时候就把身体隐患悄然瓦解了。这就是电热针的另一种力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1: 那你看，搞临床这一块，追求疗效是无止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通过这个机理研究完以后，有了成果再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然后再扩大病房，这是夏老的核心。
0: 从1984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42年，李汉友从学生也变成了电热针的传承人。他正在做的是让这项技术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电热针人才，扩大治疗病种，继续在。

这条漫长曲折的防线上前行，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结节、肿瘤、脑梗后遗症、鼻炎、息肉所困扰，不要等到

0: 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8: 来头视力架。
9: 我先走啦。
10: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3季重磅开启。
1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先生第5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3: 技术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14: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15: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16: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7: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8: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12: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15: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9: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20: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21: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2: 北京卫视每周二晚21:10，敬请关注。
22: 我们总以为工伤预防只属于工地和厂房，而写字楼里真的绝对安全吗？地面湿滑不清理，快步行走易摔伤。切勿失手拔电源，当心触电有危险。高处物品乱堆放，小心坠物来砸伤。上下台阶别着急，看清踩稳免跌倒。搬拿重物讲方法，屈膝直背防拉伤。办公设备规范用，断电修理防受伤。我们在职场全力以赴，也愿安全相伴每一次征途。
2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24: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25: 来块德芙，
24: 礼貌乘车。
2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7: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节目首先呢，我们看美景说天气。今天的北京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碧空如洗，很是治愈。
1: 不过需要提醒您的是，冷空气过境，近期天气阴晴不定，气温起伏，大家要做好防护。
2: 昨天冷空气进京，带来了降雨和大风，北风带来降温。今天早上出门就能感觉到体感温度明显偏凉，需要穿上厚外套了。不过北风带来降温，也带来了蓝天白云。今天北京整体能见度都比较好，空气质量指数在20到40，空气质量优。我现在在东三环，向西望去，西山清晰可见。不知道市民朋友们今天出门有没有被这一片北京蓝美到呢？
3: 今天是有这个北京秋天这种秋高气爽的气质啊，而且加上这个树木的树叶，这个颜色也都分层次了啊，这是北京黄金的季节，看到特别好的风景就会情不自禁的去拍下来，然后分享给朋友们。
4: 今天一放晴，我们俩就约着一块儿赶紧来，
5: 走到这里都情不自禁的就跳起来了，嗨起来，跳起来，
4: 很随意，
5: 很随意，对，蓝天白云，空气又清新，好像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
2: 未来两天北京的天气以晴为主，气温有所起伏，白天最高气温在21到25摄氏度之间，北风将逐渐转弱，整体适宜出行，紫外线强烈，也提醒市民朋友户外运动要注意防晒。
0: 接下来的关键词，厄尔尼诺。近日国家气候中心发布消息，监测显示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今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
1: 在接下来的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将给我们北京带来哪些影响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6: 厄尔尼诺呢是发生在热带太平洋的自然气候现象，简单的说呢，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呢持续异常偏暖，并维持半年。
1: 监测显示，今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到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6: 与历史上前3次的超强事件相比呢，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发展的速度特别快，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9月呢就达到了超强的标准，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用了7至15个月。二是强度呢预计创纪录，前3次的峰值强度最大是2.8摄氏度，本次的峰值呢，我们预计在3.2至3.5摄氏度之间。
1: 本次厄尔尼诺事件9月起进入成熟期，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明年春夏季减弱结束，但影响还会延续。
7: 确实会感觉今年秋天要稍微热一点，但是不知道跟厄尔尼诺现象有没有什么关系？
8: 确实有看到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现象这个发生，所以还是有点担心。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北京的这个天气？
6: 对北京来说呢，预计今年冬季平均气温偏高，明年春夏季降水偏多，6到7月高温日数偏多。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两者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呢公众呢既不必恐慌，但是也绝不能对风险呢掉以轻心。
1: 北京台报道。10月9号下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
0: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力量，分段布控，全力堵截。
9: 受到地形和风力的影响，大火向我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的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
10: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辟谣。
1: 近日所谓。

0: 为的喀纳斯棕熊索食险酿大祸的相关视频登上了热搜。对此，喀纳斯景区当地的网信部门回应说，网传内容是 AI 合成，是谣言。
1: 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号和10月8号，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
2: 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 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
1: 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
3: 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4: 关注了辟谣，再来关注打假。
0: 近日，福州开往昆明的高铁列车上，一名男子穿着仿制军装冒充军人，高铁乘警火眼金睛一眼识破。
5: 哎，领导你好，您到哪里？
6: 到贵阳。
5: 到贵阳，这是你的衣服啊？你的证件我看一下。
6: 我证件我是没带了。
5: 没带了？你哪个单位的？
6: 国防开放。
5: 是老师？
6: 我是讲课。
7: 你们两本证件？
6: 我这个是吧，四五三，我们倒没改了年级的。
7: 这个发证机关是这样的吗？国防科技大学，你前面有加前缀是湖南省长沙市嘛？这不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吗？怎么还长沙市国防科技大学？信息提供一个单位的信息。
6: 我现在是在江苏化工与学院，属于国防科大的分校。
5: 希望你实事求是的讲。
6: 我真是
5: 在网上买的，是吧？
6: 不是网上买的。
7: 6月21号，找这个人买的。你买的那个钱下去。军装多少钱一套？315，衬衫加裤子，250，怎么解释？
6: 我看了什么？我是普通老百姓。你是什么要求了？
7: 如果是普通老百姓，那你就不能穿军服。
6: 哦，退伍兵也不可以穿的。
7: 退伍兵也不可以穿，那你到底是不是现役军人？
6: 我是现役军人。
4: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仅退款。我们知道仅退款是电商平台的一个售后规则，允许消费者在特定条件下退款不退货。值得一提的是啊，在今年2月国家颁布新规，已经禁止平台强制商家承担仅退款责任，因为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个别人钻空子，商家蒙受损失。
0: 就在本月的9号，上海市闵行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诈骗案，嫌疑人王某3个月内对近400件商品申请了仅退款，恶意骗取商品，涉案金额超过8000元。
8: 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9: 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呢，他还有2次、3次、4次的回购。
8: 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 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

0: 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
1: 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这个，它就审核通过了，对吧？
2: 一开始是这样的，有时候没有来拿，
1: 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吧？
2: 对。
0: 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式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
3: 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这个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的。
0: 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举案说法，关键词买房落户。
5: 我们来关注北京朝阳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案件，原告王先生买房落户的时候，却发现房屋还挂着别人的户口。
6: 2024年11月，原告王先生购买了被告关某名下的一套二手房屋，房价为300多万元。在交易时明确了这套房子没有落户。在顺利过户之后，为了子女的入学问题，王先生想要把全家的户口都迁到这套房屋上来。此时意外却发生了。
7: 然后在迁户的时候，派出所的告诉他们说这个房屋上有其他人的户口，后来他们共同去向这个派出所了解到，说这个户口是出卖人的上一任房主的，然后这个出卖人在卖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去了解这个房屋的户籍的情况，所以他就草率地向买受人承诺了，说这个房屋上没有滞留的户口。
6: 为解决户口问题，关某向王先生转账10万元户口保证金，承诺妥善处理户口遗留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关某了解到，按照北京公共户政策，房屋产权变更后，现房屋权利人可向派出所提出申请，将拒不迁出的原户内人员迁入派出所公共户。也就是说，需要这套房屋现在的产权人王先生亲自去办理。这时双方的矛盾就产生了。
8: 在办的过程当中，对方说这个义务变成我们原告的了，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是吧？你不能白纸黑字你反咬一口。
6: 原告认为是被告没有搞清楚房子的户口情况在先，按照合同约定，户口的问题应该由被告来解决，所以不同意亲自去派出所办理户口。双方僵持不下，王先生就将关某告上朝阳法院，要求被告去办理遗留户口的迁出手续。
8: 按照合同约定，那么被告如这个户口未在规定时间内迁出，那么应当按照每日1/5的标准，那么承担违约责任。
9: 那么通过询问并且查询网上政策以后呢，可以明确的一点的是，只有购房人啊，就买房人现在的产权人才能去办理，而不是说原被告都可以去办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明天就可以去，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只能他去办理。
6: 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被告没有明确告知房屋遗留有前任房主户口，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但原告王先生也需要承担责任。
7: 作为原告来说，他已经成为了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他可以通过行政程序向公安机关的户籍部门申请把滞留的户口迁出在公共户上。那么对于这个原告明知道有这样一种救济措施，却故意不采取相应合理措施的，我们认为他对这个扩大的损失也应该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我们综合考虑了被告的违约情节、原告的过错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之外，对这个违约金进行了一定的酌减。
6: 最终法院当庭宣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0000元。法院提醒买房人，在买二手房前可以去派出所了解一下房屋是否有遗留的户口，避免损失。北京台报道。
4: 这个月是敬老月，马上呢又到重阳节，特别关注小胡探京城。接下来记者胡志焕为咱们引荐两位北京的老爷子。
5: 这二老啊有个共同的喜好，就是爱养花，还养得特别好。今年国庆他们养的花都摆上了长安街。
4: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特别关注两位北京大爷的花样人生。
10: 在 在整条长安街上呢，一共有十座这样的立体花坛，这里啊就是位于西单路口的西南角，它的名字叫做美好未来。您看这个小伙子戴着 VR 眼镜非常酷啊。而和其他的立体花坛不同，这个花坛的所有盆栽都来自于咱们的市民。您看那里呢，是来自于密云区的市民，还有石景山区的市民，还有东城区的市民。小胡谈京城，今天啊我们就带您认识两位叔叔，一位是张叔叔，一位是韩叔叔。您好，您好，您好。听说您二位的花是进了咱长安街的花坛了，您跟我们说说哪个是您的花？
11: 这个菊花。
10: 菊花是您种的？
11: 菊花。
10: 张叔叔，哪个花是您种的？
12: 桂花。
10: 桂花。
13: 这两位年过七十的老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种花高手，菊花色彩丰富，桂花香气袭人。在今年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市民花卉征集活动中，韩增耀和张迎军两位老人的花卉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国庆前摆上了万众瞩目的长安街，成为了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11: 不是今年一年，而且是三年了，心情很激动。我选了有15盆。
12: 这个桂花吧，是今年我第一次摆在咱们长安街西单路口上来了，我挺激动的，而且呢有一种自豪感。
13: 家养花如何能摆上十里长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决定到两位老人的家里去看一看。韩增耀老人种的是菊花，家在东四街道的玉芳胡同。进了屋，我们发现要想看花啊，得去屋顶。您看这个朴素的屋顶花园，就培育出了能上长安街的菊花。
11: 这种尖房啊，就是不好搁东西，所以我就是给它搭了一个平台，摆这花呢摆在平台上，因为它得照阳光，所以只能是放在这儿。
10: 我这位置特别想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我们是在这个平房的屋顶儿，这对面啊就是这胡同了，在这个屋顶上种花，您这是不是胡同里第一人啊？
11: 反正种菊花的啊，就是可能就是也就是我这儿种的不错了，就因为爱所以才创造条件。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13: 想当初屋子面积有限，没法种花，韩增耀就想能不能在屋顶种菊花呢，于是搭木板扛水桶，再把一盆盆菊花码上平房的屋顶，这菊花的培育基地啊就算成了。在他的细心种植下，菊花长势喜人。可是菊花的花期啊是十月中下旬才能进入盛花期，但国庆前就得送去评选，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1: 为了菊花提前开花，得做那个短日照处理，拿这个屋子呢形成一个小黑屋，把那个光整个都折上，日照时间短，所以才能开花。
13: 再到种桂花的张迎军老人家，一进屋我们就闻到了浓浓的桂花香。
12: 日香桂，它的花期260天，就是因为它在北方不好养，为什么南方农业不好养，所以我就抱着我一定要搞成，结果搞了几十年终于搞成了。
13: 一直以来桂花在北方很难种，很考验养花人的手艺。
12: 我那时候损失可大了，什么品种我都搞全了，我就认为它是南方农业，我给它搞土壤剂，搞这搞那，养多少棵死多少棵。后来给我这本书一看，哎呀，感情它耐寒不怕冷。
8: 这个桂花呀，目前现在这种情况还需要老需要修剪修剪。你看这个嫩芽子咱不要，它开花的季节到了我就不让你长了。只要嫩芽子全部剪，全部剪，我留，而且还留低不留高。
13: 没有专业的温室，没有苗圃条件，但是这两位酷爱种花超过30年的老人，凭着热爱和执着，凭着不断摸索的园艺手艺，让花卉走出胡同，登上长安街。由个人热爱到装点出最美的首都秋色，这一盆盆饱含真心的盆栽，串联起了城市与市民的双向温暖，城市温情在这花香中久久传递。
4: 看过了花，再来说说树。金秋时节，由北京市文旅局、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主办的我在北京看古树计划正式启动了，发布了10条古树寻踪之旅线路，邀您走进身边的活化石，看见不一样的北京城。
5: 目前北京百年以上的古树名木有4.2万多株，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前往大运河畔，看一棵古树如何成为城市文旅新名片。
14: 一棵树能带来多少情绪价值？这个秋天，你或许在北京可以找到答案。 在通州区的西海子公园里，这样的原木装置与古树景致相应，搭配治愈系的文字，让你在打卡拍照之余，可以读懂岁月背后的故事。
15: 生命应该像树，向深处扎根，伸手触摸星辰。我从小就一直住在这片儿，我小的时候这个塔鱼还是在咱们这个

0: 本来能塔在上边，当时呢是一棵很小的一棵树，很细，而且这棵树是歪的，经过保护啊，现在已经变得很粗壮。
1: 小时候袁竹就听父辈们讲起这株塔榆特别的身世，相传清代修建燃灯塔第13层时，榆钱随泥土带进了瓦垄间，靠着西北一坡顶面瓦片下面的薄土生存，这里没有沃土，它只能把根须一点点扎进砖石缝隙，这一熬就是300年。
2: 树干直径只有17厘米，高3.7米。是在1987年，我们对燃灯塔进行整修的时候，为了维持塔的稳定性，于是将它移植到了地面，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葫芦湖畔。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塔榆，它的树身挺拔，枝繁叶茂，已经近350年了，是我们通州区的一级古树，而且它的编号是 A00001， 在我们通州区的古树中就极具代表性。它的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是代表了我们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精神。
1: 岁月变迁，运河上往来的帆影、桨声、码头的喧嚣，都被这棵塔榆一圈圈刻进了年轮里。如今袁竹闲暇时总喜欢带着家人到树下走走，讲讲过往的老故事。这个秋天，他惊喜地发现树旁多了一个打卡画框，湖光、塔影、树姿同框入镜，随手一拍都是古韵十足的画面，前来打卡的游客也多了起来。
3: 里边有书籍、树木，特别协调啊，特别自然，效果挺好的。
4: 这个特别好看，那古塔还有寺庙，有那个秋天的感觉特别好。
0: 过去这个公园呢也很简单，然后树呢也不是太多，现在这个公园发展的很好。这棵树它的根呢还是扎在这个通州的古城，但是它的枝叶现在丰满呢，实际上有点像通州的发展的节奏，它的步伐还是很快的。
1: 不仅局限在看，古树的热度也持续为周边业态引流。据西海子公园不远的滨水商业带运河西岸，依托大运河、古树、燃灯塔等文化资源，串联起特色餐饮、国风市集、休闲空间，古树观光带动游园客流，进而激活水岸消费，形成观古树、游古园、逛水岸的文旅融合链条，让古树的价值实实在在转化为文旅活力。
5: 来河边走一走，然后突然发现这有好多的设施，河两岸的这个一个是建筑，再一个就是各种的招商，来这儿很多遛弯或者散步陪孩子之类的，这个感觉还挺让人惊喜的。
2: 在街区设置了17个商业驿站以及若干个移动售卖车，它的业态是非常丰富的。最近非常火爆的运上行水景诗月，它的登船码头也是设置在了我们的运河西岸修建街区，可以说是吃喝游玩逛一站式打卡。
1: 看既是一种审美体验，也是一种文化消费。我在北京看古树计划作为北京十大亮点首个亮相主题，同步推出10条古树寻踪之旅线路，以古树为纽带，匹配市民短途休闲需求，以轻量化场景化的文旅创新，让市民游客在绿荫古树间感受北京厚重的历史底蕴、优质的生态环境与鲜活的城市烟火。
6: 把古树和我们的这个公园还有我们的一些咖啡店街区能够串联起来，想通过古树这个切入口来这个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北京最美的秋季中。
1: 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关注城市更新，跟着记者探访刚刚完成综合改造的北京市丰台区青塔街道方圆小区。
8: 这个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旧小区迎来了全面升级，老住户收获新体验。
9: 以前这小区电线就像蜘蛛网似的，长的短的耷拉下来的，通过这次改造，这个电线都跟我们归拢在一块儿了，看得也非常整齐。
1: 老旧小区改得好不好，居民最有发言权。历时近一年的综合改造，位于丰台区青塔街道的方圆小区现如今已经面貌一新，外立面粉刷之后还加装了6厘米厚的保温层，安装了统一的白色空调罩。
9: 小区的地面以前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通过这次改造，路面也跟我们换了柏油路了，也好看，也平整了，心里也非常敞亮了。
1: 不光是小区环境变美了，居民家里也有了实实在在的新变化。作为小区的老住户，62岁的孟淑荣住在这里已经30多年了。前些年日益老化的上下水管道经常堵塞，有时候

0: 还会出现反水的问题。
1: 由于管道老化，楼上用水量过大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管道狭窄，会从我家的下水往外冒水。
0: 这样的问题经常出现，让居民朋友们非常头疼。孟大姐告诉记者，因为管道的老毛病，她都不敢出远门。
1: 因为下水问题，我们很担心，尤其是晚上睡觉啊，第二天醒了会不会地面有水。还有一个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出远门，非常担心这个回家会不会被淹。
0: 随着旧改工程的顺利推进，居民家里老化堵塞的上下水管道全部完成更新。原来漏风的外窗拆除之后，根据居民意愿，也换上了密封性更好的窗户。
1: 以前我家的窗户呢是单层推拉的那种，密封性比较差。自从换了这个窗户以后呢，对于我们老人来说，隔音效果也比较好，对我们的睡眠也比较好。
0: 记者了解到，方圆小区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前后，这次旧改工程涉及住宅楼15栋，惠及居民1400余户，5300多人。
2: 我们项目部安排了专人进行一对一的居民沟通、入户调查，建立好相关的档案信息，对改造过程中的痛点、难点进行梳理，所以我们的工程也能够顺利的推进。
0: 北京台报道。
3: 为什么叫综合改造？不仅是硬件设施的换新，更要有软件服务的升级。
4: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259号楼也是刚刚完成了综合改造，内外翻新，根治顽疾。
5: 没改造之前，我们家这儿楼顶老漏雨，像阳台、大屋跟客厅，一下雨的时候，尤其是阳台那儿有一大口子，滴答滴答的。我得用盆接着。
0: 69岁的居民徐炳军家住西城区阜外大街259号楼，因为住在顶层，所以老房子没改造之前，一家人最烦心的事儿就是屋顶漏雨的老毛病。
5: 房顶以前也维修过，就是小修小补，但是都没彻底解决。所以说，我们居民呢一直都盼着给我们彻底的解决一下。
0: 记者了解到，阜外大街259号楼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属于核心区典型的央地混合产权住宅楼。由于建设年代久远，近年来陆续出现了屋顶漏水、墙皮脱落、管道老化等诸多问题。
6: 咱们这个楼产权比较复杂，我们施工单位和街道密切配合，深入居民家中走访调研，重点解决居民反映集中的诉求，像屋面防水、外墙保温，还有这个路面翻新、自行车棚翻新，这些都是我们重点改造的项目。
0: 得益于前期扎实深入的居民走访工作，旧改工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顺利完工。现如今房顶修好了，管道换新了，楼道也粉刷了，里里外外都有了新变化。借着这次改造的机会，徐炳军一家也把屋里重新装修了一遍。
5: 这回改造完了以后，我借这机会我就装修一下。装修完了以后，下几场雨也没漏，现在住着也舒心多了。
0: 这次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一共包含10多个改造项目，既有屋顶、外墙、保温层等外围空间，也有楼道、窗户、上下水等内部工程。老楼整体换新之后，155户居民原地改善居住条件，以前困扰大家的烦心事儿正在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生活。
7: 82年的老楼，然后管道老化，然后反味很严重，这次改造了之后没味了，心里也痛快了。
6: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严把质量关口，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后续我们还将做好收尾回访和保修工作，把惠民工作做实做细。
0: 老旧小区改造不只是翻新一栋栋老楼，更是帮助居民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烦心事儿。曾经房顶漏雨、管道反味的老毛病，如今都已经成为过去。随着设施更新、环境改善，大家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这些看得见的变化也让大伙儿心里更踏实，幸福感越来越足。北京台报道。
8: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北京市密云区穆家峪镇日光山谷景区紧邻密云水库，随着来密云看海城市品牌出圈，今年五一假期景区的客流暴涨。不过与此同时呢，12345热线

0: 接触工单也随之激增。
1: 转眼间又到了国庆假期，依然是客流高峰，不过投诉热线却不再是响个不停。数据显示，日均接诉工单从五一假期的两位数变成了个位数。今天的接诉即办，我们一起寻找如此改变背后的答案。
2: 客流暴涨，乡村景点遭遇考验。
3: 这门口的车停的也太乱了，根本就过不去，
4: 转了半天了也找不到停车的地方。
5: 我到这儿来是看海呀，还是看车呀？
6: 一天二三十单，都是跟这景区有关系。
2: 投诉激增，政府企业如何化解？
6: 我们过去已经经营了八年，没有解决停车问题。
2: 乡村旅游爆火之后，一条热线如何接住群众诉求？接诉即办，山谷里的热线。
7: 这几天的一二三四五的投诉量还是比较稳定的，投诉这个挺不进去的还不多，主要是结果。
4: 就是那小石子儿，游客这个都会带到那小平板上，只要一脚踩下去，一下就容易滑下去。
8: 它就是及时扫也很重要，它有个小朋友喜欢踢。
2: 国庆假期期间，类似这样的复盘会每天都会在日光山谷景区的指挥部进行。
6: 就是一天发生了一堆问题以后，我们企业参与，然后政府的各部门参与，会开一个大协调会，叫复盘会。基本上大概这几个节假日都这么过来了。所以您今天看到的问题少很多，是因为在过去大量的复盘，然后解决了很多问题。
2: 孙建东是一位在密云区工作了十年的江苏人，负责日光山谷景区的日常运营管理。别看他现在气定神闲，今年清明节的时候，他还在为每天的一二三四五投诉工单发愁。
6: 都是问题，一天二三十单，都是跟这景区有关系。
2: 日光山谷依山而建，占地约一千亩，站在山顶放眼望去，密云水库就像海一样辽阔。今年四月，密云区发布城市品牌来密云看海，日光山谷成为了核心承载地最重要的打卡点。景点火了，压力跟着来了，流水般涌来的投诉电话让孙建东一时不知从何下手。
3: 这门口的车停的也太乱了，根本就过不去，
4: 转了半天了也找不到停车的地方。
5: 我到这儿来是看海呀，还是看车呀？
2: 多条投诉同时指向同一个问题，停车。
6: 因为我们本来是一个小的乡村度假，然后突然变成了一个景区了，然后上了一万多人，那接待不了所有的客户，最大的问题就没地方停。
2: 日光山谷位于浅山区，可用空地有限，停车场不到两百个车位，一到节假日车位完全不够用，车辆拥堵成为常态。游客不了解山区建设的先天局限，堵在路上，停在半山，电话就打进了一二三四五。就在孙建东犯愁的时候，镇里主动找到了他。
6: 我们过去已经经营了八年，没有解决停车问题，我们领导说必须解决，所以就形成了新的方案。
2: 区里镇里快速协调，多次实地走访，把景区周边的地一块一块看过来，能整理的整理，能新建的新建。不到一个月，1600个停车位落地。
6: 堆的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集装箱啊，什么石头啊，什么之类的。宽的，很快，大概三四周时间，清明开始发现有客流增长，对，然后到了五一，也就是几周时间嘛。
2: 1600个停车位，极大缓解了日光山谷的停车问题。一个月后的五一假期，景区客流再创新高，单日客流量高峰达到16000人次，但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6: 远的像停车场可能得有500米，然后是拿观光车去接的，就十座的观光车去接，是几百人根本排不过来。对，
9: 游客希望来落地机上接驳车，接驳车的配比的问题。
2: 得知景区遇到了困难，镇里迅速联系公交集团，配备了专属接驳车。
10: P6停车场，这摆渡车是免费的。
9: 出现游客滞留，我们就及时的

0: 优化调动，哪个停车场人多，赶紧把摆渡车就指向哪里。
1: 有了清明和五一应对大客流的经验，国庆假期前，镇里和景区对停车场和摆渡车接驳进行了细致梳理。与此同时，又协调了区交通支队、区文旅局和镇村干部，在景区沿途的路口对车辆进行引导分流。除了游客投诉的高频问题，景区对于日常管理也有了更加成熟的应对办法。下午四点，正值观景平台客流高峰期，工作人员韩金红接到了一个紧急求助。
2: 我还说给他拿手表呢，他寻思他手表在这儿，在这个。
1: 这位游客和孩子在下山的途中走散了。
3: 我先
2: 戴个白帽子，
3: 我先加个您微信。对，不然我不知道怎么传您。
2: 我估计他应该往前走，他没等我，你知道吗？
3: 张荣凯小朋友，如果听到的话，请到180平台洗手间这里，那就行了。
2: 你真是
3: 喊到就行了。
2: 那么多人，我哪看见哪个是你？你打了好几遍手表。
3: 没事没事，
4: 找到就行了。
3: 对，到了洗手间就行了。没关系没关系，找到就行了。对。
5: 就是你们那个台木台阶，它有一个松的，
6: 哦，
5: 一踩它那个什么，
7: 你别穿了嘛，
6: 肿了吗？现在
5: 肿了，应该
6: 肿了就别穿了。
2: 我没事。
1: 这名游客下山的途中不小心踩空，导致脚部扭伤，工作人员赶紧联系救援车辆，带着游客前往山下的医疗点进行处理。这是日光山谷景区的日常，快速应对的背后是半年多来区里镇里景区工作人员的一次次复盘，一次次调整。国庆假期，日光山谷日均客流超过10000人次，基本和五一假期客流量持平，但这七天接到的游客投诉总共不到20件，关于停车难的投诉更是一件没有。而要说起景区里最大的变化，除了游客满意率高了，再就是孙建东的转变。这位曾经的被投诉人，现在已经学会了把游客的投诉当成景区最及时的体检报告。
8: 我真心实话，我以前对这个123所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觉得就是，哎呀，有人诉诉苦什么的。但是那个几次沟通以后，我们确实在讨论那个整个投诉的案件里面，发现很多很让我们需要解决的真实的问题，我们就意识上转变，就要把那个123所的工单作为我们去获取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源泉。就123所能出来的工单，应该是我们密码要解决的，因为它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了。
1: 有人反映登山步道防滑效果不好，改；有人提出观景点位想要更舒适，调。热线架起的这座桥督促着景区一点点进步。
8: 有一天就5-6单都是因为踩这个原木滑倒了。你想5个意味着后面还有没打电话的，所以我们就很快调整，然后试了几种方案，最终是在原有的原木上加这个宽的木头。基本上现在已经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热线了。
9: 27。
10: 服务这儿服务特别好，就是我们在每一个节点的时候都有工作人员帮助我们，所以就他还相对比较不那么吃力。
11: 非常棒，咱这风景多好啊，来点一杯饮料往这一坐啊，舒舒坦坦的，体验感很好。一般我们秋天都得来几趟。
12: 打车过来的，因为这边停车可能不太方便，我们就直接打车过来，这样不用门口有那个摆渡车，就可以直接就上来了。
1: 从200个车位到1600个车位，景区从被动接单到主动守护，一条热线不仅接住了群众的声音，还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有办法。
13: 我们来关注健康，关键词秋冻。
14: 我们说春捂秋冻是说为了适应天气变化啊，能够增强抵抗力，可别真冻着了。寒露过后，昼夜温差显著的拉大，天气正是从凉转寒。近期各大医院的心血管科就诊患者明显增多，其中有不少都是因为盲目秋冻。
4: 寒露过后气温走低，冷暖交替频繁，对于健康人群，适度耐寒锻炼可以适应气温变化，但对于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心血管疾病的

0: 人群来说，盲目癌动暗藏着巨大健康风险。近期广安门医院心血管科门诊接诊量持续攀升，多为换季受凉引发的血压波动、胸闷、心慌患者。
1: 除了看病，然后日常的一些保健养生什么的也得加强注意，健身什么的嘛，结合自己吧，然后那个强度也不能太强了，然后那个保暖什么的，
2: 注意保暖吧。然后另外就是季节变动，可能有这种基础病的，比如心血管疾病的，他可能会有一些反复，比如我父亲他就是可能这个感觉没有前手好，他就拿点药。
0: 除了低温刺激，寒露时节空气干燥，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血液粘稠度随之升高，会进一步增加血栓发病的风险，这也是秋冬心血管疾病高发的重要诱因。
3: 春捂秋冻这句话，那它只适宜秋天的这个初秋，那到了寒露的节气呢，是属于深秋的阶段，那寒性是收引，寒性是凝滞的，它可以导致我们人体的血管的一个收缩，引起气血运行的一个受阻，直接会诱发我们人体血压的一个波动，包括心血管的一个堵塞，会诱发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甚至加重。
0: 医生提醒，健康的年轻人可适度秋冻增加抵抗力，但老年人或有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的特殊人群，寒露过后必须及时添衣，重点做好头颈脚部保暖，摒弃盲目秋冻的误区，平稳度过换季关键期。
3: 那根据情况，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代茶饮的这个草药，包括了比如说天冬、麦冬、百合、玉竹、太子参、五味子，包括酸枣仁等等，这个我们是需要辨证论治的哈。
4: 秋季养生还有一个关键词，润燥。
5: 按照中医的理论，寒露时节寒凉渐盛，燥邪加剧，表现为咽干、鼻干、皮肤干裂、情绪低落。
4: 很多人会误以为这是感冒了，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
0: 寒露过后，秋风带寒，气候干燥，凉燥之邪侵袭人体，很多市民会出现口鼻干燥、皮肤紧绷、干咳无痰等不适症状。不少人会将这类症状误认为是普通感冒，盲目服药调理。
3: 普通感冒来说，是我们人体感受了一个风寒的邪气，那会伴随一些恶寒呀、发热呀、身体酸痛啊，包括这种鼻涕、喷嚏、打喷嚏的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寒露的这种凉燥，那症状主要是以肝为主，包括我们的口啊、咽呀、还有这个鼻腔啊、皮肤等等的这些干燥为主。
0: 医生介绍，凉燥是深秋专属的节气病，因寒气燥气叠加导致人体津液流失所致，调理核心要以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为主，无需过度治疗，通过饮食和作息调整即可有效缓解。
6: 就是可能睡眠也不太好，一入秋来我就开始过敏、咳嗽、打喷嚏，尤其这个打喷嚏，这个运动和饮食肯定是非常非常主要的，你会增强体质吗？
0: 医生提醒，寒露养生切忌贪凉，忌盲目秋冻，日常饮食多吃甘润养阴食材，坚持热水泡脚，做好足部保暖，多参与户外社交，适度运动，润燥保暖、调情绪三者结合，就能科学安稳度过深秋寒凉时节。
3: 比如说用温水润喉，或者是少量多次的进行补水，同时呢可以增加我们室内的一些湿度。那对于作息上来看呢，我们可以早睡早起来收敛我们的阳气，避免呢因为熬夜引发的耗伤我们的津液。
0: 北京台报道。
4: 继续关注健康，关键词股骨头坏死。
5: 股骨头坏死又被称为不死癌症，它是一种高致残性骨科疾病。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又该如何预防？咱们一起听专家的解读。
7: 腿它开始轻微的缺一点，越来越重，下蹲的时候蹲不下，蹲下的时候再起的时候特别费劲，起不来，走路也是拄着双拐，
8: 走不了路，走一步都疼，睡觉翻不了身。
9: 不久前，两位患者在北京积水潭医院都确诊了同一疾病——股骨头坏死，医学上称为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股骨头坏死简单说是由各种原因导致股骨头的血液供应被破坏或中断，骨细胞因断粮而死亡崩解，之后股骨头就像被重铸的木头，内部结构变弱，最终无法承受身体的重量而发生塌陷变形。
10: 正常的是一个圆弧形，是一个很光

0: 滑的、平滑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些地方它都是一个塌陷，然后应该是一个软骨下骨的碎裂。有的时候塌陷以后，这个地方会距离会变短，肌肉维持不住这么多的这个重量以后，这个病人走路就会有跛行。那为什么说是一个不死癌症呢？其实这个骨头坏死就一旦发生了，就是你要想让它再重新再生，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但这个骨坏死本身它不会影响对病人生命有威胁，它不会，但是会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
1: 这一疾病常见于中青年患者，起病隐匿性较强，主要临床表现为病变髋关节疼痛、活动受限，严重者生活难以自理，致残率极高。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长期大量饮酒吸烟，有过髋关节外伤史等，都是骨头坏死高发人群。
2: 喜欢喝酒，喝了也快20年了吧，每天大约1斤白酒吧。
1: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一些患者还出现了髋关节疼痛加重的情况。医生表示，骨头坏死的发展进程较快，如果早期处理不当，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一旦骨头塌陷，就不得不面临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自我检查，判断自己是否患有骨头坏死。
0: 就你比如说这个髋关节不能屈起来，或者是咱们正常走路，因为髋关节有一定的后伸，那它的这个步子迈不开，这个活动受限，这个步子就会变小。另外你可能有一些这个日常的这个动作可能就做不了了，你比如说穿袜子你抬不起来，你穿袜子这个动作你肯定就做不了了。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症状是疼痛。
1: 医生表示，骨头坏死可预防，在使用激素类药物时要听从医嘱，不能擅自滥用。长期摄入大量酒精会伤害骨骼健康，严重时会导致骨头坏死，因此最好能够戒酒或少饮酒。日常生活中要避免跌倒骨折、被撞击受伤，锻炼身体时应该量力而行。运动前先做放松运动，尽量避免关节活动范围过大的动作，降低受到损伤的概率。北京台报道。
3: 昨天晚上，2026至2027赛季 CBA 中职篮联赛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4: 新赛季赛制赛程上都有哪些创新和变化？我们一起来关注。
5: 记者从 CBA 联赛新赛季启动仪式上了解到，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常规赛恢复为46轮，460场比赛，相较上赛季轮次增加了4轮，比赛增加40场，每支参赛球队23个主场，23个客场。常规赛期间共设置2个窗口期，窗口期期间包含中国男篮备战及参加世界杯预选赛时段、 CBA 俱乐部杯以及2027年春节假期。而季后赛赛制恢复为3-5-5-7赛制，新赛季 CBA 联赛将于2026年10月16日开赛，最晚于2027年6月2日结束。
6: 常规赛季后赛场次较上一赛季有明显增加， CBDL 联赛全面升级，让年轻球员有更多的比赛机会。
5: 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篮球发展联赛即 CBDL 联赛竞赛体系，持续为 CBA 年轻球员提供比赛和锻炼的平台，在中国篮球协会的指导和批准下，2026至2027赛季 CBDL 进行升级，参赛球队数量、比赛数量较以往赛季大幅增加。北京台报道。
4: 还是体育的话题，眼下正值北京中小学生4-6-8年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季。
3: 来看记者在北京市平谷区测试现场的采访。
7: 一个，两，哎呦，看这里还有计数。
8: 在平谷区8年级体测现场，我最先被仰卧起坐区吸引。两台摄像头，一台做 AI 动作识别，一台全程录像回溯，动作差一点机器都不算数。
9: 其实孩子们只要掌握两个要领，第一是肩胛着垫，躺下去的时候肩胛躺到垫子上，第二个要领就是起来双肘触膝或者超过膝盖。对，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个完整的动作，一个合格的动作就形成了。
8: 立定跳远区的起跳线藏着红外线，脚尖刚探过去滴滴声就响。
7: 我看一下2米4在哪儿，在这个地方犯规，哎，你看这就犯规了啊！哦，也就是说我的脚只要迈过去一点点就会侧倒啊。
8: 长跑区则是芯片主场，800米、1000米跑道底下铺着感应线圈。
7: 此时此刻大家能看到的是，这些所有的背心可不是一般的背心，这

0: 这背心当中啊，都有一款神奇的芯片。那这款神奇的芯片到底有什么奥秘呢？
1: 它的芯片呢，和咱们跑到起终点的这个线圈会有一个信号的感应，每次通过的时候会记一圈，然后最后完成咱们800米或者1000米的时候，成绩会通过线圈的扫描，信号传输，传到咱们这个系统终端，最后形成咱们同学最终的成绩。
2: 在这里，我看到没有扯着嗓子喊开始的老师，只有红外线摄像头、带芯片的马甲和一块实时显示的成绩屏，
3: 比如说跳绳啊、立定跳远，包括这个、50米的这个红外，还有这个全程摄像、以及所有的这个芯片导入和所有的测试成绩，全部都进到了这个全域。
2: 北京从2021年起推进体育中考改革，中考体育总分向过程倾斜。按现行政策，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共70分，其中过程性考核占40分，9年级现场考试占30分，其中4、6、8年级第一学期各做一次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统测，每次达标良好期以上就记10分，3次共计30分，8年级第二学期再加一次体育与健康知识基考，满分10分。
4: 4年级可能就是想要得满分达标嘛，然后呢，也会有一点紧张，怕自己考不好。然后6年级就好多了，因为加入了田径队，觉得跑步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就是慢慢的我就也喜欢跑步了。
2: 换句话说，中考体育不是临考突击，而是从小学4年级就开始记账。政策设计的本意不是卡孩子，而是把平时练不练写进成绩里。
5: 印象深刻的是8年级的那场体育测试，因为要记住中考成绩，所以就对这个非常的重视。从那之后，我每周都会到森林公园或者一些其他的场地去进行3-5公里的慢跑。就自那以后，我就养成了每周按时锻炼的好习惯。
2: 以测促练分数之外，习惯才是一生的成绩。体育进中考最终要的不是多少分，而是为孩子未来的健康人生打好底子。北京台报道。
6: 几个月前，大兴区枣园东里北区社区新落成了一个垃圾分类科普基地，而就在改造前，这里曾经是一片荒废的绿化带。
7: 环境整治的工作是需要全民参与的一个智慧，当时就是组织了小区的物业、业委会，还有咱们辖区的一些居民代表，然后通过这个选址啊，然后包括最后的方案实施啊，都是全民参与共同决定，我们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项目，历时了半年的时间。
6: 这天早上，我看见这儿正在举办一场垃圾减量的堆肥志愿活动，主角都是社区的小朋友们。
7: 非常欢迎，也非常感谢大家积极参与咱们社区的堆肥实践活动，共同见证枣园东里北区社区绿源共筑、一起新生厨余堆肥与生态循环共建项目的正式启动。
8: 那它主要就是利用微生物啊，让他们在我们可控的条件下，帮助我们把有机质分解成稳定腐殖质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个就叫堆肥。
6: 也有小朋友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堆肥动作很是娴熟利落。而现场另一边，物业的工作人员也在向路过的居民宣传垃圾分类，把厨余垃圾分到位，现场的堆肥演示就是最好的例子。垃圾变有机肥，为社区绿化做贡献。
9: 孩子就是原来小时候吧，有些做事拖拖拉拉的，自从参加这些活动以后，他也做的还挺好的。
10: 哎，那能去您家去看看吗？
9: 那可以啊，欢迎啊。
6: 家长口中的孩子变化很大，那他的旧物改造究竟什么样？出于好奇心，我们走进了这个志愿家庭。
11: 阿姨，我带你看看我的书桌吧。这个就是我用吃完那个冰棍的棍儿做的那个笔筒，这个是用那个扑克牌做的，因为那个扑克牌就是少了几张牌嘛，也用不了，然后呢就做成了那个放东西的小盒子，
12: 收纳盒。
11: 对，平时可以放点什么小东西。
6: 我还看到，不只是孩子，爱养花的父母也正在利用厨余垃圾制作酵素，来给家里的花花草草当养料。
9: 用那个香蕉皮还有菠萝什么的做的，闻闻没有一点臭味，有好多清香。
12: 还真是有股菠萝味儿。
9: 对，它是7月

二份7月17号做的，这是我们吃剩的那个果皮，橘子皮、香蕉皮，还有百香果皮，准备就用来做些个发酵的些个肥料什么的然后那个楼下的那个堆肥项目，我最近也买了一个这个，买了一个那个堆肥桶，准备跟闺女一块研究，就把这个做成做点堆肥的那个养料，然后把自己

0: 仅有绿意盎然，每月举办的集中投放日活动也让大家觉得在这里生活越来越便利。
1: 哎，打扰一下，您好，想问一问，就是您刚才是都交投了哪些可回收物啊？
2: 基本上都是家里边的旧衣物，平时也不怎么穿，但是又占地儿，然后扔到垃圾桶又觉得可惜。社区这个每个月来置换一次挺好的，我换到了一桶洗衣液。
0: 在进行可回收物兑换的同时，社区工作人员还通过小游戏和科普展示，让居民了解回收再利用的好处。
3: 您看我们这个利乐包装，这个就是里边提取出来的纸浆、塑料，然后还有铝粉。但是我们的纸浆呢，可以做成这种本儿，就比较环保，可以提取出的塑料可以做这个笔。
4: 还挺神奇，这本儿都是用这个纸浆提取过的。
3: 这些
0: 在这个社区，我看到了有社区带头人的引领，有居民的参与，更有大家的智慧共建。烟火日常里，一点努力，一点影响，一点变化，让这个社区绿意蔓延，生机满满。
5: 我们来看两条国际消息。韩国警方数据显示，在过去四年，韩国低龄未成年人盗窃案的数量激增约八成。
6: 警方和专家认为，这一趋势与无人商店数量激增有关。据韩国中央日报11号报道，韩国警察厅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涉及10至14岁未成年人的盗窃案件有5733起，去年则达到10110起，增幅达76.3%。与此同时，无人商店盗窃案数量从2021年的3514起，增至2025年的11015起，增长了2倍多。韩国犯罪学与司法研究所说，2020年到2022年，在首尔涉无人商店相关犯罪中，未成年人占犯罪者的57%。如果将未报告的案件计算在内，未成年人实际犯罪数量可能更高。不少无人商店防盗措施薄弱，且经营项目受年轻人喜欢，使得这些店铺特别容易成为目标。未成年人犯罪后果相对较轻，引发人们对重复犯罪的担忧。在韩国，10岁至14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盗窃后，通常只是交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监管。韩国犯罪学与司法研究所说，盗窃无人商店的未成年人平均每人犯案12起，几乎是成年犯罪者的近2倍。约92%的这类案件涉及2名或更多作案者。一名无人商店的店主说，甚至有小学生盗窃4、5次的案件。
5: 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在日本大阪府日前举行的传统庆典地车祭活动现场发生了多起翻车事故。
6: 事故造成2人死亡，另外有至少16人受伤。据报道，多起翻车事故均发生在庆典最惊险的高速转弯环节。这种表演是该活动的核心看点。数十人合力拉动数吨重的纯木地车在路口急速转弯，车身两侧人员负责维持平衡。尽管视觉冲击力很强，但风险极高。事故发生后，当地警方已封锁现场，展开进一步调查。该事件也引发了日本社会各界对传统庆典安全性的担忧。据了解，大阪的地车祭起源于江户时代，原本是为了祈求五谷丰登。活动中使用的地车重达4吨，由纯木打造。这种车极易在高速转向时发生侧翻。近2年的活动中均造成人员伤亡。
5: 人人都是创作者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正在进行时，即日起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6: 好，感谢你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 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

0: 就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4: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5: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明天上午孙颖叫我们乐队去电影公司看望乡，说那电影特别好看，你也一起呗。
1: 这不刚上映的电影吗？不是，门票1.5毛，现在都5毛都买不到了。
0: 现在电影院都炒到2块钱一张了。我一朋友是进了电影院的放映员，他说这几天他们经理都不敢来上班了。
1: 为啥？
0: 找他买票的太多了。哼，
1: 就涨潮了呗，这怎么水都上来了？
0: 走走走走，赶紧上来，小心啊！哎呀，哎，你别拖了，这礁石上全是海蛎壳子，一会儿割伤你的脚，我背你，
1: 能行吗？
0: 上船。
1: 像投降一样，
0: 是啊，大海作证，我们向爱情投降了。

0: 哎呀，你别老掀这个盖儿，人家是整凉了。
1: 哎，我姐回来了。
2: 你姐呢？
3: 不知道啊。
0: 那你不迎她去？这都几点了还没回来？早该回来了。
3: 我不等了，我这点儿作业没写完呢。
0: 别，你先吃。哎，你这手挺快呀、啊，你。给你姐留点啊。
1: 哦。
0: 嗯。哎呀，这卤老香了。哎。
1: 再加点
0: 儿。哎呀，行了，咸，这晚上吃鸡食了的。哎，姐，给这一大块钱。嗯。

0: 连我自己今天都不记得是我的生日，你咋知道的呀？从你鞠躬登记表上看到的。哎，怎么了？怎么了？
1: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我从小到大，就只有我10岁那年，我妈给我过过一次生日，她那年还给我煮了一碗锅水面呢。

0: 这么晚回来啊？
1: 爸，你咋还没睡啊？
0: 等你呢吗？
1: 哦，给别人顶了会班儿。
0: 今天顶什么班呀、啊？给你擀了这过水面，还热着卤子去啊！
1: 我吃过了，我不饿。
0: 那也得吃，生着面。
1: 我自己热吧，你赶紧睡去。行，我来吧。
0: 不用，我来。
1: 哎呀，我来吧，你快去睡觉吧。
0: 吃什么呀？
1: 留着他们明天早上吃。
0: 我们都吃了，这等你，你一直不回来，我是让学习跟天天吃完睡的。
1: 你赶紧睡去吧。
0: 这裤腿怎么这么湿啊？
1: 哦，那个喝水洒到了，下班的时候洒的。
0: 那面能吃都吃了啊。
1: 嗯。
0: 那个，你换条干裤子，然后再吃面啊，快点。
1: 行，
0: 不是，你看你倒动啊！主要这天凉了，你这裤子湿不拉几的，对腿不好。你上岁数你就知道了。
1: 我知道，你咋这么啰嗦呀？
0: 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呀、啊，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哈哈，生日面多吃点啊。

0: 要是想来开电影啊，你就提前跟我说，我给你们呢留位置。好嘞，谢谢任叔。
1: 孙颖，
2: 宝坤哥。
1: 孙颖，我们乐队女高音，这是郝郝，我朋友。
0: 你好，
2: 宝坤
0: 哥。电影公司领导跟我爸提过要求，只招待咱们乐队的人。
1: 小孙子，没关系，没关系的。任科长，这事儿我要是擅自做主的话，我爸会骂我的。哎，没事儿，那你们看吧，我正好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宝坤
3: 哥，咱们上楼。
4: 我也不看了。哎，别跟着了你。
3: 看你的电影去了。那我要真去了，你不想我？谁想你？哦，那我可真去了。去呗。好吧，那我去了。哈哈哈！哎，再好看的电影哪有你好看啊？骗子！
5: 我是男骗子，那你就是女骗子。骗你什么了？
3: 你这么会骗的神魂颠倒了还不够啊？就你长嘴了。等会儿我。哎，
5: 忙着呢。哎，
3: 厂长。
5: 哦。
3: 哦。
5: 我这有个总厂的报表让政务交。
3: 哦。
5: 你
3: 这
5: 老秦去哪儿了？
3: 上车间了吧？哦。
5: 这字儿现在练的还可以了哈，凑合。呵，这小手真利索手。
3: 干啥呀？
5: 咋的了？过电了？不玩
3: 了，你干啥呢？
5: 有什么埋汰吗？你至于吗你？我跟你说，小叶啊。
3: 你可别忘了，是我把你从车间调到办公室的，啊，怎么不知道感恩呢？那你要觉得我不胜任，你就给我调回去呗。
5: 也不是没这种可能，小叶，我呀，这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以工代干这事儿呢，啊，真白呀。<笑>
3: 谢谢厂长了，
5: 然后也谢谢嫂子啊。谢哪个嫂子？
1: 你家嫂子呀，我今天早上还看见她了呢。哦，她跟我可亲了，让我有事就直接跟她说，千万别瞒着。
5: 你别，还瞒着点，她怎么这什么事儿都嫌操心呢？行，你甭管，
1: 慢走啊，厂长。嗯。

0: 洗这么快啊？哎
1: 呀，我这涮涮就完了。
0: 哎，你等会儿，这着急干啥去啊？这扣都系错了，给你系上来。
1: 有吗？
0: 哎呀，妈呀，这还假领子呢！哎，这玩意儿它不行，纯是糊弄洋鬼子的。
1: 你看我这笨的。
0: 笨啥呀？那张飞耍丈八蛇矛耍的服服帖帖的，一拿起绣花针，那手也哆嗦。哎，后边也窝囊着呢。哎呀，
1: 多亏你啊，要不我还丢人了。
0: 你是干啥呀？这是要啊？
2: 刘姐接孩子去啊！
3: 啊，是啊是、啊。
0: 你不会是要去见苏小曼吧？
1: 哎，哎，干啥呀？
0: 我干啥？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哎
1: 呀，你有病吧？

0: 你别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鸭蛋了，你吃 是不是？你都赶上鬼子扫荡了，到了，到了。别动我！
1: 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叫偷，知不知道？
2: 我没偷，
0: 没偷，没偷这一网都哪来的？
1: 都是我捡的，你们不要的。
0: 谁告诉你不要了？我这是八倍卖的，五分钱一堆，你给钱了吗你？给没给钱？
3: 我以为没人要，
0: 还嘴硬。我说这两天账怎么老对不上？原来是你偷的呀！
4: 走，这就走，
5: 走，别拉我，
6: 不是，别动我，不要去，别动我，不要去，
5: 这么大人欺负孩子干嘛？你谁呀？他冤枉我，
6: 我没偷他家白菜，
5: 这都人赃俱获了，还说没偷，不是你这满地的破白菜。
0: 破萝卜缨子的，这没人要的玩意儿，你卖谁啊？是吗？现在那只能喂给鸡，喂给鸭子吗？你别管我卖给谁，反正摊上商店的，烂了我就垃圾堆里，那也是我的事儿。他没花钱拿，那就叫偷，明白吗？
4: 你怎么这么说话？
0: 这就叫偷啊！啊！你这不诬陷这孩子吗？你谁呀？你是他爸吗？这么爱管闲事儿？
4: 你管我是谁呢？你要诬陷这孩子就不行。
0: 这还用我诬陷吗？我这是教育他，这么大的孩子再不管，那都是孤独学校的料。
5: 现在不把他的第三只手给剁了，等长大了，早晚去公安局吃干粮。
4: 你说长什么话呢？胡说八道！
5: 你这人，岁数不大，给人扣帽子挺大呀，太不像话了。
0: 来来来来来来，咱俩人也不是软话，
4: 你干什么？你不过来，
5: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4: 你
5: 跟我过来，
4: 来来来，
5: 放手，
4: 你过来，
5: 放手，
4: 过来，
5: 怎么着？我问你这些菜，你想卖多少钱？我给你钱。
6: 算了算了，不要钱不要钱，这些本来都是不要的，你拿走吧，都拿走吧。
5: 不要钱是吧？不要钱。那你给我说清楚了，这孩子都偷没偷东西？啊！没偷，没偷，没偷。
4: 就是嘛，不带这么说孩子的，家里过得好的是最好的。
5: 总有一天你也得结婚啊，你也得生孩子，也嘴别那么臭啊。
4: 算了，大哥，他知道错了。
5: 人家孩子捡点烂菜叶子，这是顾家是吧？这好孩子这是，来来捡点。哎哎哎！
6: 干啥呀你？还抄家伙呀？来来来，你瞅这儿来，你看我弄死你！
4: 有种啊！我记住你了，
6: 记住我啊！我记业场的，成天摆弄铁锅，摆弄不了你这个小玩意儿呢！你再欺负人看看！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行了行了，走走走，快走吧。
5: 哎，总算遇到茬了，这回行，大家那个该买菜买菜了啊，买菜买菜买菜，
7: 快快快，散了散了，排队啊，来好好排。
5: 爷爷，
7: 弄
5: 这些菜叶干啥？
7: 该两季了，不是不跟别人说。

0: 鸭子。
1: 黑石交站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开门小心啊！
2: 你总上来了。
1: 你上车。
2: 我不上来了，我要去黑龙江吉林演出，今天晚上的火车。
1: 今晚？啊。那你去多久呀？
2: 估计得一个月左右吧。
1: 一个月？那你把大棉袄啊、大头鞋都带好啊，那块冷。
2: 我知道。
3: 八号，关门发车了。
2: 行了，走吧，我回来就来找你啊。

0: 祖宗，你的排骨。
1: 嗯，晚上。
0: 我们吃饭了啊。
1: 嗯。
0: 谁呀、啊？哎呦，出啥事了？
2: 嫂子。
0: 哎，有啥？哎。
2: 我刘成。
0: 啊。
2: 刘成，长城买的蜂窝煤，你看放哪放哪。
0: 那行，拿外面吧。
2: 搁这儿
0: 啊。
2: 啊。
0: 小心点啊。不要往上扛了啊，就马楼底下就行了。
3: 哎，好嘞。
0: 咸丰啊，出来搬蜂窝煤。
3: 没事，嫂子，你让他学习吧啊。
0: 那多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我这两趟就搬完了。
0: 哎，你小心一点，别弄碎了啊，
3: 好嘞，
0: 烫烧。
3: 哎，
0: 谢谢啊。
4: 哎，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0: 你回家晚了，家里该着急了。
4: 啊，其实我回去晚了吧，他也没事儿，他们肯定以为我在厂子里边加班呢。
0: 我什么都没准备，下回吧。
4: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哦，对了，你看这事儿我给忘了。这报纸啊，我这一直随身带着呢。你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当年，你看你当年这风采，这是你，哎，你看这你
0: 啊，还真是我，
4: 是不是？你看，是吧？哎，你看这合影，这是我。
0: 这么小的人，哪看得清楚啊？
4: 哎呀，你看这不我吗？啊？
0: 好吧，
4: 你看，你当时你就咱俩就这样，你说你站我左边，那咱俩就这么站着，是不是？不就这么着吗？
5: 妈，哎，周周说想看咱家养的鸭子。
0: 哦，鸭子就在前院，你去看吧。
4: 你们家这真好，有院子还能养活点东西。嗯，走，咱俩看看去，走。哎。
0: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啊，还强逼别人留他吃饭。
4: 哎，你家里没批清楚这些了？
5: 没有，这是去年的，今年还没拖呢。
4: 哦，养俩呀？
5: 对啊，就买了俩，这大牙这二牙。
0: 今天要不是庄叔叔啊，袁毅肯定得挨欺负。
6: 他就是想留咱家。
0: 吃就吃吧，拿着吃饼，留个搭把手。
6: 我才不管。

0: 这锅谁弄的？
1: 这我妈搭的。我妈春天的时候还在那边种点花、种点菜什么的。
0: 还种花呢？
1: 嗯。

0: 好好啊，哟，好工作！哎呀，今天合作社这海螺老新鲜了，这螃蟹满地爬。哎呦，
1: 这真好呀！学习跟天天这两天刚说产海货了，你这什么时候跑一趟了？来，我给你钱。
0: 你这干啥去？没几个钱，
1: 我不要啊！你可别给我，
0: 你拿着。
1: 我不要。
0: 你这要不拿着，晚上不能在家吃饭。
1: 那你这也太多了，我也在这吃呢。拿着，
0: 主要是我自己在家，我也吃不出啥味儿来。
1: 你帮我买了，就是帮我省大事儿了。不然啊，我还得自己跑一趟合作社，这人多的时候排老长队了。你帮我捡出来呗。
0: 看你再说这也太多了，而且那师傅平时带好吃的，不也都给我们仨徒弟分吗？
1: 那能一样吗？我爸有令啊，不能随便拿外人东西，只要被他知道了，他得削我。
0: 你拿我当外人了？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那不管怎么说，现在不能拿呀。
0: 行吧，那我先收着，将来我再给你。
1: 对，就是。哎呀，你看你这刀工啊，我厉害。那土豆丝切的跟毛线似的。那也没有你好，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啊，学习跟天天都说哟，老好吃了，那都是管子味儿。
0: 哎呀，我也是瞎做，
1: 瞎做都做出管子味儿了，那我得好好学学。哎。
0: 要不这样，今天你做呗，我给你学。行啊，那你就别搁这忙活了，你千万赶紧去歇着去，
1: 不然我看怕我偷师。
0: 不是，哎呀，怕啥呀？关键你偷你偷不回去。
1: 不过说真的，你以后啊，你每次来就来，你别老花钱。
0: 没事儿，花不了多少回了。那苏小曼真进你家门了，还来啥来了？
1: 不是花姑姑，这不是你风格啊。
0: 这现在还没咋地呢，怎么就放弃了呀？不是，那你看我现在师出无名的，我老往这儿跑，那别人看见我都成笑话了。
1: 你管别人呢？咱家大门永远对你打开，我爸也没说不让你来，是不是？
0: 那我也是烧火棍子一头热，
1: 只要烧着，另一头肯定就有热的时候。
0: 真的？
1: 嗯。
2: 这是你啊？是我，真漂亮啊！坐吧。那我坐这儿啊。
1: 哎，就坐这儿。
2: 哎，圆圆，
1: 吃饭。
2: 哎，你这还烙饼啊？太麻烦了。
1: 不麻烦，还有呢。
2: 怎么还拿酒呢？这是我妈自己酿的。哦，是吗？那我得尝尝。哎，你还会酿酒呢？
3: 哎呀，自己瞎酿的，拿不出手。你听我妈说吧，这酒可好喝了，这不好打。
2: 好嘞，哎，我来。哎呀，这儿有个起子就好了哈。
1: 之前是有拼起子，后头我拿了把给玩丢了，我妈也没买着。
2: 是吧？
1: 嗯。
2: 那家里有没有螺丝给拧拧？拿钳子一拔就出来了。
1: 啊，行了，别费劲了，我来吧。
2: 谢谢啊。
1: 哎，你这样酒还能喝吗？
4: 这有啥不能喝的？
1: 哎，你放那儿别弄了，一会儿我来。

0: 姐，花姑姑，我饿了。
1: 爸还没回来呢。
2: 姐啊，我也饿了。
3: 行，那咱不等了，咱先吃。
4: 要不你们先吃吧，我再等一会儿。
3: 没事，不等了，咱给他捡出来啊。
4: 也行。

0: 今天你别先吃那蟹子啊，不着急，先吃饭，蟹子又不顶饱。
1: 退，
0: 咋了呀？
1: 孩子。

0: 多少钱啊？不应该呀，我没放多少盐呢。
1: 我可能是把那咸盐当味精了。味精也不能这么放啊，咸死个人。是啊，齁咸。
2: 你们老师就得齁咸。
1: 不是花姑，您之前拿过来的饭菜都挺好的呀，不都管滋味吗？
2: 是啊，这不是我水平啊，可能是我第一次上你们家做饭，没发挥好。花姑，你这水平也太不稳定了，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
0: 你之前拿的菜是不是不是你做的呀？是我上饭店买的，那得花多少钱呀？没事儿，我这不想让你们吃口好的吗？
3: 哎呀，看看人花姑对我们多好呀，就想着给我们吃好的。哎呀，做饭嘛，那以前没咋做过，这以后学学就好了。花姑心灵手巧的，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那个，先吃螃蟹吧。来来来，我给你扒一下。
4: 哎，好了，嗯，谢谢啊。哎，
0: 姐，我也来一杯。
3: 你喝什么呀？你让他喝点呗。
0: 不行，也不吃好歹啊！我还不稀得。圆圆，你给庄叔倒这么多啊？葡萄酒不能倒这么满，庄叔是客人，倒少了显得不热情。
5: 哎，你也别忙了，赶紧坐着吃吧。哎，
0: 我马上就好。
3: 哎，圆圆，来来，吃饼，趁热。啊，
0: 谢谢庄叔。
3: 来，圆圆，吃饼，来。
0: 你自己吃吧，吃不了，我明天带给庄学习当午饭。反正你多吃一口，他就少吃一口。
5: 圆圆，你说什么？这孩子不会说话。
3: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家学习老师说这个圆圆在学校学习好，老帮着他，啊。圆圆，反正以后咱家有啥好吃的，你都别吃了啊，留给庄学习。
5: 凭啥？
0: 你问咱妈。
5: 圆圆，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
5: 哎，庄叔，
0: 你喝酒呀？
5: 啊。
0: 这我妈亲手酿的，一般人喝不着。
5: 哎。 好喝吧？好喝，来。哎，圆圆，你别灌庄叔喝酒啊！哎，庄叔
0: 爱咋喝就咋喝，你快烙饼吧，一会儿别糊锅底了。
5: 啊，没事没事，我都喝了啊。
0: 我再给你来一杯。
5: 庄叔，味儿对吧？对呀，对，非常好啊。嗯嗯。那我再给庄叔买。哎，别，杯子太小了啊。拿这个碗啊，拿这个碗喝啊，来来，倒上。
0: 我妈说红酒不能倒碗里喝，得管着庄叔了。圆圆，红酒不能这么喝，得慢慢品。哎呀，庄叔爱咋喝就咋喝。
5: 那我干了啊！嗯，
0: 庄叔真是好酒量。
5: 哎，来，
0: 庄叔吃点吃点。圆圆，别，那什么，你拿着这个，给你姐拿回去吃去啊，拿着筷子。哎，饼来了，圆圆干嘛去了？哎，圆圆，圆圆，这孩子，圆野。 行了，别管他了，快来吃吧。
5: 哎，
0: 味儿还行吗？
5: 哎。

0: 您好啊，
1: 给我来一口。哎，
0: 别，你这三儿都进去了，我喝了啊。
2: 庄师姐也太贪酒了，
0: 那这酒好喝主要是。哎，
3: 那个，咱家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了吗？
3: 那儿了。

0: 坏了，不能吧？本来想着在天天和学习面前露一小手，这手没露出来，馅儿都。但其实吧，盐是百味长。
1: 没有盐，别的啥都白搭呀。人家有经验的厨子都说了，咸中出味。
0: 没错，
1: 话不，我跟你说，你那个菜其实做挺好的，你那个盐啊，只要再少放一点，那就是管子味。
0: 哎呀，行了，你就别安慰我了。
1: 没事儿，我胜不骄，败不馁。我就是太紧张了，太想好好表现了，发挥失常了。
0: 没事儿，你再多试几次，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你再接再厉。
2: 我也这么觉得，放心吧，只要给我机会，我肯定把你们全家的胃口都俘虏了。
0: 行，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啊。
3: 花姑，你慢走啊，
0: 啊，
3: 你再来啊，
0: 明儿我就来。

0: 对不起啊，这圆圆太不懂事儿了。
1: 哎呀，没事儿，这这么大孩子啊，都这样。我们家好好当年就这样，过了这段就好了。哎，待会儿你回去千万别说他，这岁数一说到时候他跟你较劲，弄不好离家出走，真的。
0: 装学习也这样吗？
1: 哎，他还行。哎呀，男孩嘛都是发育的晚，现在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要不就是调皮捣蛋的。
0: 叫你说的，说是个大傻子了。
1: 那可不就是个傻小子吗？你说上次那个，我让他把那丝巾烧给圆圆，然后他就烧了，然后啥事儿没说清楚给。
0: 那是你送的丝巾啊。啊，
1: 戴着真好看。
0: 哎呀，圆圆还说是捡的。
1: 哎，这么说也挺好啊。你说圆圆要是说是装学习送的，你肯定就猜到是我送的，那你还咋办呀，是吧？我觉得圆圆挺聪明，这么说挺好啊。
0: 圆圆其实挺省心的，就是在我的事情上，她有点敏感。
1: 啊，正常。你想想，谁家突然间闯进个陌生的男人，这孩子他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0: 你们家庄好好，性格挺外向的啊。
1: 啊，是，那孩子心里边藏不住事儿。值，
0: 嗯，你的事儿他也管吧？哎呀，
1: 管，你比我都操心啊！你看，让那个崔院前前后后给安排那么多次相亲的事儿，你说你上次不还带一个行吗？
0: 我听说庄好好特能干，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
1: 没错，我那个家呀，要是没他拉这两个弟弟，我那日子不知道过成爷爷样奶奶样了。
0: 那你想找一个回去，是想给你当老妈子呀？
1: 不是不是，哎，我要找啊，我绝对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0: 可是今天圆圆的态度你也看见了，
1: 你是怕他不接受我吧？
0: 你也不能接受他吧？
1: 没有，我倒没有。我觉得圆圆这孩子挺好。啊，跟好好一样值，是吧？他知道保护你，然后有这么个小厉害竟然在家里边啊，他能帮你把这顶梁柱给撑起来。
0: 他都不让你吃饭。
1: 哎呀，早晚有一天啊，他会知道，这世上啊，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都能保护我。

0: 哎，看着点儿！不好意思啊，这么宽的路，你这……没事儿，行，那就送到这儿吧。啊，嗯，那星期天你干啥？攒了一个星期的家务活了，就等着这天干呢，还能干啥？
1: 我还说星期天咱俩去公园啊，海边啥转转。庄师傅，咱俩的事儿我考虑再三。哎呀，孩子们都大了，各有各的想法，还是算了吧。

0: 我觉得装叔挺好的。
1: 帮你就好了，你也不动动脑子，他为啥会出现在菜市场？
0: 没准是买菜碰上的。
1: 要真买菜，他能来咱家呀？他就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也就是你被他的小恩小惠给骗了。
0: 我心明眼亮。
1: 你可拉倒吧。我才明白那条纱巾是怎么回事儿。
0: 不是你捡的吗？
1: 别挑。
0: 我觉得你对他们家人也挺好的呀，你明天中午还得带烙饼给庄杰西当午饭吃。
1: 你呀、今天就是引狼入室。
0: 你说庄杰西他爸是哪？
1: 他爸今天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啥呀，一会儿狼一会儿黄鼠狼的，他爸今天救了我，怎么还成罪过了？
1: 就你那是顺手的事儿，他的目标是咱妈，
0: 他想给咱俩当爸。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他今天明知道你在酒里做了手脚，也没揭发你，还不让咱妈喝。
1: 你再提他说话，你就别叫我姐了啊。
0: 咱妈回来了。

0: 烫不烫？
1: 不烫。
0: 烫不烫？
1: 不烫。
2: 哎，烫烫烫！哎，
3: 张学习，你别闹他了。
4: 爸。哎。
3: 爸，你去哪儿了？
4: 啊，见了个工友，闲扯了半天。
3: 穿成这样，不是去见苏小曼了？
4: 人家每天上班，上哪儿见你？
3: 有这勾勾星啊，怎么着都能见上。
4: 说什么呢？没大没小的你。
2: 爸，崔来了，还给我姐介绍了一个对象呢。
3: 洗你的脚。
4: 是吗？
3: 嗯。
4: 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多大了？
2: 他不去见。
4: 为什么？
3: 不想见。
4: 你也不小了，有合适的该见就见见。
3: 饭在屉里呢啊，应该还热乎着。
4: 啊，我自己呢。你这弄什么呀？
3: 我们单位啊，双抹布，三分钱一块，我寻思弄点破布做一点。哎呦，别弄了，弄得满地水，你别给它泡了，那水倒了。
0: 还说了吧？
4: 时间差不多了，你这该上夜班去了吧？
3: 嗯，一会儿走了。
4: 哇，今天什么日子啊？这还有螃蟹、海螺呀、啊？
2: 花姑姑买的。
4: 这不年不节的又弄这事儿。
0: 花姑姑今儿在咱家吃的饭。
3: 人家呀，等了你一个晚上，刚走了不到半个钟头。
2: 花姑姑撒谎，她根本不会做饭。
0: 她做那菜齁咸，跟我们班侯老师似的。
4: 这菜她做的？
0: 那白菜是。
4: 有那么难吃吗？
0: 她做这没法吃，齁死个瞎子。你这样，我拿了倒了吧。嗯、
3: 别！你用那么些油，那可浪费，留着当咸菜吃。
5: 那人饭吃吗？
0: 留着吃。
2: 我去尿尿啊，你慢点啊。
5: 哎，拿着手电你。
4: 孩儿吧你。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啊、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记得小时候，物自还，人心暖。
15: 这一年他有盼头。
14: 从前的神，
16: 一眼定情。
14: 从前的事儿，
17: 这叫超短裙啊！
18: 你落后啊！
14: 从前的坎儿，
19: 打破铁饭碗。
20: 辞职了，没下。
14: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1: 越来越好。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2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3: 好干净啊！
2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4: 好香啊！
22: 有汰渍没问题。
25: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
26: 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7: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这是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0: 很少，
1: 很少。
2: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3: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4: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5: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求索与担当罗公柳艺术文献展，中国国家博物馆。鲁迅与美术展览，中国美术馆。往来千载，中国美术馆藏古代绘画精品展，徐悲鸿纪念馆。山河入玉，岫岩玉雕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6: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7: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8: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9: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0: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1: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5: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0: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2: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3: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4: 北京卫视每周二晚21:10，敬请关注。

0: 妈，你哪儿捡到那张破报纸？
1: 什么破报纸啊？这上面有妈妈以前跳舞时候的照片，
2: 你看。
1: 那次演出，你爸是指挥。嗯。
0: 是演员庄先俊呀。
1: 啊，他当年是机械厂的青年标兵，那次联欢会他也来了，说顺手给我拍的。
2: 怪不得没我爸。
3: 怎么没你爸？这不是吗？你看。
0: 那小米粒了哪能看清、啊、
1: 都是小米粒。
2: 他今天给你送报纸就是为了讨好
1: 你。圆圆，你说话不要这么刻薄，他今天是碰巧碰上了园艺才来的。
2: 他碰巧碰上园艺，然后还特意带着报纸。
0: 妈，你真要有装束给我俩当爸呀？
1: 你听谁说的？
2: 别管听谁说的，反正你别把我们俩当傻子就行。
1: 作业写完了吗？写完了赶紧洗洗睡。
4: 妈，庄学琪家三个孩子呢，你去了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1: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4: 妈，我知道你生我气，你再等几年，你等我和袁毅长大了，我们俩一起孝敬你。

0: 花姑姑就是没怎么做过饭，但人心好呀，人至少总是想着给我们弄好吃的。
1: 嗯，是我徒弟不假哈，但是你们别让人家老上咱家做饭呢。
0: 爸，我是真觉得花姑姑挺好的，而且学习跟天天都喜欢她。
1: 小叶人是挺好啊，跟我们厂子里人都挺好的啊。
0: 重点是，他对咱们一家人都好。
1: 哎，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行吗？我跟小叶，不可能的啊。你原来不是老说说这老公家事儿多吗？
0: 事儿多，那也比负担重要强呀。
1: 你还不是烦他管咱们家事儿了吗？
0: 那是原来，现在能一样吗？现在啊，跟苏小曼比，花姑姑的条件好了十万八千倍都不止。
1: 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呢，还
0: 你别贫了，我跟你说认真的啊。
1: 嗯，
0: 就这事儿啊，我跟学习跟天天都商量过了，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但是这个三铺三盖呢，我肯定给你们准备好，我不可能丢我们庄家人的面子。
1: 不是，这什么事儿？你还真包办起你爸的婚事来了？
0: 我不是想包办，我就是想咱家越过越好。

0: 好呀。
1: 不是好不好呢，跟小叶呢都扯不上关系啊。
0: 那你自己去跟人家说清楚。
1: 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了，你们不知道，哎，让我怎么办呢？

0: 以前呢，我是心里边只有你们的妈妈，现在我心里边只有苏小兰。你相信你爸爸的眼光啊？当然了，我也不知道说他那两个孩子将来跟你们这关系啊能不能处好，对吧？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人只要是将心比心，那没有处不好的关系，对吧？这人只要心情他愉悦了啊，他不管日子他多苦，那他不觉得苦了，对吧？更何况你们几个这都越来越长大了，这日子不就会越过越好吗？
1: 我呀算是听明白了，您是真铁了心了。反正您是长辈，我说啥也不好使，但话我还是得说。就您刚刚说这苏小曼在咱们家呀，有她没我，
0: 过分了啊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你怎么了？
1: 呀，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送你上班。不用，我坐公共汽车上班，你赶紧骑车走吧，前面两步就是车站了。
1: 不是，这前面这坡吧太大了，而且挺长的。走，你走去好长时间，待会儿到你坡顶上啊，你坐车上，我带你，咱俩冲进去。
0: 哎呀，不用。
1: 我看你圆圆一都上学了，
0: 那还有邻居呢。
1: 那我离你远点啊。
0: 耶，大妈，
2: 上班呢，小苏啊，
0: 早就出去啊？
2: 去锅炉房捡的煤糊，去晚了就捡不着了。我知道你啊，看不上眼那点小便宜。哎呀，
0: 不是，我上班去了啊。

0: 小曼，
1: 三红，
0: 来来来，开点车。嘿
2: 嘿，哎呀，我等老半天了，到现在也没来车。
3: 难怪这么多人。
2: 是啊。
0: 还是你有福，你一来车就来了。
1: 别挤别挤啊，先向后上，慢慢来啊，来都往后稍稍啊。
0: 哎呀，往前上。
1: 哎呦，实在挤不上的乘客咱等下一辆啊。
0: 哎，是这个小姑娘，赶紧上。
3: 算了，等下一辆吧。
0: 别等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车了。
1: 上不了了，上不了了
0: 啊。哎，小姑娘，我们俩，哎，往里挤挤，往里挤挤。
1: 哎呦，这真上不了了，下去吧啊。
0: 哎，再上一个。
1: 上不了了，
0: 上上上。我们上班都快迟到了。
1: 迟到你早点出门呀，人心里没点数啊。
0: 不是小姑娘，你这翻脸不认人呢。
1: 我这车门关不上了呀。
0: 怎么关不上啊？你怎么说话呢？
1: 车门关不上，没法发车呀，对吧？下去吧啊。
3: 你们等下一辆吧，
1: 下去吧，
3: 等下一辆。
1: 行了，传声走吧。
2: 小姑娘吃枪药了，
0: 真是的。
3: 没事儿，等下一辆吧。
0: 刚才那个车门明明能关上，他就故意不关，他就成心的。他
3: 一会儿就来了。
0: 这洗个车跟打仗似的，这小姑娘她心里肯定有事儿。
4: 是吧？
5: 不是，哎，让谁让我拿一个图纸。
4: 嗯，
5: 你这画啥呢？
4: 我研究图纸呢。

0: 我们这儿有个重大消息啊！啊，但今天有一个文章挺有意思。啊，讲养猪的，这儿，你看，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你说这事儿咋还能上报纸？这个挺有意思。啊，
1: 聊啥大事呢？
0: 你师傅研究养猪呢。哎。
1: 凡向国家交收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
2: 不是，师傅，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1: 没事，你们俩忙你们俩的去吧。啊啊啊啊！
0: 那你想着还我啊，报纸。

0: 这还有多远呢？前面就到了。哎呀，这也太远了一点了吧？怎么不在附近煤场买呢？
1: 你这不美好吗？我给你加5毛钱的啊。
0: 袁毅。
2: 哎，庄叔叔。
0: 哎，
1: 前面左转。
0: 哎，
1: 走。
0: 哎，走。哎呀，哎呀。

0: 你今天这歌哼的有点不对味儿啊。
1: 咋不对味了？
0: 有点悲呀、啊。
1: 说的好像您听得懂似
0: 的。歌我是听不懂啊，但你哼歌的时候脑子里的念想我知道。
1: 我哼歌就哼歌，我想啥了呀？
0: 想啥？想深深的海洋，你多么不平静。

0: 小姐，你咋起来了不穿毛衣呢？不一会儿都冻感冒了。感冒了更好，能穿上套罐头，赶紧穿上啊！还红头罐头，我给你扫帚疙瘩，行不行？不穿上。周学习，这几点了还不起床呢？大中午的，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起来吧。
1: 哎呦，这大星期天的，这不让人睡觉啊！我听谁说红头罐头，哪有红头罐头？
0: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赶紧起来了，起不起来？一个个的不让人省心。这昨晚谁尿的呀？天天
2: 多大了还在家里尿啊？
0: 行，一会儿你帮他倒了啊。
1: 你就惯着他吧你，这毛病现在一身一身的。
3: 这还能惯多久呀？长到你这么大，你问问他，愿不愿意在家尿啊？还，
4: 你就溺爱吧你。
5: 他不是咱爸呢，他说出去办事，
4: 没听他说呀。
6: 穿上衣服自己倒了就。
7: 庄叔，
6: 哎。
4: 这不行了呀，这个，都让虫子给咬，你放旁边吧，啊，哦，家里有没有钉子、锤子，那个锯子，再给我找俩木方子，
6: 有吗？
4: 要不等我妈和我姐回来再弄吧。
6: 哎呀，就这么点活，等他们干啥呀？一会儿干完了。
4: 你还在我家吃饭吗？
6: 你想不想让我在你家吃饭？
4: 我没问题啊，还要你喝果木酒，就是那酒瓶三宝起。
6: 哎，对，我今儿拿了个好东西，在兜里，你自己掏去啊，我手没了。啊，
4: 这个好，这比我之前丢的那个还好，
6: 是不是？
4: 庄叔，
6: 啊，
4: 这个人像我妈，哪儿买的？
6: 我做的。
4: 哎，去给我找东西去吧，啊。
6: 啊。

0: 好了吗？姐，你偷吃？
1: 我没有。
0: 撒谎！
2: 哥，姐。哎呀，
1: 我拍坏了，我给你们尝尝坏没坏。
0: 那你给我尝尝。啊。
1: 走进去，跟你哥一块吃。庄叔，
3: 哎，
1: 你这差不多得了。
3: 这哪能差不多得了呀？光是这没面啊，团不成个儿，它容易散，知道吧？得掺上这黄土啊，它还耐烧。
1: 把水放这儿了啊。
3: 哎，
4: 袁毅啊，蜂窝煤屁呢？嗯。哎呦，这么些煤多好啊！
3: 这煤啊，我大老远运过来的。
4: 啊，又是你啊？
3: 啊。
4: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3: 我是他朋友。没问题吧？
4: 朋友好，朋友好，啊、这煤也好，真好。
1: 庄师傅，
3: 哎，回来了。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也不跟我说一声。
3: 干点活儿，说啥呀？哎，你们上哪儿去了？这袁毅还跟我保密呢。啊，
1: 我们去个亲戚家。袁毅。
5: 哎，
1: 庄叔在这干活呢，你在屋里干什么？
3: 哎，这没事儿。
5: 哎，我姐没跟你回来，
1: 那她去图书馆了。
5: 妈，你看这样谁？
1: 这哪来的？
5: 你说像不像你吧？
1: 像什么像？我哪有人家好看？
5: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做的。
1: 嗯，你把这个拿到屋里去。
5: 啊。
3: 不是我不是看你那原来是跳舞的吗？我就错了一个啊，对，对，这是开红酒啊，啊，这边还能起罐呢。
1: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3: 这不费事儿，费心出来。
1: 袁毅，妈妈不在家，你也不能拦着庄叔，别让他干啊！
5: 我还以为是你让他来的呢，他表现就表现呗。
1: 那你也不能躲在屋子里，你得出去给他搭把手啊！
5: 我搭了，我还帮他端水了呢。
1: 哟，是你做的？
5: 啊，不是，庄叔弄的。妈，你还别说，他都能赶上张飞了，既能耍得起丈八蛇矛，还能拿得起针线苗龙绣凤。
1: 切，你还挺会说一套一套的，恕没白听。

0: 歇歇吧，
1: 来，我这是埋了骨胎的新毛巾，这下不行了。
0: 不是，你看你这是，
1: 擦擦吧。
0: 我洗洗再擦呀吧。
1: 你以后别这样了。
0: 啊，今年就不这样了啊，这些煤够你家烧了。
1: 不是，我是说你不要。
0: 我知道你要说啥，你别有负担啊。
1: 不就图个没屁吗？你刚才你的邻居问我说我是你啥人，
0: 我说我是你朋友啊。这朋友过来干点活，这不正常吗？哎，你想哪儿去了？
1: 你真讨厌，没想哪儿。
0: 行了，一会儿天该黑了啊。
1: 行了，别弄歇会儿吧，这也不是一个人能干得完的。
0: 行，待会儿你给我帮忙啊。
1: 行。
0: 哎，你还有呢？啊？哪儿我看不见啊？
2: 哪儿啊？哪儿都是脏，哎呀，还擦不掉了，你看干了。
3: 小孙，哎，
2: 没皮呢。
1: 大嫂，出去啊！
0: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去合作社买块豆腐。
0: 哦，带豆腐片了吗？
2: 带了。
0: 走走走走。

0: 妈，哎，袁毅说庄叔送了个平起子，是你跳舞的形状。
1: 哎呀，这哪是我呀？别听袁毅瞎说。
2: 我没瞎说，你给我姐看看呗。
1: 我不知道随手放哪了，
3: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2: 我没有，后来我都没拿了。
1: 一会儿我来找。这东西啊，越想找就越找不着，不想找就自己会冒出来。你俩出去吧，别在这碍事儿。嗯，
3: 你给我找找去。
2: 到处不着了，
3: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2: 没。

0: 别天天来了，绕这么一大圈干嘛呀？
1: 好不容易
0: 没事啊，
1: 我来看看你吧。
2: 小苏上班呢？
3: 啊，是。又捡煤活的吗？
2: 嗯。
4: 今天少捡了。

哎呦呦，慢点！慢点，你要上车，我推着你吧。车来了，慢点，慢点，慢点啊！哎。

0: 我这先回来的，月姐他们明天坐安排好的大客车回来。嗯，我刚才等了好几辆车，你都没来，我还以为今天晚上你创办了。好好，
1: 快看门呐，乐懵了。
2: 啊，舅舅，你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
0: 金师傅好，好，师儿你好啊。
2: 你要再不回来啊，好好可要生病了啊。
1: 什么呢，金师傅？
0: 你冻坏了吧？你等了多久啊？手都冻成这样了。没冻多久，反正脚是冻木了。你还不给我开门？哎，
1: 我不是一激动忘了吗？又不是故意不给你开门，我要这么给你开门，你能上来啊？
0: 你要是不给我开门啊，我就在这车后边追着跑。
1: 大冷天的，这把你能的？
0: 哎，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你去吗？
2: 当然去啊，我都好久没听你弹琴了。
0: 那还不简单？想听什么？
3: 现在啊，别了，我这上班了。我是乘客，我上车买票，
0: 你管不着我。
1: 你猖狂！
0: 哎，我就猖狂。
3: 好好好，唱吧。车上就咱们三个人，那个深深的海洋，你不是天天唱吗？我这破锣嗓子都会了。
0: 你看，陈师傅都发话了，来吧。

0: 天来，哦，不来，找东西扇呼扇呼，啊！赶上哪天风扇变了，您就出不去了，呛得屋里都待不住人。哎，是吧？行，这回没事了啊，咱换新烟筒了。主要你原来老烟都不行了，你说尤其那节啊，这里出外进的，这不倒烟才怪呢。回头啊，我把这炉膛子再给你重新膛一下。
1: 谢谢你啊，庄叔。
0: 哎呀，谢啥？
1: 之前我和我姐放学回来最大出的就是生炉子，倒腾半天才能生着。

0: 哎，你姐跟你妈到底去哪儿了？真上亲戚家了？
1: 那啥亲戚啊？
0: 他们去雁塔村了，卖咸鸭蛋。
1: 去那么远呢？
0: 哦，我妈故意走远点，说碰不着熟人。

0: 这个多大？你看这个，
1: 再便宜点，我多买几个。哎呀，
0: 大姐啊，这已经是最便宜的，赶上生鸭蛋的价钱了。
1: 还是这个大，爱留油嘛。
2: 留油，
0: 这个也大。大哥，买鸭蛋啊？
3: 咸吗？
0: 咸，比咸菜都咸，下饭。
3: 我不爱吃咸的。
0: 咸啊，那我也不要了。哎呀，咸鸭蛋能不咸吗？你挑那颜色浅的，就没那么咸。哎，
1: 不要了，
0: 还留油。
1: 不要了，不要了。
0: 大姐，那我给你一毛一个。
1: 不要，真不要，真不要，钱给我吧，
0: 要不你多买几个，我给你九分。
1: 真不要了，不爱吃咸口了。哎，
0: 鸭蛋啊，
4: 妈，
1: 哎，
4: 这个不好卖，咱回去吧。 这儿安全，没有带红袖箍的，你再去看会儿。去啊！
0: 其他大哥，
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要不是那个大姨把鸭蛋都包圆了，咱们俩估计都得卖到晚上。
1: 天黑都卖不完，上回就剩了一大半了。
2: 哎呀，那就是这回吧，把一个不多也给打进去。
1: 哎呀，人家把鸭蛋都买走了，给个不多也是应该的。
0: 但是妈，你说那大姨买那么多鸭蛋，啥时候吃得完？
1: 他不是说给城里食堂买的吗？我要给他便宜点，他还不让呢。
0: 这人倒挺好，
1: 这挺好，好的有点不对劲儿了都。
0: 这有啥不对劲儿的？人家心眼儿好呗，都是当妈的，心疼。欧妈，咱们买点肉呗，这个月的蛋票、肉票还没有。
1: 好。哎呀，就这会儿有点晚了，肥肉估计都让别人买走了。变不成大油了。
3: 行了，你别送了，这前面就车站，我就坐车就回去了。
4: 我以为你多待一会儿。
3: 我也想啊，那这不是赶着回去给学习和天天做饭的吗？
4: 那，你咱俩压着点步子，走慢点。
3: 行，
4: 好吧。哎，你手咋这么凉啊？把手放袖子里去。每次出来都穿这么少。
3: 我不围。
4: 哎呀，你听话。
3: 每次给我带这个，把我带的像个粽子似的。
4: 我就喜欢你像个大粽子似的。

0: 今儿不讲你的血色书，我今儿非得把它给薅秃噜！
1: 你干啥呀？
0: 忍忍忍！
1: 干啥？

0: 人血过来了，跑得可真快啊！你们等我一下。
1: 不是你让我跑的吗？那我跑能行啊？那我跑就被抓了。
0: 吓死我了！来，小张，给我点。
1: 真的，你这。
0: 雪雪，我吃过这辈子最甜的柿子，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因为这上面沾着你的口水。真恶心！走慢点，走慢点，压着点步子。嗯。我早上做一梦，梦见我俩结婚了，你还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我还叫他弹吉他。
1: 真的假的？
0: 那我骗你干嘛？
2: 哎呀，好，大爷回来了，
3: 爸拿什么好吃的回来了啊？哎，哟，这哪儿来的？我啊，今天光这个工友修炉子，他们家啊自己腌的啊，个个流油啊。
2: 不是，这谁这大冬天的修炉子呀？不是什么正经过日子的人家吧？
3: 咋就不过日子了呢？那这炉子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就修呗。
2: 人拿过来，不是他们家咋能有这么多咸鸭蛋呀？这得有六七十个呢。
3: 好眼力啊，六十九个。
2: 你数过来？
3: 数了。不是这么多，这一下也吃不完呀。咱家人多呀，一人一天一个啊，半个多月就吃完了。
2: 一天一人一个，共产主义来到了。
3: 这你的标准也太低了，这吃个咸鸭蛋就共产主义了。
2: 我这目标是不高，我的目标啊，就让咱家这几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啊，隔三差五的能吃上肉，一家人啊能平平安安、没病没灾的就挺好。哎，
3: 我今天晚上就让咱们接班人啊先吃上咸鸭蛋啊。
2: 省着点吃啊，这好日子不能一天都过了，把人闲的放得住。
3: 哎，
2: 你知道花姑姑搬来咱院了吗？
3: 啥？没说呀。
4: 就一楼顶头那间挂花窗帘那个，
5: 就那边那个冷房啊。啊，他有病吧？他疯了！
4: 不是你咋想的啊？市中心一厨一卫的两居室，你换个这房子？
5: 这儿离厂子近，省得我每天倒好几趟车了。
4: 不是你这屋里边，你连个厕所都没有，你上外边上厕所，那还得排队啊，还是个旱厕。
5: 那不也没听说谁让屎尿憋死吗？再说了，旱厕挺好，一年四季通。
4: 这是通风，那冬天都冻定。
5: 哎呀，我没有那么娇贵啊。
4: 不是，你这屋里自来水也没有啊？你这上外边那水管子，冬天说上冻就上冻。
5: 也没听说谁渴死饿死呀。
4: 不是，你说你咋油盐不进呢你？
5: 你换房这么大个事儿哈，我是你师傅，你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啊？
4: 我跟你商量，你能同意吗？
5: 不，这不傻吗？我能同意吗？
4: 你
5: 这不得了吗？那是我姥爷临死前给我留的房子，我自己能做主。
4: 有你后悔的事吗？
5: 哎，你别走啊！我搬新家第一顿，咱俩吃狗不理去呗。
4: 心咋那么大呢你？自个儿吃去吧，还谁愿意理你？
5: 不理我就是狗。
6: 没熟呢，这一会儿都要吃饭了，还整这个？你这一会儿饭还吃不吃了？你俩脑瓜子就是坏了。你看吧，让你们俩别整了吧。
4: 我说小叶呢，
6: 花姑姑不是的啊，花姑姑脑子想的可明白了，人家搬到这儿来啊，就是为了你。
4: 想啥呀？
6: 他说他为了上班进嘛？
7: 你信啊？
4: 我傻呀？我信？
7: 可不嘛，人家就是想着你呀，就算是块石头，他也能给你捂热了。
6: 他搬到这儿来，那迟早有一天你能答应他。
4: 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一天。
7: 我喜欢花姑姑。
4: 小屁孩，你闭嘴！
3: 花姑姑真可怜。
4: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啊，我想找个媳妇，我也得听你。

0: 们的呀。
1: 哎，你俩去帮我盯着那锅啊，那粥别扑了，快去。
0: 不是你说的，
1: 你说这锅怎么把你放回来了呢？连我都知道了，这男追女啊，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他要真想误热你，他就该把你留那儿，对不对？那就不管怎么样，先把你按住再说。
2: 不是张好，
0: 你从哪儿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整的你还挺有经验的似的，你怎么着？你谈恋爱了你？
1: 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了呀。花姑姑啊，就是二虎八鸡，跟你现在差不多。你现在也不咋精细，二五一十都分不清了。你说说你，一个黄花大闺女，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谁新鲜？你分不出来啊？
0: 什么新鲜不新鲜的？菜市场买菜了你？
1: 我可告诉你啊，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你要愿意拉帮套，你自己拿去啊。
0: 过日子，这不只是过这张嘴，对吧？你
1: 可不吗？那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2: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你就别横竖为难我了呗。
1: 我不是在为难你，你看我现在是在拦着你不往那火坑里跳，我这是救你。
0: 你们吃饭吧，你们。
1: 不是去哪儿呢？
2: 我跳火坑去，我。
1: 跳火坑？我把你端茅坑，我信。
3: 哎，陈师傅，吃饭啊！哎，
4: 师傅，
3: 吃饭啊！大伙儿吃饭了，谢谢了，谢谢了，辛苦啊！
5: 丁师傅，哎，杨师傅，哎，
4: 自己拿。
6: 哎呦，你看，我让你伺候，以后啊，给我当徒弟得了，
3: 捎带手一带。
7: 咱们厂里这帮人啊，就是刘成最有出息。
8: 那可不，脑瓜顶上都是金人头。哎，
3: 别埋汰我了啊！师傅，哎，师傅，吃饭。
0: 来。
3: 今儿这报纸上有什么重要新闻吗？
0: 有啊，说是昨天接见了这个美国的友好人士，叫斯什么呀？斯蒂尔啊，这老美这名字挺绕的。
3: 你又见美国人？前两天不是刚见完老美和日本人吗？
0: 哎，但是这用词儿不一样。昨天呢，这是叫友好人士四个字儿；前天那个叫朋友俩字儿。
3: 这有区别吗？不是，俩字儿跟四个字儿能没区别吗？
0: 哎，电广，我这吃饭了。

0: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1: 这一年他有盼头。
0: 从前的人，
2: 一眼定什么？
0: 从前的事儿，
3: 这叫超短裙，
4: 你落后了、啊。
0: 从前的坎儿，
5: 打破铁饭碗，
6: 辞职了，没下。
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7: 越来越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8: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9: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5: 快递到了，

0: 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3: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这是文物。
7: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6: 很少，
7: 很少。
8: 搬走吧。
9: 慢点，慢点，慢点。
10: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11: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3: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4: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15: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16: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17: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8: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9: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13: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20: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21: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22: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23: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这个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3: 北京卫视每周二晚21:10，敬请关注。

0: 王老五命真苦，裤子破了没人补。
1: 我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懂不懂？
2: 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人家是王老五啊，你也别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们俩都不小了，碰着合适的姑娘，那该下手就得下手，不能等着幸福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0: 师哥，师哥他妈给他介绍好几个对象了，哎，人家都看不上他。
3: 胡说八道，是我看不上他们。
0: 行。
2: 不是你要求也挺高啊，你什么要求啊？
3: 我顺眼就行。
0: 顺眼的要求太低了。
2: 不是顺眼的要求不低啊。嗯，所有的缘分都得从顺眼这第一步开始，是不是？嗯，
0: 对，师傅说的对。相看两不厌，越看越喜欢。嗯、师傅他问题还是挺深刻的啊。
2: 咸鸭蛋，
3: 来一个。骗我、啊？哎呦，哪儿弄的、啊，师傅？
2: 你别人送的，这个给小叶留着。哦哦，
3: 嗯。哎，师傅，有个事儿我也提醒你。嗯。这花姐换到家属院了，那肯定有别的心思。
0: 你先吃你的饭。咸鸭蛋堵不住你嘴。嗯。嗯，师傅，这不逢年不过节的，怎么整上咸鸭蛋了？赶上过年了啊！
2: 你那么没出息呢？你这报纸上现在说的这形势啊，以后这日子
4: 会越来越好。嗯
0: 嗯，日子越来越好。等我挣了大钱，我天天请你们，请咱师傅，咱吃红烧肉。哎，师傅，我有一同学，在火车站跟前那个海味馆当厨子。等我下个月发了饷，咱就找他去，让他给咱做红烧肉。
2: 你跟你那同学关系怎么样？
5: 挺好的呀、啊。嗯，秋天的时候。

0: 时候我还帮他们家挖萝卜窖呢。
1: 我寻思啊，他这饭馆不有泔水吗？也不知道人家咋处理哈、啊。要是能拿过来，我就能养猪了。哎，
0: 我就知道您想着养猪呢。
2: 这不资本主义尾巴了吗？是吧？
1: 这《人民日报》都说让养了，咱怕啥？
3: 哎呀，要不是养猪这个事儿啊，我估计你轻易不会来看我这个老头子。
1: 没有啊，一直想来来着，但是我这不一直都没脸来嘛。反正今天就着这个由头，我是来了。
3: 行，性格没变，不说假话。
1: 哎，您知道我这不会说假话。你说没变吧，他也变了。当初我是不懂事儿，那个总顶撞你。
3: 你呢，不硬顶，软顶啊！他妈实际上呢，你还不如硬顶呢。你说养猪这个事儿，政策真允许了？
1: 我把《人民日报》给您带上，你看，在这儿呢。这《人民日报》上说的话，你总信吧？
3: 你准备搁哪儿养啊？
1: 这个我瞅您这外边地儿就挺大。
3: 你可拉倒啊！你小王八犊子！我告诉你，这山上有的是地方啊，你愿意养，你随便养啊！我不给你当那猪窝，听见没？
1: 不是，不是您给我养，是咱俩联手养。
3: 快拉倒吧你啊！这一百多里地路老远了，你得手多长的联手啊？还联手？
1: 您这边就解决猪崽儿和猪圈的事儿，那就行。
3: 这抓几个猪崽儿，垒个猪圈，都不费啥事儿。这关键是猪食儿，你不明白吗？那现在人这肚子都填不饱，还说猪呢？
1: 您说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猪食儿的事儿，得我解决。我有个徒弟，他有个好朋友在这个饭店里干，他们那儿每天都有泔水，我让他每天给咱留着，我买，啊，您就在村里边找个有马车的车夫就行，他每天来回跑，把那泔水拉回来喂猪，然后这个人呢，咱不行就算他家一股，不给他现钱，等猪长大了，是给他分肉啊，还是给他分钱，到时候再说。这人呢，也可以在您这儿给您当个帮手，
3: 只要不动钱儿。人有的是，这是好事儿。
1: 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那个，我再给您留200块钱在那
3: 儿。别，抓几个小猪崽的钱我还有
1: 啊。这事儿一码归一码，你垒猪圈不还得花钱呢吗？行，那我就先走了。
3: 行，嗯，这个报纸我留下，我研究研究啊。
1: 行，您留着。
3: 你搁哪儿整那么多咸鸭蛋呢？你
1: 这我一个朋友偷摸养的，自己家腌的还挺好吃的。
3: 真行，好，谢谢小梁，我送送。哎，你说这《人民日报》都要养猪了，这养鸭子也应该没啥问题，不用偷摸了吧？嘿，
1: 要不说您是明眼人，您觉悟高，您是我师傅呢。
3: 我可不是你师傅啊，咱俩没签师徒契约呢啊。
1: 喂。是吧？这我前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当年就是您把我招进机械厂的，要是没有您，我也进不了厂子，我也当不上工人。您说签的啥玩意儿，那就是张纸儿，但我这身本事都是您教的。
3: 你不用了，都还给我了。
1: 哎呀，师傅，您我当年说那混蛋话，您就别往心里去了呗，您就当我是个屁，您给我放了。但是您教我那本事。我前一阵还真使了，这大老张喝大酒把自己给喝没了，这厂子里活急，我就使了您教我的本事，这事儿您不怪我吧？
3: 这有啥怪的，手艺要传不下去一分钱都不值。
1: 那是吧，我走了。嗯。

0: 圆圆，咱们一起去劳动公园滑冰呀。
1: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
2: 你怎么每次都着急回家呀？
1: 我要回去照顾我弟。
2: 下次
1: 我一定去。
2: 那你下次和我们一起啊。
1: 走，
2: 那我们先走了，拜拜。

0: 今天还挺冷的，
1: 你怎么没带手套啊？
0: 哎呀，手套落车间了。
1: 冷啊，我都给你。
0: 哎，别，赶紧戴上，你看车就来了。来，戴上。哎，你家年货都买了吗？哎呀，一共就那么点副食品票，怕买啥呢？哎呀，是啊，平时都舍不得用，都攒着过年一起买呢。哎，车来了。
2: 来，
0: 哎，人还挺少的。
3: 解放街到了，先上后上啊！你着急啊？上班啊？嗯。叔，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一分钟，啊，有没有网兜什么的？
0: 咋了？
3: 我那亲戚上一站下车的时候给我捡了些地瓜，这不要都不行，你还扔在那儿。 我的满哪都是。哎，
2: 行，
3: 这装饭盒，这都行。哎，这也挺好，还挺大的。明天上班的时候还你哈。
2: 行。
3: 谢谢大家。

0: 你以后别搭理那小姑娘了，她刚才都不稀得搭理你。
1: 好，
2: 多久了吧？不久，我想早点见到你。说你大冬天的穿这么少，你不冷啊？
1: 给。哎呀，
2: 让你这冻的手都红了。
1: 我怕这冰糖葫芦化了，我手都不敢往兜里搁。哎，你看我这手是不是比这冰糖葫芦还红啊？
2: 冷着了吧？
1: 不冷。
2: 有了，这个太薄了，我皮糙肉厚的，抗冻。
1: 甜吗？
2: 甜，你吃一个。
3: 好好姐，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1: 他可什么都没看见啊！
3: 你说你一个星期来8碗回，看不腻啊？
1: 不，我一天看你8百回也不会腻。可是你来这么多回，我们这人都认识，不认识又怎么了？我8辈子他们都认识呢，这样就没人敢跟我抢你了。大姐，我喜欢他。大姐，装好好。
3: 哎呦，
1: 我对象，我对象。
3: 我点了啊。

0: 你跳皮呢？怎么在这儿放炮？你把玻璃砸坏了怎么办？去那边玩去。玩的时候小心点啊，别把手炸了。啊，
1: 走。
0: 吃了花生了，炮。
2: 拿出来，
0: 准备。
2: 来了哈。
0: 天天看我的啊。
3: 洗个钢镚儿这么费劲吗？
0: 你那钢镚儿可脏啊，千人手万人过的学习，你好好洗啊。哎呀，
3: 我从银行今天新换的，
0: 那钢镚儿脏的能脏到哪儿？你快点，我这包完了快。
3: 来了来了，
0: 包糖块了吗？
3: 包了，都包六个啦。
0: 六个太少了。还少啊？那。
2: 糖块玩了还有花生的，一会儿还有钱呢，你那包那么多你这饺子还吃不吃啊？哎呀，想吃就多包点呗，就跟孩子们高兴嘛，对不对？过年不就过个孩子嘛？
3: 哎呦哎呦，你都成甜饺子了，你这往这放。
2: 甜点好啊，这一年到头苦哈哈的，啊，甜点这一年才有盼头了，是不是？哎，对，那个学习把那个旧灶王爷拿下来，把这新的给贴上去啊。
3: 爷，你看，封建迷信，这是咱妈偷着上自由市场买的。
2: 什么偷偷偷的你？你这大过年的说什么偷啊？这是咱传统对吧？奶奶在的时候年年咱都贴。
3: 也就是你信这么张纸，
2: 什么就一张纸？这灶王爷知道吗？你再胡说八道我给你嘴封上。
3: 咱家好久都没买过这个了，这东西现在多少钱？哎呀，
2: 花里胡哨的一张纸，要我2毛钱。 我看看有没有剩下的边儿。
0: 这儿，
2: 你呢？
0: 一只两个。
2: 哎呀，我不给你。
0: 哎呦，行了，你俩这一人一个，堵住你俩嘴了，真是。
2: 哎，你们俩放鞭炮，注意安全啊！看着点弟弟啊。
0: 嗯。
2: 哎，好，我去个工友那儿啊。
0: 你这咋到晚上了，去别人家呢？
2: 我拜个早年去吧。啊，他们家远，今儿晚上拜完了，明天剩下都是附近的了。到时候那个明天一气儿就拜完了。
0: 行，那你早点回来啊，半夜还有一顿饺子呢。
2: 嗯，好嘞。

0: 哎，你来了！我给你拿点过年的东西。哎，
1: 不用，家里什么都有。
0: 昨天晚上都过过油的，都是孩子爱吃的。哎，来拿着。哎，
1: 谢谢啊。
0: 哎，客气着。哎，这家里要没什么事儿，出去走走好吗？我特想找人说说话。

0: 干什么呢？
1: 好喝。
0: 哪来的？
1: 早上哪来的？
0: 别吃了，咱妈呢？
1: 好舒服。

0: 申诉信写了一大摞，寄出去全都石沉大海了。
1: 不是你这光寄信不行啊，你得找到他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啊，你逼着他，让他给你个说法。这比你说你花四分钱邮出一封信你管用多了。
0: 真的？
1: 那可不是嘛。
0: 那行，过完年我就去找他们去。

0: 本来这圆圆他爸他就没错，你们就不应该受到这个牵连，对吧？再说他人已经走了，你这么多年你们那就更不应该承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对吧？这事儿咱占理，这占理的事咱得争回来啊！我给你争去啊！我给孩子们争回来。过完年啊，过完年我就陪你去办这事儿去。
1: 行了，别光说我的事儿了，说说你吧。你说要找人说说话，你说我听着。
0: 说什么呀？谁不知道？
1: 那你就是跟我没话题说呗。
0: 哎，不是啊，我是。见你吧，我就高兴了，我就痛快了。
1: 行了，你赶紧骑车回去吧。都走了一圈了。
0: 我这样，那个啊，哎，你再陪我走一圈啊。
1: 走吧。
0: 走。我跟你说啊，这种人他就怕跟你见面，只要你找到他门上去，
1: 不用说我的事儿啊。
2: 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给咱俩当后爸。
3: 我觉得有庄叔罩着，以后就没人敢欺负咱俩了。再说了，庄叔为了讨好咱妈，势必要哄好咱俩。你这不挺好的吗？
2: 王元义，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你？
3: 你骨气不能当锅壁的。
2: 行了，别吃了。
3: 我饿嘛，过年还不能让人吃顿饱饭，整天黄世仁了你。
2: 王元义，我跟你说啊，只要咱俩统一战线，庄先进跟咱妈就成不了。
1: 你说句话啊！
3: 这种事儿都是父母给儿女做主，哪有儿女给父母当家的呀？
2: 你是咱老王家的根儿，那你就得把咱老王家的门面给我撑起来了。
3: 我还没到十八呢，轮不到我。
2: 你在您扶不上墙。
3: 范老师，
2: 我找咱妈去，你说撑死
3: 你。你上哪儿找啊？谁让他俩去哪儿了？
2: 狼心狗肺的玩意儿！
3: 我怎么狼心狗肺了？我还跟你和咱妈留了这么多呢。
2: 你吃吧，你吃，你吃。哎，
1: 呀，还没睡啊？
3: 妈，庄叔带的锅壁的老好吃了。啊。

0: 嫣媛，你不睡了？今天的事情不说清楚，睡不着。什么事儿？知道我要说什么。嗯，你想说庄叔的事儿吧？庄叔对我们家那么好。
1: 我心里很感激，但其他的事儿吧，我也没想好呢。啥意思啊？那就是他火烧棍子一头热呀。妈，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你不想着帮他平反也就算了，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这一点我不理解。
0: 我想着呢，这不一直都想着呢吗？我原来也以为啊，这下半辈子就是看着你跟袁毅长大，看着你们结婚生孩子，各自成家，我就完成任务了。可是现在庄叔出现了，他这么帮我，帮咱们家。
1: 我也觉得挺好的，至少我也能喘口气，不这么累。我和袁毅累着你了，
0: 不是这个意思啊。正因为有你们俩，我才觉得生活有奔头。
1: 所以啊，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0: 是挺好的，但是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1: 你别拿我们说事儿。
0: 不是拿你们说事儿。 我也需要一个伴儿，
1: 那我和袁毅不就是你的伴儿吗？
0: 这两码事儿啊。

0: 你们总要长大，总要离家的。我不是反对你嫁人，我就是觉得你跟庄叔不合适。我虽然小，但是我也知道婚姻讲究一个情投意合、志同道合。你看庄叔学习他们家的条，再说了，那庄叔就是个大老粗。
1: 那我也就是一个街道工厂的女工嘛，妈。
0: 虽然你现在落魄到街道厂了，可是你以前也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呢。那上班跳舞踩的是音乐节拍庄叔呢，那上班踩的是轰轰隆隆的机器。你说你俩合得上班吗？
1: 那工人也不都是大老粗。你看庄叔说，心多细，手多巧。
0: 我爸是指挥家，你俩有话聊。你跟庄叔有话聊吗？
1: 你爸是指挥家。 他不光在台上指挥，生活中也喜欢指挥别人，家里油瓶子倒了他都不知道扶一下。从你记事起，你看过你爸在家干活吗？买秋菜、挖菜窖、拖煤坯、砍柴火，烧水、做饭、洗衣服、倒垃圾，你看过他做啥？
0: 是，这些庄叔都能干，那你找的是长工呀，给咱家干活的长工。
1: 我不是拿庄叔当长工，我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放松。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这些还不够啊。圆圆，成年人的爱情不光只是嘴上说一说的。庄叔
0: 那么帮我，帮咱们家，那也是因为他心里在意我，在意你跟袁毅。哎呀妈，那就是做给你看的。
1: 我又不傻。
0: 我看得出来，他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你要是不信，等开学了，你问问庄学习，他们家里是不是有个绣着梅花图案的布兜？
2: 他干啥？那个布兜不是给一个买鸭蛋的大姨了吗？怪不得，最近盒饭里面都有鸭蛋。
3: 正好，这吃着饺子，我在捡点丸子啥的当菜。哎，
4: 正好，这吃着饺子，我再捡点丸子啥的当菜。哎，
3: 我这丸子算少这么多呀？
4: 啊，那啥，刚才那包饺子时候嘛，我这饿了吃了几个。
3: 你这晚上饺子也没少吃啊，你还喝了饺子汤呢。
4: 就其实忙活一天嘛，这饿着了可能是。
3: 你吃这么多，你可别积食啊。
4: 啊，
3: 好，
4: 哎，
3: 花伯伯，
5: 别让你爷家过年去啊。
3: 过完了，他们睡得早，我就回来了。
4: 啊，这好东西你自己留着吧。哎呀，我一个人又吃不完，我想吃就上你这吃。
3: 行，吃饺子没？
4: 不是，这在这爷家过年能不吃饺子吗？
3: 是吃了，但我们吃的早，这
0: 快端出来，赶紧出来吃饺子了啊！快来吧，来吃饺子，来，拿点，
1: 师傅，你来呀。
2: 我先上厕所去了。
3: 你干啥去？你还腾地儿啊你？
2: 腾地儿，多吃俩。
0: 笑啥呢？

0: 我吃上糖了，真甜，
1: 长得跟自己没吃过糖似的。
0: 糖谁没吃过呀，
2: 都没有今天这个甜。
0: 哎，不是，办事哪去啊？
1: 我也上趟厕所去。
0: 没事，咱吃点了。

0: 嗯，来，好，给。
1: 嗯，我不要。
0: 过年的红包不能拒绝啊！
1: 不是，我都干活了，不能要。
0: 你干多少活？你也是孩子，收着。天天，
2: 谢谢花姑姑，过年好。
0: 天天过年好，天天天天考100分啊！
2: 我争取。
0: 嘿嘿，这个学习。哎呀，还是你们家过年热闹，我爷那边一点意思都没有。8点多钟吃完饺子睡觉了。嗯。以后就有意思了。这爷俩上厕所咋还不回来？

0: 谁呀？我。哎呦，装师傅，这大晚上在这儿瞎溜达什么呀？也不嫌臭，真是。
1: 学习的领身子锁呢，等他呢，我就送件衣服。
0: 那行，回家了啊。嗯。哟，小叶，
2: 嫂子，
0: 没回家过年啊？
2: 啊，我这都过完了，这不回来了吗？
0: 哦。
2: 哎，新年快乐啊！
1: 新年好啊，嫂子。
2: 哎。
0: 师傅，
3: 饺子也吃了，赶紧回家吧。
0: 我回了，我家那灯坏了，你给我看看去呗。
3: 灯坏了直接睡呗。
0: 那我一个人在家黑灯瞎火的，多吓人呢。
3: 不是我这等学习呢，学习时间长，外边怪冷的，哎，回去吧。
0: 那我还回你家吧，你家亮堂。
3: 哎，哎。哎，小燕，不是，你这怎么坏？我给你看看去，行不行？我给你修修去。
0: 走吧。
3: 怎么灯就坏了呢？啥时候发现的呀？
0: 师傅，你快进来。
3: 这咋还全黑了？点这么多蜡，多浪费啊！
0: 啊，就这个灯，不知道咋的了，啪一下就坏了。
3: 啪一下。
0: 哦。
3: 灯泡憋了。
0: 不知道啊。
3: 这钨丝也没断呢。
0: 嗯，
3: 这不是他的事儿啊。
0: 那里屋那个也坏了，你看看。
3: 哦。这个啊。
0: 啊。
3: 哎，不对呀，你家哪儿短路了吧？有电笔没？
0: 没有，
3: 我家有。
0: 哎，那个，我给你找找，我给你找找啊！你别走啊，你别走啊！
3: 不是有没有？要我回家取去？
0: 哎，有。
4: 天天，你刚吃饱，你别着急躺下啊！
5: 知道了。
4: 哎呦，终于回来了！你说你上个厕所上这么久，我以为你掉茅坑里了呢。
6: 大过年的瞎说啥呀？花姑姑呢？
4: 花姑姑回去了。啊，那他给你的红包。
6: 还有红包呢？咱爸呢？
4: 哎呀，你吃你的饺子吧啊！那啥都要管呢。

0: 这没电了，这你家使劲哪短路了？
1: 哦，那就阵地吧，反正都这个时候了。
0: 是，那你赶紧休息吧。啊，
1: 那个我准备。
0: 我跟你说，这短路了，那外边那跳的闸子那不敢拉，你要一合闸呀，回去你再着火了，知道吧？
1: 是啊，那个要不这个我都指着。
0: 不，你就赶紧睡吧，睡觉。
1: 师傅，哎，师傅，师傅，
0: 干啥？
1: 我害怕。
0: 不，你怕啥呀？你这喊一嗓子，这整个楼人都下来了啊！
1: 哎，师傅，你陪我在这待一会儿吧，你陪我守个岁呗。
0: 你说你在你爷家过多好，你非回来。啊，要不这么着，那个我骑自行车啊，我把你送你爷家去。
1: 那不行，我爷好不容易睡着了，我现在回去不又把他整醒了？你就陪我待一会儿，我守岁没有多长时间。你陪我待一会儿。
0: 别，你干啥呀你？快点。

0: 哎，没几分钟了。什么芝花肉？这大虾糖老好吃了，来一块啊！哎呀，行了，你别来。不是你这大晚上吃虾糖，这都豁牙。没事。
1: 我给你拿酒，你瘦瘦就好了。
2: 不是，还喝啥酒啊？别喝酒，别拿。
1: 这酒消毒都。来。

0: 这还我第一次上别人家过年，不算。你不能在你爷家吃完饭，完了到我们家，你顶多就算到我们家串个门。
1: 那谁当年三十上别人家串门？
0: 那黄世仁不就当年三十去杨麦捞他们家串门？
1: 你说谁黄世仁呢？
0: 我黄世仁啊，
1: 你还不如黄世仁，
0: 我咋还不如黄世仁呢？
2: 灭了，都给我灭了，快跑！
3: 你妈兔崽子，真是缺了什么德行？大过年的，我不在家，你们是不是把院子烧了呀？谁家的？这都是一个个的。哎呀，幸亏我有责任心，我来看一眼。
0: 心中快乐啊！我走了。
4: 那个师傅，你先别走，那酒还没喝呢，你坐下喝两杯再走。我拿起子给你。
0: 别闹！别闹！
4: 别走了。
0: 你看，
4: 那我听老一辈人说了，大年三十那年兽长个大犄角，那从海里爬上来吃人，你专吃那种孤单单一个人在家。
0: 不是你说你一个五大三粗的这工人阶级，对吧？你说你还怕那些什么这封建迷信骗小孩的事儿呢？你说那个大年兽就长犄角那个，那人家都回家了啊，我得回家了。
4: 不行，我害怕，真害怕。师傅，
3: 谁家孩子？
5: 谁走啊？
4: 我念诗呢。
5: 大过年的，咋黑灯瞎火呢？
3: 背什么诗？这不瞎背吗？
4: 没事儿，灯坏了，我点蜡烛呢，这不也省点电吗？你走吧，我衣服都脱了，我要睡觉了。
5: 不用我进去帮你啊？
4: 用吗？啊，不用不用。
5: 我跟你说。

0: 的，要有防火意识。明儿就初一了，就新的一年了，大家都好好的啊。
1: 你怎么不走啊？
2: 咋还站那儿呢？这曲别针儿，这大年三十还坚守岗位了还。
1: 哎呀，这大虾糖跟瓜子儿在一起老好吃了，又香又甜，你咋不吃呢？哦对，你怕长虫牙。
2: 你不说要喝酒吗？咱俩喝点酒吧。来，
1: 行。
2: 哎，你也倒上。
1: 哎，我不用，我喝点汽水就行。
2: 哎，你不喝那多没意思，那我走了啊。
1: 我，那我陪你喝一点点。
2: 哎，喝一点点也喝一点点啊。
1: 不行不行了，我喝多了不行。
2: 你啥不行？大过年的啥不行的？不行也得行，再点一点。这个新的一年了啊，心里边不管想啥事儿，心想事成，好事连连。来，我干了啊。
1: 干了。嗯嗯嗯。
2: 不是，我这都干了啊。
3: 你是干了啊？
2: 不是，你不想好事连连就心想事成了？干了啊。哎，这就对了啊！咱再来个好事成双啊！
1: 嗯，
2: 来，来，
1: 啊，爱喝呀！
2: 来，来。

0: 师傅，师傅，那个，
1: 啊，
0: 老秦让你赶紧上总厂五楼那小会议室开会去。
1: 啥事啊？
0: 不知道，就说挺急的，说那黄建堂说话都差音儿了。
1: 这不老差音儿吗？
0: 先王，
1: 啊，
0: 你盯着点啊。快赶紧的吧，走走走走走。
1: 什么急嘛？
0: 哎呀，走吧。
1: 咋的？
0: 我刚才都没敢说。
1: 啊，老秦说，你干的一个活儿，出大事故了。
2: 你别急，急啥？
1: 来。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记得小时候，乐子还，人心暖。
2: 这一年代我盼过。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情。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了。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是

0: 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有汰渍没问题。
1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2: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3: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4: 大是黑夜的明灯。
6: 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国家大剧院。
15: 是荣华如梦幻，是死辱为长情，勿喜勿悲。
6: 话剧《北京法源寺》，国家大剧院。舞剧《楚河汉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戏曲音乐剧场《见字如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斯拉法的《下雪秀》，二七剧场。音乐舞蹈诗剧《听妈妈的话》，中国木偶剧院。
16: 商朝小队出发。
6: 儿童剧甲骨文学校，国家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7: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以一次次胜利会师串联起长征伟大的胜利。90年后，我们再出发，奔赴一处处会师旧址，实地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光辉征程。
18: 这是我父亲关云正，他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啊，进来三百，他人百丈嘛。
19: 当时你爷爷也是战士，毛爷爷都带领中国工农红军到这个地方打了一次胜利的仗嘛。
20: 漫山遍野的红旗人沾满了整个对火人安的大山。
0: 孩子们，就在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红25军和红26军、27军会师了。
17: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档案推出特别节目《会师》，敬请关注。

0: 这台汽轮机组在轴瓦大修以前，就一直处于待命运行，工作温度最高达到107度，已经超过了规程要求。现在你们检修部门给的统筹计划是换瓦，但是换瓦呢，我们觉得并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好，刚刚他说的那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接下来咱们聊点实际的，你们厂。 不仅要给我们重新生产一台新的汽轮机，更主要的是，要赔付整台机组每天创造的产值，230万。一天230万，大修时间要是因为这台汽轮机延期10天半个月，赔偿多少钱？你们心里都应该算得出来吧，王厂长。这台汽轮机的轴瓦是你们一部长干的活。
1: 你得有点说法。
2: 老秦，
3: 我打电话让小英叫庄先进了。哎，
2: 庄叔，你来了。那
1: 在这儿呢。那啥，那个事儿我基本听明白了啊。
2: 庄先进，你捅大娄子了你！
1: 黄厂长，
2: 你冷静点，别吵吵。
1: 哎，厂长，
2: 等着吧。
1: 嗯，
2: 你看这事儿，您怎么看？
1: 不，这轴瓦呢，的确是我一手做的啊。
2: 但是呢，我觉得咱在这会议室里讨论，咱没啥意义，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呗。
1: 你还去现场看看？现场你这是要打脸了，那么多工程师都研究过了，你去干嘛去？先认错，然后再研究怎么处理你。
2: 黄天堂，
1: 啥？
2: 董叔，你多年的经验，您觉得这是周华的问题吗？
1: 那肯定不是，他不是咱的事儿。你看你那个气场。
2: 你这么确定吗？我们那么多工程师，实地检查了一个多星期，反复测量计算过了，问题就是因为轴瓦的温度降不下来啊。你们这个事儿啊，就跟昆刚当年的事儿差不多啊，整了7个攻坚组啊，连着24小时的干，干了十几天，最后都没解决。这一个事儿，咱这么着，咱在这说没意义啊，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吧。
4: 对对对对，咱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 这活儿庄师傅干的，他最清楚，好吧？
5: 走走走，
4: 庄师傅，来来来，
5: 您来一个节气课。哎呀，您不用在这儿待着，我在这儿就行了。您去办公室，
4: 回去也是干着急，
5: 就不应该让他来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4: 我这不也是着急吗？
5: 贤弟，出来吧。
4: 兄弟，慢点啊，慢点！来来来，给我，慢点啊！来，您拿着这个。
5: 哎，好嘞，
4: 跟熊瞎子似的。慢点，慢点，慢点！好嘞，什么情况？庄主，先喝口水。
2: 嗯，
4: 周瓦没有问题吧？
2: 轴瓦没事，这不是咱的事儿，你那转的中心偏了，你看不见呀？
5: 那就不用换轴瓦了。
2: 换它意义不大，磨损不厉害啊！我拿刮刀都刮了刮。不是你那转子中心来回的转，噼里啪啦的打两边的，你看不见呀？要不那轴瓦能升温升成那样吗？
5: 我们怎么之前没发现这个情况啊？
2: 你干啥的？
5: 我是这个厂的工程师啊。
2: 我以为你捣乱呢。
4: 行了，等你调了，你开机试试啊！他再出毛病，我赔你。
2: 下去看看。
6: 哎呀，别老热了啊！有把握吗？
2: 敢喝林厂长汽水，你说我有把握吗？
6: 行。
2: 哎，
6: 转眼睛。
2: 哎。
6: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想起上这儿来吃了？
2: 你不喜欢吃吃吗？那咱就吃呗。嗯

0: 我知道了，你高兴，因为你办成了件大事。
1: 啥大事啊？
0: 崔月说你帮着机械厂挽回了1000多万的损失。
1: 哪有那么多呀？咋不说上亿呢？
0: 真的？
1: 啊，这么回事儿，那电厂吧，使我们厂子生产的那个轴瓦，啊，我们车间做的，我经了手，他们非说是我们的毛病，我一到那儿，可这不是我们的事儿，哎，他们自己安装的问题，我就手欠，我就帮着他们干了点活，要不然他们自己磨叽啊，不知道磨叽到啥时候呢，那损失就大了。哎，这大个儿回家跟崔月吹牛，崔月跑你们那儿吹去了，你明天去厂子里边你澄清一下啊，没那么邪乎啊。哎，
0: 我可不管澄清，他们吹得越玄乎越好，说明你能耐大。
1: 那我能耐大，你就高兴呗。
2: 那当然了。
1: 那就让他们使劲吹啊，然后你呢，使劲高兴，啊。
0: 你快骑车走吧，车站就在那边了。
1: 不是，我再陪你多走会儿。
0: 那么冷的天还不赶紧回家呀，好不容易等个星期天，先回去休息休息吧。
1: 跟你在一块儿就是最好的休息。哎呀，怎么
0: 肚子有点不舒服？
1: 这附近也没厕所呀？有了啊。哎，有人吗？哎，有人吗？
3: 谁呀？
1: 哎，师傅，那个借厕所用一下，你给开下门，谢谢啊。
3: 胡子喂，
1: 不是那个，你老贾，你给开一下门就行了。那个上厕所的女同志憋不住了，
3: 谁都不好使。
1: 你是人吗？你是人犯，你不干人事啊你？
0: 哎，要不你送我回饭店吧？
1: 不行，那样太远了。啊，你跟我走啊！饭店地儿我来过，厕所就在后面呢。走，
0: 能行吗？
1: 行不行都得行啊！你能坚持住吗？哎，要不你上车，我推着你。
0: 不用，快点吧。哎。
1: 嘿，没上锁。哎。啊。进就是、哎、啊。

0: 庄师傅。
1: 哎，不是你这，
0: 我慌不择路了。
1: 走，咱原路返回。
0: 哎，等会儿，我能进去看看吗？
1: 看，咱随便看啊。

0: 怎么？
1: 哎，我刚想起来，咱那次联欢会是不是就在这剧场？嗯，你跳的那个荷花舞，我当时就在那儿给你拍的照片。

0: 就在这儿，
1: 哎，你再跳一个呗。
0: 我都多少年没跳了？
1: 不是，你看多难得，
2: 今儿没人，对吧？随便，
1: 多好，跳一个。

0: 哎呀，跳什么呢？
1: 你随便跳吧，想跳什么跳什么。
0: 那还是跳荷花舞吧。
1: 这好，我想看。
0: 你还是上那边去看。
1: 哎。

0: 吃饭别看书，吃得好，
1: 尝这一段。妈，我要订下个季度的革命故事会，
2: 还革命故事会。

0: 妈，你也不管管我姐，
1: 谁让你不好好吃饭的？
2: 吃饭别看了。圆，嗯，庄园席现在中午带饭还带咸鸭蛋的吗？
3: 没注意。

0: 小苏啊，干嘛呢？
1: 我上班去。啊，上班上班上班。
2: 几位先
3: 生？你好，哪里？
1: 你好，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吗？
3: 你哪里？
1: 我就想问一下庄师傅在不在班上。
3: 你谁呀？查岗啊？
1: 请问他在班上吗？
3: 你连你是谁都不说，我凭啥告诉你啊？这，喂，挂了。
2: 谁呀？
3: 不知道，不说，肯定不是啥好人。那好人能不敢报自己大名吗？
1: 我咋感觉这声这么耳熟呢？
3: 妈呀，苏小曼呢？
2: 谁是苏小曼啊？
3: 一个女的，对我师傅穷追猛打的，可不要脸了。你看我师傅不搭理他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
2: 还有这事啊？
3: 黑道了，真是。
4: 袁师傅，水车到喽。
5: 哎，来了。来，小董过来帮忙。哎，
6: 哎呀。好，慢点，慢点。
1: 崔师傅，
5: 哎呦，小苏，
1: 你这两天看到庄先进了吗？
5: 有他呀，拉肚子了，两天没上班了。这院里的公厕啊，都成他专用的了。
1: 他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吗？
5: 不应该呀，他们家就他拉肚子，别人都没事儿。哦，小曼，你打听他是不是想处处了？
1: 没有，
5: 要是想处处的话，我给你俩牵牵线。他们早有这想法吗？
1: 我随便问问他。
5: 谁不想随便问问呢？这不是偷偷勾搭上了？
7: 哎呦，您找谁呀？
1: 师傅你好。
7: 啊，你好，
1: 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家吗？
7: 在，跑到拉稀，今儿没上班。他家在一楼，我带您过去。哎，
1: 不用了，您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就行。
7: 哦，好。
1: 还有治拉肚子的药。哦，让他按说明上吃。
7: 哎，好。那个来都来了，那进屋坐坐呗。
1: 不了，我还上班呢。啊，谢谢师傅。
7: 啊，慢走。
1: 谢谢。
7: 哎，怎么称呼您呢？
1: 啊，我姓苏。
7: 哦，啊好，
1: 谢谢师傅。
7: 啊，不客气啊，再见。
8: 哎，这个庄先进眼光不错呀。
9: 不是他人呢？
7: 走了。
9: 不是，咋让他走了呢？
7: 那我也留不住他呀。
9: 不是，那他咋样了？
7: 咋太拉了？啊！哎呀
5: 妈呀！这家伙，
7: 来，把这药吃了，绝对好使。
9: 这啥药？你吃过呀？
7: 我没吃过，这是爱情药片。什么病都能治，
9: 哎，去你的！整个爱情的药片呢？
7: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9: 啥叫勾搭呀？正式交往，知道吗？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7: 你可拉倒吧，还自由恋爱，一眼定情？你现在咋这么浪呢？年轻时候也没见你这么浪啊！
9: 怎么的？羡慕了还是嫉妒了？
7: 哎呀，有点儿。这小媳妇儿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你看这走道，那小脖更更的，一百个不服，一千个不忿的，那不是个好摆弄的主儿。
9: 你两口子过日子，你老想摆

0: 弄人家？
1: 呦呦呦，这才哪到哪儿啊？还两口子日子
2: 又来了。
1: 哎，我这药吃吗？
2: 躲开，躲开！哎，
3: 什么？
4: 哎，你病好了？
3: 哎呀，那算啥病啊？不就闹个肚子吗？你咋样？
4: 看来那家不干净，咱俩都闹肚子了。哎，
3: 以后啊，那家咱不去了啊，咱换一家。走，
4: 去哪儿啊？
3: 我送你回家呀。
4: 哎，等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
3: 咋了？
4: 这两天你没来，我冷静下来想了想，你对我的好，我没法回报。
3: 我可没想要啥回报啊。哎，我今天我又见证了你，我这心里边就高兴啊，我这生活它就有奔头了，我这干活都来劲了。这不就回报吗？
4: 可是你为我们家做了这么多事儿，我什么事儿都没为你做过。
3: 谁说的？你做了好多事儿呢。要我这一生病是吧？你关心我，啊？你让崔叶到我们家去看我去，是不是？那天你不是闹肚子了吗？我一回去我也闹肚子了。哎，这事儿我还觉得挺美的呢。你说咱俩这一下不就同病相怜了吗？
4: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3: 一起生病嘛，
4: 有什么可美的？
3: 然后这些天呢，我没能去坚持送你，主要是我怕我这肚子吧坚持不住，让你担心了。那个，你看我得谢谢你送我的药啊，有人说那是爱情的药片，我这一吃，你看我就好了，啊，这不得谢谢你吧？咱俩呢？八字才有这么一撇儿，哎呀，不容易，咱别多想。
4: 这一撇儿都撇得扁扁扭扭，偷偷摸摸的，再有一捺更得鸡飞狗跳。
3: 你怕啥鸡飞狗跳的呀？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对不对？那鸡该飞飞，那狗该跳上它跳去。
4: 孩子那一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啊，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啊，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它物化了吧？我跟你说，咱俩现在碰到的所有的困难，那是每一个再婚家庭都会碰到的，这没啥新鲜的，对不对？咱就得往前看，咱得往前走啊！那胜利的曙光它就在前头。
4: 累，太累了，算了吧，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认了。
3: 不行，我告诉你，有我在，你的命。我给你赠过来，过来。
4: 妈，哎，哎呦，哎，中间进干什么？你松开的大马路上，看干什么？
3: 哎，哎，上来。

0: 五四青年节就要到了，学校要搞一个诗歌比赛，征文启事帖已经在操场的告示栏了。征稿信箱在我们语文组的办公室门口，想要参与的同学可以过来投稿。第一名的奖品是一个足球。好了，再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班同学大多16、17岁，当然。 还有更大一些的，可以称之为是青年了。在少年时代呢，我们以佩戴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为荣；那么在青年时代，我们就要以佩戴团徽，成为共青团员为傲。
1: 老师，我申请。这个论资历还是论年龄，我都是咱们班最大的哈。要说谁是青年，那肯定是我了。
2: 没听说过留级生还能当共青团员呢。
1: 而且还是留了2级的，
3: 不是，老师，你看他怎么思想这么落后呢？我是这么觉得的。虽然我确实留过级，但是这不耽误我追求进步啊，是吧？
2: 没人耽误你追求进步，是吧？你等我们毕了业，你接着留下进步呗。
1: 你是不是没完啊，庄学习？
3: 老师，我是觉得啊，咱们班最有资格当共青团员的人就是王媛媛，她不仅学习好，遵守纪律。
0: 还是爱集体，是王媛媛团什么员？老师，你不知道吗？他爸有历史问题，就他家那成分还团。坐下。入团是很神圣的，也是很严肃的。不要在这里吵。有谁想要推荐或者毛遂自荐，都可以课间到我的办公室找我。咱们学校每个班。 都有2个优先入团的名额，上课。
4: 这个房不能平。同志啊，我丈夫确实是冤枉的。
5: 你丈夫的罪名太大了，我管不了。你管不了，那谁能管啊？你咋不吃饭？
6: 一会儿吃。
5: 哎，你别写了，赶紧吃，有点凉了。
6: 嗯。
5: 你要参加诗歌比赛啊？
6: 嗯，袁一想要一个足球，
5: 跟我姐一样，都是在家当小妈。学习，你想要个后妈吗？啥意思？我啥意思？我觉得你回家问问你爸啥意思。
6: 我爸的事儿我都不着急，你着啥急？
5: 我能不着急吗？
6: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

0: 好姑姑，
1: 学习？你哪来的呢？
0: 今儿星期三，老师们正式学习去了。
1: 我找你爸呀，我带你去。
0: 我不找他，不找他，我找你。
1: 找我？啊，那老师又请家长了？
0: 那没有。哎呀，
1: 你不是凉的，我给你整点热的。你坐啊，坐。哎。
0: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这你写的花姑啊？
1: 咋样？
0: 好，
1: 我这刚开始写，过一段时间写的更好。
0: 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1: 路，岳麓山嘛。当年毛主席在长沙老去，还有个岳麓书院呢。
0: 这么难的字你都认识啊？
1: 这有啥的？认字有窍门。我跟你讲啊，这上边一个林，下边一个路，你要是不认识这个字的话吧，你就照两个字里面笔划多的那个读音读，八九不离十。
0: 那这么说，这俩带数学旁的应该念周长。
1: 对了，学真快。
0: 我逗你呢，花姑姑，这俩字念惆怅，那读字不能只读一半，那惆怅跟周长的意思差老了。这周长啊，是一数学概念。就比如说圆的周长呢，就等于圆周率乘它的直径，三角形的周长呢，就是 c 等于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四边形的周长呢，就是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加小 d。 哎
1: 呀，什么 a b c d 的，我最不爱学那玩意儿了，我还是爱文学。你看啊，我给你念一念，这诗写老好了。不去那凄清的山路，也不上荒街去周长，惆怅。飞扬，飞扬，飞扬！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多好，
0: 好美，好，好，好。欢姑，这诗要不你给我得了，我回去好好学学去。
1: 行啊，你真得好好学学。人老话都说了，不积跋步，无以至千里。
0: 不是跋步，是跬步。这古人讲走路啊，举足一次叫跬，举足两次叫步，所以走半步呢就叫跬。哎
1: 呀，学习，你看你干啥来了？那老拆你锅台呢？

0: 你别瞎说，我没瞎说。王媛媛自己告诉我的，说我爸没事就去找他妈，俩人都压过好几回马路了。你
1: 谁说也不好使，就这事儿你姐不乐意，你知道不？
0: 你也不乐意吧？是，那我俩是不乐意，那我爸乐意啊。
2: 花姑，你真得加把劲儿了，要不你真当不上我后妈了。
3: 你拿好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咱俩必须统一战线，把咱爸这观念给扭转过来。
4: 啥扭啊？咱爸都上人家脱没脾气了。
3: 想办法呀！我跟你说啊，那王媛媛他们虽然长得是好看，长得好看有啥用啊？当饭吃啊？
4: 他们家负担多重啊！那要是这么比，还是花姑好。
3: 最起码米光棍一个没负担。我现在吧，就是想着谁能把日子过得更好。所以说，要不是苏小曼逼的，花姑姑也觉得不行。你说她连饭都不会做，
4: 那人家花姑会写诗啊。
3: 写啥诗啊？她还会写诗，她要会写诗，她会写诗，我都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了。
4: 人家真会写，你看，嗯。
3: 啥？他写的？
4: 对啊。
3: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这什么玩意儿？翩翩。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哎，
4: 行了，拉倒吧你，甭替你费劲。
3: 他这么写的？ 他会写也没用啊，那得咱爸看得上才会写，对不对？胜利桥站要到了啊，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别在这站着，快去！
5: 我就纳闷了，那苏小曼哪儿好？
6: 死了丈夫还带俩孩子，那我怎么说也是黄花大闺女啊！我能比不过她那个寡妇？我觉着啊，人家你名儿就比你这名儿好听。
5: 她名儿能有我名儿好？我这名儿有叶有花的，我都全套的。她那名儿，你一听就一股资产阶级的腐朽味儿。
6: 哎哎，你还别说，就这个味儿最对男人的胃口。
7: 刘成，我发现你思想也有问题。
6: 哎。 你这帽子不能乱扣啊！我就是说出了所有男人都不敢说的真心话而已。想想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有情调、有味道？嗯，
5: 啥味道啊？风骚味儿呗。
6: 哎哎哎，风骚不是个好词儿啊！你可以理解为风情或者风韵。哎，风情更合适。
5: 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6: 你这可是一棍子闷倒了所有我们这样的好男人啊！
8: 就你，还好男人呢，闷的就是你这种男人。<笑>
9: 行，这招我给我师傅带回去了啊，走了。老师知道你很优秀，各方面表现都很好。
10: 我不还是入不了团吗？
9: 入团是有很多标准的。
11: 那老师，你告诉我，我哪方面没达标？哪是哪不够啊？
12: 都够。但是王媛媛，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13: 是因为我爸的事儿吧？
11: 很多事情，老师也做不了主。王媛媛。
14: 小曼，你家圆圆学校来电话，说孩子晕倒送医院了。
15: 哪家医院？
16: 人民医院，你直接去就行啊。
17: 哎，护士，麻烦问一下，急诊室在哪儿啊？
15: 在里面往右拐。
16: 你往右拐。
15: 哎，学习我来了，学习，没事。

0: 继续干自己活去，你们俩瞎掺和啥呀？啊，来，靠这儿。
1: 这，师傅您慢点啊，
2: 慢点，师傅。
0: 王媛媛妈妈，
3: 侯老师，媛媛怎么了？啊，
0: 你放心吧，没什么事儿，大夫看过了，就是低血糖，休息一下就好了。
3: 哦，怎么会低血糖了呢？
0: 先进去看看吧，我还得去趟骨科看钟学习，他刚背王媛媛的时候把脚给崴了。
1: 啊，侯老师。
3: 钟学习，阿姨，你脚怎么样啊？
4: 刚去照了个片子。
1: 是，我没啥事儿，阿姨。啊，
3: 谢谢啊，多亏你把圆圆背过来。
1: 这都应该的，您快看看圆圆去吧。哎，
5: 跟着坐会儿。
0: 哎，哎，学习，
3: 爸啊，
0: 咋样
1: 啊？我没事儿。
0: 这谁呢？圆圆呢？
1: 在里面呢。
0: 哎，郝老师，哎。
3: 好点了吗？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买。
0: 就是这么个情况，
6: 是吧？行啊，你臭小子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干得漂亮！哎啊，哎呦！哎，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得关键时刻，他得能冲得上去。哎。何老师，你当时麻爪了吧？
0: 慌了，我真慌了。主要今天校医还不在学校，去市里面学习了，哎，我就更慌了。哎呀，
6: 你们文化人啊，就容易这个想多了啊，一旦想多了就乱了。这还好啊，没啥大事儿，就是低血糖，对吧？这个小女孩哈，到这个年龄段，是吧？啊，你当时你要是有这一缸子这红糖水，你咚咚咚你给她灌下去，啊，她就啥事儿都没有了，绝对好使。
0: 还是没经验，还得多学习。
4: 黄老师，片子出来了，没事，药也取回来了。
6: 行，哎，那这钱我得给你、啊。
0: 这是学校报的，你拿着吧。行，那我们回学校了。哎，学习回家休息吧。
6: 别，让他跟你们一块儿，别耽误学习啊。
0: 他是脚。哎
6: 呀，这不是崴个脚吗？离心脏远着呢，这不能耽误学习啊。
0: 啊，那行，去我自行车后座，让他驮着你。
6: 那个啥。我背你出去，来，
1: 不是，不用，
6: 你别废话，
1: 干嘛呀？不至于，
0: 上。
6: 哎，臭小子，越来越沉了，你。
3: 人这辈子啊，总会遇到些不公，就像走路，总有高低不平的时候。
7: 坐我自己事儿去，咱家的路就没平过，只走过低，就没迈过高。
3: 妈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肚量都是吃委屈撑大的。
7: 我不是吃委屈，我这是哑巴吃黄连。
3: 嗯，我知道。你相信妈妈啊，早晚有一天，咱们家一切都会好的。
7: 我怎么相信你啊？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呢？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是？你姓苏，我姓王，你改嫁了，你就不是反革命的家属，那我和袁毅呢？我们俩还是反革命的狗崽子。
3: 你说的什么话？
6: 说的啥混账话呀？啊，王媛媛，我告诉你，这么大了啊，这么大的姑娘了，你不知道自己怎么跟妈妈说话吗？
7: 你谁呀？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6: 我还告诉你，王媛媛啊，你妈这辈子我还就认定了，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她，咋的？
3: 行了，你先出去。
6: 不，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3: 掰扯啥呀？
7: 你说，你让他说，我倒是要看看这一个外人怎么癞蛤蟆插鸡毛，胆子卖臭大尾巴狼的。
3: 圆圆不许没礼貌。
6: 孩子，咱别这么自私行吗？你替你妈想过吗？你妈这些年带着你跟你弟弟，她容易吗？那有多少苦，她自己忍着，是不是？躲着被窝里边自己哭。对吧？有多少累，没人给他分担，他自己扛。左肩膀压塌了，他右肩膀扛；右肩膀压塌了，左肩膀接着扛。你心疼过你妈吗？
3: 行了行了，你别说，
7: 你让他说，他不就想当你肩膀吗？啊，躲到你被窝里边给你擦眼泪。
3: 你别说了，
6: 孩子说啥呢？这是，
8: 别吵了，干什么呀？啊，怎么还吵上了？你怎么当他爸的呀？
7: 你走，我不想看见你。
8: 你这孩子也是，怎么跟你爸说话的？
7: 他不是我爸。庄姐姐，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你就休想破解我们家

0: 回去吧，没事儿。
1: 我就觉得吧，这事我老回避着，他也不行，是吧？所以刚才就多说两句，正好咱也听听这人他自己心里怎么想的。
0: 他还小呢，没经历过什么事。
1: 是他经历的少，所以才得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去面对。再说你这将来都是一家人，你该说啥就说啥呗，是吧？该骂就骂，把他给骂醒了，让他知道怎么做才对。
0: 行了，你走吧。一会儿等他挂完吊瓶了，我带他回家。
1: 那你刚才那个孩子还问呢，他爸那事咋样了？
0: 慢慢来吧。我进去了。
1: 这里面。
0: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
1: 啊？原来你不是身体虚吗？让他好好补补啊。
2: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3: 这纯野生的，上海
4: 的，硬劲儿的就选它，
5: 掐一下，越嫩越好。
2: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6: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2: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7: DHA EPA 的含量，
8: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9: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0: 很好喝，
11: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2: 哇，好香。
2: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3: 不错了，这个菜、
2: 啊，暖暖的味道，
14: 上菜啦。
2: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5: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16: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17: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18: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9: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3: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2: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9: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6: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5: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8: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这个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2: 北京卫视每周二晚21:10，敬请关注。
20: 这么难洗的污渍，
21: 必须手搓。
2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2: 那我的呢？
2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3: 快跟上了！啊，
24: 好饿呀！
2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2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8: 好干净啊！
27: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8: 好香啊！
27: 有汰渍没问题，
2: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9: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30: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31: 来块德芙，
30: 礼貌乘车，
31: 德芙。纵享丝滑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这你拿着。
1: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
0: 啊？原来你不是身体虚吗？让他好好补补啊。
1: 行，拿一个就够了，这些你拿回去吧。
0: 哎呀，我不用，你拿着吧。哎，
1: 什么不用啊？学习也崴脚了。
0: 你臭小子，这摔摔打打的，没事儿。
1: 哎呀，不行，不能这样，不能厚此薄彼。
0: 我给他揉揉就行，你拿着，拿着，拿着。
1: 我是说，都是孩子，不能偏着这个向着那个，得一碗水端平。
0: 你是说，不是咱孩子是吧？那行，那我拿着，那咱平分啊。
1: 哎呀，
0: 你拿
1: 什么
0: 分？再拿一个麦乳精。哎，你
2: 来块豆腐。
3: 大姐，来点菜呀、啊！你看这个新
2: 的。你要干活去啊？
4: 怎么
3: 把地里踩点。
2: 曲主任，小苏来了。
5: 哎，小苏
6: 主任，
5: 哎，来来来。

0: 事儿啊，早就想跟你谈谈话了，这不是一直开会忙吗？来，坐坐坐。坐。就是谈谈心，了解一下你的思想动态。行，谈吧。我今天来呢，不仅仅代表我个人，我还代表了组织。不用紧张，听说你跟机械长的庄先进同志走得很近啊。
1: 你听谁说的？嘴真碎。
0: 听谁说的不重要，有没有这回事儿？
1: 没有。
0: 没有最好，你男人可是犯了反革命罪，你们家呢又有海外关系。
1: 我通敌叛国了吗？
0: 情绪上不要这么对立嘛。文革是结束，但是什么时候也要讲一个出身，讲一个成分。我呢就是关心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的想法。
1: 我没什么想法。
0: 那庄先进就是剃头担子一头热，你赶紧要扑灭他脑子里的邪火。
1: 我管得了我自己，我管不了别人。
0: 也对，我有句老话，好说不好听，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哎，我是对你负责任，记住了啊，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
2: 你能不能管好你爸呀？
3: 这事儿也不是一个巴掌能拍响的呀，你不能光我管我爸，你得劝劝你妈呀。
2: 不是庄学习，你啥意思呀？你别忘了是你爸一直找我嘛。
3: 那可能就是阿姨魅力太大了，那我也管不了啊。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是不是又打扰你们小两口在这培养感情了？
3: 哎，你啥意思吧？
2: 行了行了，
4: 干啥呀？你还有空跟我在这鸡呢？我都替你着急呀。我呢，听我妈都说了，你爸这下手是真够快的，一点不给你这当儿子考虑。你以后这成兄妹了咋整啊？这本来给他准备彩礼，这回全都给他爸了。
2: 学习，
3: 干啥？
2: 学习。
5: 知道知道，我这个事情好几年了。
6: 排队，里边解决啊，里边解决。
7: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解决不了吗？
8: 哎，同志，我要见你们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领导，敏波啊。

0: 这个案子平反不了啊！之前我不是做过批示了吗？让你回去等消息，这怎么又来了？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啊？
1: 同志，去年9月17号啊，中央发布了一个55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这您知道吧？
0: 这我能不知道吗？啊，你这什么意思？
1: 这个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说啊，国家这么好的政策啊，它如同春风一般扑面而来。像您执行着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人，咱得让这好政策它落地呀。哎，您喝水。
0: 哎呀，你说的都对
1: 啊，
0: 但是中央这55号文件是给右派摘帽的
1: 啊。
0: 王怀志犯的是反革命罪。
1: 对啊，这不都是冤假错案吗？您觉得这罪名它站得住脚吗？这事它干嘛不给平反呢？还有啊，我呀，我带了一份人民日报过来，这是前年啊，前年，你看啊，11月27号的啊，这里边平原文章写的很清楚啊，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啊。这文章里也说了啊，说咱们。 有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这个同志，某些组织部门啊，对于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是能推则推，严重影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你看啊，我觉得这文章啊，批评人就是你，
2: 他是你什么人啊？
0: 啊，他有权利代表你吗？
2: 嗯，要不咱们走吧？
0: 哎，赶紧走吧，别在这。

0: 胡搅蛮缠了，要不然赶你们出去！赶出去？嘿，你娘奶的你！我还坐这儿啊！你赶紧给我看看！
1: 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咱机械厂工人，我叫庄先进，我戚继功，我年年的先进劳动生产者。你把我赶出去，你把我赶出去，我现在就找你们那个革委会主任去。我倒要问问他。 像你这样的，连中央精神都没吃透的人，怎么就坐在这办公桌上在这滥竽充数的？你我什么我？我喝口水。我告诉你啊，《人民日报》上还说了，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那里边批评的也是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人啊，就是受到了四人帮的流毒影响。 即使把什么事儿干得过头了啊，你也不肯纠正，还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当做右的表现，是不是？
0: 你这个工人大老粗，不配给我戴帽子！
1: 我工人大老粗怎么了？我工人大老粗，我知道《人民日报》上的话，那一句话就顶一万句话。《人民日报》上还说，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 这不止牵扯到这一个人，还牵扯到周围的很多人，这也关系到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也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你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的来处理。你对照一下啊，你自己怎么做的？我怎么做？轮不到你教我。
2: 做的不对，谁就能教？主任，这位同志讲得很好，很有水平。
3: 我们有些同志啊，就是不会换位思考，就是不会设身处地的为人民着想。
4: 主任，您知道这个案子牵涉到谁吗？
3: 不管牵涉到谁，只要有冤枉，就得平反。这也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具体表现。
4: 咱实事求是的啊，您看看我们这个申诉资料，
3: 你说，
4: 他吧，就是因为别人当着他的面儿。 议论了领导人，还没有第一时间做出表态，给定了个反革命罪。您说这事儿我们冤不冤？
5: 好的，我看看。
6: 让我们恭喜陆同、何荣成为咱们班第一批共青团员。

0: 别哭了啊，这以后啊就没人敢再欺负你跟俩孩子啊。
1: 越哭越厉害。
0: 哎，你看看你，
1: 你看你弄得我也挺难受的。啊，哇，还挺香。
2: 谢谢你啊。
0: 谢啥啊？这不咱俩的事吗？
2: 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袁和袁一去。
0: 咱找个电话，给孩子们打个电话啊。
2: 我想亲自去告诉他们。
0: 你放学不也来得及吗？
2: 我等不及了。
0: 那我送你啊。
2: 还是我自己去吧。
0: 啊，行，那我送你去车站啊，走。
1: 哎呦，这么长时间还不来啊？要不我还是骑车送你过去吧。
2: 别去了，孩子们看见不合适。
1: 行，我主要觉得这孩子心里面憋屈这么多年了，让他们痛快痛快。哎，哎，这是什么？
3: 总工会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
0: 这车来了啊！
3: 总工会有下车的人呢？哎，
4: 哎，师傅，
0: 好好啊。
3: 陈师傅，走吧走吧，没有人上车。哎，他们坐115的。啊，
5: 好。啊
3: 啊！哎。
4: 啊啊啊！

0: 你个小王八犊子！没事儿，我等下一趟。
1: 不，这不是不懂事儿吗？这不是，
2: 你回去别说他啊。
1: 我饶得了他不？
2: 这不激化矛盾吗？
1: 不是，那走吧，我骑车送你吧。
2: 没事儿，我不着急。你回去上班吧，别在这儿等。
1: 我陪你等着。
0: 小兔崽子，这回好了，以后咱们出门就可以挺直身子，不用再比别人矮半截了。这回你爸能平凡啊，多亏了庄学习的爸爸，要不是他呀，
3: 没有他，我爸也能平凡。我爸本来就是被冤枉的，
0: 是能平凡，只不过不至于这么快。
3: 行了，我先回去了。
0: 哎，元，这平凡书别忘了给侯老师看啊。
3: 知道了。
4: 哎，放学来厂子找我，今天要驼木屑。好啊。
5: 王景峰属猫的呀，打架还挠人。别抠了，你这脏爪子一会儿给我抠发炎了，抠。
4: 那咋办呢？这样，一会儿我交了班，咱们就去找他妈，直接摊牌，晚上回家找咱爸开批斗会。
6: 就别看了，车上看一眼，你受得了吗？回家看去。

0: 行，
1: 明天见。
0: 哎，好，走。哦，再见。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慢点儿。
1: 哎，好。
0: 哎呀，你也是要强，这花一毛钱人家送回家得了呗，这得推多老半天呀。
1: 一会儿两个孩子就来了，他们可愿意帮我干这活了。
0: 这孤儿寡母的过日子啊，真不容易。
1: 崔师傅，哎，你走吧，我自己能行。
0: 我走了。
1: 嗯，
0: 你真能行。
1: 可以，
0: 那我走了啊。
1: 哎哎，好好。
0: 哎
1: 哎。
0: 喂，你快点。
2: 来了。
0: 哎，妈。
3: 哎
0: 妈。
3: 哎呀，
0: 你着什么急呀、啊、等我俩来了再说呀、
1: 我寻思着慢慢往家推着等你们。
2: 就咱家那个大上坡你能推得上去？
1: 那是推不上去，
2: 应该找庄叔帮忙。
0: 你给我闭嘴。
1: 哎，圆圆，
0: 嗯，
1: 那平板书给你们老师了。
3: 给了。侯老师说现在这样好。
2: 你他看什么呀？他又不让我姐入团，就是糊涂蛋。
1: 不许这么说你们老师啊。
4: 不是周学新，你能不能快点啊？你有点朝气行不行？年轻人要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你都日落西山了。
5: 我是怕咱爸知道了回头
4: 怕。你要怕你就回家待着，你让苏小曼好好做你后妈去。
5: 咱们别说了，走吧。
4: 哎，不是，等我。忘了分工了，咱们仨一会儿好好分工。去了之后，我就负责闹，你就负责堵着人家，然后天天你就负责哭，你就用力哭，你哭得越大声越好，你知道不？
0: 姐，我怕我哭不出来。
5: 哭不出来，你想想咱妈。
4: 咱妈长啥样我都忘了。
0: 你要忘了，你就想想那地主家的后妈都是怎么对待孩子的。
4: 姐，你管闹，我管哭，那我哥的活也太少了吧？你见机行事啊！
5: 知道了。
4: 站住！
0: 哎，你干什么呀，周好好？
2: 好狗不挡道，让开！
1: 没意。好好，你有什么事儿啊？
4: 苏小曼，你上回怎么跟我说的呀？你这人是不是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咋的？现在离了我爸活不了了，是不是？怎么能那么不要脸呢？
0: 你爸不要脸，天天跟个臭苍蝇一样追着我妈。
4: 我爸要是臭苍蝇的话，你妈就臭鸡蛋啊！
0: 你爸臭苍蝇，
4: 对，臭鸡蛋，
0: 臭苍蝇，
4: 臭鸡蛋，
0: 臭苍蝇，
4: 臭苍蝇，臭苍蝇，
1: 行了，都闭嘴。谁是苍蝇？谁是臭鸡蛋？好好，这事儿别在这儿说了，有问题回家解决。你想知道什么？回去问你爸。
4: 不行，哎，你别啥事都推到我爸身上啊！

0: 想吗？
1: 我爸现在都着了你的迷了。
0: 你爸要是这么没主意，我也看不上他。
2: 你爸一天到晚就往我家里钻了。
0: 闭嘴！
1: 住手！走！哎哎哎！
3: 姐，姐，姐，姐，
1: 今天这事必须在这说清楚。
3: 姐，姐，
1: 你别打了，别打了，走走。
0: 打一辈子光棍你就满意了？圆圆，咱们走。
4: 姐，这单打得太过瘾了，咱们大获全胜。
0: 还大获全胜，都落荒而逃了。
4: 怎么就成落荒而逃了？咱们是奉咱爸的号令鸣金收兵的。
0: 你第一个跑的，还有脸说鸣金收兵？
4: 那我还把庄稼天鼻子给打冒血了呢。
0: 吃饭。
4: 妈，你说咱们这样是不是打得大获全胜？
0: 谁都没胜，丢的是两家人的脸。
5: 那也是庄好好先挑起来的，他就是欠收拾的。
6: 那你也不能先动手打人。
4: 先动手就对了。你以前不是总教育我们俩，出门在外就得把腰杆给挺直了，不能让人给欺负了。
6: 我是说不能让人欺负，我没说让你打架。遇事得讲道理。
5: 那庄好好就不是个讲道理的人。
4: 对，他要是讲道理的话，他就不用买人臭鸡蛋了。
6: 就是。我知道你们俩是护着我，可这架一打，你到学校同学之间还怎么见面啊？
7: 你跟他还是同桌。
4: 同学之间敢在学校里头收拾我，我等到这个事儿庄稼天起。
0: 你还没打够啊？
5: 你不是怕我们在学校碰见庄学习和庄天天吧？你是怕以后没法见庄千进吧？
8: 别哭了，这个事儿走到这一步也不赖你。那谁让那个苏小曼对你爸死缠烂打呢？
5: 也不能光怨苏小曼了，我接着那出吧，就是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
1: 怪我爸。就我爸这个人，他立场现在不坚定，他被爱情冲昏头脑了。他现在都不想想以后这日子咋过呀？啊，这一个家咋过呀？这负担得有多重啊？还有苏小曼那个成分，他是不是个事儿了？
8: 这真是个事儿。我听说他男人是反革命，关键是这个苏小曼他不是个过日子的人。那许别针都跟我说了，苏小曼晚上睡觉还得穿睡衣呢，这不典型的资产阶级吗？你说你爸要把他娶回家，你家一年得浪费多少布料？那都定量的，三尺三的布票，半斤的棉花票，哪够他霍霍的呀？
5: 可说呢，学习从小都捡我的衣服穿，他穿小了再给天天穿，就我们全家那一点布票，那都等不到我过年给他们做身新衣服穿。
8: 也不光是布料的事儿，就他这个名儿就不太好，一股子小资产阶级的味儿。
5: 就是
8: 啥你肯定不知道。我跟你说，有一个大诗人，他跟三个女的好过，其中有一个就叫小曼。这大诗人后来坐飞机撞山上了，才34就没了，多不吉利呀！
5: 34啊！哎呦，那是挺可惜的。不是，但他男人是上山踩石头的时候给炸药崩死了，不是撞山上死的，而且不是跟飞机没关系，这几个人坐得了飞机啊？这事传得太邪了。
9: 你听哪儿去了？我说的那只别的小曼不是苏小曼，她一共跟三个男人好过。第一个男人姓王，叫王庚，跟美帝国主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那同学呢。
1: 我说吧，以前光知道他有海外关系，原来是美帝的。
9: 啥呀？我没说的，我说的是别人。
1: 别人？你还操别人的心呢？我现在都心乱如麻了，你还操别人心？你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呀？
9: 是我这不是想跟你说嘛，这个苏小曼吧？
1: 苏小曼是苏小曼，苏小曼，苏小曼，你刚刚说有三个男人对不对？没算上我爸爸。
9: 说让你爸你就绕哪去了？跟我都整迷糊了。一会儿
1: 你不能再迷糊了，那生米马上要煮成熟饭了。等生米真的煮成熟饭了，我帮不了你了。
9: 那我能想那招我也都想了，现在不也无计可施了吗？
1: 就怪过年那会儿，过年那会儿你就应该把生米煮成熟饭。
9: 可别提过年了，那我咋没煮呢？那米不让酒泡了吗？你爸亲自抱的，到那都稀了，
1: 这咋整？哎呀，他马上就回来了。不说别的，他要知道我今天这事，他得削我。
9: 你这么的吧，我认识你爸这么多年，以我对他的了解，你来硬的指定是不好使了，容易物极必反。
1: 意思是硬的不行，我来软的。嗯。
10: 张师傅下班了。
11: 哎，做饭呢？大个回来了吗？哎
10: 呦，他哪里那么顾家呀，下班就往家跑。我这做好饭他能进家门就不错了，又洗澡去了。
11: 大个爱干净啊，天天洗。
10: 我还不知道他呀，洗十分钟澡得落一个钟头呢，不洗秃噜皮啊不带回家的。
12: 人家我是降威子，还不是为你好呢。
10: 讨厌你。
1: 你以后在天上好好不如学习个天天吧。反正我工作了，你也甭管我了。
11: 这闹了啊！装好，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1: 我想我妈，现在没事儿了。
11: 怎么着，你有事儿啊？
9: 啊，我这刀钝了，我寻思你给我磨磨呢。七周年呢，那我赶紧买点纸去吧。
11: 你买什么纸啊？这装好这给我做呢，他
1: 不是我怎么就做了？我现在连想我妈的资格都没有了，我现在想我妈我姑姑都不行了。
1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最近你做了多少事儿？你
1: 我做什么了？谁跟你说什么了？
11: 什么谁跟我说什么了？
9: 师傅你就别装了，那没人跟你说啥，你能这么说好好吗？人家好好也不是傻子。
11: 不是我装什么了？我装啊？是什么呀？跟什么呀？这是？
9: 哎呀，好好，那你也不能冤枉师傅了。那就算有人跟他说啥了，他也不能出卖人家。
11: 不是那个小月，你把这刀给我放下啊！有空我就帮你磨了啊！你有什么事你赶紧忙你的事儿去。去。
9: 那个师傅，你看他们三个孩子一哭，我也想师母了。
11: 学姐，你把东西给我收拾了。
13: 就知道吃，
14: 他说哭完就可以吃的。
13: 他说哭好了吃，你哭的好吗？自己说。
1: 不吃就不吃。
13: 我跟你说啊，爸，这事儿我也不同意。
11: 什么事儿啊？
13: 就是你跟王艳他妈那事儿啊。
1: 爸，我跟你说，你要是再这样执迷不悟，我妈也恨你。
13: 对，我姐也恨你。

0: 那个师傅，你看，要不这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吧。
1: 别，爷爷，你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忙你自己的去啊。
0: 喂，那你别跟好好生气啊。我走了，好好。

0: 们两个的事情闹得满城风。
1: 我吧，我是可以对着我爸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您看我再怎么样都是个小辈，我这都用上吃奶的劲儿了，我还是一个拳头打在棉花上。但您看您政治水平多高啊，您要是愿意去跟苏小曼说两句，那效果肯定不一样啊。
2: 讲到政治水平嘛，的确是比一般群众高一点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1: 那是，哎呀，曲艺多能干呀！我们有像您这样的领导，那是我们人民群众的福气。
2: 哎，你这个小孩，长大了。好，不过这个事儿不能怪人家苏小曼啊，是你爹上杆子，又帮人家挑水，又去拖煤坯子的。
1: 那也是因为被苏小曼灌了迷魂汤啊！
2: 哎呀，男人哪个不喜欢迷魂汤嘛？你还小，你不懂。不过这一旦被灌了迷魂汤啊，后悔药就没有了。
1: 别呀，曲姨，我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现在真的只能指望您为我们家力挽狂澜了。您看这血压蛋吧，它真的特别好，一摇一包油的。您尝尝，您要不够，您再跟我说，我再给您拿点。
2: 你别说，这个苏小曼的确有个小辫子在我手上。我一直都没洗得救他。
3: 哎，张师傅，拿水啊！
4: 哎，厉害！怎么着，儿子又尿炕了？
3: 对呀，这多大了还尿炕？哎
4: 呦，晚上少喝点水。
5: 哎，好，
3: 好，
5: 我知道该咋办了啊！
1: 谢谢啊，曲姨，行，你快回去吧啊。

0: 上取别针去干啥去了？没干啥，没干啥，你能上他们家呀？平常你最烦他了，干啥去了？我管不了你了，我就让他去管管苏小曼。你真能耐了你！
1: 不啥能耐啊！我要是真有能耐的话，你跟苏小曼到不了今天这步。
0: 不，你为啥呀？啊，你为啥非得跟我对着干呢？
1: 我就想找个我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你就那么难受啊？
2: 爸，我从来也没不让你找呀，我说的是别找苏小曼。
0: 不是，我知道你反对这事儿哈，那是因为他们家有俩孩子，对吧？他们家负担重，可我喜欢他，这事儿我不想将就。
1: 我也没要你将就，我现在这么拦着你，我是为了让你悬崖勒马。
2: 你别真等到把苏小曼娶回家那天。
0: 你才知道你这个冲昏头脑的感情是错的，我是你女儿，我宁愿现在做这个恶人，我不能看到你到时候后悔。我后悔啥？这路我自己选的。豪豪，你现在还小，好多感情上的事你不懂。但你既然你说你是我女儿，对吧？但孝顺你总该懂吧？ 孝这点你的确做得很好啊，你是家里边老大啊，你是大姐是吧？有啥好吃的，你紧着我，紧着你两个弟弟，啊，这家里家外的事你都来回忙活，对吧？但顺这事儿你想过吗？
1: 那啥叫顺呀？
0: 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就叫顺了。
1: 不，以后这日子它是不是火坑，这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心里边我很清楚，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了啊，那以后这辈子，那我就一人过了，我宁。

0: 一群胡乱啊！
1: 不是爸，为啥呀？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0: 我喜欢他，以后你这心里边也会有你自己喜欢的人。

0: 人家扫地呢，
1: 人家没瞎了呢。庄叔，庄浩带着庄学习和庄天天打到我妈厂门口，你知道吗？
2: 啥事儿啊？
3: 就昨天，要不是我和我姐在，非得闹出人命不可。
2: 你俩没事吧？
3: 怎么没事？庄学习踹了我好几脚。
2: 你回去我收拾他啊。
1: 庄叔，你要是管不好你家里事儿，就别找我妈。
3: 对。
2: 你要是管不好庄学习，我以后也不搭理你了。
4: 林毅，拿着苹果。不要。
2: 妈，你没事吧？不是，我是想，我刚知道呢，这昨天好好他们。
4: 没事儿，好好回去没事吧？嗯，还有学习和天天。
2: 这仨小王八蛋，回去我收拾他们啊！哎呀，这事儿你就别再追究了，就当没发生过呗。这
4: 怎么能当没发生呢？那啥，那我先替他们给你赔个不是啊！你说我这我自己家里事儿没处理好，我还牵连到你了。
2: 哎呀，什么牵连不牵连的？你来了，我正好想跟你说呢。咱们俩的事儿。
4: 要不就不别，要不啥呀？要不分开啊？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啊！我昨天我跟好好说得很清楚了，
2: 要是这辈子我跟你不能生活在一起，那我就自己过了。昨天都闹成那样了，咱俩要真在一起。
4: 我跟好好还怎么相处啊？不是，咱不能开那个历史倒车，是不是？这仨孩子呀，我养大的，我心里清楚。只要是真心对他好，那不是不通情达理的孩子啊。当然，这个事儿我肯定回去，我得收拾他们，我得揍他们一顿。
2: 你就别再激化矛盾了，你就当不知道吧。
4: 你看，你现在你这还替他们说话呢，啊？哎。
5: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哎，你别去，不知道，乞丐，你们俩还是不要做无谓的抵抗。徐主任，你走，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放开，放开，住手吧！姐，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徐主任，我错了，我来处理，你现在知道？
6: 晚了。
5: 哎，徐主任，我自家养的鸭子，我自己处理还不行吗？
6: 这是你自家养的鸭子吧？
5: 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掉。徐主任，你这欺人太甚！

0: 你别乱唱高调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被你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了鸡的鸭都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原来你别说，
1: 你儿子学校说了，都去你家饭碗里了。
0: 别放屁！我就说，剧主任，每家单挑肉票就那么多，你家黄蒋峰天天吃的肉蛋从哪儿来的？
2: 我们家孩子没黄鸡瘦的，为啥你家儿子就能肥头大耳的？你说呀，
0: 我们家小。
1: 我们家老黄家，种好！这孩子，你血口喷人，你这是！小反革命的，你们还带着他啥？把他给我抓到派出所去！
3: 剧主任，你别跟他计较！
1: 他是孩子吗？我跟他计较了吗？他是公然在污蔑街道干部！
4: 是是是，他错了，
0: 你这样说的。
1: 那错我的错，我给你们去派出所好吗？
0: 别
1: 别别，
0: 你找我专业，别找我们！
1: 哎呀，
0: 你想想，年纪轻轻，别动手，别当笔的上脸了，我告诉你，王媛媛，待会儿就是派出所，我看我怎么把你的毛刺儿！
4: 干什么呢？
3: 啊！干什么？关键话，你动一个，
5: 赶紧！这没你的事儿啊！我们是来砍资本主义尾巴的。
3: 啥叫资本主义尾巴呀？这俩鸭子呀？这俩鸭子我的，我让苏小曼同志帮我养的，他们家有院子，我们是革命同志，互相帮助。
0: 哎，各位啊，养鸭子这事儿跟苏小曼同志没有任何关系啊！
1: 大家都听到了吧？啊，一个光棍儿，把鸭子养在一个寡妇家，哎，而且他刚才从寡妇门里走出来，这什么行为啊？都明白了吧？
3: 耍流氓！
6: 许主任，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
0: 你们敢难他的事儿还怕人家说啊？
1: 许飞志，
0: 你到底想说啥？
1: 我想说啥？
0: 同志们呐，同志们，这两个人。
1: 搞破鞋，你胡说！哎，
3: 许飞志，你大大小小，你是个干部，你今儿当着这么多人面，你说出这种话来，说我们俩搞破鞋，你今儿你要不给我说出个一二三四五来，拿出点证据来，你看我今儿收拾不收拾你？
0: 小燕姐，我罩你横，但是我不怕你，是你刚才说的，这鸭子是你的，这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就够给你开批斗会的了。
3: 哎。 都是什么年月了，你还想批斗人呐？批斗我啥？批斗我养俩鸭子？嗨，我还告诉你，我还养了猪了呢。
1: 那是罪大恶极。
3: 嘿，亏了你是个领导干部，不看报纸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叫《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群众现在可以开始养猪了。
1: 你少蒙我了。
0: 看来你读《人民日报》读的不深不透啊！
1: 啊，不了解中央的精神。这篇文章啊，就是在《人民日报》去年的11月29号第3版上，自个儿查去。咦，这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不像假的。
0: 啥？
1: 不像假的？哎呦，
0: 那《人民日报》上还说啥了？
3: 没事嘛，还说啊。 说这个过去啊，把它化为资本主义尾巴的那些做法，现如今呢，已经被《人民日报》当做提高养猪效益的新方法，在咱们全国开始推广了。
1: 就算上面说可以养猪，也可以养鸭子，但是没说可以搞破鞋呀！你们俩这是耍流氓，你知道吗？哎。
3: 许飞哲就按你刚才说的啊，他是个寡妇啊，我是个光棍儿，那我们俩谈恋爱，那不光明正大吗？怎么算耍流氓？怎么算搞破鞋了？
0: 这苏小曼，如果跟你谈恋爱，她为什么每天啊东跑西颠的，帮她前夫去翻案呢？你就是剃头蛋一头热，她苏小曼心里压根就没你。
3: 人家苏小曼同志，她这么做，那是为了给她前夫一个交代。
1: 不光是为了这个，我还要给我的孩子们一个交代。我和孩子们还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呢。听见了吧？我跟苏小曼就是在谈恋爱，就是你情我愿，管得着吗你？不对，我自我调查了，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不同。
0: 那这什么行为？还是耍流氓吗？是不是？把这流氓给我带回派出所去！
7: 走走走，
8: 我愿意。
1: 你愿意没用，抓人！
7: 姐妈，
1: 你们放开他！

0: 还有你学习，这时候学什么呀？能学进去吗？你们俩都出去啊！
1: 我听我姐的。
0: 你，浩浩，你这样可就不懂事儿了啊！
2: 这不婚都结上了吗？我没闹了呀！
0: 这时候再说这种话，啥事也不顶。这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3: 我没要让他难堪，他折腾他的，我在屋里待着，我眼不见心不烦的，我怎么让他难堪？
2: 哎，这给你，你瞅着花姑姑了吗？我怎么看半天没瞅着他呀？
4: 这一大早就锁着门呢。
2: 锁着门？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4: 不能吧，花姐心多大呀？
2: 谁遇上这种事还能心大呀？
4: 不是，那他能怎么着？能跳了海去啊？不，行，我找个人看看去，行吧？不至于，我觉得，哎呦。
5: 那你什么时候过去啊？
6: 你下午回来再接，耽误不到哪儿去。你先走吧，周周在外面等着呢。
5: 你爱去你去，吃饭的时候别噎着你。
6: 你这不找事儿呢吗？
7: 娘家多少人啊？
8: 就他们仨。
7: 哦。
8: 要不咱上外边等去吧？啊，外边那么多人。
7: 哦，那也行，咱出去。
5: 袁姨，要不你也别去了，在家陪姐姐。
6: 我得去。
5: 圆圆，你写完作业就过来啊，妈在那边等你。
8: 啊，那忙活呢啊，我先带你过去，咱上那边我给你介绍介绍。
5: 哎，我就跟他打个招呼嘛。
8: 他个小辈儿，你跟他打啥招呼？
9: 老庄，哎，
6: 这牙子太漂亮了。
9: 老庄，
6: 哎，
9: 别闹，快点
8: 啊！你先去过去给大师傅去上个烟去。哎，
9: 老庄，
2: 哎，快往里走，往里坐。
9: 好，
2: 来，里边坐。
5: 好好，
2: 刘师傅。
1: 阿姨晚上还回来吗？
5: 还回不回？
1: 不能光说气话呀，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
5: 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
1: 那就让他们离呗。
5: 你当这是过家家呢？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让我妈一直守寡的，但我就是不愿意接受。
1: 我妈临走的时候也嘱咐我爸，说让他找个好女人帮忙拉扯一下我们仨。
5: 那你觉得我妈是好女人？
1: 应该是吧。
5: 啥叫应该是呀？我妈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
1: 是，肯定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爸还娶对了呗。其实我爸也不错啊，不然花姑姑也不能那么穷追不舍的。
5: 那你以后就是我哥了呗？
1: 不是，咱们各论各的呀。我还是你同桌，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
5: 那万一他俩打架，你帮谁？万一你爸欺负我妈呢？
1: 不可能啊，我爸不是那样的人啊。再说了，有我在呢，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你妈受委屈啊。

0: 歇星期天吧，是不是那个上他爷家？
1: 不应该啊，平常他没少掺和你们家事儿，今天怎么就不来了？
0: 不是人家，我哪管得着人家？
1: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2: 咦呀，瞧瞧我们小叶啊，光彩照人。
3: 对呀、啊，刚才我在门口都没敢认。
2: 这一上午上哪捯饬的？你说你
4: 可不咋的，不知道的，以为这是今天新娘子。
5: 你看，别胡说八道啊！
6: 不就烫个头发吗？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面呢。
2: 你这不光是烫了个头发。

0: 这身衣服也太扎眼了也。
1: 对呀、啊，
2: 袖子。
3: 我师傅呢？我没跟他道喜呢。
4: 哎、师
1: 傅，师傅来了吗？
4: 来了，来来来来来，那个见见你师娘。
3: 你好，小叶。哎，恭喜啊，师傅。
4: 哎呀，谢谢。
3: 看这衣服，这全是褶子，没认识。
4: 这不是，我是没站直，是吧？
3: 我爸那就是个大老粗，他是个穷工人。你说你看上他啥呀？看上他是个劳模，是个技术大拿。
5: 有这方面原因吗？不全是。
3: 那咋看上他年纪大？
5: 别这么说你爸。我爸走得早，后来我妈也走了，就剩我跟我爷，我干啥都是一个人。后来我就遇见你爸了，你爸对我好，又教我技术，又替我出头。你爸啥事都让着我，我在他面前撒撒娇耍耍赖，他也不跟我计较，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轻松。我就想永远都跟他在一起。
3: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平时对我也这样啊。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啊，他重男轻女，他对男生就严格，他对女孩都这样。你说我小时候考个三四十分，他随便说我两句就算了。现在学习跟天天要是赶考不及格，打，那连打带抽的，那都算轻的。
5: 你那意思，师傅一直把我当闺女啊？
3: 可能呢。要不这样，以后呀，我也不喊你花姑姑了，我喊你花姐姐，好不好啊？
5: 那不行，我不管你爸怎么想。他在我这儿就是我梦中情人，你不许叫我花姐姐啊，你就要叫我花姑姑，我可是差点当你后妈的啊！
3: 好，那就花姑姑，花姑姑。真是梦中情人这事儿，咱要不就算了吧。那苏小曼知道了也不能。
5: 你这就替苏小曼说话了？那现实中你爸归苏小曼管，我梦里他也管呀？
3: 不是，那你不是给自己找烦恼吗？
5: 我不管，我的烦恼都是你爸给我找的，他对我不负责任。
3: 我们都知道这几年你当家当的挺好的，
6: 是吧？
3: 我是当家当的挺好的，所以吧，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行，咋的？人家愿意你不愿意了？
7: 愿意，你爸愿意。
3: 你自己说。
6: 哎，这家里当个家，你不就柴米油盐做做饭洗洗涮涮的，你愿意当你就当，是吧？你当你的，这不是想让你这轻松轻松吗？
3: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6: 小丫头片子狂的，你还给我们定起规矩来了？
7: 哎呀，你别着急，听好好说嘛。
3: 规矩也不多，就三条。
6: 你还要约法三章啊你？
3: 对呀。
6: 不是，我告诉你啊，这规矩那都是长辈给晚辈定的，你定的规矩我可不遵守。
7: 你听好好把话说完。啊。
6: 那行吧，你有啥子母网友的你说。
3: 那我说了啊。
6: 不是，你上去干啥去你？
3: 这第一条，以后家里的饭呢要苏阿姨做。
6: 嗨，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不做个饭，谁回来早就谁做啊，我回来早就我做
7: 啊。我做啊，我们厂子很少加班。好，你就踏踏实实的上下班，有事儿你就忙你的，以后也不用为了这个家上夜班了，夜班太辛苦太熬人。
6: 你看你苏阿姨想多周到。
3: 行，第二条。第二条是我爸去的啊，以后不许逼着我学习，还有天天管苏阿姨喊妈。
7: 行，喊什么都行，喊阿姨挺好的，我得劲儿。
6: 不是这事儿，你看到时候处的怎么样？
3: 第三条，
6: 你还真有第三条啊？
3: 当然有了。
6: 你是说
3: 第三条，你们俩的工资都得上交。
8: 秋天到了，很多的朋友过敏的症状又来了，鼻塞呀、流鼻涕呀、打喷嚏呀，这个帽子口罩不离手哈。
9: 对，是的。
8: 来，我们随机的问一下我们周围的观众朋友，
10: 鼻子基本就是不透气儿，
2: 然后直立状态还好一点，晚上睡觉的时候很难睡着，因为两个鼻子都不太通气儿。然后眼镜也是，其实我不近视，为了阻挡点花粉。如果有眼泪的话，还会特别遮的慌，就这个眼皮的地方，越揉越难受，
8: 遮得严严实实，还是不太舒服的。
2: 对，是。
8: 这个鼻子不通气儿，有的时候感觉这个脑子都闷闷的，是不是？
2: 会，因为不是那个会擤鼻涕嘛，然后醒了之后，感觉整个头都浸在水里的感觉，耳朵听力都受影响，
8: 还是挺遭罪的。
2: 对，
9: 它的这个核心的因素，实际上就是跟花粉的播散规律有关系。大家可以看这张图，24节气过敏性鼻炎发病高峰的预测研究，这个图就反映了每年24节气花粉它的播散的一个规律情况。很明显，每年从立秋开始，你像今年是8月7号，一直到寒露，比如说10月8号，今年就10月8号左右，是花粉播散的一个高峰。所以这几个节气患者的这种鼻炎症状就会更明显，就表现为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子堵啊，然后早上起来比较重，晚上影响睡觉，这些症状就全出来了。所以从我们的门诊量也能看出来，鼻炎的患者就占了很大很大一部分，就这两天特别多。哎呦，
8: 那怎么办呢？这么多朋友都受鼻炎过敏的困扰哈，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9: 有的，比方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我们医院的同款的代茶饮，叫鼻炎通窍代茶饮，
6: 是
9: 挺好喝的，对吧？没有我们传统认为的那些中药的苦涩，好像还好，可以接受的。
6: 对，这味道清甜，而且呢，那个药味儿不是很重。
9: 对，
6: 我觉得这秋天喝这个，预防这个鼻炎过敏啊，非常好。
9: 它可以提前喝预防，在鼻炎的发生过程当中喝，它是有治疗作用的。
8: 所以它里边有什么配伍，用到了什么药材呢？
9: 我们有两种通窍代茶饮，分别有一味最核心的药材，一个是我们的薄荷，一个是我们的葱白。所以我们说这个葱白，它的一个功效，一个是发汗解表，另外还能够通阳，还可以通鼻窍。
6: 对，
9: 所以说我们这种寒症的一类病症，像我们感冒也好啊，鼻炎也好啊，它表现为鼻流清涕，怕冷，鼻子堵，就可以用这个葱白。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薄荷，我们的薄荷与葱白相反，它对于风热型的这类鼻炎效果比较好。比如它是鼻流浊涕，就黄黏鼻涕，然后呢，同时会有鼻子比较干，咽喉比较干，这类患者用薄荷效果更好。
8: 所以呢，朋友们要根据自己不同的症状来选择不同的配伍。那除了薄荷、葱白这两种家常的食材之外呢，这款医院同款的通窍饮还搭配了3味专属秘制中药材，都是适合秋季过敏性鼻炎的调理需求的，增效固本。如果大家正在为过敏性鼻炎所困扰的话，想获得这个医院同款的鼻炎通窍饮的药材配伍和冲泡方法的话，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呢，您就能够免费立刻的获得我们详细的药材配伍和饮用方法啦。其实啊，眼睛红肿痒是外邪在作祟，别乱揉，分情况敷才能够止住。红肿热用退赤止痒方凉敷，止痒不红用消风止痒散温熏，鼻子痒的受不了，掐掐手指甲边立马就能够缓解，3招对3症，自己在家就能调，所以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所以刘大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健康菜呢？
6: 必须的，这今天带来一个特别适合秋天，而且呢咱们这个过敏的人吃的这个菜，所以给大家带来一款呢无油无蔗糖版的这个润肺烧鸡块。重点呢就在于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个呢这个独家的秘籍，就是这个秋季润肺液，正好用在我这个菜里呢，它又能够这个辅佐这个菜的香气，
9: 就既能够做菜，还能够喝，
6: 哦、对，
9: 太好了。
10: 通鼻代茶饮加通鼻穴位，喝一喝，揉一揉，缓解秋季过敏症状，
9: 可以治疗我们的头面部的疾患，像我们的目赤痒痛，我们的鼻塞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10: 大厨带来润肺烧鸡块，自制润肺液，既能喝，更能入菜，
9: 放1克就可以了。
10: 暖暖的味道，上菜。
6: 您看这个有乌梅、话梅，也是做菜的话，我们借味儿啊，放5颗，让它那个酸味儿、咸味儿，因为我们后期的话就，简单调味儿，不再做搁什么调味料了啊。
8: 好的。
6: 甘草这不能多放了啊，这个就放2片就可以了。哎，陈皮呢，1片给它掰一下啊，掰碎了放在里头。哎，这陈皮很香。
11: 在这菜里的肯定就提香了啊。嗯，煲着水的同时，咱们把这鸡块给处理一下。
8: 好，
11: 鸡腿肉啊，拿过来以后呢，咱们家里头做啊，就把这骨头都去了。啊，吃的时候呢也方便，把这鸡腿肉呢上头切上点花刀。
9: 不是

0: 切块是吗？
1: 是切块，但是切块之前我们得切点花刀，为什么呢？就是便于成熟，便于入味。切点花刀以后呢，改刀成为这个什么呀？小核桃块，核桃就跟咱们揉那山核桃、小核桃那个那么大的块，
2: 便于入口。
1: 哎，便于入口，它一加热就缩了。这个腌制呢，跟也有区别。大部分呢腌制都是什么这个去腥三件套啊，提香啊。
2: 嗯，
1: 咱们腌这鸡肉也免不了啊，黄酒，
2: 嗯，
1: 少搁点盐，
2: 嗯，
1: 胡椒粉，这必须搁的啊。柠檬，它柠檬啊跟鸡肉跟海鲜都是搭配的。
2: 嗯，
1: 哎，你看这个很酸的东西放在那个鸡肉里头，你觉得它变味儿啊？做熟了以后就好吃了。哎，柠檬汁挤进去啊，这个扔进去，
0: 清香不腻，
1: 配点生抽。然后给它抓拌均匀啊，这里头有一个特殊的了，就是这个白芷，这是用我们用白芷打了的点粉。
0: 白芷它有通窍的功效，你看我们治疗临床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会有到中药这个白芷，
1: 放点白芷也别多放，要不然味儿太冲了。
0: 对对，它通鼻窍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去腥增香啊，提鲜。这白芷在我们这个调卤水啊，在我们做菜里非常有用，药食同源。哎，您闻闻这鸡肉，现在哎已经很香了，
2: 嗯，
1: 是吧？
0: 香，
1: 哎，它已经很香了，就得益于咱们这几种调料。鸡肉处理完了，你看这个水啊已经开锅了啊，大火十分钟啊，把它那个香味儿都煮出来了，再倒出来。如果带茶饮的话呢，就是每样刚才按照主持人说那料，咱们直接泡水就可以了。
2: 那刚才刘大厨给我们推荐的秋季润肺饮哈，就已经做好了，里面用到了话梅、乌梅、甘草，还有陈皮。润肺饮呢，就是可以入菜，
1: 对，
2: 直接当代茶饮。
1: 是的。
2: 如果当代茶饮的话，刚才陆老师也提醒大家了，要少放几颗话梅。
0: 对，话梅放一颗就可以了。
2: 嗯。
1: 锅呢，用一点点的油润一下，要不然那锅底它那个粘锅啊。就用很简单的调料，你看咱家里都有，这个是番茄酱，这个呢其实也好买，这叫什么？山楂酱。
2: 山楂酱。
1: 哎，山楂酱。
2: 哦，就是酸酸甜甜的。
1: 酸酸甜甜的山楂酱，也是这个季节的东西。哎，这两种酱给它炒香炒匀。炒出香味来。
2: 好。
1: 香味出来以后呢，用咱们刚才蒸的这个乌梅的这个水，
2: 嗯，
1: 给它加进去。
2: 哦，
1: 哎，
2: 这就可以了。
1: 哎，给它熬匀了。
2: 哦，
1: 啊，因为咱们这个乌梅水里头呢，有咸味、酸味、甜味都有了。
2: 嗯，
1: 而且呢，山楂酱也是酸甜的，番茄酱也是酸甜的，增加果味儿。
2: 啊，
1: 这个季节吃呢，又开胃又下饭。这个汁儿呢，熬到都冒泡了，而且呢，这个汁儿上面呢已经泛亮了，有亮光了。您看，是这时候就行了，咱把这汁儿给盛出来。
2: 好的。
1: 哎，稍微稠乎一点都没关系。哎，这里边呢，我们提前呀蒸了点儿这个小辅料啊。
2: 哦。
1: 哎，
2: 山药啊。
1: 哎，这个季节、你看，山药和这个季节有的鲜莲子。鲜莲子其实可以生吃，
0: 可以。
1: 哎，我们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做菜嘛，给它做熟了，跟这菜搁一块儿。
2: 秋季呢，过敏性鼻炎高发啊，很多朋友都为此困扰。除了刚才我们的医院同款的鼻炎通窍饮，乐医生呢还给我们带来了一组通鼻穴位，都有哪些呢？
0: 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可以帮助缓解我们鼻炎症状的穴位。
2: 嗯，
0: 比如说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叫大骨空穴。
2: 哦，
0: 大骨空这个穴大家可能比较陌生，这叫经外奇穴。
1: 啊、
0: 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拇指背侧，看这个横纹，拇指背侧横纹的中点处，你能摸它是一个凹陷，它是个凹陷的点，所以大骨空穴可以治疗我们的头面部的疾患，像我们的目赤痒痛、我们的鼻塞流涕、我们咽干这些症状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2: 利用碎片时间就可以按起来哈。那除了大骨空穴，还有另外两个通窍的穴位，三个穴位一起按，协同发力就能够缓解由于鼻炎所引发的鼻塞、呼吸不畅等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了。不仅仅是鼻炎呢，如果是日常感冒所引发的鼻塞呀、流鼻涕等等，这组通窍穴呢也能够起到同样的作用。如果您想获得这个一组通窍穴的位置和按摩方法的话，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立刻的获得这三个通窍穴位的按摩方法了。您看啊，咱们观众朋友都知道无油煎鸡肉其实是特别健康的，
1: 是，
2: 但是有的时候无油啊，要不然就煎糊了，要不然那鸡肉啊就煎得发柴。
1: 对，
2: 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兼顾健康和口感？
1: 这个鸡啊，咱们是带着鸡皮，
2: 哦，
1: 用它鸡本身的这个油脂来把它煎。

0: 熟。
1: 哦，哎，
0: 那么咱煎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特别关键的点，
1: 嗯，
0: 就是这个火候温度的问题，就一定是要把这个锅烧冒烟了，烧热锅。咱说热锅凉油嘛，但是热锅凉鸡，锅热透了以后，关成小火，然后下鸡肉。然后它就能把那个鸡的油脂给它逼出来，完了之后呢还不会糊，它油脂也出来了，
1: 嗯，
0: 而且呢还不粘锅。哎，现在已经您看已经冒烟了啊，已经冒烟了。这个鸡肉呢，咱们现在还不能这样直接下啊，下这个鸡肉之前少加一点点的色儿，让它煎出来的更好看。
1: 哦，
0: 少加一点，
2: 这是
0: 老抽，
2: 老抽，
0: 哎，老抽，
2: 上色的，
0: 对，稍微拌一拌啊。有地儿有地儿没有都没关系，它就把水汽给收敛一下就可以了。哎，这时候呢，把这个火呀，咱就得调成小火喽。下锅的时候也注意啊，鸡皮冲下，鸡皮冲下，从锅边往锅中间搁。这个锅中间的温度肯定比锅边上的温度要高，所以你要先往锅中间搁的话，那你第一批下锅就糊了。
1: 哦，
0: 下去以后呢，不着急动它啊，等它那个鸡肉贴着锅那面收缩一下，水分收缩一下，然后刚才服务员讲的产生美拉德反应了，
2: 嗯，
0: 而且这香味您看都有了，别害怕啊，这个你检验它扒不扒锅，你看我一滴油都没放啊，只要油一出来，自然就分离了。
1: 哦，
0: 你看那个，只要它油脂逼出来了，
1: 嗯，
0: 你轻轻一晃悠，你看它跟锅离开了，完了翻锅盖，您看那个美拉德产生了，你看这颜色。是吧？
1: 这个焦糊的颜色，
0: 对，
1: 特别有食欲。
2: 最好吃的部分就这个，
0: 这鸡肉啊，煎成这样就可以了啊。咱们把这个山药给它入锅。
1: 哦。
0: 刚才咱们拿出来的这个蒸出来的山药和鲜莲子的这个水，咱不糟践，全都加到这里边去。
1: 哦。
0: 啊，现在呢就可以转大火了啊。这个汁儿下锅，然后咱们把这个刚才咱们炒的这个，哎，果味的这个汁儿也同时下锅。啊，大火就是边入味儿边收汁儿，这个菜做到现在这步呢，基本上就算大功告成了。
2: 还是三白有两白，那就还有一白，
0: 还有一白。咱们这个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这季节的百合，鲜百合。
1: 嗯，
0: 我们这里使的鲜山药、鲜莲子、鲜百合，都是这季节。这个好买到的这个百合呢，我们不再进行其他的加工，一会儿快出锅之前搁在菜里就行了。我们为了这个增香和装饰啊，切几个小青柑，
1: 嗯，
0: 放在菜里头，小青柑加进去，百合鲜百合直接往里撒啊，让它受点热乎气儿就行，放里头呢，热气儿一虚，它那个香气啊就出来了。
1: 那今天呢，刘大厨教给我们做的是特别适合秋季的润肺烧鸡块。秋季呢，过敏性鼻炎高发，很多朋友都为此困扰。今天陆医生也给我们带来了医院同款的通窍饮，还搭配了三味专属秘制中药材，都是适合秋季过敏性鼻炎的调理需求的，增效固本。那如果您正在为过敏性鼻炎所困扰的话，想获得这个医院同款的鼻炎通窍饮的药材配伍和冲泡方法的话，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详细的药材配伍和饮用方法了。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这道润肺烧鸡块就给大家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

0: 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软。
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 从前的神，
3: 一言定死。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了。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血栓竟然也有急性子和慢性子，
11: 急性子血栓来得快，症状很重，
12: 步也迈不开，气儿也喘不上来。
11: 慢性血栓会引起心衰，
13: 这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哎呀，就老盼着能不能有个红绿灯让我休息一下。
10: 血栓潜伏在体内会有哪些信号？
14: 小腿肚子疼提示我们是不是有血栓，血流绕过的这个弯越少越直，血流是更通畅的。
10: 敬请关注养生堂世界血栓日特别节目。
1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今天呢是我们养生堂世界血栓日的特别策划，所以带大家呢要揭秘一种特别擅长伪装的血栓。当我说到血栓的时候，叔叔阿姨觉得那是一回事儿，其实它是有性格之分的。您看啊，它分急性子还有慢性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急性子血栓，它到底长啥样呢？叔叔阿姨往这儿看。好，我稍微晃一晃，能感受到吗？你看，软软的，有点像果冻一样，质地非常的柔软，而且一晃，你看还颤动着，千万不要被它柔软的外表给蒙骗了。如果它发作起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呢？各位看，3、2、1，1分钟内猝死，太凶险了。所以急性子血栓非常的可怕。那么换言之，慢性子是不是隐患就没有那么大呢？叔叔阿姨，咱们再往这儿看。好，我们先看它长什么样。叔叔阿姨，你看，它有点像树杈。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质地，来，很明显，刚才是软软的，这个摁上去有点发硬，而且还有韧劲儿，就是手感是又硬又韧。敲一敲，大家能感受到吗？这个绝对不是果冻质地的，颜色也不一样，它是有一点灰白色。好，那它性格又是如何的呢？慢性子，我们来看一看。3、2、1。哦，他特别的容易擅长伪装成老慢支糊弄大家，这是他非常阴险的地方。而且据说他从来不按套路出牌。我们再看一看，1到2年内发生心衰，所以擅长伪装的血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它对应的疾病又是什么呢？叔叔阿姨，一开场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发了一张纸，这是血栓的通缉令，每个人都拿到了吧？好，这上面呢就有这种伪装血栓，它作案的时候它所露出来的蛛丝马迹，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好，它作案的时候会出现如下的症状。爬楼就喘不上来气儿，体力大不如从前，而且咳血，

0: 晕倒，致命的危险有心衰、休克，甚至是猝死。那么这些症状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呢？来，三二一，请作答。好，您写的是什么？
1: 我认为这个病症可能是肺栓塞。
0: 哦，好专业呀。
1: 因为我刚刚偷偷用 AI 查了一下。
0: 你把这些症状输入了之后， AI 告诉你是肺栓塞是吗？
1: 是的，是的。
0: 你对这个疾病了解吗？之前
1: 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嗯，
0: 还有不同意见。好，阿姨，
2: 我认为是心绞痛。他们说心绞痛的时候就容易喘不上气来。
0: 哦，喘不上来气儿。
2: 对，
0: 然后也没劲儿。
2: 对，也没劲儿。我听别人说过，
0: 到底血栓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如上的这些症状对应的又是什么样的疾病呢？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权威专家，帮助大家揭秘善于伪装高手的庐山真面目。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肺血管病中心副主任熊长明以及血管外科中心副主任医师方坤，掌声欢迎两位。熊主任好，方主任你好。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层，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掌声欢迎两位。二位老师好。
3: 谢谢。
0: 刚才我们带大家做了一个互动题啊，说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是吧，心绞痛的，还有说肺栓塞的。好，想问一下我们观众回答的在点上吗？熊主任。
3: 有的观众回答是对的，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叫肺栓塞，它应该是我们最常见的三大致死性心血管疾病之一。我们知道最常见的应该是冠心病、心肌梗死，那么第二大应该是脑血管病、脑卒中，那么其实第三大就是肺栓塞。那么对于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卒中哈，我们在座的观众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应该耳熟能详，但是对于肺栓塞大家的知晓程度可能就相对低一点了，所以这个疾病应该加强认知哈，提高我们的认知水平。
0: 了解了，肺栓塞，所以顾名思义这个栓子应该是从肺里长出来的是吗？
4: 绝大部分的这个血栓都是从其他的部位脱落，那么来到了肺动脉里边，所以说肺动脉血栓，那么血栓的老家不在肺里边，那么血栓是这个肺动脉血栓的一个终点站。
0: 哦，也就是说肺栓塞说的这个栓子它的老家不在肺，它是外来的，
4: 是
0: 从别的地方溜进肺里然后搞破坏，引发致命的可能。那它的老家到底在哪儿？什么样的预警信号？怎么样去自查？怎么去自救呢？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的话，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氧气旁边的二维码，这里面呢有我们阜外医院给大家带来的防栓宝典，我们收藏一下。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进行咨询。说到了慢性子血栓还有急性子血栓，如果他们作案的时候他们的手段是否一样？另外我们说慢性子的血栓为什么会擅长伪装成老慢支呢？这样两位老师，我们结合道具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原理。来，两位这边有请。
3: 这是一个心脏的模型是吧？我们大体上分为右心和左心。那这是一个肺，肺动脉，这是个肺，两肺，我们肺是两叶，一个是右叶，一个是左叶。那么肺里面有气管，就刚才说是有气道是吧，还有肺动脉，那这是肺动脉。肺动脉其实跟我们的树一样的，肺动脉有主干，这是主干，主干跟右心相连，它的血必须走这里过，然后呢分左肺动脉和右肺动脉，那再分叉，分叉就跟着肺分的树叉一样的，这是主干，这是分叉，到末梢了，这就到小小的分得很细了。所以说我们先了解一下心脏和肺的相连关联，我们才来讲这个血栓。比如说这个肺栓塞是吧，它从外面掉来了，它会从心脏里面从这里走，它是随机的哈，走。如果它是一个小血栓，哎，它可能堵在这里堵一点，这里还堵一点，是吧？
0: 对，
3: 这里堵一点，这里还堵一点，它会是随机的血栓，从外围掉下来以后，大概十几秒钟，它就可以循环到这个不同的点。这个血栓掉下来以后呢，没发现，没注意，症状不是很重，这个血栓它自己会部分会。

0: 融开，它的血栓这里面的成分就变了，红细胞慢慢就破坏了，致脓了，慢慢就变成纤维组织，纤维组织就有弹性了，就是变成白的了。那么长多了，慢慢长多了，它就会影响血流，面积不大的时候可能症状不明显，但是随着它越堵越厉害，越堵面积越大的话，它会变成明显的有憋气有喘的表现，这个是这是我们叫慢性血栓。因为我知道哈，喘病哈，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慢气老慢支，哎，就是所以很多患者去看病会以这个病去看病了。当然也有例外，以冠心病去看病的也有，有老慢支啊，因为老慢支是气道疾病嘛，还有以冠心病的，他有胸闷嘛，憋气爬楼爬不动。所以说我们像我们门诊看的最多的可能很多患者就是在看他的憋气啊胸闷啊，既往按照过什么老慢支肺气肿去治过，但是有这种情况，所以这挺多的病人慢性支血栓你没有及时发现，它会引起血管的狭窄，慢慢就引起肺动脉阻力升高，那这个心脏的功能就会受影响了，它上往外面射血，它就会阻力很大，心脏的用功就会慢慢就衰竭了，会引起心衰，所以它会引起两种情况，一个是心功能不好，一个是呼吸衰竭，就低氧血症。
1: 所以叔叔阿姨开场的时候那些症状是不白给的，大家好好回忆回忆。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幸还请到了一位患者朋友现身说法，我们听一听在他身上还有哪些可以借鉴的一些信号，掌声欢迎旭阿姨。
2: 大家好，我是旭永珍。我是从2019年到阜外医院去治疗的。
1: 哦，
2: 在这之前呢，我是2016年，然后就发现自己的心率很快，也没在意，
1: 就心脏突突突是吗？
2: 就是突突突，然后就没在意，我觉着可能是那段时间太疲劳了，或者是心情不好。慢慢的，我发现。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后来呢，我就去心内查，心脏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是那么多年，就是断断续续、断断续续的，哪个医院都去看看。你知道吗？老按照心脏病去看。然后到最后了，到2019年了，我就想，哎呀，我会不会是到更年期了呀？然后我又去妇科查更年期，查更年期呢，吃了有半年的中药，也没什么作用，而且我感觉越来越喘不上来气儿。就是你好比说我要是平时在家做家务蹲地呀、就是蹲几下就得喘，然后平时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哎呀，就老盼着能不能有个红绿灯让我停一下，我休息一下。然后就是爬30度的坡，我就是感觉到我就像要休克了那种感觉。后来我查妇科，有一个大夫提醒我，他说你不像更年期，说你应该去照个心脏彩超，然后我就去照了一个心脏彩超。照完了以后，哎呀，人那个特别沉重的告诉我说你慢性的肺栓塞，然后引起的肺动脉高压，赶紧就去了阜外医院了，然后又做了球囊扩张。做完了以后效果特别好。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哎呀，就等于就好像那个拨开乌云见太阳了。我这个3年的这口气儿，我终于喘匀了。
0: 所以这个病哈，其实我们现在只要早期识别，现在有好多办法来治。后面我们有一个技术叫球囊扩张，就类似于我们的冠心病，球囊扩张类似，把这个小血管扩开。哎，那个徐老师做了好几次，越做越好，所以他现在基本上接近了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了，所以他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
1: 那熊主任，如果我们阿姨再拖得久的话，那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如果这个病还没有及时发现，他

0: 像徐老师已经拖了好几年了，如果再拖下去最后心力衰竭了，心力衰竭，一旦心力衰竭，它可能有时候是不可逆转的。
1: 那接下来叔叔阿姨，我们非常的好奇，说这个慢性子的血栓到底长啥样呢？
0: 这个哈，就是我们阜外医院一个患者取出来的血栓，通过外科取出来的。这个血栓哈，其实就是两个肺，这是右肺，这是左肺，这是跟肺是一样的，是吧？这是刚才说是肺的是主干，主干血栓是吧？到分叉都有血栓，我们的外科医生技术非常高哈，慢慢把它全拨出来了。你看，全是灰白色的，是吧？这个两个肺都有，所以这种病人他会有很重的心衰，那做完以后立刻就好转。立刻就好转，所以这种血栓是个慢性血栓哈，是这种灰白色的，它有一定的弹性韧性。右肺的主干，到这是右上肺，就分叉嘛，像树叉一样的嘛，到右下肺，这个到这里就几个厘米，不到十几个厘米吧，不到十个厘米应该是。
1: 不到十个厘米哈。
0: 对对对。
1: 那这需要多长时间能长这么多？
0: 这个一般都是几个月以上才会长得这样的结实。这么的大，对，
1: 几个月以上，
0: 至少几个月以上吧。
1: 以上，其实我们往回倒，2016年你已经有症状了。如果那个时候咱们就去了，比如说我们熊主任那儿、方主任那儿的话，其实就能明确你这个肺部其实根源是在这儿的。
2: 其实我不怕你笑话。我在这之前根本就不知道肺栓塞这个疾病，所以耽误了这么多年，
1: 没去看肺血管的问题。所以你看，今天呢，你是我们本期邀请到的健康课代表，咱们勇闯了一关，而且呢，真是非常的幸运，现在畅快的呼吸了，多好啊！代表养生堂，我们送上一份礼物给您，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祝您永远年轻健康，谢谢。好了，那叔叔阿姨哈，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就觉得很多的知识点特别的容易遗漏。没关系，今天呢，我们阜外医院的专家还特别给我们养生堂的观众带来了防止血栓的宝典秘籍，就放在了我们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这里面有很多特别重要的知识点，比如识别信号如何自救，拿出手机扫一扫我们的二维码，找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刚才说到了是慢性子的，有点像温水煮青蛙。那么接下来咱们看的是急性子的，这个就更可怕了哈，因为呢它杀伤力就比较强，那是闪电作战。接下来我们请两位专家老师，我们还是一部这个道具给大家讲一讲。
0: 急性子血栓就是精神刚刚脱的，一般这个血栓的颜色刚才讲过了，是红色的，顺着血流从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好，堵到这里是吧，堵死了。这个如果说是一个很大的堵死了，那这种大血栓堵到这里，这个病人应该马上就会晕倒。晕倒以后，如果没有他自己没有反射性的这个松开的话，他这个病人可能就爬不起来了。哎，有些人晕倒以后，哎，这血管，因为当他堵完以后，他血管还有一个自身反应，他会收缩，如果没有松开，你倒下去就爬不起来了，我们叫猝死，叫猝死。所以说，猝死的病人，突然死亡的病人，很多原因是心脑血管疾病，也别忘了是大块的肺栓塞堵了，是吧？这是我们最危险的、最严重的一个情况。当然，他没有堵死，他会随机的血栓碎了以后，啊，在这里一块，哎，这里一块，可能还有小的，在这里还一块，是吧？在这里还一块，哎，这都是急性血栓，它是随机的碎了以后，随机的飘到任何的分支去了。这里还一块，是吧？一块，那这个是急性子血栓，它从外围脱下来，循环到这个地方，大概就是十几秒的时间。不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它是一个温水煮青蛙，是个慢慢的一个憋气呀、胸闷呐、是吧？这个是往往多数人有突发。我昨天过天桥还很顺，今天突然根本就上不去了。今天提菜回家，爬了2楼根本就爬不上去了，爬不上去了。他有突发性，你问他，他能明显的告诉你，我的体力今天突然就不行了。所以急性子血栓，它强调一个突发性，而且是大块血栓，有致

0: 性，需要我们及时就诊、及时救治，强调紧急救治。像刚才慢性的血栓，强调是一个早期发现，尽快发现，尽快治疗，这个强调一个紧急救治的问题。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胸闷气短，在我们门诊做检查，在检查室就倒下去了。检查室离我们的急诊科也就是100不到20米吧，送到急诊科抢救，就没有就很快就快不行了。后来好幸运的孩子抢救过来了，就这个因为在医院里面做检查嘛，相对的，如果你在外面，在公交车上，在我们的大马路上，你这个可能就来不及了，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它的致死性非常大，然后呢，需要我们早期去发现它，这是关键问题，及时去送诊，这是关键问题。
1: 方主任，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病例故事可以大家讲一个？
2: 其实我碰到过一个病例也特别有代表性，这是一个钓鱼爱好者，那么他呢这个经常钓鱼，有一次下午呢就坐在那里河边钓鱼，钓了5-6个小时，那么也钓上鱼了，那么钓上鱼之后提着这个钓鱼的桶在起身回家的路上呢就突然就倒地了，那么最后回忆起来的是以为自己是一个这个好像坐久了，突然说这个体位性低血压，那么实际上到最后这个抢救过来确诊是一个肺动脉栓塞引起的这样的一个急性的心脑血管病事件。那么如果说哪怕是送的再晚的那么1-2个小时，可能就直接就倒在这个钓鱼场了。
1: 所以叔叔阿姨，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说那慢性子温水煮青蛙后果挺可怕，但这个急性子是闪电作案，随时都可能要命。好了各位，那如何提前识别，我们有什么样的自救方法，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叔叔阿姨，以上的所有保命干货还是那句话，已经放在了二维码当中，我们拜托长辈们拿出手机都扫一下，找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质地刚才我说到了，好像是那种像鸭血呀、像果冻一样，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来，我们回场中请两位老师结合大屏给我们解锁一下。好，来，
0: 这个也是我们医院通过介入治疗取出来的血栓哈。刚才这个肺的解剖大家有印象了哈，左右肺、左肺，我们是用特殊的器械把这个东西抽出来，把血栓抽出来。哎，所以这个血栓，当然这个在我们肉眼上它是一个暗红色，这个血栓哈堵的就比较厉害了。你看整个左肺、右肺取完以后，病人马上就会缓解。
1: 现在摆放的位置就是它出现的位置是吧？
0: 对对对，
1: 刚好对应上，
0: 完全是一样的位置，就把它摆好了，两边主干嘛，左肺主干、右肺主干嘛，它是靠稍微靠下一点，就到快到分支了嘛，是吧？但是还是在主干上面。
1: 你看左右两边都长。
0: 都长，一般是多发的，就两边都会，
1: 两边就是两边都会散开，
0: 对，两边都会散开，都对。
1: 好，叔叔阿姨，我们很直观的了解了一下发病的机理，包括它长什么样。当然，今天我们也是有一位急性肺动脉栓塞的患者亲临现场，我们来听一听，在他身上有哪些可以值得我们借鉴的预警信号。掌声欢迎王阿姨。
3: 急性肺栓塞从发生到猝死只有短短几分钟，危机发生之前会有哪些预警信号？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来，
5: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4: 还能退烧哦。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瓶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扫码，就能领取专属。

0: 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1: 天一冷，早晚温差一大，对中老年人来说可是大考。有没有更温暖更健康的选择呢？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国企金能集团北京康养为您准备了腾冲芒市7天6晚旅居体验团，10月28日到11月3日去腾冲芒市泡温泉享疗愈，暖暖和和住几天，还能参与养生堂腾冲专场录制，有机会与主持人专家面对面互动。您为全家操心了大半辈子，这回也让专业的人替您操心几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咨询预定，带上老伴儿，约上老友，一起去腾冲暖身暖心。
0: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阜外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血栓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王阿姨中间有请，来阿姨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讲一讲发病的过程。
2: 我得这个肺栓，就急性肺栓塞的时间呢，是在58岁的时候。
0: 哦，2年前。
2: 2年前得的这个病，因为单位有点事儿嘛，我把所有的事儿交接完了以后，就在走路的时候就觉得走路也走不动了，还有一个迈步的时候，哎呀，感觉就好像那个腿好像灌了铅似的，步也迈不开，气儿也喘不上来，这种感觉好像就。从来都没有这种感觉，就不知道说这是什么问题。正好先生离得不远，正好先生正好就说咱们赶紧去医院吧，你这种症状我从来没见过，就觉得很可怕。我们俩呢就及时就去了医院，这是可能就是命好的过劲儿吧。到了医院又碰见就是特别好的大夫，就马上就做，就说我挂的是急诊，马上就做了各项，就是各项检查也非常快。我当时那种症状好像就是要走了那种感觉。我自己就。
0: 这位是您的先生？
2: 这位是我的先生。
0: 叔叔您能上来吗？跟我们分享一下，来我们把叔叔也请上来。叔叔是当时的见证者，我们来听叔叔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叔叔来。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阜外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血栓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3: 就是感觉着就是特别突然呢，他就特别的就是那种憋气，就是很不舒服，这样的就是基本上就想着得赶紧的就是要躺会儿了，站着我一看这，因为咱们也不是大夫啊，这看这症状很厉害，以前也没有过，我就赶紧呢，就赶紧的给拉医院去了，就到那儿急诊，赶紧的就给住院治疗了。
0: 多长时间到医院的？
3: 10到15分钟就急诊，直接就跟大夫交接了。有我去交费，在有的时候在推着他去，就是去做检查，但我当时一看呢自己。已经有点就忙不过来了，这没办法了，我去干别的事情的时候，他赶紧的又给我的儿子打电话，就等于我们两个人把他弄到医院，能通过急诊能弄好了。
0: 当时是非常手忙脚乱的。
3: 是
0: 啊，后来呢，
2: 今年的9月2号呢，我去医院再复查的时候又被医生留下来了，又是突然间的又发现血栓了，那我就第二次血栓。以前我也是看过咱养生堂讲过肺栓塞这个事儿，但是这个病到我身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病怎么会来找我呢？我的感觉，当时知道这个病，我从心里就从心都弄到嗓子眼了。我当时就是很镇定，给儿子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快过来吧，我说妈得的这个毛病的是肺栓塞，我觉得这挺可怕的。孩子一听到这个，当时从我们家开车到医院就5分钟的时间，就赶紧过来了，因为当时就比较及时嘛，我这个病呢比较治得比较及时，所以说后遗症也没有什么，就吃抗凝药可能会把这个，就要假如要坚持吃这抗凝药，可能会不会像我又会出现第二次，可能我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眼睛出血，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把这个抗凝药就给停了。停完以后呢，2年后就是出现我第二次又
0: 出现了，
2: 对，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0: 接下来呢，我们问一问熊主任，当时阿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4: 她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说的急性子血栓来得快，症状很重， 来，它就是很重，突然就不好，所以这种不好你会感觉到肯定是有问题了。
1: 对，
4: 不会像刚才徐老师那样的，他不会引起那种非常严重的一些表现，所以他这个。

0: 怕。到医院以后，别的医院也很及时的就发现了问题，及时诊断了问题了，及时给予治疗了，效果特别好，效果特别好。它是因为我们治疗以后呢，需要吃一种抗凝药，这个抗凝药是让血栓化掉，但是它有一个风险，就是出血的风险，这是矛盾的。他就是因为王老师出来以后呢，眼结膜除结膜有出血，他就停了，停了以后第二次又复发了，所以他这个哈，对于一个肺栓塞的病人，确实是第一不能随便停抗凝药。对，有出血需要去找大夫去权衡风险。停几天，减量行不行？这是我们的专门的是医生来把握的策略的问题。但对于这个王老师来说，他这个吃抗凝药估计还得吃很长很长时间。
1: 阿姨哈，咱们呢就听医生的话，一定要听话。医生让您停您就停，医生让您多加药就多加药，切勿不能擅自的去改，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一个主任，其实他的情况那么的危急，两次发病的时候都是叔叔开车自行前往就医，我想问一下，在他的这个救治的过程当中，哪些思路是可以值得借鉴的？正确的自救方法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病哈，应该说你发现问题了，如果确实感觉到跟你平常不一样，憋得厉害，喘得厉害，那还是应该尽快就医哈。尽快就医，理论上应该是救护车更合适，来救护车。因为他有医生过来，还有基本的抢救措施。因为你从你家里到医院，肯定还有一个距离嘛，还有一个距离。这个时候自己开车还是有风险的，有风险。这个其实，当然这个病，它本身像冠心病、心绞痛，它有一个急救措施，比如说你先含上硝酸甘油，先吃上阿司匹林，这是基本的措施。但这个病它不是那个。他应该尽快送医院，他本身自己没法去说我们做个基本的处理，只能说你坐着别动，然后等着医护人员上门，等着救护车上门。
1: 好，叔叔听明白了？
2: 明白了。
1: 好，叔叔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三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三，年年福临门，祝两位永远恩爱健康，好不好？掌声感谢一下两位，真好，手拉手下去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划重点了，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它会有什么样的预警信号呢？干货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气不够用，主任，
0: 这个是对的哈，就是说我们刚才我们的两位老师也说的是，不管是急性子还是慢性子，它都是主要的表现就是气不够用，爬不动走不动，这是最主要的表现。
1: 来看一下第二个，气不够用之外，很明确的信号是一呼一吸就会痛。
0: 对，就是可能少数患者还会有胸痛，胸痛的特点哈，它有个特点，可能更多的跟呼吸有关系，大呼吸，使劲呼吸，你这个可能你就不敢深吸气了，它会有我们医学上叫胸膜样的疼痛，你不敢使劲弄，就跟我们的骨头骨折样的，它不敢使劲疼，这个跟我们冠心病的心绞痛有区别点，就叫一呼一吸，大呼吸会疼得胸痛会疼得更厉害，
1: 像针扎一样绞痛，还是
0: 持续的痛，
1: 就持续的疼，
0: 对，你呼吸就更痛，
1: 哦，
0: 深呼吸就更痛，
1: 更痛，
0: 对。
1: 好，叔叔阿姨，这是两个预警信号，我们牢牢的把它刻在大脑当中。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血栓呢，它是有性格的，有这种急脾气，也有这种慢性子，其实都是非常凶险的。但是呢，一开场的时候，我们方主任就已经说了，说这个血栓的老家，它还真是不是来自肺，那它到底是打哪儿来的呢？叔叔阿姨们，接下来我们揭晓悬念，看一下大屏幕。
3: 刚刚讲了这个肺动脉血栓，那么只是它的终点站。80%的肺动脉血栓来源于我们的下肢静脉，那么怎么漂流到肺动脉里边呢？实际上这和我们的解剖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人的这个血管它分为动脉和静脉，那么静脉呢是回流的一个血管，那么从小腿到大腿，那么再往上走呢，回流到双侧的髂静脉和下降静脉，血栓在腿上一旦产生之后，就会随着这样的一个静脉系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当中。
1: 明白。
3: 那么再从心脏的右心房到右心室，右心室和肺动脉是连着的。

0: 这个血栓到了我们的肺动脉的末梢当中呢，就会被堵掉了，它没有别的地方去漂流了。
1: 嗯，
0: 那么所以说堵到了肺动脉里边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病人啊，

0: 栓的那种急性过程当中呢，静脉回流是受阻的，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在小腿的后肌群腓肠肌会出现这种疼痛的症状。那么如果说出现这种信号的时候，要格外的去关注一下。
1: 好，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啊，刚才我们主任强调的肺栓塞的栓子老家不在肺，八成的根源是在小腿。它到底长啥样呢？来，我们有图片为证。
0: 在腿上的血栓呢，它是这样的，这也是我做手术当中的最长的也是最完整的一条下肢的深静脉血栓。
1: 多长？
0: 大家可以看，我在这个血栓取出来之后啊，做了一个标记。那么这个白色的是一个标记的导管，这每一节呢是1公分，
1: 大概
0: 那么这是20公分了。那么整个这个血栓取出来呢，将近有半米的长度。这种血栓负荷量特别长、特别大的血栓，如果一旦不稳定，脱落到我们肺动脉里边，将会导致一个非常致命性的一个后果。
1: 了解了，知道它从哪儿来的了。先问一下两位阿姨，回忆一下你们的小腿曾经出现过异样吗？不舒服吗？
2: 我就是到发现肺动脉高压以后，我才关注到我的右腿小腿肿。
1: 哦，肿什么位置你还记得？你给我来摁一下。
2: 在这个位置。
1: 哦，
2: 这个位置肿，
1: 小腿的位置。
2: 对，
1: 你怎么发现的？
2: 我没关注这个。
1: 嗯，
2: 不是发现肺动脉高压了吗？然后那个我找心内大夫，然后心内大夫看完了我那个，说我右腿肿。
1: 嗯，
2: 结果那会儿就已经是那个心脏已经是有心衰了。
1: 了解了，阿姨是有水肿的问题了。那咱们再把话筒给旁边的王阿姨。
3: 我当时就是发现我的右腿呢，右腿这个小腿肚子就是有老有疼的感觉，但是我从来没感觉它是什么问题。但是我去医院就第一次发现我栓塞的时候，医生说给我做彩超的时候发现这个血栓在右腿是有很多了。
1: 嗯，
3: 所以我就说我的血栓的感觉就是腿还是疼，小腿肚子这种疼特别明显，
1: 而且相对旁边就任何问题都没有，对吧？
3: 对，
1: 你阿姨这边是疼，这边薛阿姨说是肿。好了，接下来叔叔阿姨，其实腿不舒服的问题我觉得每个人都经历过，是吧？有疼，有胀、酸、沉，还有抽筋儿，大家经历的都是什么样的？来，就这位阿姨。
4: 我有的时候腿抽筋儿，就抽一下。
1: 抽筋儿。
4: 有时候我感觉就是说饮食有关系，好像这一段不怎么爱吃饭的时候，夜里就腿就抽筋儿一下。
1: 哦，
4: 就偶尔有过。
1: 好，
4: 但是我还有一个情况吧，我就50岁以前经常两条腿肚子老疼。
1: 嗯，
4: 那个时候可能是
1: 胖。具体是哪儿疼？
4: 就这两个腿肚子上肌肉，这腿那时候我这硬的跟石头似的，特别硬。现在好像岁数大了，60岁以后吧，稍微肉松一点了，就不疼了。
1: 我觉得阿姨你特别可爱，然后你自己所有的问题都自己都能给个结论。我们在家里不去医院，怎么样去自查一下？
5: 如果您的小腿也出现过肿痛，权威专家教您在家就能自测身体里是否已经出现了血栓。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1: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疫情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2: 天一冷，早晚温差一大，对中老年人来说可是大考。有没有更温暖更健康的选择呢？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国企精能集团北京康养为您准备了腾冲芒市7天6晚旅居体验团，10月28日到11月3日去腾冲芒市泡温泉、享疗愈，暖暖和和住几天，还能参与养生堂腾冲专场录制，有机会与主持人、专家面对面互动。您为全家操心了大半辈子，这回也让专业的人替您操心几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咨询预定，带上老伴儿，约上老友，一起去腾冲暖身暖心。
1: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阜外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血栓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我们在家里不去医院怎么样去自查一下我们的腿部到底有没有可能出现血栓呢？来，接下来结合道具跟大家来一并揭晓。那电视机前各位叔叔阿姨，我们也可以在家里头跟方主任学习一下一个自测的方法哈。我们就找一个舒服的姿势，然后我们就先坐下来，是吗主任？
3: 是的。
1: 好，来阿姨，
3: 我们首先呢要看一下这个下肢的水肿呢，有两个部位是最常见，
1: 先把它暴露，对，
3: 最容易检测的两个部位，第一个呢就是小腿的胫前这个部位，大家摸着像这个干骨头的部位，这个地方呢皮下组织是最少的，那么也是如果说出现水肿最先出现的一个部位。那么第二一个部位呢就是这个内踝的部位，也是骨头暴露的部位。那么我们怎么做检查呢？用大拇指按压一下这两个部位，看看有没有这个凹陷性的这种水肿感觉。如果说像这种这个摁了一下这个馒头的这种感觉，它没有弹起来啊，有这一摁一个坑，这种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水肿的表现。那么像阿姨这个肯定是没有水肿的，
1: 任何问题都没有，也没有疼，是吧？现在接下来我们呢就要躺在床上了。好，
3: 阿姨辛苦，躺到床上。
1: 好，来来，阿姨辛苦您。好嘞，小心哦。
3: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应该是王阿姨提到了这个疼痛，对吧？那么这个血栓在早期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腓肠肌，尤其是小腿后肌群的一个疼痛。那么这个疼痛是怎么检查呢？首先我们这个阿姨要平躺，我们看到这个这样的平躺着，它有的时候会疼，但是如果说做一个动作疼痛加重，这个要提示我们是不是有血栓。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脚趾头尖啊要尽力的往上翘
1: 勾，
3: 做一个这个踝屈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时候如果说小腿后肌群的这个疼痛加重了那么这个也要提示这样的一个血栓是不是有可能的这样的一个表
1: 现。阿姨您做完了有感觉吗？
4: 没有，
1: 那说明这就是阴性的。
3: 是的，但是如果是已经明确有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病人，尽量不要让这个自己或者说让别人去按摩这个小腿，
1: 对，
3: 不然的话会有这个引起血栓松动，那么血栓脱落到肺动脉，引起栓塞的这一个可能。
1: 明白，辛苦阿姨哈。来，主任给我们的阿姨一个结论，我觉得挺好的问题。
3: 好的，您这个从初步的判断呢，这个是没有水肿和小腿后肌群的这个疼痛症的，应该是不属于我们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诊断。
1: 阿姨优秀，
4: 谢谢。
1: 好，用掌声感谢一下您，咱学会了自测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感谢阿姨。其实我们学会了识别的信号、自测的方法，其实最明智的选择，那其实还是预防为主。
3: 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血栓？血栓的高危因素到底是什么？那么要提到这个话题呢，必须得提到这样一个概念，叫 virtual 三角，也就是我们的血栓三要素。第一个呢，就是血流瘀滞，也就是血流流得慢。这是血栓产生的第一个因素。第二一个因素呢，就是血管的损伤。那么血管的损伤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包括外伤啊，包括这个像抽烟啊、高血压等等，都是血管损伤的一个范畴之内。那么第三一个这个原因呢，或者说第三个因素呢，就是血液的高凝状态，就是血液的成分变化了。

0: 那么血液变稠了，很多老年人现在在这个社区里边经常喜欢打牌打麻将。那么我们在接诊的这个病人当中呢，有很多类似的这个老年人，就是打麻将打完了出现了深静脉血栓。
1: 哦，坐的时间太长。
0: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打麻将的时候长时间久坐，那么没有活动，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也就对应上我们的血栓三要素的第一个，就是血液瘀滞。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打麻将的时候忘记了喝水，那么没有喝水呢会血液收缩，血液变稠了。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原因，就是在打麻将的过程中精神是高度集中的，而且有的时候会有兴奋，有的时候会沮丧。那不管是怎么样，都是一些对这个血管壁会产生一些不利的损伤的因素，哪怕是非常微小的一些因素。
1: 好，叔叔阿姨，咱们刚刚过完十一的假期，我现场呢调查一下，您曾经经历的最久的一次久坐是多长时间？
2: 我有一次是从北京上西安，当时那个卧铺没买着，我是下午6点多钟的火车，那时候12个小时到西安，到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我坐到12点钟的时候，我的两条腿啊就胀得都不行，真的都站不起来。但是呢，好在幸运上是我对面呢这个三个座人，中间人他躺在底下了，我这脚呢就搁
1: 搭在那儿了。
2: 对，搭在那儿了。哦，那次是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是最长的一次，受罪死了。
0: 这位大姐啊，把我们深静脉血栓的形成的这个危险因素啊，非常形象的给我们说出来了。这个两个危险的动作啊，第一个是翘着二郎腿，第二一个呢是盘着腿，喜欢老盘着腿的坐的，反而是更容易产生这个血栓的不利因素。那么血流要顺畅，那么绕过的这个弯越少越直，那么血流是更通畅的。另外一个就是时间。
1: 那如果坐得久的话，我们下肢的血液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这样咱们做个实验好不好？让大家直观地感受一下它的危险性。来，
0: 我们把这三杯饮料看作我们的血液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刚刚讲血液的粘滞度因为久坐也受到了影响，像这是我们比方说是我们正常的血液。
1: 好的。
0: 那么它的流速是非常快的，那么可以快速的流下来，
1: 多丝滑。
0: 那么如果说我们久坐一个小时，那我们血液的流速有研究就发现，那么它的流速会下降10%。就像我们刚刚是清水啊，这是我们普通的牛奶，那么它的粘滞度和它的流速啊相当就变慢了。那么当我们如果说久坐超过4个小时的时候，那么我们血液的这个流速呢，哎呀，就好比我们这样的一个酸奶一样。
1: 酸奶，我们说4个小时以后您下肢的血液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呢？好，来感受一下。
0: 这就好像我们血栓前的一个状态了。
1: 是，所以很明确，你坐的时间越久，它的血液越粘稠，如果这个时候有血栓往上跑的风险和可能就越大。
0: 是的。
1: 好，那其实刚才我们也在探讨哈，就是我们电视台很多的工作人员、导播呀，包括我们的医生啊，都是久坐的高危人群。那两位老师听说给我们带来一些小妙招。
0: 好的。
1: 那这样我们上个道具，叔叔阿姨咱们学一学。
0: 先伸出我们的右腿。
1: 右腿。
0: 那么用这个最大的这个角度呢，把我们的脚尖向指向我们的身体鼻尖，那么维持3到5秒钟。
1: 好
0: 啊，一定是最大的这个角度啊，用最大的力气。那么接着呢，反方向把我们的脚尖最大的可能性指向地面，维持3到5秒钟。
1: 好，
0: 然后反复做这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它不用这个左右啊，就是上和下。那么这个时候呢，会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小腿后肌群是做这样的一个这个主动的这样的一个收缩的。那么我们的小腿后肌群呢又被称为我们心脏的第二个泵，我们叫肌泵。那么这种小腿后肌群的这样的一个收缩会增快我们的下肢血液的回流，来降低我们血栓的一个形成。那么如果是久坐的人员呢，我们希望是每个小时做一次这样的一个运动，每一组做20次，
1: 替着
0: 两腿进行一个交替。
1: 那您来给个口令，我们叔叔阿姨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了，好不好？每个地方3秒钟，来
0: 来，刚刚是右腿啊，现在我们伸出我们的左腿。
1: 好，
0: 来，
1: 听口令，
0: 一二一二。

0: 如果说我们是坐、啊、像刚刚说的坐火车坐高铁啊，
1: 能溜达溜达
0: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有机会站起来的、
1: 站起来
0: 那我们可以在走这个走廊里面走走啊，动一动。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这个在走廊里边踮起脚尖然后再放下来，然后再踮起脚尖放下来。如果说是老年人呢，可以扶着这个高铁的这个座椅做这个运动。如果说是年轻人呢，还可以做的更多一点。站起来颠起来之后呢，这个前脚尖再向上，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往复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也是每个小时做一组，每一组呢做20次。
1: 好，熊主任还有什么补充吗？
2: 今天我们讲的肺栓塞哈，讲的是我们最常见的第三大致死性疾病。在这个疾病哈，可怕它可以预防，可以治疗，只要我们早期识别精准治疗的话，它的预后是很好的。
1: 是，我们再送掌声感谢一下我们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读，做客我们血栓日的特别节目。好了，聊完了这些养生知识，其实呢，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养护我们的心肺，饮食上也是相当有讲究的。接下来让我们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说到东北菜，大家会想到锅包肉、地三鲜，但是呢，会觉得油比较大。那想问问陈大厨，咱们今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北风味呢？
4: 大家都了解我啊，我做东北菜我是非常擅长的，并且我在东北菜的是潜心研究了十几年。像锅包肉的话，相对来讲的话油比较大，然后呢，这个酸甜味儿的话呢比较甜。地三鲜的话呢，这个香度又不那么的香，是吧？那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啊，既满足了少油，然后又特别的香的什么呢？溜肉段。咱们要想把这个溜肉段做好的话呢，啊，重点有三步，然后再加上专家老师郭老师提供的一个食材，让咱们这道溜肉段啊吃起来会更香。首先，咱们第一步啊，咱们要先要熬个汁儿啊，咱们起锅烧油，然后咱们先是用这个葱姜蒜炝馅锅。
3: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放上一点酱油，紧接着的话，咱们加一点水，我们给它调到中火啊，咱们稍微的给它调一下味道，胡椒粉，再来一点点的盐，小火给它熬煮一下。
3: 好，那么我们在熬汁儿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郭老师，那您今天推荐的这个食材，那到底在营养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5: 是这样，今天我带来这个食材啊，其实对于保护肺脏还是非常有益处的。那一说保护肺脏，可能我们的观众朋友更多想的是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那它确实有抗氧化的作用，但是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今天我带来这个食材富含的这个营养素，它对保护肺脏的作用就比较多元化了。那我先说第一个，那其中呢，它其实可以扩张我们的支气管，那我们的气管扩张了，气道的阻力低了，呼吸就更顺畅了，这就是它的第一个好处。
3: 除了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营养素和食材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套能够增强我们肺部功能的运动方式。如果电视机前您呢想要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那我们就在这个熬汁的过程当中也不能闲着呀。
4: 没错啊，接下来的话呢，咱们要想把这个溜肉段做好了，对吧？那选肉是关键。
3: 好，
4: 那我今天选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把这个袋儿给它拆开变成条儿。您看没有？咱们在切这个肉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肉的话有特别的弹嫩啊，有弹劲儿。然后呢，闻起来的话呢，还有一股这个古香的味道。
3: 大厨今天做的溜肉段，选择的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采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切肉的时候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谷物清香。阿尔法亚麻酸和欧米伽三含量是普通猪肉的6倍，脂肪酸配比更均衡，而且肉质细腻弹嫩，做出来外焦里嫩，鲜香多汁不油腻，入口软糯，老人孩子都好嚼，口感更嫩，营养也好。
4: 你要用个刀背啊，把这个肉给它敲一敲。对，你看没有？
3: 这是一个小技巧啊，大家要跟着学起来。
4: 对，这样的话呢，一会儿咱们腌制的时候呢，它也容易入味儿，然后吃起来的话，这个口感的话也容易松软。
3: 给这个肉做一个放松。
4: 没错，切成小段儿。切好了之后的话呢，咱们再给它进行一个简单的腌制一下啊。
3: 好。有一个底口。
4: 对，让它入个底口，然后呢，稍微放一点点的盐。这个盐不用放多，因为咱们这个汁儿里边都已经有盐分了啊。然后呢，一点点的料酒，来

0: 一滴香油，秘密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啊。咱们煎出来的肉会更香啊。这个时候咱们稍微的给它来一个鸡蛋清啊，
1: 让这个肉质变得更加的鲜嫩。
0: 对，是的，咱们呢稍微的给它抓拌一下啊，有个半分钟左右的腌制就可以。
1: 那我想问问陈大厨啊，我感觉做这道溜肉段达到那种外焦里嫩的口感，也需要这个重油来炸制一下。
0: 对的，您看没有？一般的做这个溜肉段的话，都是用玉米淀粉呢，或者用这个土豆淀粉呢，给您做一个糊。郭老师提供的这个食材起到这个糊的作用。吃起来还不用油炸，然后呢还比那个更酥脆，
1: 非常有巧思。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制作的。
0: 是一种粉啊，这种粉的话呢，咱们放上咱们这个肉段上面啊。对，直接放入。
1: 一般我们都是用淀粉，
0: 对的。
1: 但是今天是用这个食材绿颜色的这个粉末。
0: 没错，用这个粉末，咱们就直接用咱们的肉给它拌上。
1: 还要再加点淀粉吗？
0: 不用加淀粉，
1: 完全用到这个食材的粉末。
0: 没错啊，拌成这种干拌状态。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咱们给它锅中烧油啊。那咱们把这个火力调到中小火，咱们把咱们拌好的肉段这会儿开始入锅。
1: 那我们在煎制溜肉段的时候，还想问问郭老师，今天您提到了今天的这个营养素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肺脏的，那它第二方面的好处是什么，以及它到底是什么好的营养素呢？
2: 是这样的，我们保护肺脏这个营养素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可以改善我们肺部的血液循环。那我们肺部血液循环改善了，就可以更多的摄取氧，然后保证我们各个脏器的一个供氧的状态。那在里面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到底是什么样的营养素呢？其实给大家揭个秘啊，就是我们的镁元素。那么其实现在陈大厨用的这个粉，就是包含了刚才我说的营养素，也是我今天推荐的一个食材。但具体是什么，我觉得还需要大家猜一猜。
1: 好，那富含镁元素的这个优质食材到底是什么呢？咱们接着往下来看。
0: 传统的话，它用这个油炸，对不对？那咱们要煎制的话呢，咱们怕它粘连，所以说的话，咱们要最好是分个两至三锅，咱们给它煎制。这样的话呢，就以防它粘连了，对不对？
1: 这个已经上这个金黄的外壳了。
0: 对的，
1: 非常的酥脆的感觉。
0: 没错，为什么说咱们这个溜肉段啊，要比这个用挂糊还酥脆呢？因为郭老师给咱们说的这个啊，小食材它是一种坚果类的，所以说它会更酥脆。
1: 又是绿颜色的，另外呢是一种坚果类的食材，大家也可以猜猜看，今天这个推荐给大家富含镁元素的好食材到底是什么？
0: 这锅的话，咱煎好，咱给它盛出来。第一锅煎好了，接下来的话，咱煎制下一锅。
1: 那趁着大厨在煎制第二锅的时候呢，我想问问郭老师，那是不是此时此刻就能告诉我们到底推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好食材了呢？
2: 在揭秘之前，我先把第三个对我们肺脏保护有益的这个作用跟大家说一下。那主要呢，它就是一个抗氧化的一个作用，抗炎的作用，那可以保护我们的肺细胞膜，可以减少肺部的炎症，还有肺泡壁的一个损伤，所以在前两个作用和第三作用的加持下，对我们的肺脏的保护作用就更好了。那么说到这个食材，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已经猜到了，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南瓜籽仁儿。
1: 原来咱们裹的这个粉末就是南瓜籽仁儿制作而成的。
2: 对，是的。
1: 所以它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口感啊，既有这个口感了，另外呢又富含镁元素，可以保护我们的肺脏功能。
0: 那咱们在家里边做这个溜肉段啊，绝大多数朋友都会出现什么呢？这个糊回软的概念，是吧？糊一回软以后呢，没有达到外焦里嫩的，不好吃了，对不对？
1: 没错。
0: 那我的这个方法一定会让您的零失败。
1: 可以让这个溜肉段不回软。那陈大厨是有秘诀的，怎么来攻破这个难题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恰恰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恰恰康一口就爱上，
6: 恰恰康。
1: 那怎么样让这个溜肉段不

0: 回软呢？陈大厨是有秘诀的。
1: 那咱们这第二锅的话也煎好了啊，做这个溜肉段不回软的诀窍就在这个锅汁儿里边啊。这个汁儿咱们为什么要先熬呢？啊，因为家里边的火力不够，咱们一定要把它给先把这个汁儿炒熟。嗯，你要是往锅里边烹这个生的汁儿，那这个汁儿的话呢，加热的速度慢，它就会被这个别管是咱们是煎制的啊，还是炸制的啊，这个外壳给把这个汁儿给吸跑，吸跑了。

0: 好了，咱们关火出锅。
1: 那今天我们教大家制作了一道经典的东北风味溜肉段，那在其中呢我们加入了这个丰富的南瓜子，那这样呢又兼顾了美味和营养，那您在家呢也能轻松的完成，大家可以学起来。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秋天别再傻傻只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水喝了，真正滋阴补水专治秋天全身干痒的可不是枸杞，而是一味大家都听说过这90%的人可能都用错了的平价养阴食材。很多人入秋之后啊，天天补水涂润肤霜，却依旧口干鼻干，皮肤干痒起皮，不是水喝少了，是秋燥把身体的阴液耗空了。这种平价养阴食材看着平平无奇，却是古籍认证的润肤养阴上品。神农本草经记载它久服去面黑感，好颜色润泽。日华子本草讲它除烦闷止渴润心肺，补五劳七伤虚损。内服润燥可以用它和百合各6克，沸水闷泡10分钟，白天常喝，专门补足秋燥耗散的阴液，改善口干鼻干，浑身干燥紧绷。但它的本事可不只是用来内服润燥，还有一个极少人知道的古法外用妙招，专门搞定秋季顽固的皮肤干痒。内服补内里阴津，外洗润体表肌肤，内外双调，用它搭配的润肤外洗方同样简单，和内服方一样，都只有2味，取桑叶8克，搭配这位核心养阴食材10克，一起煮水15分钟，滤出药汁放温，擦拭干痒起皮的皮肤，能够滋阴润肤，快速缓解秋燥干痒。想知道这位比枸杞更适合秋天，还能外洗止痒的养阴食材是什么吗？赶快扫码获取完整配比和用法吧。
2: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记得小时候，墨子环，人心软。
2: 这一年代我看过。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情。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啊！
5: 你落后了、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这是文物。
10: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9: 很少，
10: 很少呀。
11: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2: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13: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
14: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5: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6: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7: 技术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猜不到。
18: 科研的话就是把

0: 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1: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2: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3: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4: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5: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6: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0: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7: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2: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5: 北京卫视每周二晚21:10，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系列研究成果集中发布，接塑集办和每月一题入选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
1: 北京市15-5时期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发布，到2030年，北京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率将达到95%。
0: 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号至22号在北京举行。
1: 寄托中美两国人民对未来的美好祝愿，北京月季首次作为外交赠礼走出国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盛、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尹力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强调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指出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这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北京自2019年以来创新开展接塑集办，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及网络平台24小时受理群众诉求，形成管理闭环，至今已受理各类诉求约2亿件。在此过程中，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驱动城市治理，从海量诉求中预判共性问题，变被动响应为主动治理，让公共决策更科学，民生服务更高效。面向未来，北京将持续深化接塑集办改革，进一步探索完善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北京样本，坚持以人为本，畅通民意诉求表达渠道，及时回应民众关切，坚持科技向善，用好民生大数据，丰富数字技术在便民服务、风险预警等领域应用，共同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坚持文明互鉴，用好论坛发布的城市治理案例等成果，分享各国城市在精细化治理、数字赋能等方面的生动经验，共同促进全球城市繁荣发展。盛海雄致辞表示，近年来，北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通过数字创新、精准锁定、提前预警老百姓的高频需求、共性难题，并使其得到迅速响应、妥善解决。这正是北京回应人民关切、直面时代之问，让人工智能向上向善、让人民城市增智增温的生动注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持续发挥内容传播优势，生动讲好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北京故事。高翔致辞表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数字赋能城市治理的根本方向。

0: 上，北京接速急办改革，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探索出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创造了人民城市建设的首善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愿与北京市持续深化院市协同创新机制，积极发挥理论学术优势，为加快推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示范样板做出贡献。开幕式上，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人类驻区规划署执行主任罗斯巴赫、法国巴黎政治大学校长瓦西、希腊雅典市第一副市长吉安纳罗斯分别在现场或以视频形式致辞。现场还发布了《北京接速急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速急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速急办改革实践的研究》以及《全国12345热线服务与治理效能评测报告2026》《全球城市热线服务与治理效能评测报告2026》《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11号，尹力会见了参加2026北京接速急办改革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出席接速急办纪录片《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2026北京接速急办改革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闭幕式等场内活动。中央有关单位和北京市领导、部分国内外城市负责人、部分国家驻华使节、有关国际组织、商协会和外资企业负责人、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和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幕式。2026北京接速急办改革论坛多场平行论坛陆续举办，中外专家、学界、业界代表深度交流，为首都超大城市精细化、现代化治理汇聚智慧，探索新路。
1: 在交流交融、协同治理与城市开放包容平行论坛上，中外专家、城市代表围绕跨部门、跨区域协同、开放包容的城市治理开展研讨，分享各地创新做法，交流国际治理经验，
2: 推动热线数据从办件记录转变为治理资源。一方面，整合人口、空间、公共服务等多元数据，识别共性问题，预测潜在风险；另一方面，建立诉求分析、协同处置、政策调整、效果反馈的治理闭环，从解决一件事转向治理一类事，实现从被动响应向源头治理转变。
1: 在民本民生、以人为本与诉求驱动城市治理新形态平行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围绕诉求驱动、源头治理、数字赋能等议题开展研讨。
3: 它是一个从感知到计算到办理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协同，在这个里面，北京市将我们的利用大模型将我们的需求收集起来，形成了我们特别精准的自动的判别系统。
1: 在共商共治、多元参与与城市治理共同体平行论坛上，依托向前一步城市会客厅，结合基层实践与全球治理视角，与会人员深挖共商共治创新模式，为首都构建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超大城市治理新格局提供新思路、新方案。
4: 接速急办，我认为已经从一条市民热线变成了一个中国城市治理的一个系统。那作为城市规划，我们就可以来给它进行一个整体的分析，形成一个从急办到共办，就是原来是你投诉我办理的，你诉我办，变成我们一起办，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的这样一个整个的体系。
1: 北京台报道。
5: 在2026北京接速急办改革论坛上，一系列研究成果集中发布，其中北京接速急办改革每月议题入选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
1: 论坛上，全球城市热线服务与治理效能评测报告2026、全国12345热线服务与治理效能评测报告2026两份热线评测报告发布，报告立足数字时代城市治理新变化，围绕流程治理、协同治理、数字治理、回应治理四个维度展开评测，为超大城市治理提供全球观察视角。
6: 那在国内比较的这个视角下呢，我想北京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制度建设，就是接速急办的立法，以此才能够推动从这个吹哨报道到接速急办，再到现在的主动治理、未速先办的制度的演化。
7: 它的信息进来之后的话呢，我们要做一个

0: 深度的分析，把这些信息转变成一些非常有用的一些知识，再重新反馈到系统里面去，把所有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话呢，反映给管理部门，让他看到你的系统可能存在哪些问题。这样的话呢，他还没有等到就是市民来投诉，我们就已经开始解决问题了。
1: 会上发布的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分为国际城市、国内城市两部分。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收录了三则关于北京接诉即办的案例，分别是接诉即办以人民之声回应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之问，接诉即办在权责匹配与精准问责中推进责任政府建设，每约一题推动城市治理从个案回应迈向制度变革。
2: 全球城市的一些治理的典型案例，这当中呢，其实是有利于我们的治理精细化，就是在北京接诉即办改革和热线服务当中，如何来参考借鉴各城市的治理经验，来完善我们精细化的管理服务措施。
1: 会上还发布了北京接诉即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以及首次出版的接诉即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诉即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北京台报道。
3: 接诉即办不仅是一条热线，更是一根连着民心与治理的纽带。柳荫街社区党委书记范丽丽用10年的脚步，把居民的急难愁盼一件件办到他们的心坎上。
4: 一大早，柳荫街社区党委书记范丽丽收到新的诉求工单，有居民拨打12345反映，大兴开9号立体停车楼里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放下电话，他立刻赶往现场。
5: 也是咱周边的居民吗？
6: 对，是当时来了说告诉咱们不能穿行，但是人家也就是不听。
5: 啊，当然这一块确实很危险，那你要出了事儿，那就是大事儿，是吧？
6: 对。
4: 确认问题后，范丽丽当场与物业商定了解决办法。
5: 咱不行就是装一个网子啊，或者是护栏吧。
4: 去年这座停车楼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围墙，为破解胡同停车难题，社区通过召开居民议事会，制定一户一厕的方案，历时1年建成了停车楼，为附近居民新增了207个惠民车位。12345的相关诉求随之清零。
7: 这条街一出来，特赫亮，
5: 不停车了，
7: 对，带来多大的幸福感呢？
4: 走在胡同里，迎面而来的招呼声就没停过。在柳荫街社区工作近10年，谁家有独居老人，谁家孩子上学路远，哪段路面一到雨天就积水，范丽丽心里记着一本明白账。也正因这份用心，社区里不少老大难问题逐一得到解决。
8: 人家这孩子从来我们社区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件事说我们有事要跟他说，他不管，还没有
9: 把这个事处理完了。那对于我们居民来讲，就是他的一件大事，一定要把我们居民的每一件小事要办好。
4: 10年用脚步丈量胡同，10年用真心对待居民。10月13号，范丽丽带着胡同里的暖心故事，走上2026北京接诉即办改革论坛的讲台。
10: 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就接到了上百件的12345热线诉求，
5: 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治理的一些经验啊分享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超大城市的治理工作中，让我们的北京呢更加温暖，更加幸福。
4: 北京台报道。
11: 昨天，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发布，明确未来5年首都交通发展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率将达到95%。
4: 十五五时期，本市将牢牢把握交通先行官定位，对外构建通达可及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对内完善以慢行交通为主体、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保障、小客车交通为补充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在通勤服务上，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1050公里以上，50米内实现公交接驳的轨道站点比例超过95%。在停车供给上，中心城区每年新增停车设施20000个以上。在慢行环境上，新增美丽乡村路1500公里以上，建成沙洋路、京良路东段等道路。 中心城区集中建设区道路网密度将达到每平方公里7.2公里，断头路实行1.1侧打通，累计完成3000万平方米城市道路养护提质。
12: 未来5年啊，我们坚持把人享骑行、物畅骑旅。

0: 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简单说就是让上班的路更顺，让停车不再难，让绿色出行成为更多人的出行选择。
1: 此外，围绕双智城市建设，十五五期间北京将实现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率95%，建设集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应急处突、决策支撑于一体的智慧交通大脑，推动经营性及路侧停车位动静态数据100%开放。
2: 我们把道路上的视频监控看成城市的眼睛，推动整个城市呢向智能感知、位速先办的人机协同时代持续发展。
1: 在区域协同方面，加速推进轨道交通22号线、京秦高速西延等工程建设，推动京邛快线与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在重点功能区保障方面，将建成轨道交通 CBD 线、1号线支线、大兴机场线北延等项目，加快京密高速2期、安利路快速化改造。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本市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智慧升级、绿色转型加速推进，交通安全韧性发展水平全面提高。北京台报道。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将于10月19号至22号在北京金融街举行，届时将有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重要嘉宾出席论坛，计划举办主论坛、平行论坛共21场议题活动，以及金融科技大会、保险大会、投资大会3场专题大会。论坛年会期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发布系列金融改革发展政策，100余项制度技术类成果也将集中首发。年会同步设置中国香港、伦敦、巴黎、多伦多、内罗毕5个境外分会场，将举办7场议题活动，
3: 并首次将境外分会场拓展至非洲，通过举办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会议、京港金融合作论坛、中欧投资论坛等品牌活动，广泛邀请一带一路国家、周边国家及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国际商协会代表参会交流。
1: 北京台报道。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到访中国时对中国月季称赞有加，几个月后，北京自主培育的月季品种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这是北京月季第一次作为外交赠礼走出国门，也是北京月季育种数十年积累的一次集中亮相。一朵月季如何跨越大洋？答案就在这跨越山海的芬芳里。
4: 北京市精心遴选了20余种适宜美国气候、抗逆性强、花大色艳的品种，涵盖红、粉、蓝、紫、复色、黄、黄绿、白7大色系。
5: 品种选择是第一关，我们标准非常明确，就是花要大，花要漂亮，然后花色要鲜艳。特朗普来北京的时候，他看到环路的月季和中南海的月季，觉得非常的漂亮，花又特别的硕大，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选的品种也是能够代表我们北京的月季的最高的水平。
4: 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天坛内绚丽多彩的月季花与苍翠的古柏林相映成趣，温暖呈现中华文明和谐万物的理念。北京月季的惊艳亮相并非一日之功。2006年，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花卉育种团队，建成国家级月季种质资源谱、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等平台，累计培育出国家授权的自主知识产权月季新品种200余个。2025年5月，第9届国际月季大会在门头沟渠开幕，这是这一全球月季领域最高规格会议40年来首次落地中国。
6: 这次出口呢，我最关注的就一件事，花能不能在抵达的那一刻是最大最好的状态，还要跨太平洋运输上万里，难度是非常大的。为此呢，品种上我们选的是自己育的抗衰老耐蛀蝇品种，同时呢还研发了新型保鲜剂，让花持续开放，开得长久。
4: 此前，我国从未向美国出口过月季繁殖材料，为此，海关总署成立工作专班，北京、昆明两地海关与海科中心协同，将

0: 监管关口前移至种植基地，实现从田间到口岸的全链条闭环监管。
1: 依托首都机场海关实施的空测直通、一单到底的这些便利化措施，全力的保障输美越境能够顺利通关，从而呢也实现我们从田间管控到实验室检测到现场检疫，最后到口岸快速放行的一个全链条的闭环监管过程，为服务大国外交贡献海关力量。
0: 如今在北京，300多公里的越界花环如项链般串起城市，从环路花廊到国际舞台，北京越界的故事既是育种人坚守与创新的奋斗史，也是一座城市生态建设的生动注脚。
2: 此次越界赠美工作呢，充分展现了北京越界育种研发创新水平和科技实力。筹备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加强生产管护、严格检疫流程来提升越界的产品的品质。
0: 越界花寄托了两国人民对未来的美好祝愿，人们期待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也能跨越重洋，像花苗一样茁壮生长，不断开出美丽动人的花朵。北京台报道。
3: 本学期由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在全市中小学校推广，助力足篮排三大球2027年底在北京校园全面普及。
4: 今天一早，北京中学篮球课教学比赛激烈展开，学校在三大球教学设计中每个单元都设置了小赛季，新设置的游戏和比赛环节很受学生们欢迎。
5: 就我们同学们肯定是都喜欢去打比赛嘛，也能增进我们之间团队的配合。
6: 记得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前面的游戏环节吧，因为比较有趣味。
4: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场比赛不仅有场上球员，场边还有学生担任裁判、计时员、记录员，还有负责宣传拍摄的同学。
7: 更关注的是学生的运动能力啊，我教会了没有，学生学会了没有。现在呢可能要看他的课堂上的表现，合作呀，他可能我打得不好，但是我能不能吹个裁判呀，我可不可以组织几个同学一起去比赛。
4: 在东城区新鲜胡同小学，足球是学校的特色体育项目。除了每天一节体育课外，学校每周还会安排一次面对全体学生的足球课。
8: 可能和队友的每一次打的配合获得的进球，分享这种喜悦的感觉，让我非常享受。
9: 越发的勇敢啊，在比赛中遇到了困难或者挫折啊，孩子们也能够勇于的去战胜困难。
4: 目前，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1200节课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三大球课程统筹设计，以真实比赛创设学习场景，让学生不仅在课堂中学会动作，更能在真实运动情境中学会观察、判断、合作和解决问题。此外，智慧设备成为老师的科学助手，让体育课从凭经验判断转向靠数据调控。
10: 因为三大球的基础是体能，没有体能的基础，三大球是发展不好的。所以我们说的体能的黄金三角，速度、耐力、力量，在三大球中都是集中体现的。所以本身促进三大球的发展就是促进体能。
4: 北京台报道。
11: 昨天冷空气进京带来了降雨和大风，北风带来降温，今天早上出门呀就能感觉到体感温度明显偏凉，需要穿上厚外套了。不过北风带来降温也带来了蓝天白云，今天北京整体能见度都比较好，空气质量指数在20到40，空气质量优。我现在在东三环，向西望去，西山清晰可见，不知道市民朋友们今天出门有没有被这一片北京蓝美到呢？
12: 今天是有这个北京秋天这种秋高气爽的气质啊，而且加上这个树木的树叶，这个颜色也都分层次了啊，这是北京黄金的季节，看到特别好的风景就会情不自禁的去拍下来，然后分享给朋友们。
13: 今天一放晴，我们俩就约着一块儿赶紧来，
14: 走到这里都情不自禁的就跳起来了。蓝天白云，空气又清新，好像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
4: 未来两天，北京的天气以晴为主，气温有所起伏。白天最高气温在21到25摄氏度之间，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未来一段时间，早晚温差大，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西北高压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阳光明媚，蓝天白云相伴，污染物浓度大幅下降，空气质量指数35，优 ，PM 2.5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优，预计15至16日偏东南风，空气湿度增大，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代我看过。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什么？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三曲三响，大曲酿。
10: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天气转晴，大部分地区刮起了5、6级的阵风，山区局地的最大阵风甚至是来到了7、8级。预计傍晚前后风力会明显减小，夜间晴朗微风，辐射降温作用显著。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8度，山区是在4到6度之间。而明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将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1度，而明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9度附近。周四周五这两天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而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周五夜间到周六白天全市将会出现一次降雨天气过程，降雨过后天气转晴，并且还会伴有较强的偏北风，气温的波动幅度也会明显加大，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17到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8到14度之间。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周末的降雨降温和大风天气，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以免着凉感冒。
10: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13: 东城晴转多云，11到21度，西城晴转多云，10到22度，朝阳晴转多云，9到21度，海淀晴转多云，8到22度，丰台晴转多云，8到22度，石景山晴转多云，8到22度，门头沟晴转多云，8到21度，房山晴转多云，8到21度，通州晴转多云，5到20度，顺义晴转多云，8到21度，昌平晴转多云，6到22度，大兴晴转多云，8到21度，怀柔晴转多云，5到20度，平谷晴转多云，4到21度，密云晴转多云，6到21度，延庆晴转多云，4到19度。
10: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13: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1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1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3度，千年古都牡丹花城河南洛阳24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雄安新区23度。
10: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4: 地质研究

0: 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1: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2: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3: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0: 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2: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3: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4: 北京卫视每周二晚21:10，敬请关注。30年真诚相伴，用心守护您的每个重要时刻。北京银行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

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

0: 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

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

0: 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

0: 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护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

0: 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佛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突然就失忆了？
1: 也不是突然，其实前几年啊，你妈就老说她记性越来越差，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你说人这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也是常事儿。就在大前天，她去菜市场买菜，回家的时候就迷路了，幸亏遇到个老邻居。哎呀，这些天呀，她总在念叨你。刘成说你出差了，他就老问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什么时候回来？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个老婆婆呀，心里谁都不惦记，满心满眼的都是你。你看，你这一来呀、啊，他这小曲儿又哼上了。
2: 哎呀，哦，那刘成呢？
1: 啊。他去大夫办公室了，来吃个苹果，吃了再唱。姐，吃个苹果。
3: 爷爷爷爷，给你吃，给你吃。
2: 吃，哎、
3: 你快拿着吃。这儿还有好多好吃的呢。
2: 阿姨把刀给我，我给妈切成小块。
1: 哎，
3: 看这些、哎、姐什么点心啊，什么都有。哎呀，好多罐头。
2: 妈，你别忙活了啊，
3: 喝多了。哎呀，你快快，
1: 别
3: 这些啊。都拿回去跟刘成妈妈吃，
2: 你留着吃。
3: 哎呀，不行，哎，你快了，快了，
2: 来我来。
3: 村里的那个赤脚医生啊，特别的馋，他每天来好几趟，肯定惦记着我这些吃的。
1: 哎、杨主任，
4: 哎，老太太精神头不错呀。
5: 杨主任，我爱
4: 你。哦，嗯，
2: 哦，你好，杨主任。
4: 啊，你好，大学老师是吧？
5: 啊，嗨，这个妈一来就跟大夫护士们说，说她儿媳妇是大学老师，可棒了，是不是妈？
1: 啊，是啊，逢人就说。
4: 你们家老太太以你为傲，瞧不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2: 没有，不好意思啊，杨主任。
4: 没事没事，老人家高兴就好，叫我什么都行。这个病呢，通常多见情绪低落、抑郁、情绪暴躁等症状。
5: 明白。
4: 像他这样乐观的还真是不多见，挺好的。这个病最怕就是受到重大的生活打击，你们家人呢要。

0: 多留意他的情绪变化。
1: 明白。
0: 那行，那你们照顾好他。
1: 好，杨主任您费心啊。哎。
2: 来，我放着。哎，
3: 不是，这是给圆圆的，你别动。好，
1: 给圆圆，给圆圆啊。嗯。圆圆圆，来拿着。
3: 不要，
1: 刚才我妈都急眼了，就怕杨主任拿走，快拿着，阳台上看着呢。
4: 你还要啥事情呢？拿。
3: 圆圆。嗯。
5: 松手。
1: 你去哪儿？我送你吧。
5: 不用，我租的车。哎，
1: 那咱们重新开始行吗？
5: 不可能，把手给我松开。
1: 那咱过段时间再说行吗？怕我妈一受刺激病情再加重了。哎，圆圆，只要我妈病情稳定下来，你做的所有决定我都尊重，行吗？
3: 圆圆明天来。哎，
1: 来来，妈。
5: 妈回去吧。嗯，
2: 来，走了，回去了啊。
3: 好好好。
1: 谢谢啊。
5: 松手，师傅走吧。
1: 慢点啊！回吧，妈。
2: 走了，走吧。
6: 喂，方亮。
7: 好好啊，向上几点放学啊？
6: 向上，四点呀，怎么了？
7: 我正好啊，要去送客户，顺路去接他吧。
6: 哦，你要去接他，这会儿是不是有点早啊？
7: 不早啊，顺路的事儿你就别折腾了。
6: 行，正好这会儿店里也忙，那你去吧，我忙去了啊，再见。
8: 向上，快点。

0: 刚才我们请有杂音，我找人修了一下，一会儿你弹弹试试，看看顺不顺手。
1: 包饺子，
2: 对，这条就是这个，
1: 对。
3: 哎，
1: 大姐，
3: 麻烦问一下，刚刚拿吉他那个人住在哪个屋？
1: 不知道，哎，
2: 好像在三楼，但在哪个屋不太清楚。
0: 谢谢啊。

0: 你找谁啊？
1: 我找庄向上，他是不是在这儿？
2: 方亮哥哥，我求你了，方亮哥哥，你别告诉我老姐和老爸老妈。
1: 学乐器多好的事儿啊，为什么要瞒着他们？
0: 他们不让向上跟我去。

0: 有什么不能说的？
1: 你老姐，
0: 方亮哥哥，你别告诉他，我求求你了，别告诉他。你先别受伤。好好，你接到向上了吗？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你放心吧。
1: 那你这怎么听着吞吞吐吐的？没事吧？
0: 没事儿。
1: 真没事儿？
0: 真没事儿。接完向上就没事儿了吗？我就想啊。
1: 最近上了好多新电影，我想晚上请你看场电影。哎呦，我还看电影呢，我这正要是最忙的时候。行，那你接上我就放心了。那我去忙了啊。
0: 哎，有我在，放心吧。
1: 谢谢哥哥。
0: 向上，你先自己练会儿琴，我跟老师说说话。
2: 向上，你把刚才我教你的再练练。嗯。

0: 给，谢谢。烫，待会儿再喝吧。没想到有人会发现我跟向上的事儿。
1: 这世界上哪有藏得住的秘密啊？今天我发现了，明天就有可能被别人发现。
0: 能藏一天是一天吧。
1: 刚才你说，向上的家人只反对向上跟着你学弹吉他，到底为了什么呀？
0: 刚才当着向上的面我没法说，我跟好好，郑好好，出国朋友。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十五六年前了。
1: 好了多久？
0: 快四年了。82年我出国了就……
1: 那确实，你不应该当向上的老师。
0: 我其实也帮向上找过别的老师，可是他不愿意，死活要让我教。我也喜欢向上，要说酷爱和天赋，他都胜过我。
1: 可向上是未成年，你这样背着他的家长去教他，万一让他们知道了……
0: 大不了骂我一顿，还能怎么着？到时候向上成才了，他们怎么骂我都无所谓。
1: 那你应该把这些道理跟他们讲，也许他们就不会阻拦了。
0: 你怎么会认识向上呢？
1: 我跟他老姐老妈早就认识了。15年前，他们随时歌舞团，参加中外文化交流的演出，我做翻译。
0: 是后来演出换在礼堂那次吗？
1: 你怎么知道？
0: 我那会儿是吉他手，我那会儿留的长头发，披肩长发，到这儿。
1: 对，当时那个外国人琴弦断了，是你上台救的场，把所有人都镇住了。当时好好还上台唱了歌，你在后台还……所以你们俩那时候就谈恋爱了。
0: 对。
1: 向上知道你跟他老姐原来的故事吗？
0: 这种事儿怎么会跟孩子说呢？
1: 当年你是因为出国才抛弃的好好，那你怎么又回来了？我看你一直都没结婚，不会是想跟他复合吧？
0: 不说这些了吧。好好早就把我放下了。
1: 那你把他放下了吗？
0: 我希望他过得好，找一个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
1: 那我就放心了。
0: 我刚才听你们说话的语气很亲切，但你得知道，好好现在只相信他自己，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1: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见过世面的女人，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3: 专心点儿，
4: 节拍又弹错了。

0: 这咖啡真不错啊，一点都不酸。
1: 新华社消息，日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上海、深圳两市负责人在京开会，分析股市形势、工商稳定、规范培育和发展。你买的那堆股票啊，一点动静没有，躺在抽屉里都快成废纸了。
3: 没准哪天它就翻番了呢，咱就发财了呢，
2: 你做梦呢？
3: 我不当年我就是做梦，我梦见我说我要娶你，我不就美梦成真了吗？<笑>
2: 喂，阿姨，跟你说一好消息啊！嗯，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真的吗？这家伙还，这让我说着了，这不美梦成真了吗？这啊，嗯，
3: 哎呦，
2: 那我就
3: 西瓜，
2: 你跟你爸说啊。
3: 哎，水喜，
1: 爸，你是消息，你保准吗？
3: 真的，真的，真的。
2: 哎呀！小叶，哎，主任，哎，这咋的？没到饭点呢，现在。
4: 不是来吃饭的，装好的。
2: 他买菜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4: 正好，我找你说点事儿。
2: 找我呀？那你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4: 小事儿啊，小事儿。
5: 姐，西红柿多少钱？一毛一斤。一毛呀！哎，今儿这西红柿多少钱？
6: 2毛。
5: 请你拿个袋子给我吧。
6: 好的。
5: 哎，你不要了吗，老板？
4: 哦，我明儿再来。
2: 咋的了？怎么的？我们家雪峰在好望角不是挣点钱吗？我就想着呀，那小叶是对我们家好的人啊。那1500块钱的原始股，虽然说只给了1000吧，那可是救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啊。
4: 所以这儿呢，有2000块钱，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
2: 不是嫂子，你这是干啥呀？
4: 那当初都2厢情愿呢，不用。别呀，我知道你这人做人讲究，你们黄厂长就老夸说小叶是个好人啊。那时候在机械厂工作那会儿，那他工作认真负责的。
2: 这话说的，嫂子，那我要那么好，那我就下不了岗了。
4: 他们瞎，没发现你是个人才。
2: 那市金子在哪儿都层层的发亮，得了，我哪有那大能耐呀？那我在好望角，我不就没发出来吗？
4: 黄雪峰也瞎，他后悔了，他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抽他来着，
2: 这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行了行了，嫂子，我就那么一说，这事早就过去了啊。人家险峰现在都当总经理了。
4: 你可不能像打孩子似的打他了啊！你跟险峰说，我现在在好好这儿当总经理，挺好的。等他有空就多带朋友来呗。
7: 那必须的啊！
4: 那就行了。这钱你赶紧收起来啊！
7: 咋样了？
8: 好多了。
7: 不是你这扣要不你解开点，这憋得慌吗？
4: 哎呀，你看我这没出息的，你也是，非把好好叫过来干啥？
7: 不是你今天不是说要去店里吗？我跟他说一声，你不舒服就不过去了。您结果这孩子关心你。
4: 好好，我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兴奋的，一夜都没睡着，早上起来心脏就有点不行了，头还有点晕。

0: 真是没想到啊，你说一猛子1块钱抽13块钱。
1: 行了行了啊，你别高兴了，赶紧把药先吃了吧。啊啊，
0: 好好啊，先含着啊，先别吞啊，都含着吧。
2: 你这人呐，你就不能有大钱，没出息劲儿。
0: 好像你怎么说呀？
1: 说啥呢？我都听不清。
2: 不是都跟着我，就算跟上大款了。哎
3: 呦，那能大款吗？
1: 这又说啥呀？
2: 不是我说的对。
1: 哎呀，这叫你多含一会儿。
3: 我再含着，你爸不定编出什么来。
1: 我以为这叫心有灵犀呀。
2: 那本来就心有灵犀嘛，那咱俩一对眼神就知道彼此心里想啥。
3: 对，
2: 是不是小妹妹？啊，
0: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2: 你还蛔虫呢，我恶心。你不是说我是你知己吗？哎呦，
1: 行了吧啊，你俩酸的我牙都要倒。
0: 你看，来批评了吧。
2: 哎，你啥时候你找个正经知己啊？哎呀，
0: 行了，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考虑。你
1: 就是啊，哎呀，来来来，你们说更重要的啊。今天早上学习跟我说啊，就现在这趋势很有可能今天收盘的时候还要涨。
2: 别再涨了，别千万别涨，再涨咱家得出人命。冷静，
3: 我是算命啊，我中举。
1: 爸，你到底算没算过你总共有多少运势股啊？
2: 4500股吧。
1: 4500股，哎呦，5-6万了！哎呀，咱真成大款了啊！真成大款了，恭喜你同志。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燕青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这么的吧，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哎，
3: 这样钱呢？2000块钱，比原来1000块钱多1000呢。你把那原始股再卖还给我呗。
0: 那原始股不都卖给我师傅了吗？
3: 啥？你咋卖给周先进了呢？
0: 不是你让我卖给他的吗？你在我家让我想招吗？
3: 我就这么一说，你咋真卖给他了呢？
0: 不是，那嫂子，我这帮忙还帮出毛病来了。
3: 我都应该你说的，我找周先进不就完了吗？真是，拿过来。
0: 啥玩意儿？哎呀！那几个卖给你股票的工友，要知道长成这样了，心里该不平衡了。
1: 肯定不平衡，
0: 那是有啥办法呀？
1: 当年那些原始股是他们自己不要的啊，我爸是好心收回来的。
2: 那我也想这个事儿呢，你说，跟你俩商量商量，这事儿咋办好啊？
1: 这有啥咋办的呀？你说这原始股要是一直攥在你手里，压根儿就没上市，那是不是他就一直一文不值的？
2: 但是我总觉得这钱吧，是笔横财。
1: 你也不能说他是横财，咱们家这也是凑着钱真金白银给人买回来的。再说咱们家也不是没有要花钱的地方啊，天天马上研究生毕业了回来啊，找对象、结婚、买房子，这哪个用不上钱啊？哎，
3: 没钱的时候发愁，现在有钱怎么还愁上了呢？
2: 哎呀，这钱呀，我要都自己拿了，我觉得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3: 那要不然就给他们点儿补偿。
1: 补偿行啊，那你说这补多少呢？
3: 现在1块钱变成13块钱了，你说给他们多少他们能满意啊？
2: 不行就那样啊，这个家里条件好的呢咱就少补点，家里困难点的咱就给人多补点呗。
1: 哎呦，那不行啊，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要这么干的话，你这一传出去那像什么话呀？
3: 要我说，你就当年原始股的3倍补给人家，这样总算是仁至义尽了吧。嗯，
1: 好好说的有道理。行吧。 这事儿你们就自己商量吧啊，你们决定，我得先走了。哎呦，我那店里客人都要来，
6: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哎，别，
2: 你别去了，
1: 你们留着好好商量这事儿吧啊。
2: 对，
6: 那你不去买菜了？
1: 哎呦，我这菜早让人送。

0: 我去了，你们这歇歇吧，你啊啊！行，歇歇就歇歇。
1: 你就躺会儿吧，躺会儿。不躺就不用躺。
0: 你这不能有大钱儿。
1: 喝点水。
0: 谢谢啊。
1: 好好，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耽误你下班了。
0: 没事儿。
2: 木姐，建光哥，这么晚来是有事儿吧？嗯，嗨，我替他说吧，其实吧，就还是工作的事儿。这个三合厂吧，确实不错，但是朝英家吧，还有老人要照顾，那离他家太远了，所以我就想，好好，你这儿是不是？
1: 没事，好好，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0: 哦，没有。哎呀，我这店虽然不大，但生意还行。人多的时候吧，确实也需要帮手。来吧，明天就来，早上早点来，我交代一下。哎，
2: 这好好都答应了，你赶紧谢谢人家吧。
0: 谢谢好好，别谢我了，也谢谢他。
3: 谁呀？哎，来喽！
4: 张师傅。
3: 哎呀，你们两口子来了！来，进来！这干啥呀？这还送礼呀？还？
4: 哎呀，这个大个下班的时候啊，在农村道边上买两斤樱桃，给你尝尝鲜，可比市场新鲜多了。哎，
3: 坐，赶紧坐。
5: 那什么？
3: 哎，正好我这刚沏的茶，来坐。啊。
4: 我来。
3: 哎，大哥啊，最近这是要新来一批活啊？
6: 啊，对，今天来了个机车厂的活。
3: 哎呀，那这订单要能接下来，那以后就续上了。
6: 对，放心吧，我们外资我们盯着呢，就是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吧，我们商量着，还得明天你去厂子那边帮我们再把把关。
3: 是，不是说好了明天我过去吗？
6: 对
4: 啊。你看吧，这学习的厂子里啊，得亏有庄师傅这样的技术大拿把着关，这叫啥？上阵父子兵。
3: 哎呀，这地球啊，没谁都能转。那大个儿还有那个歪嘴儿，他们在哪儿呢？都是个顶个的大拿啊。
4: 他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市劳模，他就得过一位什么分厂的先进工作者，这不是你让给他得他才得的吗？
3: 啊，不，那年本来就应该他得。
4: 哎呀，就得了一个红脸盆儿。
7: 得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荣誉。
4: 是啊，他把这份荣誉啊看得可重了。那红脸盆用了几年了，瓷儿都掉了，我说你就扔了吧，他不让。哎，我说那个把它当个洗脚盆吧，他火了，说这荣誉怎么能踩到脚底下呢。哎呦，得亏啊厂里没给他更大的荣誉，他要当个市劳模，那不得把厂子当祖宗供起来呀。
3: 哎呀，咱们哥俩一样啊，我那脸盆也留着呢。
8: 你没厂子，我喝洗脸盆去啊。我
4: 是啊，要不庄师傅把你接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你现在可不是喝西北风吗？
3: 没有，这大个儿在学习那厂子，那是给学习帮大忙了。
9: 就是，学习老回家说啊，说还是机械厂的师傅手艺过关，要是没有他们呀，好多活都接不了呢，是吧？
3: 是。
4: 哎呀，庄师傅，小曼，你们一家，这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得感激你们。哎，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们这两家老人吧。这身体差，这每天都得吃药，这现在小哲结婚了吧，又有了孩子，这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大哥那点钱能干啥？这但凡我们有点闲钱，也不能逼着他把袁世果让出去，是吧？
8: 你别说了，我都没脸在这待了。哎呀，当初是我求人家收的，你这
4: 怎么着？就知道你要脸，我不要脸是吧？来，我给你算算啊，你弟结婚没钱，你妈上家来要钱，你妹妹孩子读书没钱，又是我们出钱。你爸病了，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他啊，最后又是我们出钱，怎么着？我就活该跟你一起拉帮套是吗？哎，
8: 不是，我不是家里老大吗？
4: 老大就怎么了？活该是吗？
8: 不是，那房子我不是给那个小
4: 刘？哎，你可拉倒了吧！那破房子不知道何年马月才能拆迁，我不提那寒毛长毛眼里生蛆的事儿。
3: 哎呀，小曼。
7: 崔师傅，你俩也别为难了，这原始股的事儿啊，先进跟我都商量好了，就按照当初价格的3倍补偿给你们。
4: 我啊，这。
3: 拿着。啊，
9: 回头这个股票卖了，咱再说。
3: 本来呀，我想呢，明天我去厂里的时候，把这钱呀、啊，你的还有那个歪嘴的，我都给你们拿过去。
8: 哥，这钱没了，真的不能用。
3: 你拿着，
9: 拿着。
3: 就是，
9: 哎，为什么？
8: 拿着，拿着。

0: 别撕吧了，把门整坏了。啊，大哥！哎，
1: 老婆，别生气，
2: 滚！离婚！
1: 你刚不说要离婚吗？离就离。
2: 我那不是一时犯浑吗？我
1: 你一时犯浑就几千块钱都不要了是吧？来的时候就磨磨唧唧的啊，到人家家里又瘪茄子了。我这好不容易把钱要出来，嘿，你又装大个不要钱，你真是没白叫丁大个。
2: 正因为人家要给，咱就更不能要了呀。
1: 不给想要，给了就不要，你是不是扁我你？
3: 老庄都把事办那么敞亮了，咱要是要的话，就把咱脖子后面的灰都照出来了。
4: 赵查证，我从来没有灰。不是，哎，
5: 好，我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咋样啊？那袁氏谷的事儿，你俩商量的？
3: 我跟你爸商量了，
5: 就按照你说的办。今天晚上崔月和丁师傅两口子来。
4: 哎，人家就来串个门儿啊，这问我明天去不去厂子里边。
3: 咋可能呀？这没问股票啊！
4: 就是，全家属院今天都知道了。哎呀，问是问了，就是说说这个当年后悔了，这没有远见。
5: 我们说把这个补偿的钱给他们，人家还没要。
4: 那不行啊，那人越是这样越不好亏待人家啊。
3: 是我跟你妈都商量了，回头大个儿他们家再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过年过节的，咱把这钱和人情都还给他。
5: 行，图个心安。涨了这么多啊！可不嘛，崔月下午上交易所看了，说那人挤人呐，那脚都挪不开了。收盘的时候涨到18块2了。
6: 妈，那你赚多少？
5: 9000多呗。
6: 这么多啊！
5: 哎呀，这当时都买少了。当初啊，你爸不同意，多买点好了。
6: 是我目光短浅了。
5: 不是人家庄师傅是真有眼光啊，人家不要的那些股他全收了。谁说不是呢？我估计啊，就那些人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6: 那可不嘛。所以说，佳楠，你看，学习他真的有用。向上的爸爸虽然年轻的时候读书不多，但他现在每天读书看报，他不松懈。你看，读书读书，钱来了吧？快回屋歇息去，坐，好好学习，加油。哎呀，但是啊。
5: 我师父收购他们原始股，真不是因为什么眼光好，他就是心眼好，心眼好的人财运不带差的。
6: 这个我是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心眼好的人是真爱惜福啊。你看区别事儿，他就是看你和你师父心眼好，才恬不知耻的要把原始股给要回去。
5: 可不咋的呢，今天上午这装标卖啥，我差点就上他当了。
6: 你长大了，你一天没搭理他。
7: 他现在不接，气的都睡不着觉。
5: 爱睡着睡不着，我可不管他。我一寻思他干那些事儿，我就来气。这把我当傻子耍了。
7: 我气啊，9000。就你当初不同意呢。
6: 9000。
5: 好啊，上班去啊。
7: 哎，起早。
5: 哎，
7: 生意挺好的。
5: 还行，你们一家人都有生意头脑，随你爸。
7: 您这一小子上哪儿去？啊，
5: 去小叶那儿。
7: 你问袁世谷吧，他说转给你爸了。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小叶说帮我能要回来，不过我想着吧，就是，不能让庄师傅吃亏，我多给他点，当是利息了啊。
5: 哎呦，您说难怪叫您区别针呢。
7: 这好事区拐弯的都让您想尽了，不是？您说，股票多少钱，利息多少钱，这事儿，您掰掰手指头自己都能算清楚的，对吧？这原始股原来都是按人头分配的，这1500股是你黄叔头上的。那按您这道理，那您说我现在卖这3000闷子，是这闷子是地瓜做的？ 那您说我这地瓜还有磨成面，我再加料，我再油煎它，我卖出去的时候，我不会只收人家一个地瓜钱吧？
5: 啥？<笑>没明白。我不管是地瓜还是三鲜闷子，我是不是给他了？我先要回来，我自己搞的东西，啊，
7: 这咋的了？您这不讲道理了，您讲歪理了。您说您当时要是知道这原始股能涨到现在这个价，您能甩给他？
5: 哎呦，我去，您说您大小做个干部的。

0: 怎么能做这么突如反掌出尔反尔的事儿呢？
1: 哎，你这孩子这是话说的啊，没大没小，目无尊长。
0: 您别绑架我啊，不是我不尊敬长辈，那也得看这长辈做的事儿对不对啊。行吧，我直接跟您说吧，您当时拿着原始物找我爸的时候，他就挺为难的，我妈也挺为难的。这钱最后是我出给华姑的，所以这1500股啊，早就在我的名下了，我不可能退给您。
1: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退了？
0: 我不退。
1: 那算不算是见利忘义耍无赖啊？这是
0: 咱俩谁见利忘义谁耍无赖呀、啊？秦，您是不是说反了呀？
1: 我不管，反正我今天必须要拿到这原始股。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我还给你，只多不少。
0: 昨天晚上收盘价18.2块，1500股多少钱？您自己算算吧，咱家这钱算您给我。
1: 抢钱呢、啊？你这是？你咋不说是30块钱一股呢？
0: 哎呦，您别说，这电视上说了，是有可能要涨到30块了。要不咱等等，咱到时候就按30块算。
1: 我不管涨多少，总而言之，我多少钱拿出去的，我多少钱拿回来。
0: 不可能！您要实在心里委屈啊，您上法院告我去吧啊！您让法院评评理。
1: 没空去法院，我找你爸说道说道。
0: 您要真敢找我爸，我一会儿我就拿个大喇叭，我就在这家属院，还有我上那个机械厂的门口，还有黄显峰那个娱乐城的门口，我就拿个大喇叭，我把这事的来龙去脉我循环播放，我看看谁觉得您有理了。哎呦，
1: 不是个玩意儿！哎呀，咱家钱都被别人抢走了，你还在这跳五跳六的。
2: 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去，你偏得去啊。
1: 你说家里俩大老爷们儿，一个怕事儿，一个躲事儿，我一老娘们出去问人家要钱，你说我这辈子都活得这么累啊，日子没法过了。
2: 这哭什么呀？你本来这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事儿，你这点心理承受能力，你玩啥股票啊你？
1: 那是一竿子吗？那是1500股呢，好几万块钱，他们还有啥配股呢？哎呦，我的心哦，我的脑袋和浑身疼，哪儿哪儿都疼。
2: 咋的了？一大早的，
1: 装好耍无赖，他不还钱。
2: 不是装好咋会耍赖呢？妈，这事儿你得反思一下。这拉出去的屎往回坐，这叫啥事儿？
1: 我这是图啥？我还不是为了你。
2: 知道。不，你反过来想啊，要是咱家跟庄家掉个个呢，你还愿意把那原始物给人退回去？
1: 你咋回事啊你？你胳膊肘子往外拐都快折了，你是不是看上庄恒好了？
2: 嗯，不是，我看上他，他看不上我呀。
1: 他看上了我也不同意。1500股，黄建堂。
3: 哥，这可不能拿！哎呀，你收着吧啊！我跟你说，这钱别人都不知道啊，你就悄没声收下来。
4: 哥，这钱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绝对不能拿。
3: 不是，这原始股它原来不就是你的吗？对吧？然后你卖给我，对吧？它还是你的。
4: 是，这钱是我的，但是我卖给你的就是你的嘛。这个咱先不说啊。丁大哥都跟我说了，你这事儿办得漂亮，那我又不能让你看扁了吗？
3: 不是，我跟你说，你别说什么扁的圆的事儿，这钱那是实实在在过日子钱儿啊，拿给我啊！
4: 那不行，哥，不行，哥，
3: 哥，新买的衣服呢？
4: 哥，钱这个东西，那大家都喜欢，那我又不能钻到钱眼里去啊，是吧？你给大伙儿找工作，那就是给大伙儿给钱。工资发不下来，你还自己掏腰包，你这思想觉悟，那兄弟们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3: 应该的，兄弟啊，
4: 我觉得丁大哥说的对，这钱我们要是要了，那后半辈子都抬不起头了。你总不能让我弯着腰做人吧，是不？
3: 拿，你看你们
4: 拿，咱俩就用我的，
3: 不是你拿着，
4: 你拿
3: 过日子，
4: 你拿着，
3: 你过日子，
4: 你过日子，
3: 过日子，
4: 过日子，过日子。

0: 我这给钱我还给不出去了，没嘴呢。这是大个儿啊，你点点。不是您真把那袁叔伯都卖了？哎，这跟我阿姨跟我姐都商量好了吗？
1: 商量好了。这以后呢，这大个儿啊，歪嘴儿，他们就在咱三合厂里边有股份了，啊。
0: 行，那我回头就按照他们每个人的投资算算股份先。嗯。
1: 哎呀，这我也就踏实了，要不然真睡不着觉啊。
0: 妈。
2: 袁毅，你怎么回来了？这不是去广州没几天吗？
0: 不是，
2: 你吃饭了吗？
0: 不是，我不饿。那个，我听说我爸那原始股涨疯了，抛没抛啊？
2: 抛了。
0: 不是你抛它干什么呀？这现在还天天涨着呢。哎，你说我爸这也是真是沉不住气，这我离开家是真不行。一遇到大事，你们就没属性股了。
2: 这话你别当着你爸面说啊，又不是你的钱，大头都是好好出的。
0: 妈，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从小到大你都说我跟我爸他们是一家人，这怎么一说到钱上面分这么清楚啊？
2: 反正股票的事儿你别掺和啊，你爸爱怎么处理让他自己处理。
0: 不是他自己，哎，你不是他老婆呀，我不是他儿子，那钱有一半都是你的，里面还有我的份儿呢。
2: 哎，袁毅，你一回来就说这股票说半天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这回去南方，虽然考察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好一个项目，所以我想开一个大点的咨询公司，那就得需要一笔资金啊。
2: 你爸没钱。
0: 他怎么没有钱啊？妈，你不能这样啊，我可是你亲儿子，我知道我爸原来收了不少原始股，他那报纸是真没白看，太高瞻远瞩。
2: 那些原始股都换了钱投到你哥三合厂了。
0: 哎，那是好事啊，钱生钱嘛，那比放在股市里要稳当得多呀。嗯，哎，那我爸得是个大股东啊。哎，我还听我姐说了，那庄好好也为厂里要回来不少钱呢、啊。那厂子现在越干越大，效益挺好的。
2: 那些原始股啊，都是机械厂老工人的，现在换成钱，哎，投到三合厂，他们就成了三合厂的股东。我这么说你听明白了吗？
0: 不是。我连滚带爬，我跑回来就落这么个结果，你还是我亲妈吗？啊，你就这么由人的姓庄的胡来，他疯了你也跟着疯了。
2: 谁疯了？你说你才疯了呢。
0: 这干啥呢？这是怎么跟你妈气成这样了呢？不好意思问问。
2: 你走走。
3: 袁毅，
2: 你别拦他。白眼狼。
0: 咋回事啊？
2: 什么咋回事？就你那点股票惹的祸。
0: 哎，那我跟袁毅说说。
2: 哎，别说了。越说越乱，
0: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1: 你倒口水喝啊！
4: 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啊！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7: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笑，辈辈传，孝当先。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8: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孩子，他咋出来这么早呢？
1: 提前交卷，要不多贵，要了啥也不贵。
0: 哎呀，不知道我家小子考得怎么样。
2: 这儿呢，快过来。
1: 家里真的
2: 这么快就出来了？
3: 提前交卷了。
2: 考得怎么样？
3: 没问题，不考一百也是99。
2: 真厉害，好，快上车了。
4: 小张，来，奖励你一块巧克力。
3: 谢谢方亮哥哥。
2: 吃了暖和暖和，这一袋都给你，
4: 吃完再考100。
3: 谢谢。哥哥，我告诉你个重要的事。
2: 什么重要的事？
3: 我要保证不告诉我老姐。
2: 你缺弹吉他的事儿，我还帮你保着密呢啊。
5: 怎么，
2: 不相信我了？
3: 我报名参加班级的迎春联欢会了，
4: 这是好事啊！学生就应该参加集体活动的。大合唱，
3: 大合唱多没劲儿，我要吉他独奏。
4: 那我老姐不就知道了？
3: 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过了，在我们班里除了我没有入家属院的，肯定万无一失。
4: 行啊，你考虑这么大的东西。
6: 哎呀，这赶上下雪天儿才能喘口气儿。你倒喘上气儿了，你咋不看那客人少了呢？那要搁平时咱这包间都订出去。
7: 可好啊，这天儿冷了，海麻线在市场上也少了，那也贵，咱要不这包子得提提价了。
6: 对，咱这流水挺大，那毛利率也太低了，涨点吧。
7: 不用啊，咱这海麻线包子开业就这个价格，别涨了。
8: 那就往里掺点萝卜丝儿吧，冬天都喜欢吃这玩意。
7: 不行啊，这一掺萝卜丝儿的味儿都变了，这老客户一吃就吃出来了，不能搞这套啊。我得赶紧去接向上了啊，这雪太大了。
5: 听一下情绪，一定要把情绪表达出来，这首曲
2: 没错，情绪很重要，一定要表达出来。
5: 这首曲子是作曲家写给他母亲的，所以一定要有爱，要温柔，特别是
2: 不，不光是这些，还要有想念、祝福，这些都要有。
5: 要不你来教。
2: 你先来，
5: 你再听一下。

0: 喂，哪位？
1: 哦，是我。
0: 好好啊。
1: 你是把向上接走了吗？
2: 啊，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
1: 哦，那你们现在在哪儿呢？
0: 我们现在饭馆吃口东西。
1: 饭馆？这自己家开着饭馆呢，你们去别的饭馆干嘛呀？
0: 想换换口味嘛。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学校门口呢。哎，不是我，我刚怎么还听见音乐声呢？
0: 我们这个饭馆有乐队演奏。
1: 乐队演奏？那怎么现在又不演奏了？
0: 刚刚那首曲子演奏完了。啊，那你看，他们在准备下一首曲子呢。
1: 乐队可够单一的，
3: 怎么只有吉他声啊？
0: 刚才呢是前奏，你听还有打击乐呢。
1: 向上在你边上不？你让他接个电话，我跟他说两句。
4: 在我身边呢，我喊他过来啊。向上，
5: 喂，老姐。
1: 向上，老师说你今天匆匆忙忙交的卷子，比别人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你现在在哪儿呢？
5: 在富丽华饭店。

0: 富丽华饭店。
1: 在那儿干嘛呀？
2: 我吃饭。
1: 行，吃完饭赶紧回家吧。
2: 哦哦，知道了，老姐。

0: 宋子三都快开上特务了，你们再练会儿，我去透个气。情绪要注意情绪啊，你快歇着去吧，接着练。哎呀，哦，向上，哎，进屋。哎呀，这还是这屋里暖和呀，啊。
1: 哎，花姑姑和木姐呢？不在啊？
2: 他们去忙了。啊，那我和向上先进屋学习了。来，走。
1: 等会儿，你们今天到底去哪儿了？不跟你说过了吗？去饭店吃饭了，富丽华饭店。
2: 还听富丽华的现场演出了，吉他表演。对。 正好赶上了，还撒谎，还骗我！傅丽华今天压根就没有现场演出，我刚打电话问过。川向上，你过来，过来！你是不是学吉他去了？
1: 你是不是学吉他去了？你上哪儿学的？你回答我呀！我现在说话不管用了，是不是，庄向上？哎，
2: 向上，你先进屋自己复习啊。哎，
1: 去吧，我一会儿过来。你送他去的？孩子喜欢吗？你明知道我不愿意让他学吧。
2: 我说了不要带他去，你为啥要带他去呀？方亮，我告诉你，没有资格送他去。
1: 不是，别这么大声，别吓到孩子。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学个吉他也不是什么坏事儿，是吧？总比弹个儿强吧？这好歹也是一门艺术啊。
2: 报个吉他就艺术了，我就不明白了，这破吉他为啥非要学呀？啊？
1: 有这功夫，有这功夫多读点书不好吗？哎，你要说起这读书啊，我还忘了告诉你了，向上最近的成绩出来了，数学92分，物理94分，还有我教的那个外语，考了98，全班第一，厉害吧？
2: 这跟学吉他什么关系啊？这好成绩不是因为多做了题，不是因为多念了书念出来的吗？
1: 正是因为他学吉他，他才有学习的动力呀。
2: 你少跟我扯这些歪理。
1: 这怎么能是歪理呢？爱因斯坦就说过，如果他不是物理学家，那一定是音乐家。如果没有音乐的话，他就有可能提不出来这个论那个论了。
2: 我
1: 听我把话说完，那物理大师牛顿，他就随身带一把小提琴的。如果你把向上这孩子的兴趣给摁住了，那就有可能抹杀的下一个爱因斯坦，下一个牛顿，你知道吗？太可惜了。
2: 那就换个老师学。你
1: 同意让向上学了？哎，我就知道，你还是心疼向上的。<笑>不过这选老师这事儿吧，还是挺重要的，得选对人，还得看这孩子喜不喜欢。
2: 啥意思啊？哦，学不学的我已经不管了，现在跟谁学我也不能做主了，是吗？
1: 没有不让你做主啊。
3: 这学生跟老师之间也得看眼缘啊，眼缘对了，一个愿教一个愿学，这眼缘要是不对啊，我怕影响孩子。老姐，这是我这次考试的试卷，我保证，学吉他不会耽误学习的，我以后还会考得更好的，你就让我学吧。

0: 哎，
1: 嗯，
0: 小叶儿来了。沈阳，进来进来，
2: 师傅，好好。
3: 三月，
2: 那个好望角出事儿了。
1: 啊？
2: 那个贾总卷钱跑了。
1: 你咋知道的？
2: 那老瓜上班的时候亲眼看见的，警察把那门都封了。
0: 好好，幸亏你早出来一步。
2: 是啊，妈，当时我就说那地方不行，你没看着啊？那小姑娘一个个穿的都老不正经了，搂搂抱抱的，早晚得出事
1: 儿。不是他那地儿，那是咱机械厂的呀。
2: 啊，
1: 跟刘成有啥关联呢？
2: 我听说也拉过去配合调查去了。
4: 武松眼盯着这只虎，打了个箭步，跳在一旁。老虎一见吴老二，打心眼里边喜得慌。老虎想：哎，这个家伙个不小啊，两顿我还吃不光。是啊，他是吃不光了，这人受得了吗？这只虎，妈的一声扑过来，直奔好汉武二郎。
5: 王先生，
6: 哎，相声演了吗？
5: 没有，下个节目到的。
6: 不是说在班级里演演就完了吗？怎么还演到礼堂来了？
5: 相声在班级演出的很成功，就被挑上来了。
6: 啊，
5: 方先生，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浩浩是不会答应相声跟我学的。
6: 还是你教的好。浩浩来了吗？
5: 没有，苏老师跟相声爸爸到了。
7: 斗转星移辞旧岁，
8: 风和日丽迎新春。
7: 新的一年新的祝福，
8: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7: 新的一年让我沐浴在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接下来请欣赏庄向上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吉他演奏《爱的罗曼史》。
1: 玩啥呆呢？这是。

0: 你这是紧张了吧？
1: 第一次上台肯定紧张，能弹出音儿就不错了。
0: 向上今天状态好像不太对啊。

0: 怎么得跟人睡着了似的呢？
1: 看演出能不能只戴耳朵不戴嘴？

0: 行了，你别在这帮倒忙了啊！
1: 我怎么就帮倒忙？
0: 哎呀，你陪爸聊会儿去。哎，咱今天咱喝这个酒啊，这是我跟你妈啊潇洒之旅路过那个贵州的时候整的酒，可好喝了。你看，这是96年放一年了，给我那帮老哥们也都喝了，都说好喝。哎，送我这杯子不错啊，紫砂的呢还哈。
2: 你轻点，新买的给摔坏了又。
0: 哎，我说天天。
2: 你说两句话呀！爸，咱家这酒太多了，喝不了。
3: 就这，咱爸还嫌少呢。你说好不容易博士后回来了，咱爸说多喝两杯呢。
4: 把那酒拿过来。
2: 我可不能喝，这一瓶盖就放躺了。
3: 哎呀，你看这天天啊，这自从上了大学之后，这话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句句都精辟啊，还一瓶盖儿。
4: 你再给袁一打个电话。 都打好几个了，你不是他没听见吗？什么没听见？他就是不想接，不想来。哎呀，是太不懂事儿了。你爸过60大寿，那是一般的事儿吗？还有流程，说是开会，大星期天的他开什么会啊？他就是不想来。行了，妈，来不来由他们吧，不管了啊。
3: 你跟他的事儿，到底怎么办了？
4: 不能这么一直拖着。 过不到一块就不要勉强，回头我得找赵刘成。
3: 妈，你找刘成干什么呀？我俩都是成年人，都能解决。那你倒是快点解决呀！
4: 妈，我今天不想说这个事儿。你说平常我也逮不着你啊。
3: 我和刘成说好了，等庄叔60岁大寿之后就去民政局。
4: 妈，圆圆。
0: 你们去歇会儿吧，啊！我来吵吧。
3: 没事，我来。圆圆给我打下手。
2: 对，姐，我帮爸就行。
4: 行吗？
2: 可以。哎，向上什么时候回来啊？你这是，非得这个时候让他去补课。
4: 那他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就回来了。
0: 过生日这事儿啊，咱爸谁都没让说。
4: 那花姑姑和健壮哥也没照做。
2: 没说呀，他说他之前从来也没过过生日，这冷不丁通知人家，回头人大包小裹的拎着来，怕人家破费。
0: 就是你过个生日，你别整的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
2: 那刘成哥呢？
4: 刘成哥可不只是咱爸的徒弟，刘成哥是咱们家的女婿啊！
5: 习惯了，把他和健壮哥平等对待了，都忘了姐夫记着茬。
6: 刘成说了，他今天有个会啊，待会儿稍微晚点就来了。
4: 倒是原意啊，我刚刚听妈说，说他今天去沈阳了，这啥意思啊？这不故意的吗？
5: 哎呀，什么故意的呀？不就股票那点事儿吗？一直对咱爸有意见。
6: 牛奶有了，面包也有了。
5: 那房子以后肯定也会有的嘛。你少
6: 在这儿给我画饼啊！你说我要个住的地方过分吗？你地无一垄，房无一阶，还想结婚，做梦吧你！
5: 哎呀，那我妈不都说了吗？那房子跟钱，她跟我爸早就准备好了。
6: 那
5: 我没指着他们，我这几年不也挣了些钱吗？对吧？你放心吧，啊，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口头支票你5年前就给我了。 到现在你兑现过了吗？我们俩还是分手吧。
5: 哎，你再给我点时间嘛。
6: 给不了，我们两个好聚好散，也不用再彼此折磨了。

0: 不要再找我了！哎呀，别碰我！不要跟着我啊！有完没完？王元义，你吃枪药了你？不是火冒三丈，你火冒三十里啊！顺着电话线烧我耳朵了你！你在哪儿呢？赶紧来家！哎呀，
1: 我不都说了吗？我出差了。
0: 抽你个大头差！
2: 你今天不回来，我告诉你啊，以后就不要登这个家门。
3: 王元义，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你？
2: 庄叔60岁大寿是平常事吗？他60岁大寿跟我有什么关系？
3: 王元义，你给我说人话。
2: 我现在都活了没个人样了，我哪来的人话？把时间交给大师，用年份再次定义二锅头。
4: 红星高照，年份二锅头，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
5: 开启高品质生活。
6: 爸，咱们都先放这儿了啊！
7: 哎，好，来，我开酒。
8: 来，上桌了啊！
6: 来，
8: 我这还有呢，哎呀，真行。
0: 向上，
9: 一会儿给我弹弹吉他行不行？行啊，
0: 你想听什么？哎呀，今天是老爸过生日，你得问老爸行不行？
9: 哎，
0: 这你弹生日快乐歌啊，那生日快乐歌会不会弹？哎，那就弹个世界名曲。
9: 世界名曲也没问题。向上在学校弹那个《爱的罗曼史》，惊艳四座，
0: 就是。老爸
9: 啊，
0: 来吧，你说两句。
9: 说两句啊。
0: 说呀，说两句。
9: 我说两句啊。
10: 哎，哎呦，还准备了！哎，这个咱们得继往开来一下啊！我就先说这个开来的事儿。今年咱国家有一件大事儿，香港回归了啊！咱们举国同庆！哎啊，这个我打算今年呢，就跟你妈一起，我们开车。
0: 啊，去趟香港，我们就看看那个香港同胞去。
10: 好，行。哎，你车到香港能过得了海？
9: 能。
10: 哎呀，这，说到哪儿？这对啊，这儿。这第二点哈，第二点呢？
0: 戴上眼镜。
10: 哎呀，
9: 我不识。
0: 哎呦，看不见。
10: 我能看见你，但你这我不看得清楚。
9: 我能看见吗？你，那
10: 60年一个甲子。 我们说一说历史。我啊，这儿呢，我的父亲母亲来自山东省。哇，哎，老爸，
0: 你别说了，再说菜都凉了，我都饿了。来家。
10: 啊，是吧？
0: 那老爸想说，你让他说啊。
9: 对对，
0: 咱听听，咱听听。
9: 该总结总结。
10: 不是你们是不是都饿了？
0: 还行。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饿了。
10: 向上饿了。
9: 你饿了就说饿了呗，实事求是，是不是都饿了？
10: 开始吧，哎呦，那我就脱稿了，我就说一句话啊，我今年60岁了啊，这个我有你妈之后啊，我特别的幸福啊，还有呢就是我有了你们这一群儿女啊，好好啊，学习啊，天天，还有咱小向上，还有圆圆。
0: 还有这个刘晨，还有咱家袁毅啊，我高兴啊，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10: 骄傲啊，对，还有骄傲，还有骄傲啊，对，开心也骄傲，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等会儿等会儿啊，咱家今天能过成这样，那妈功不可没，你得让妈也说，
10: 行，你也说两句啊，
0: 哎呀，我不说了，好好也功不可没，
11: 不是我爸生日，你得说两句，
10: 你说两句。
9: 那行，嗯，那我就祝庄先进同志越活越年轻，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周游世界。好，好，好，好，那个我祝你们这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越来越好啊，学习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啊！来来来来来，
0: 都好，
11: 咱也祝爸这个寿比南山，
9: 福如东海。
11: 来来来。
0: 老妈老爸，你俩应该喝交杯酒。
4: 哎，这个提议好啊！哎，婚礼的事儿哈就没交上杯，这个现在得补上了啊！
9: 来吧来吧，喝一个呗，来
0: 来吧
4: 来吧。
0: 来一个，
1: 来一个，
2: 来一个，
3: 来一个，
4: 来一个，
5: 来一个，
6: 来一个，来
7: 来来，你不好意思，你来，你来，来，哎，
6: 哎，哎呦，这时候你说是谁呀？
7: 他是上帅，待会儿再喝。
6: 哎，您好，您找哪位啊？
8: 请问这是苏小曼家吗？
6: 妈，这找你的，
11: 找我的。

0: 我们不能饶人。
1: 好，谢谢。
0: 那年农场建水库，在山上放放菜时，结果造成了山体滑坡，死了不少人。我命大，算是躲过一劫。我心一横，不如趁这个机会逃跑算了。后来我兜兜转转到了香港。 可能是农场怕担责吧，就把我列进了死亡名单。再后来，我在香港又结了婚，是赘婿，也就是你们说的上门女婿。
2: 那这一来饭怎么吃啊？我觉得也不用吃了。
3: 这算咋回事儿啊？啊，这怎么还在什么死而复生啊？这好一顿饭，这搅和的！哎呦，
4: 爸，这事儿现在怎么办呀？
3: 看你办呗。
4: 这事儿我骗你干嘛呀？看咱爸那样，在香港应该混得还挺体面的。反正尽快吧。
5: 既然在外面过得挺好的，现在又回来干什么？你虽然已经有成了家，但是圆圆和圆意毕竟还是我们的孩子。啊，你是回来认孩子的？这么多年。
0: 你都没跟我们联系啊！你是当圆圆和圆意，还有我都死了吗？啊！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和孩子。不要说对不起，我们用不着你对不起。
5: 你是刘成吧？
0: 我是你。啊，我回来之前了解了一些家里的情况，知道圆圆已经成家了。
5: 你既然知道圆圆已经结婚了，还知道她嫁给谁，应该知道我也结婚了吧？是，我知道，这也是我。
3: 为什么拖到这些年才回来的主要原因，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我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应该回来见见你们。爸，其实您早就应该回来了。
5: 姐，让爸静一静，要不咱几个出去转一转吧。
6: 行，
5: 小张啊，别捡不捡事跟着看了，早给我领你出去溜达。
6: 不是，什么出去溜达呀？这家里头出多大事儿了，心那么大呢？
7: 那出了多大的事儿，归根结底还是得听咱爸跟阿姨的，咱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5: 这不才我能行啊？你知道人啥意思啊？那人万一来是为了要我把妈带走呢？
6: 咋的？ 怕你妈跑了吗？咱们给他们腾地儿啊。

0: 是让他们聊聊天啊，这几十年没见了，我琢磨你妈这一嗓子喊出来了也就差不多啊。哎，你可这个男主人登场了。
1: 爸。
0: 哎，没事没事没事，您坐您坐，我拿个东西啊。
1: 来，我再给您兑一点。
2: 哎，好，谢谢。
0: 嘿，嘿，老王大哥，给你看看，看看这个。
1: 哎呦，爸，这平反通知书可算是老古董了啊。
0: 嘿，
3: 这平反通知书还是当年仙金给跑回来的。
0: 嗨，
3: 有了他，我们娘仨才算是支起了腰杆子。
2: 谢谢。
0: 哎呀，这玩意儿啊，现在也都没啥用了。这个时代过去了，那片儿啊也都翻过去了，留着吧，留着当个纪念。
4: 现在是没啥用了，当年呢，可是紧箍咒呢。
0: 哎呀，还说那些干啥呀？
2: 谢谢啊，谢谢。
0: 哎，老王大哥，来来来来，咱喝点酒啊。
2: 啊，不了不了不了。我冒昧来打扰已经很不礼貌了。
0: 别别别，
2: 吃饭，我先回宾馆。
0: 不不不，那哪行？哎，不，老王大哥，老王大哥，我跟你说啊，你大老远来的，我不让你吃顿饭你就走，那哪行啊？咱俩呀，择日不如撞日。
1: 爸说的对，今儿算是团圆饭了。
0: 好，好，好，你们几个都出来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呢是我60大寿，哈，你这来的正好，不光我们这一家人团圆啊，你这香港同胞也来给我祝寿来了。你说整个机械厂啊，谁有我这待遇这排上？是不是？
1: 快坐，王先生。
0: 来来来，你坐这儿，我这个呢主位，今儿我过生日，我就不让给你了。哎，小麦，
2: 好好好，
0: 来来来，你坐坐，
1: 王先生快坐。
0: 来，你叫啥？王先生啊，叫爸啊。
1: 对对对对，二位爸爸都坐。
0: 哎，这个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圆圆，你自个儿闺女啊，我就不介绍了。这个是我大姑娘，庄好好。这高个儿的，这是我大儿子庄学习啊，这是二儿子啊庄天天，这小的这是老三庄向上，这小向上呢，这是我跟小曼我们俩生的啊。那反正地方呢就这么大地方。哎，天天去拿把椅子过来。
5: 啊，不用了吧，我领向上先回屋，一会儿再来加点菜
0: 啊。行啊，
1: 行，
0: 来吧，你都别站着，坐坐
1: 坐，
0: 来把这都拿下来，来来来，好好，来
1: 来
0: 来啊。
3: 帮我把这个拿
0: 走。来，哎，都东北菜，你肯定想吃这口啊。
2: 谢谢。
0: 来，那这头一杯啊，就欢迎老王大哥回来。
1: 来来，欢迎欢迎。
3: 哎呀，不是爸，这你跟妈刚刚那杯交杯酒都还没喝呢。那你说这日子这挺难得的，交杯酒还是得喝吧。
0: 不，我们俩这平常是不是老喝交杯酒吗？
3: 当然得喝。今天孩子们都回来了，给你庆祝60大寿，也是见证我们俩的老年幸福生活。来，先进，
0: 你看，你看，
3: 快点啊，喝吧，喝一个。
6: 好，这样好。
1: 好好，哎，好好，爸，你看这个交杯酒也喝完了，你看我是不是可以静一下？
0: 你就叫爸就完了呗，你有啥不好意思？
1: 是有点不好意思。那个爸，我敬您啊，
2: 谢谢。
0: 来，老王大哥一块
1: 儿。来来
0: 来，
1: 谢谢。
0: 来，哎，嗯，来，你来个这个啊，花盖蟹啊。
2: 哎呦呦，谢谢谢谢。
0: 这蟹子只有咱渤海湾里才有，咱这边水凉，蟹子呀它长得慢，所以那肉它就瓷实，那可鲜溜了。这在香港你吃不着这么好的。
2: 是是是，这运到香港都是冰鲜的。
0: 哎，
3: 我们这儿的都是活的。王先生，您什么时候回香港？回去之前说一声，我多买一点，对吧？多买一点给你包好了，你带回去，那都新鲜的。
2: 谢谢谢谢。
0: 对，到时候再晒点那个黄花鱼，还有那个红头鱼，那小鱼儿啊，往那面条里一下，嗯，可鲜了，绝了。
7: 鱼卤面。
0: 哎，对对对对对，
2: 好多年没有吃到过了，只有在梦里梦到过，醒来的时候，那枕巾上全都是哈喇子。
0: 你放心啊，你走之前我一定让你吃上。
2: 谢谢谢谢。
0: 来，拿筷子，动筷。
2: 好好，哎呦，谢谢。
0: 来，
2: 啊，好好，谢谢。爸，
3: 仁义，你不是去那什么沈阳了吗？
2: 爸，仁义。

你怎么才回来啊？你回来，咱们一家人就团圆了。

0: 爸，这表上档次啊，
1: 这得好几万吧？
2: 喜欢吗？
0: 喜欢喜欢，
2: 喜欢就行。
3: 来，爸，
0: 喜欢。
3: 您喝点茶。
2: 哟，啊，谢谢。哎呀，刘成啊，这次回来太匆忙，也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
3: 嗨，爸，您不用放在心上。比起这些，我更想跟您取取圣意经。
2: 哎，取经谈不上，一起交流交流倒可以。嗯。
3: 您看啊，爸，香港是金融中心，不缺资金，也不缺技术。我特别想知道，在香港金融界，投资方向和投资标准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2: 最大的方向就是没有方向，最大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如果非要给定个方向和标准的话，那就是得有钱赚。嗯，
3: 那您对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合资您怎么看？
2: 观望。机会和风险并存，不过到我这个年纪，不希望冒这个险。
1: 我爸说的对，这投资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对吧？那不挣钱谁投资？嗯，
3: 挣钱肯定是一方面，但是投资还是需要情怀的。你比如说，第一个在国内，投资的外国企业是正大，正大的老板是华人。再比如，第一个在内地建厂的这个香港企业。老板是宁波人，出生在上海。
2: 你对这个很有研究啊。哎，
1: 他呀就是做梦就想有个人给他投资，但他们那个是国企，那要投起来麻烦着呢。
3: 啊，是爸，哎，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把咱机械厂啊做得更高更大更强，让咱们的员工都能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2: 刘成，哎，我看好你。
3: 爸，我也特别敬重您。
4: 哎呀，这么说起来，这王怀志这辈子也挺坎坷。
5: 谁容易啊？谁都不容易。
4: 那他这次回来，除了认这个儿女之外，是不是也有要跟你破镜重圆的意思啊？
5: 那当然了，要不他为什么找到家里来呀？
4: 那你咋想啊？
5: 他毕竟是圆圆和圆姨的亲爹，在香港还有一套大房子。
4: 那你啥意思啊？那你应该跟着他回宾馆呢。
5: 哎呀，你说要是你啊逃到香港稳定下来了，嗯，你会不会联系留在这边的老婆孩子？
4: 我指定我得联系。
5: 那是你，他就是这么个人。
4: 那你这一个香港大款，你不跟人走，你陪着我这个下岗小老头，你傻不傻呀？
5: 我傻呗，我傻人有傻福。
4: 哎呀，就这么说，那我还得感谢王怀志哈，这他跑了，要不然我上哪娶你这么好媳妇儿去？嗯，
5: 感谢我，你感谢他。我给圆圆打个电话啊。啊。圆圆啊，
6: 哎妈，什么事儿啊？
5: 哎，你这两天啊，你跟袁毅有时间了就去宾馆看看王怀志啊，我就不去了。
6: 啊，行，我知道了啊。
4: 你这该过去就过去看看呗。
5: 见了面说啥？没话说。倒是刘成哈，第一天见着就喊他爸。弄得那么亲热，
4: 哎，那不都是为了圆圆吗？

0: 什么圆圆啊，圆圆都要跟他离婚了。
1: 啥？
2: 这座城市是越来越美丽了。
3: 哎，再美也没有香港美了，知道吧？
2: 那是不一样的美。
3: 说这刘成也是，这磨叽半天，整得跟他亲爹似的。爸，我跟你说，他这么缠着你，就是想让你给他们厂投钱的。
2: 刘成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3: 啊，他爸早就走了，他妈现在老年痴呆，脑子也不灵了。
2: 寒门出贵子，白屋出公卿。他凭自己的本事能够做到厂长的位置，应该很不容易。
3: 有什么不容易啊？他就是赶上好时候了。
2: 行了，不说他了。庄先生，对你和你姐姐怎么样？
3: 就我俩就还行吧。人毕竟一个后爹嘛，咱也不能对人要求太高，有口饭吃就行了。
2: 什么意思？
3: 好歹我姐现在结婚走了，刘成高低也是个厂长，我姐过得还算不错。哎呀，但是我就不一样了，
4: 我这现在还谈了个女朋友，一直拖着都没结婚，马上就拖黄了。
2: 为什么不结婚？
4: 爸，这结婚哪有那么容易啊？这不像您那个时代了。现在结婚必须得有房，你说我哪好意思？我管庄叔要钱，我买房去？人又不是我亲爹。我跟你说吧，这要不是因为你回来了，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我真打算远走他乡，我一走了之算了。
2: 有你说的那么惨吗？
5: 听主持人说不让你庄叔上了，是你的主意？
4: 那我亲爸上台，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那李二他爸到时候也得上去，那庄叔到时候再上去，三个爸凑一块儿，成什么了呢？
5: 我不管成什么，他必须得上啊。
4: 那我爸上哪儿啊？
5: 这么大个台子，有的是地方站啊。
4: 妈，你这就不讲道理了。那我爸要是没回来，他上台我没意见。那现在我爸回来了，他再上去，那不成笑话了？
5: 那我也不上。
4: 不是，他自己闺女儿子不结婚捞不着上台，这凑我热闹干什么呀？
5: 我不管，他必须得上。
4: 妈，你这就没考虑我爸的感受吗？
5: 那你考虑庄叔感受了吗？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
4: 不是，我爸给我买房子，又给我操办这么隆重的婚礼，他干什么了？
5: 把你养大的是你庄叔啊，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都换不来在台上站那么几分钟。
4: 不是，
6: 哎，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5: 没事儿。哎，你上大厅去照顾照顾那厂里的客人。
6: 就是，不是前面那么多人，
4: 我先去，
5: 哎，那，你去啊？
6: 咋回事？你们俩？
5: 哎呀，没事，你去照顾客人去吧。
6: 如果听你俩这吵吵把火干啥呢？
3: 我妈非要让你上台。
6: 哎呀，我不上台，老王大哥在，我上啥台啊？
5: 你不上，我也不上。
6: 哎呀，不，这你别管了，你赶紧忙你的，我跟你妈说啊，去放心吧啊。嗯。哎呀，你说这大喜的日子，你整的这孩子都是不高兴了。
5: 我跟那个老王站在一起，算怎么回事啊？
6: 哎呀，孩子这么安排也对。你说到时候让双方父母上台，对吧？一下上去俩妈仨爹的，那前面那么多客人，这好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家那不懵吗？那我到时候站着我也尴尬。你这场合你没法一一跟人去解释去，对吧？
5: 本来就应该你上，他别上。
6: 哎呀，我巴不得在底下坐着呢，是吧？吃吃喝喝的，我看我的热闹，是不是？没事的，你别多想啊，听话啊，听话，听话，乖啊。
7: 人们常说啊，吃水不忘挖井人，永远不忘父母恩。父母是儿女登天的梯，父母是儿女拉车的牛。从今天开始，两位新人即将肩并肩、手挽手步入新的生活。在今天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让我们有请两位新人的父母上台，给这对甜蜜的小夫妻送上世界上最真挚的祝福，掌声有请。
2: 我这个生父是生而未养，老话讲，有生无养，断指可报。有生有养，断头可报。像庄先生这样的，无生而有养。

0: 是百事难报啊。
1: 好，好，好，
2: 庄先生，请上台吧。
3: 哎呀，不是老袁大哥。

0: 我有两个爸，台上是生父，台下是养父，但是我这辈子呢，只叫王怀志爸。因为我只有一个姓，以前姓王，现在也姓王，将来还姓王，就是以后有了孩子也得姓王。
1: 袁毅，
2: 袁毅，这么说话，
1: 别再说了。
0: 妈，听我说完嘛。啊，庄叔，您是我叔，现在是，将来也是，永远都是。
1: 这说这话了，这
2: 今天叫叔了。
3: 哎呀，这袁毅说的对啊。
4: 对啥意思？
3: 关注点啊，关注点啊。这儿子，你赶紧坐。
0: 今天呢，是我大喜的日子，一辈子就这么一回，所以啊，今天我要让我亲爸和我的亲妈两个人站在一起啊。
1: 这是什么呀，袁毅？今天你结婚就说你的事儿，别说我的事儿。王云云，你什么意思呀？你不让爸上台就算了，你刚说这话，你什么意思呢？
5: 行，冷静。
1: 这都得善与善不成家人，
3: 啥善与善？
1: 别跟他计较。

0: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2: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3: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4: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5: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6: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0: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3: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7: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8: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9: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这个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0: 北京卫视每周二晚21:10，敬请关注。

0: 是一类新的材料，它的价值我们不能低估。当我们讲卡脖子技术的时候，深层次的根源是材料问题。
1: 哇，我们这个刚立起来，我还没看到。我们是正规的未来千亿级的企业。
2: 你给我拍张照片。
3: 拍一个带盒的。
0: 一定要带盒的。
1: 教育本身不是知识的简单灌输，
0: 教育会改变人的一生。
4: 院长不一定配得上当老师，但老师可以配得上当院长。
5: 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我们要去拥抱变化这件事情。
0: 未来下一个是什么时代，我不知道。
5: 可以研究这个问题，说不定能拿诺贝尔奖。
1: 前面往右拐。
6: 感觉您路特别熟，是每天从这条路上班吗？
1: 当然是啊。
7: 我们跟随刘中范院士一起上班，开始一天的拍摄。
1: 的话可以再绕过来。你看，这不就石墨烯路？就这一段。
6: 这就是石墨烯路。是因为咱们研究院是石墨烯研究院吗？
1: 当然是。
7: 以材料命名的道路，全国只有这一条，就像硅谷之于半导体，这条石墨烯路也指向中国新材料突破的决心。
6: 这台车是新能源汽车，其实我身边很多人都已经换了新能源汽车，但是我一直没敢换。我的顾虑其实就是因为里程焦虑啊，但还有包括这个冬天可能天气一冷掉电的问题等等，它其实都是我们对电池的一种担忧。
1: 认同这个问题。
6: 叫石墨烯能不能解决？
1: 给你讲个故事。我有一次回老家东北，碰到暴风雪，然后我就试图把那个用手机记录下来，掏出手机没等拍就关了。刚开始我没知啥意思，后来突然明白，冻住了。冻住我穿件衣服就解了。
6: 石墨烯这个电池的衣服，
1: 没错，这个是可能的。穿件衣服快速让它是解冻，这跟充放电本身没关，就是保温的意思。艺术上现在是越来越多的机会去做。
6: 所以是不是以后我们再买新能源车，我就不用再担心说这个掉电的问题啊，或者说充电时间过于长的问题，我可以放心去买车了。
1: 我相信可以这样。
6: 我们上班了。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哇，这个感觉好有科技感。
1: 我们整个这个设计的艺术感和科技感还是蛮强的，
6: 像有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1: 这就是我们的蒙烯玻纤的产线，其实都是一台一台的炉子，从我们最初的小批量的，到更大批量的，到巨量的等等等等，这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装备。
6: 但我没有看到石墨烯在哪里。
1: 我看一看啊，看到没有？这个是啥？这是玻璃纤维，玻璃纤维是买来的东西，这跟石墨烯没关。我们发明的东西是在这层玻璃纤维上面，我们通过高温生长上一层石墨烯，就变成那个颜色了。看到没有，这黑色的就是我们叫蒙烯玻璃纤维，那么呢就变成这个模样。
6: 我们长了石墨烯怎么还这么软呢？
1: 那当然了，那石墨烯非常薄啊。石墨烯可以长一个原子层，也可以长十层二十层，那么十层二十层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到黑色渐渐变黑了。
6: 就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颜色是好多层叠加之后的，
1: 是这样。
6: 我们长了石墨烯，但其实也没有比原来的玻璃纤维厚多少，
1: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6: 我觉得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1: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个样子。
6: 我完全摸不出来。
1: 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那用处大着呢。它是导电导热的，那么你像加上电极之后，一加热，它整个就会发热。我们在风电叶片上用，在地铁上用。
6: 就大到这个高新科技，小到我们的生活的日用品。
1: 所以说这是我们研发出来的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材料，非常的好。
7: 新材料就是新出现的具备优异性能或特殊功能的材料，它处在所有产业链的最上游，是制造业的底盘。从硅到碳纤维再到石墨烯，每一次材料更替都改写一个时代，而石墨烯是其中最年轻也最耀眼的一个。石墨是天然存在的矿物，并不稀奇，但石墨烯却是2004年才被科学家首次发现的新材料， 安德烈·海姆和他的学生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用透明胶带反复粘贴石墨，如此重复十几次，直到只剩下一个碳原子层。这就是石墨烯，它的问世震惊了世界，也拿下了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石墨烯被称为新材料之王，性能逆天，导电、导热、强度、柔性样样顶尖。但从发现到应用，中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发现后的十几年里，它却始终困在实验室里。而刘忠范院士手里这片蒙烯玻纤是打开石墨烯应用大门的一把钥匙。以前科学家制备石墨烯都只能把它长在金属上，虽然金属衬底昂贵，难以剥离，但石墨烯的生长机制决定了它高度依赖金属。刘忠范团队却开创性地让石墨烯长在了玻璃纤维这种柔性材料上，应用领域呈指数级增长。刘忠范改变的不只是石墨烯材料的性能，更是它的命运。它大大降低了石墨烯这种超级材料的使用成本，让石墨烯从实验室走向货架。我很好奇，这把钥匙到底是怎样被打磨出来的？
1: 虽然整个这个过程的不难，但是想长好了非常难，要控制各种各样的工艺条件去让它长好。
3: 那要经过多少次实验才能让它长好呀？
1: 哎，你像我们都做了多少年了？我石墨烯做了18年了。
3: 18年？
1: 我从2008年开始做石墨烯，长这些东西。
3: 真是经过应该是无数次、成千上万次的实验。
1: 是这样。
3: 失败过吗？中间？
1: 那当然，成功之前全是失败。啊，最后变得成功，
3: 就是这么多次的实验的过程当中，其实您不知道哪一次才会成功。
1: 没错，没错。
3: 那每一次失败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灰心，或者说我觉得可能真的是研究不出来了，有没有这种想法？
1: 因为理论上它应该是可以成功的，嗯，所以呢，自然是我们会找各种路子，改各种技术路线，改工艺条件等等等等，研究哪个地方可能参数调得不好。或者这条技术路线可能是不通，或者这个碳源用得不好，我们就改各种各样的方式，最后呢，越来越好，达到成功，满足要求。
3: 但是
1: 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一般都是这么一个过程。
3: 但18年漫漫的时间，
4: 那是
3: 对吧？经过这么多次的打磨，
1: 一个新材料从实验室里的样品，变成规模化的这种产品，再到落地的商品，这是一个过程，18年根本不算长。
3: 18年都不算长。
7: 成功之前都是失败，听上去像一句轻描淡写的调侃。可这18年成千上万次推倒重来，刘忠范院士却说得像呼吸一样平常。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1: 我在日本留学了将近10年，我在东京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做光化学实验，搬这个按钮搬反了，发现了问题。本来它应该出来某个信号，可是由于我搬反了，那个信号没了，我特别吃惊，它怎么能没了呢？反正老师也不在，我就故意又把那个仪器搬反，它又没了。那个操作是破坏仪器的，但是我们做科学的人，做研究的人，就是说只要这个现象可重复，它必定后面有它的道理，有规律。怎么办呢？后来我就研究那个仪器的原理，搬反是个什么意思。我甚至到日本的秋叶原，我买了一些零部件自己传东西来验证反和正是啥关系。最后搞清楚了，发现了一种新的化学反应，我们叫电场异构化反应。老师大吃一惊，失误了以后再改过来不就结了吗？他竟然是反反复复误操作，想搞清楚里面发生了什么。
3: 对啊，
1: 这就是科学精神，这像科学家。
3: 老师还赞扬您了。
1: 没错，他赞扬了我，而且那件事情激励了我研究的乐趣。它不是必然出来了，这个才好玩。就是研究的乐趣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结果本身，因为过程当中隐藏着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这个才是科学家们乐此不疲的 这个奥秘所在。没有一个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是事先计划好的，都是在过程中不经验的一个失败，不经验的一个过失，说不定就带来了科学发现。科学的有意思，研究有意思，恰恰就在这儿。
7: 当多数人还在按部就班做实验时，刘中范已经学会了从误操作里另辟蹊径。正是这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拗劲儿，那个曾经因为扳反按钮怕被导师责骂的留学生，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成为领域里小有名气的新锐力量。就在此时，来东京大学访问的北京大学化学系蔡生明先生注意到了这个小伙子，想邀请他回到北大，在化学系建立一支新的队伍。这条路有多难，刘中范比谁都清楚，可也正因为他清楚，才更知道这件事值得做。刘中范决定是时候该回国了。国家教委出面协调，向阳红号科学考察船免费为刘中范运回了60箱仪器设备。船靠岸的那一天，他给北大化学系带回的不只是一车崭新的仪器，更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承诺。随后他便迅速切换角色，一头扎进那段走火入魔的创业期。
3: 这就是当年您回国的第一站吧？
1: 是的，93年6月5号，这个大致是晚上6点钟左右。
3: 那你记得好清楚，就是那天晚上6点钟。
1: 那当然是啊，在北大是农园还是芍园，在那儿吃的饭。完事之后呢，他说你到哪里去？我说我想到化学楼去看一看。
3: 然后那感觉就是以后我要在这边扎根了。
1: 肯定是这么想的，就没想过别的。事实上我也是在这面扎根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这里原来是个门，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就原来这是一个大门，那个大门很高。这个当时做实验的建实验室，每天都干得很晚，它是9点钟肯定关门，肯定锁门。然后保安呢是到各个房间去撵人，因为你不撵他不走啊，保安一去我就藏起来，躲起来之后呢，保安一走我再偷偷出来干活。然后等你这个想回家的时候，这个门是锁着的，那怎么办？跳这个大门，蹭下就可以跳过去，被保安抓住了。保安说你是个教授，你怎么能翻墙跳门呢？我说你不打开我当然只能跳了。到后来反应到系里去了啊，
3: 给您上报了。
1: 那肯定是这样啊，说他说有一个教授老去翻这个翻铁门嘛，不守规矩嘛。后来从9点钟改到10点，应该
3: 就为了您把这时间推后，
1: 至少是跟我这个行为有关。我还是接着翻，10点钟肯定还在那干活呀。
3: 他还没结束。
1: 没错，后来又改到12点，我还是接着翻。再到后来，人家全打开了。
7: 刘中范成了北大校园里不折不扣的卷王，下班晚了需要翻墙回家，就连半夜做梦有了灵感还会翻墙再回去继续做实验。学校大门根本锁不住一个想跟时间赛跑的人，就这样北大最终选择为他们彻底敞开大门。而类似的疯狂还远不止于此。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根本就没关心给我的待遇是啥，我是玩命的要了3间实验室，
3: 要把设备先放了。
1: 对呀，因为我有设备啊，我好不容易要了3间实验室，那个实验室里是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我就是开始做实验室的装修，一切完全是靠自己去折腾去。
3: 您自己装修实验室？
1: 那怎么办呢？因为我当时带回来一台，这个应该是中国第一台，就是叫扫描隧道显微镜，可以看分子、看原子的，就可以看到一个个的原子，非常精密，甚至你在那说话就有可能影响它，所以一般是要放到一个防震台上。防震台很贵的，买不起的，10000多美金的，怎么办？我自己做了一个箱子，里面放上沙子，中间再叠上锯末，上面放一块大石头，把我那仪器放上去。沙子从哪儿来的？工地偷的。
3: 您亲自去偷的吗？
1: 当然是我领着几个学生跑去偷去。
3: 偷多少啊？
1: 一箱子吧，一立方米左右，锯末从哪儿来？北大未名湖

0: 边上，我现在都记得有一个木工的加工厂，那里头有锯末，我去跟人家磨，就是对磨，向他要了好几筐，人家说你这玩意干嘛呀？哎呀，我说你就甭管了，你就给我就行了。最后做成了一个土法仿真台，
1: $10,000省了。
0: 对呀，$10,000+省了这个东西。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年龄，我刚30，不到31岁，
1: 那很年轻。
0: 那是啊，我的学生20多岁，20出头，所以说大家就一起摸打滚爬做这些事，特别好玩。那个时候是连轴转的，
1: 一天都没有休息，
0: 而且呢是晚上半夜，有的时候想起来就跑过去，走火入魔，如醉如痴，恨不得一天能把所有的事情做完。后来因为我的干劲特别的足，有的时候搬东西，我就把隔壁的实验室的学生借过来，然后那个学生啊，看到我们干活热火朝天的，
1: 借过来就不走了。
0: 借过来之后就说，我可不可以到你这来？他竟然从隔壁跳槽到我这，到我的。我那个学生一开始的时候，一个两个分配给我的，我到年底的时候，我已经有10几个人了。回国，你是在为自己做事儿。你这个舞台更大，你的空间更大，你是在为自己做，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儿。可是在国外呢，你最多你可以说我在做科学，我为科学献身，你不会说我为我的祖国做事儿。所以说我跟我的学生经常讲，我支持你们出国，但是我更支持你们回来。出国是为了长见识，回来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同时呢，是为国家、为自己的祖国做事，你会更有成就感。
2: 我可以想象，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北大校园里，一群20出头的青年在实验室里通宵达旦，那种热火朝天，不是卷，是相信的力量，相信跟着刘中范这位年轻的老师能干成事。
3: 回国第二年，刘中范拿下科技部攀登计划项目，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1997年，他与吴全德院士一道推动成立北京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这是中国高校第一个跨院系、跨学科的纳米科技研究机构，整合了化学、物理、电子、材料和生命科学的力量，比美国启动国家纳米计划还早了3年。此后20多年，他一手把纳米化学建成为中国的一门新学科。他最看重的头衔不是院士，而从那2间空房子里走出了100多位教授和研究员，和他一起把中国纳米科技的起跑线往前推了整整一个身位。
2: 2018年，在刘中范院士首撮实验室的25年后，他带领团队开创了北京石墨烯研究院，这是国内唯一一家建制化运营的石墨烯新型研发机构，全球少有的能够在玻璃纤维上做连续化制备的地方，说它是中国石墨烯产业化的航母也不为过。我仿佛看到当年未名湖边烤锯末的那位青年教师，和今天站在生产线上的院士，隔着33年的时间对望。
3: 改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那句为国家做点事的初心。
4: 上微博参与大先生话题讨论，品味智慧碰撞的无限魅力。关注北京科协官方账号，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获取更多科技资讯。
0: 哇，我们这个刚立起来，我还没看到，这是我让他们立的旗，刚立。
1: 您怎么想立这么个旗杆呢？
0: 这多好啊！我们是正规的未来千亿级的企业。
5: 老师好。
6: 学生们还是叫您老师好。
0: 他们都叫我老师，无一例外。我都好奇为什么没人叫我院长，所有的人都叫我老师，看来我也就是像个老师。
6: 您其实更希望他们叫您什么呢？
0: 我叫老师。
6: 啊，是吗？
0: 那老师，我就是老师嘛。老师一般都是好为人师，你知道，总爱教训人。
6: 您觉得老师和院长最重要的区别在您心里？
0: 院长是一个职务，老师是这个人的角色。院长不一定配得上当老师，但老师可以配得上当院长。
1: 您的这个办公室一进来感觉特别有书画气息，
0: 有点文艺范儿。
1: 对，文艺范儿。我原来以为院士的办公室会是那种比较严肃的，比较高科技高精尖的感觉啊。
0: 高精尖不是面子上看到的东西，是内在的高精尖。我很喜欢文学，这是我的文集。
1: 这是您的文集？我以为您只做科普。
0: 这是我的文集，这里的跟科学没关。2022年我60岁生日，我给我自己一个礼物，就是我的文集《问道人生》。我的这个所有的我的一些随笔、回忆，或者是我参加的一些活动的一些致辞讲话，包括别人对我的采访，汇集成册，形成了4本书。
1: 这是《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是我特别喜欢诗词，我自己写的诗词，我是愿意写古体诗词的。
1: 那您在什么时候创作这些诗词呢？
0: 这个东西都是什么呢？都是有感而发，不会刻意的。比方说，这是我是2008年，然后我到山西，应该是运城吧，登鹳雀楼。一曲琵琶正午天，梦回吐蕃越千年。九曲黄河白云上，鹳雀楼头叹云盘。这就是我写的一个五一长假，这都是当年这个一些历史的一些回忆等等等等，很好玩的。
1: 就是您在每一次出行或者是每一次有其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您都会有感而发写一些诗词创作。
0: 常常是。
1: 那算不算这也是您的休息的一种方式？
0: 或许可以这么说。
1: 这是文字的魅力。
2: 写作于刘中范院士而言，早已经不是单纯的记录。当高精尖的理性世界暂时告一段落，笔墨变成了他安放感性的容器。从诗词歌赋到人生随笔，院士提起笔，又会在文字里遇见怎样的自己呢？
0: 我这两天在写一个什么东西呢？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所以说我这个突发奇想，我这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父亲。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其实我是深深地打上了我父亲的很多印记，我原来都不知道。我父亲的手特别巧，他会边炕席边框扎，我们叫笤帚，还会做豆腐，这些都被我学来了。
1: 您都会？
0: 我都会。我做科研的动手能力，喜欢做实验，喜欢动手，应该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所以说你写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你把它写出来，实际上会梳理你的过往，让你想很多事情。它不会对我的新材料研究立刻产生影响，但是这种文化层面的东西常常是慢慢的抬高你的基座，是这种东西。
1: 那您能给我们读一段您写的？
0: 我读其中的一段。父亲不识字，对读书这件事他有一种近乎固执的偏见，读书没啥用，不当饭吃。在他看来，庄稼人就是种地的，认不认得字，地都一样的种，认字不认字，粮食都得一颗一颗的收。在他眼里，读书是耽误干活的，是偷懒不干活的借口而已。所以我后面就讲，我说可是命运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偏偏是他这个不识字的农民的儿子后来读了书，出了国，当了院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这次写这个我父亲的故事，老实说啊，重新回顾了我走到现在究竟我的动力是什么。
4: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大先生官方微博，让知识从书本走出来，让科学不再高冷。
2: 那个被父亲认为是偷懒的读书时光，竟是刘中范走出田野看见世界的第一个窗口。1962年，刘中范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市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从小就喜欢读书的他，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此后，这个小山村越来越多的农村娃依靠读书改写了自己的命运，成为了有名的状元村。故土对于刘中范而言，不仅仅意味着乡愁，这里孕育着知识改变命运的火种，是名副其实的梦开始的地方。
5: 记者跟随刘中范回到了他的家乡。
0: 走到这儿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呢。 回家嘛，但每次回来的确都还是蛮激动的。往前走就是我们原来的乡或者是公社的所在地，大的风景没有变，山还是这个山，这片是树林子，当年我也记得这个样子，毕竟是儿时的记忆，这都非常熟悉，这个路就非常熟悉了。
7: 这就是您小的时候上学的路了，
0: 步行走路30里路，走一个半小时左右，差不多。
7: 单程走一个半小时？
0: 当然，每天都是这样子啊。走了2年。
7: 早上天不亮就得出门了吧？
0: 尤其是冬天。这个路都是没修几年，原来还是砂石路。
7: 那很苦啊。
0: 其实当时也觉得很正常，当时并没有觉得苦。那后来一想，的确挺苦的。那个时候十里八村啊，大家对大学的认识可以讲仅停留在文字上、字面上，而且也没人认为这里的人能考上大学。我是第一个大学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大家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可能。学习好可以考上大学，可以走出农村，这个应该说给后面的学弟学妹们树立了一个挺不错的榜样。据老乡们、村民们讲，也就是他们也经常拿我说事儿，说是这个要向这个刘中范学习，只要你好好学，你就可以走出农村，考上大学等等。
7: 您就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您是深刻的感受到了教育决定命运这个事儿。
0: 当然了，教育会改变人的一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强调教育，怎么强调教育都不过分。哎，应该是到了，就这儿，就是这儿，就在这儿停一下吧。我小的时候记忆特别深刻的一条河，就是这条河。有一次下大雨，这个就发大水了，因为要上学，绕不过去。怎么办呢？我看的时候毫不犹豫的顶着书包游着泳就过去了，这样的啊，游啊，
7: 一只手顶着，
0: 那你想容易吗？就抓着书包吧，就是游嘛。啊，河你现在看它不大，但是我当年我觉得比这个宽2倍。之后呢，到了学校，因为当天雨太大了，学校放假，哎，白去了，我又回来了。
7: 啊，那您在学校看到放假那一刻什么感觉？
0: 很失望，白去了。回来以后，我跟家里人说，把他们吓坏了。嗯，说你这个胆儿也太大了。当时是什么都没想，也没想过害怕，就想因为要上学，绕不过去，只好游泳过去。
7: 冲走了怎么办？
0: 冲走就少了一个科学家呀。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叫八家子河。
8: 一踏上故土，那个严谨院士忽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对河流兴奋地喊出名字的顽童。
0: 叫八家子河，我原来一点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八家子河。
8: 嚷着要拍出自己的人生照片。
0: 你给我拍张照片，
7: 拍一个带河的。
0: 一定要带河的，
7: 留下了传奇故事的小河。
0: 就是这都是我们屯子里的人，应该是比我小一辈儿。
7: 他们见着您还是很熟悉的感觉。
0: 那当然了，
7: 也没有什么距离感。
0: 没有距离感，你放心，因为我这个一回来，他们肯定都出来看我，然后我会挨家挨户的转。我领你们看，就是我的真正住过的老宅是这个。
7: 啊，这个
0: 是这个，现在已经废弃了，早都不住了。我在这里生活了17年，考大学离开这儿了。这是我哥哥啊，
7: 亲哥哥吗？
0: 这是我亲哥哥，我大哥是小学老师，小学校长。
9: 他们住在东屋，我在那西屋。啊！哎呀！
0: 哎呀！你看，这现在已经没路了，这已经废弃了。
9: 嗯。印象最深的，他是就是英式分解。
10: 英式分解，
9: 咱们大家知道英式分解吧？啊。那我这个就给他讲的遍数挺多的，为啥呢？他刨根问底啊，他就刨那课程都。 超出了初中的课程，我脾气也不够好，我一说哭了，
11: 那就是我就是不达到目的不罢休。
9: 哎，对呀、啊，
11: 也就是搞不清楚的话，
9: 关键问题吧，
11: 我也问，
9: 那都是做到下了页了，啊，12年以后，到底是把这帮。

0: 哭明白了，知道了，完了拿过来了，他给我明白了，这回真明白了。我说明白，你给我讲，你给我讲。他一讲，哎呀，真事了，妥了，真明白了。我说妥了，这真明白了，
1: 这可以睡觉了。我小的时候也是特别爱琢磨，所以说呢，现在想起来了，我可能天生是做实验的料。比方说，书上看讲鹅可以与这个音乐共舞，那我就尝试给这个鸡鸭鹅狗听音乐，看谁反应强烈。这个他可能都不知道。趁他不在的时候，我就是给这个鸡鸭鹅狗拉手风琴，
2: 这个在这个地方左右，然后这个鸡鸭鹅狗就跑过来了，
1: 一个一个的，他的表现我看得清清楚。鹅他就在那引颈高歌，
3: 真的。
1: 反过那个鸡一听到时候就跑过来，跑过来又看没有粮食跑掉，狗趴在身边。所以小的时候这些东西我都玩过，都试过，哎，好奇心重。
3: 这个刘老师是聪明多一些还是努力多一些？
0: 聪明加努力。
1: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其实是越是聪明的人越努力。
4: 这倒对，
1: 这两个分不开，
0: 但也有些个。
5: 哥哥嘴里那个半夜抠数学哭着不睡的弟弟，和少年时对着鸡鸭鹅狗拉手风琴的野生科学家忽然重叠在眼前，那种刨根问底的劲儿和漫无边际的好奇原来从来没有变过。这位从田埂里走出的院士这次回来还有更重要的课题。
6: 稍微博参与大先生话题讨论，开启智慧之旅，探讨人生哲思。
1: 感谢感谢
7: 先生好。哎，
1: 谢谢吴总吴大师。
7: 哎，客气客气，
1: 谢谢两位。
7: 对对对，哎，
3: 先生好。
1: 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讲的小学，当年是呢，我这个参与推动在这建设了这么一个村小学。当年是应该说农村部最好的学校，
7: 最好的学校了。
1: 我捐了一个图书室，2000册图书，30台电脑。设了一个10万块钱的奖学金。
7: 奖学金。
1: 当时，你要知道，在一个农村小学，竟然有个电脑室，30台电脑，
7: 哇，太震撼了。
1: 这是一个特别震撼的事儿。
7: 对对对对。
1: 所以后来呢，一位小朋友的母亲给我写信，就是我们村子里的，我也不认识，写信说这个小孩回家，说有一位刘爷爷啊。说捐了电脑，让我们第一次把听说的东西能够亲自操作动手，
7: 对，
1: 去看电脑往里头打字，高兴坏了，
7: 高兴坏了。哎呀，
1: 我听了之后，老师说，莫名的感觉到这件事情是太重要了，我自己都很激动。
7: 太好了，太好了，做得太好。来，
1: 不错吧？
7: 太棒了，太棒了。
1: 上面还有，
7: 你看墙上还有，
1: 墙上还有字呢，
7: 还有字。
1: 刻苦学习，在田心计。
5: 黑板上的数学公式还来不及擦去，依稀能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有谁能想象，这座条件最好的村小建成以前，孩子们都是在年久失修的破砖房里读书的。20年前，刘院士带领修建了村里的新小学，如今随着农村的发展，这所小学再次成了他想要转型更新的实验田。
1: 啊，多好，
7: 真棒！
1: 所以说，如果完全废弃了，多可惜。
7: 太非常可惜，
1: 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把它用起来。有没有可能，就是把这个地方搞成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教育基地呀、科普基地呀，包括呢研学基地。
7: 研学基地，您还有什么想象没有？
1: 我觉得研学基地不是到这边来看科普，更重要的是体验什么东西呢？乡村的这种生活。教育本身不是知识的简单灌输，不是说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是学习，不仅仅如此。老实说，现在我们在 AI 时代，很多东西你只要是让那个豆包一查，你都能查到所有的知识。我一直想象这种东西，
7: 对对对，
1: 划出一块地，把它分成多少份儿，
7: 对对，
1: 然后呢由每个班在这个地方说种点东西，种点茄子辣椒，
7: 对，
1: 将来呢比方说过了一段时间回来看它什么什么样子，这是实践。
7: 是，
1: 我是做科学研究的，动手能力极重要，好奇心极重要，让这茄子辣椒怎么长起来的，怎么接受这个阳光影响，我觉得这就是培养他科学的精神。
7: 好的，
1: 这一点我认为就是研学的价值。
5: 父亲口中认不认得字，地都一样重，而刘中范执拗的宁可冒死游泳过河也要去读书。原本毫不相干的两条平行线，几十年后却在这片承载着希望的

0: 乾隆上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奇妙交汇，敬畏土地，耕耘未来，命运给了勤奋努力的人最好的回报。
1: 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2: 我们邀请了同为纳米领域的院士赵宇亮与刘中范同台对谈，两位顶尖科学家的思想交锋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3: 现在有人说，一代材料，一代器件，一代装备，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4: 当我们讲卡脖子技术的时候，其实很多卡脖子技术的深层次的根源是材料问题。材料的重要性大家一般也是认同的，但我认为深层次的理解是不够的。你往远处说，人类文明发展的断代常常是用材料来描述的。我们讲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现在钢铁时代，那如果说过 N 多年之后再描述现在的话，或许可以说是硅时代，因为硅的确是太重要了。那么如果没有硅，就没有信息化社会，就没有芯片，你说它的价值是什么，对不对？未来下一个是什么时代我不知道，
3: 也有可能是碳时代，
4: 也有可能是石墨烯时代。我当然期待。
3: 对，现在这么一个 AI 的时代，知识免费的时代，知识随处可得的时代，那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认为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4: 这个说法我未必完全认同，因为的确大家在讲说 AI 来了，我们可能不需要去学习了，可能不需要这个那个了，都可以替代人类去做。但我就在想 ，AI 能做全部的事情吗？那未来，我们的知识，我们甚至我们的教育培养人的方式，会不会发生大的变革？
3: 就是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有些东西一定在不断的变化。
4: 没错，至少说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必须做出改变，要用好这个人工智能，用好新的科技手段。
3: 那什么东西是变的，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呢？技术肯定会变，会发展，科学也会发展，我们所适用的产品也不断的会迭代，会更新。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我们要去拥抱变化这件事情。
4: 没错，
3: 人类你必须不断地去拥抱新的变化，去在更大的维度、更大的视野上去认知这个世界，或者是去改造这个世界，那是我们科学技术的事情。
4: 这是挑战，也是机遇。
3: 我们所有这些我们能见到的，不管是高楼大厦也好，还是汽车、火车也好，还是航空航天飞机也好，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有了畅想，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的就把它实现了。所以畅想这件事情，对于科学家来说，对于我们从事科学人来说，实际上是我们创新的源头。你比如说我小时候看的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
4: 海底两万里，
3: 海底的潜水艇，那个时候是不存在的，根本就没有。
4: 没错，
3: 一百多年后吧，真的人类就是出现了潜水艇。
4: 新的产品很多都是畅想出来的。你说那个手机，说70年代嘛，如果你拎一个手机，人家肯定认为这家伙是天外来客，不是地球人。你会注意到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你发现古人当年畅想的东西，嫦娥奔月，现在实现了吧？说像鸟一样飞，现在实现了吧？可以这么讲，那个时候人类的畅想，我倒很好奇，有哪个没实现？大部都实现了，那就是说我们现在人类的畅想，未来总有一天会实现。畅想，它也是有物质基础的，就是你大脑能够畅想某个东西，它并不是胡来，不是胡想，它有它的依据，是物质决定你畅想的东西。如果有火星人存在的话，他的畅想未必通过地球人来实现，你未必能实现，为什么？它的物质基础可能不一样。你知道我立刻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吗？我就在想，狗会不会畅想？我真不是开玩笑。
3: 可以研究这个问题，说不定能拿诺贝尔奖。
4: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最后变得成功。回国，你是在为自己做事儿。

0: 这个舞台更大，你的空间更大，你是在为自己做，为自己的国家做事。
1: 文化层面的东西常常是慢慢的抬高你的基座。
0: 教育会改变人的一生，怎么强调教育都不过分。
2: 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用简单方式看懂万千世界。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发现频道看更多精彩内容，上知乎搜大先生，与知乎答主解锁节目趣味话题。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镜子，肌肤暗淡疲惫，收工后一吸一注，让皮肤喝饱水，水润从里透出来，素颜也能自带水光。
8: 2026美好奇妙夜由极萌美容仪独家冠名播出，

0: 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2026美好奇妙夜，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李杰，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来到2026美好奇妙夜，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李扬威。
2: 我是演员唐国强。
3: 大家好，我是陈天翔，作为红国短剧选送的演员，很高兴今天能加入美好奇妙夜的主持团，陪我一同上台的还有红果的公仔小果。
1: 我们也欢迎小果的到来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周深和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用修星星的人开启了今夜的美好与奇妙。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是来自抖音一播计划的专业院团之一，抖音直播院团专项已经稳步实施3年有余，助力近600家国有文艺院团开辟线上第二舞台。
0: 本晚会在抖音北京卫视、抖音火山版、抖音极速版、抖音精选、红果短剧、今日头条、汽水音乐、西瓜视频、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上抖音搜逛吃北京，吃喝玩乐享不停。
1: 是的，那在晚会期间呢，在美好奇妙夜的抖音官方直播间还会有多次不定时的抽奖，所以您点击我们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的福袋转发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抽奖了。您将有机会获得由极萌美容仪提供的极萌水光二代，还有荣耀提供的荣耀 Magic 9手机，当然我们还会有明星亲笔签名照等多款好礼等你来拿。
0: 没错，亲爱的朋友们，本晚会由极萌美容仪独家冠名播出，极萌水光养出水光肌，冰感修轮廓。本晚会由全新荣耀 Magic 9系列行业赞助播出，超清双两翼掌中电影机。本晚会由 HBN 指定合作播出，进阶玉林早 C 晚 A 水乳霜。本晚会由90000起大满配纯电 SUV 东风风神 L8Y 指定合作播出。
1: 是的，今天的美好奇妙夜啊，将会有无数的精彩轮番登场，当然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你我一起去发现。那么火山引擎是以领先的豆包大模型和 AI 云技术为美好奇妙夜提供技术支持，打造 AI 的奇妙新体验。
0: 哎，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舞台之上，到底能装下多少种想象呢？
1: 哎呦，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好问题啊，那太多了。它可以是一段旋律，可以是一个故事，也可能是在我们脑海里突然闪现过的一个画面。所以想象有的时候可以天马行空，而有的时候又可以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很近。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会让这些不同的想象在这个舞台上都有可能实现。
2: 是啊，很多今天看来习以为常的事情，最初都只不过是一个大胆的念头，而高科技正在缩短想到和做到的距离，让曾经只是存在于脑海里的想象变成可见可感的现实。
3: 接下来这位嘉宾就特别擅长把一些奇妙的脑洞变成现实，送相机上太空，动用卫星拍摄，各种大胆的想法说干就干，很多别人还在想想看的事儿，到他这往往就变成做出来看看。
0: 没错，那么今天他又会把想象带到哪一步呢？让我们有请科技创作者影视飓风 Tim。
4: 各位好，我是 Tim，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见到大家。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玩过对吧，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折纸飞机，让我们最期待的往往就是把它给这样扔出去的那一刻。那今天这一架会特别大一些，为了方便各位看到。那我们其实往往扔出纸飞机的时候，我们不确定它这次会一头扎下来还是能够再多飞一会儿。那有意思就是，明明大家手里拿的都是同一张纸，但是每个人脑子里想的那架飞机好像都不是特别一样。有的人觉得它可以是架真飞机，有的人觉得它可以变成飞船，也有人觉得它可以飞上太空。那这架纸飞机可能就是我们心中想象力最初的样子，而这样想象的画面如今已经能够被很方便的用 C-Dream 来实现。那 C-Dream 是一个 AI 图像生成模型，我相信很多朋友也许已经用过了。无论是纸飞机、真正的飞机还是宇宙飞船，你都可以用它从一句话开始。那如果不想只停留在图片，我们还想让它动起来怎么办呢？ 那只需要把这个想法告诉 C Dance， 我们一起先来看一段视频，这是用 C Dance 做的。

片子它没有摄像机，没有无人机，甚至没有一个除了我以外的工作人员，这是以前很难想象的事情。我做视频十几年，最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这个镜头没法拍啊。但有了 C-Dance， 我相信各位也都试过啊，其实它已经没有什么本质上拍不了的镜头了，只有想不到的故事。这让更多人能够把脑子里的想象变成看得见的现实。那事实上，有一位老师可以把课本中的《桃花源记》给做成对应的课件，一位年轻人可以把奶奶写了一辈子的日记做成一部关于他的电影，甚至小朋友们读到恐龙也可以把自己想象中的白垩纪像这样给做出来，并不难。我相信各位只要简单的试一试就能够掌握它。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不只是想看到视频呢，我们想走进这个视频，想和它产生交互，让它的结果变得不一样，有没有可能呢？那我们来造一个世界吧，我们来试一试。比如现在我想变成一个小小的人坐在纸飞机上，我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遨游，把这句话输入进去，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要知道现在我们使用的不是一个视频生成模型，一个世界诞生了，这是世界模型。它简单到你用鼠标键盘就可以轻松地控制这个世界里面的角色还有内容。

看，我甚至可以跳下来，和这个世界产生真实的交互。这个视角是不是还挺神奇的？画面的细节也做得非常棒，尤其你看这些流体的交互，都特别的酷。

0: 在这个世界模型里面，我们做到了真正的言出法随。那世界模型能做的其实远不止于此。我们再来看一个视频。
1: 哎，
2: 干什么？
3: 上班行不行？
2: 不上班你养我。
0: 之王的这个片段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下面的这些角度我相信你应该是没有看过的。字节的同事们提前拿到了周星驰导演的授权，以前要十几个机位才能够完成的调度，现在只需要画一道轨迹就能够预演。这不是单纯的视频生成哦，这是用世界模型来实现的效果。从看电影到走进电影，或许将来我们还能和电影里的角色产生真实的交互还有互动。那还有个更酷的功能，相信大家一定都想过，就是任意门的功能。我们小时候可能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推开家里的门，能够去宇宙里面遨游。而在世界模型里面，我们能决定世界里面有什么，在什么位置，如何与彼此连接。那像现在你会看到记忆和想象有了各自的坐标，宇宙也可以放在故乡的隔壁。看，这是操纵了我自己，我也算是实现了这个梦想。看到这里，大家也许会觉得这还挺好玩的，这个世界模型，但是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呢？那世界模型其实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从这里才刚刚开始。我们可以试想，这个世界它的主人公如果是一个家务机器人呢，他们面对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得多。比如这个杯子可以拿，这个盘子可以收，但是限量版的手办建议他先不要碰。那世界模型恰恰能够提供充分的训练环境，让机器人先在虚拟世界里面学会，然后直到在真实世界中再来进行实操和干活。那再比如说自动驾驶，现实中很难遇到的突发情况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反复的进行模拟。比如看到老奶奶要停下，看到事故要避开，雨天要减速啊，车子在上路之前就可以学会这些场景应对方案。那未来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模拟灾害救援、物理实验、拍摄预演等等多种场景。那戴上 Pico 这样的 VR 眼镜，医生甚至还可以模拟复杂的手术。这就是世界模型的价值。所以世界里面装的不再只是画面，而是一次次从假设走向真正的答案，从虚拟走向现实的探索。所以技术一直在变化，我们今天讲的模型，我相信未来还一定会继续生长。但我希望有一样东西永远不变，就是小的时候我们扔出纸飞机的时候那份最简单的相信，我们想试试看它到底能飞多远。所以今天的晚会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将来源于这架纸飞机飞出来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来看看科技与想象力的相遇会把我们带到哪里。来吧，今晚的美好还有奇妙现在开始。我是 Tim， 谢谢大家。
4: 谢谢 Tim。 哇，那个纸飞机确实飞得够远哈，
5: 飞到哪里去了？有没有接住的观众朋友们？想象一下飞到自己的身边。
4: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象这个小时候我折纸飞机的时候，可能也就飞到前三排我就已经很满意了，
5: 技术已经很高了哈。但是你看Tim 他通过科技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纸飞机，比如像刚才 Tim 用到了 Sea Dream、 Sea Dance 世界模型，让我们看到从创作的表达到工作学习再到人们每天真实的生活，科技都可以让我们很多过去啊认为很复杂的事情变得很简单，而且也让那些我们觉得以前根本不可能实现、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在我们身边一件又一件的发生，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奇妙，就像我们今天的2026美好奇妙夜一样。
4: 是的，
5: 今天现场有没有很多 Tim 的粉丝？我们听一听大家的呼喊声在哪里。看没看过 Tim 的视频？哦，刚才 Tim 讲的棒不棒？
6: 棒啊！
5: 其实很多朋友应该都看过 Tim 的视频，就他可以把一些很多晦涩的或者难懂的一些科技的知识，一些我们可能以前觉得在课本上学起来都不那么容易的东西，通过视频非常清晰地带给大家，再加上我们世界模型的助力，就变得更加的简单易行。
4: 是的，那么让我们期待一下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回忆

朋友们，右边 A

谢谢美好奇妙夜的所有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好吗？哇，你们好嗨哦，谢谢你们。然后也要跟这个所有在线上观看的所有的朋友们 ，Hello， 你们好呀。OK。刚刚现场的朋友们，我觉得你们分配得特别的好。右边的朋友们，让我们现在在线上观看的朋友们听到你们声音。还有我们左边的朋友们，太棒了，拥有像你们这样的观众朋友是梦寐以求啊。那接着下来是不是要跟着我一起在熟悉的旋律里面跟着我一起快速的唱起来，并且快速的大家一起嗨起来，准备好了吗？

在这个时间呢，我要特别谢谢一下，刚刚林雨一直走，在我们右手边有一位男孩，然后呢，这位佑佑是我的特别嘉宾，他就是希望他在人生里面可以有一次在舞台上表演的机会，那特别感谢他，也谢谢他为我们带来美好的琴声，谢谢他。接着下来要考验现场朋友们的一起齐唱的时间了，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在这首歌开始的时候，我要来欢迎一位朋友赵永兴和我带来的快乐崇拜。

0: 哒哒哒，
1: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也感谢张韶涵、赵永新，真的是把我们全场都点燃了，朋友们有没有？确实是哈，你看台上流光溢彩，而屏幕前的你也能够从容换彩。居家操作十分钟，即萌水光，灵痛补水补胶原，养出水光肌，冰感修轮廓。愿你与好时光都在此刻。哎呀，刚刚这个舞台真的太有意思了，你看就好像是一台老电脑突然之间就开机了，把我们带回到了那样一个复古的电子游戏世界当中，满满的都是回忆杀呀。我是不是有点暴露年龄了？因为我知道天翔是00后哈，你有类似的回忆吗？
4: 当然有了。其实我们小时候一块屏幕呢，就能让我们想象出无数个有趣的世界，而随着科技的进步，生活中的体验感也越来越丰富，很多原本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事物也越来越多的成为现实。
3: 说的没错，所以科技啊，在越来越多的走进我们的生活，也在越来越多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说到这里，我们不妨从复古的电子数字世界再向前一步，走进更具未来感的舞台。有请胡彦斌。

谢谢。大家晚上好，非常开心明天来到北京卫视美好奇妙夜，谢谢现场每一位朋友，谢谢抖音，谢谢北京卫视，接下去带来这一首我的月光，但是今天有点不一样，它结合了 Vibe Coding。

0: 谢谢。
1: 哇哦，谢谢胡彦斌，谢谢。
2: Hello。
1: 哎呀，斌哥又见面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刚才你的演唱啊，我是耳朵很震撼，但是心里好好奇啊，因为你看，一般音乐人要弹奏的话，怎么手里得有个吉他，或者前面有架钢琴，有琴弦，有琴键。但我看你一直跟他在互动，怎么就出声音了呢？
2: 哎，你看一下，
1: 这到底是什么？这是什么？哇
0: 哦，这就是一束光的乐器，它对应着不同的声音，宫商角徵羽。哦，
1: 宫商角徵羽。
0: 是，所以你手摸到不一样的光束，它就会出来不一样的旋律和音符。
1: 它是只听你的，还是我也可以？
0: 你也可以来试一下啊。
1: 宫商角徵羽。
0: 是。
1: 哆来咪嗦拉是吧？哇。
0: 我们俩还可以配。哇。你要这样抓回来，
1: 这样抓住，
0: 对，这样抓回来，
1: 就像拨琴弦，
0: 就像拨琴弦一样，耶，哇，是不是很美妙？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一次在创作这个舞台的时候，就用了这一点小小的心思。我觉得乐器啊，它不一定要有这个真实的琴键，它也可以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哦，在这个空间里面创造出一个乐器来。我们就是把整个舞台创造成了一个乐器。
1: 既然都已经气氛烘托到这儿了，能不能给我们即兴就用这样的一个激光琴弦给我们演奏一段？
0: 其实我告诉你，我用了一个小小的心机。你知道我们中国的五声音阶，它就是怎么弹
1: 都好听，
0: 它就是有种优美的感觉，有没有啊？所以呢，其实你也不用去担心它到底会弹出来好不好听。我跟你讲，每个人随便在这边转圈都好听。
1: 哎呦，这是一个流动的音乐长廊的感觉，感觉自己好像在舞蹈。
0: 是的，是的，
1: 音乐就好美妙。我觉得大家
0: 奇妙，
1: 是不是？大家肯定非常的羡慕我们。
0: 对，其实能实现这样的效果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人的动作和声音啊连接起来。其实我也是啊，特别委托了我们翠社区的创作者啊高凯健和我一起创造了这样一个程序。
1: 所以通过这个程序，包括摄像头，
0: 对，
1: 还可以捕捉我们人的动作，对不对？
0: 没错，没错。然后用摄像头捕捉，把空间里的这个触发区域给它玩转起来，就有了不一样的好玩的音色了。
1: 你刚刚提到的 Tree 我是有了解的，我知道它是豆包旗下的 AI 开发工具，不仅仅是你的这个节目，其实我们今天的整场晚会，我们的舞台也是它能够帮助我们把想象一步步变成现实。哇，科技真是太厉害了。
0: 是的，
1: 在这也要跟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今晚的奇妙夜还有非常多高能的时刻，像这样的非常美妙的激光琴弦键为我们弹奏音乐这样的过程还有非常多的惊喜，让我们一同期待。此刻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杨威。
3: 好的，谢谢李杰，也谢谢胡彦斌，感谢二位啊，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带给未来的无限可能。哎呀，刚刚相信现场的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哈，都想到主舞台上去体验一番，体验一下音乐的美妙，科技的美妙。而一首歌曲呢，可能也会因为有更多人的参与，有了新的可能性。如今啊，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进行歌声接力，已经成为了一种属于网友们的专属浪漫。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刘浩存就在抖音上向大家发出了邀请。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全国网友和刘浩存共同演绎的《小幸运》。
4: 开始了吗？现在回想起来，青春的那段日子都非常的珍贵，但是我最想说的是，遇见你们是我青春最大的幸运。

0: 开始。嗯，
1: 我叫刘浩存，喜欢唱歌弹钢琴。
2: 我叫刘浩存。
3: 哇，好温暖的歌声啊，谢谢刘浩存，我们要感谢所有的网友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这份小幸运。朋友们，想不想幸运？想的话掌声再热烈一些，每个人都能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幸运。就像此时此刻我身边哈站着唐国强老师，他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份幸运。但是我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本晚会是由极萌美容仪独家冠名播出的。极萌水光首创冰复牙科技，零痛零恢复期，养出水光肌，冰感修轮廓。哎呀，刚才说唐老师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幸运，但是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带来不少的脑洞。您平时会有脑洞吗？
4: 还真会有。很多时候啊，这个创作往往就是从一个想法开始的。嗯，那时候我们常说，只要敢想，才有机会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3: 说得太好了。所以其实啊，想象力一直都是我们进行创作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很可能只是脑海当中突然闪现的一个画面、一个镜头，但是它就成为了我们创作和表演的开始，对不对？
4: 没错。以前啊，我们想象一个画面需要很多人努力，而且要等很久才能看到它。嗯，
3: 是。所以很多创作其实在过去啊，我们是要努力把脑海里的画面还原出来，但是其实这些年不仅止于此了，是不是？
4: 对，这些年变化特别快，新技术、新的工具不断出现，让很多过去只能存在于脑海中的画面，很快就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3: 我明白了，过去的创作更多的是靠想象、靠经验去把它变为现实、去实现。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借助科技去把原来存在于脑洞里的那些想法和画面变为真的现实。我觉得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哈。你看，在每一个时代，其实啊，我们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脑洞。而我想最大的区别可能就在于，原来呢我们是变为脑洞的方式比较单一，靠想象、靠经验。但是现在呢，我们把脑洞变为现实的方式越来越多了，越来越丰富了，对吧？
4: 技术啊，并不是把人的想象力给替代掉了，而是给了创作者更多的可能。以前想到了未必做得到，现在很多时候敢想就有机会去试一试。
3: 没错，其实在今天晚上的舞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科技正在把过去很多复杂的事情变得更加的简单，也让过去很多的不可能都逐一实现了。所以您是不是也有一些好奇？我觉得一个真实的世界会生长出一个怎样的模样呢？那这个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我们马上看到的就是，当模型开始理解动作的时候，舞者的一个抬手、一个转身，甚至身体上的一些细微变化都可以被捕捉下来，再延伸为全新的视觉影像。
4: 哦，也就是说一个真实的动作可以生长出另一个想象中的世界。
3: 说的没错。而当这样的技术和一直我们非常熟悉的舞蹈相遇的时候，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4: 接下来咱们就把答案交给舞台，
3: 有请杨丽萍以及舞团为我们带来《雀之灵》，有请。

0: 哇，真的太美了！
1: 哎呀，这么多年看下来啊，杨丽萍老师的《孔雀舞》，每一次看，都还是那么摄人心魄，美到了极致。
0: 确实，
1: 刚才这个舞台的设计也特别巧思。嗯，你看舞者在咱们眼前翩翩起舞，大屏幕画面里的孔雀和神鸟也随之翩然起舞，变幻莫测，可谓是形神相依，虚实交融，真是太神奇了。
0: 哎呀，唐老师，您看得太仔细了。其实刚才我们都看到了舞台上呈现了这个神鸟随人而舞的奇妙景象哈。我跟您说，其实这个背后啊，是用到了我们 C-Dance 团队自研的动作迁移技术。
1: 动作迁移？
0: 对，
1: 这个说法很新鲜。也就是说，舞台上舞者一抬手一展示，大屏幕里的虚拟形象也完全同步跟着一起动，
0: 完全正确。我跟您说，说白了呀，就是它能够非常精准地捕捉到真人舞者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姿态和韵律细节，而且呢，它可以实时地迁移到我们完全不同的数字化身或者视觉影像之上，就像刚才大家看到的那只灵动舒展的孔雀一样，翩翩起舞，非常的美好。你看，现在大屏幕上也有呈现了，是不是？所以啊，
1: 你看啊，一个多姿多彩的东方舞蹈，瞬间就能在数字化世界里延展出那么丰富的想象。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现代科技把舞蹈里原本只可意会的精神世界和想象空间延伸的更加广阔，更加震撼了。
0: 唐老师，您说的太透彻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日新月异的技术支撑，所以才让过去很多只是停留于神话或者是想象里的浪漫图景，今天能够如此真实地走到我们的眼前，令人叹为观止。哎呀，你看刚才我们欣赏了这么唯美的舞台表演哈，在这儿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正在屏幕前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参与我们今晚贯穿全场的超值互利互动福利。在晚会期间呢，在美好奇妙夜的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多次不定时的重磅抽奖，只要您点击我们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的福袋，随手转发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抽奖，您将有机会获得由极萌美容仪提供的极萌水光二代、荣耀提供的荣耀 Magic 9手机，以及多位明星的亲笔签名照等等多款超级好礼。那此时此刻，电视机前和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因为精彩永远不断线。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极萌美容仪提醒您。

0: 稍后更精彩。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镜子，肌肤暗淡疲惫？收工后一吸一注，让皮肤喝饱水，水润从里透出来，素颜也能自带水光。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镜子，肌肤暗淡疲惫。收工后一吸一注，让皮肤喝饱水，水润从里透出来，素颜也能自带水光。
1: 极萌美容仪提醒您，精彩继续。

哇，谢谢谢谢黄玉博，也谢谢舞团为我们带来了如此充满青春和活力的演绎。

0: 谢谢你们。哎呀，刚才歌词唱了说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在耗，我觉得这句歌词真的是唱出了不少年轻人的日常啊。
1: 哎呀，说得太准确了，而且我今天看到二位特别好的状态，我就在担心，你说杨卫现在都超高清哈，4K 8K 越来越多，今天这么多的超高清摄像头，我都不免担心咱俩这状态怎么样了。但是我看他们的状态特别好，咱们赶紧把黄玉博请到我们的主持区来问一问他有什么小妙招。
0: 欢迎玉博。哎呀，玉博，我觉得你刚才真的特别厉害哈！你看每天工作量满满，但是还能依旧保持好的状态，依旧在线。有什么护肤的小的诀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哇，
2: 那当然是有的啊！我每周呢都会在家用极萌水光做10分钟的深度水光护肤，哎，给大家展示一下。一般就这样。
0: 对。
2: 先在眼周做一个这样的 C 型哦，然后再在面颊做这个啊，再在嘴唇上呢印一下，非常厉害。他首创的负压科技能够搭配5种水光精华，而且操作非常简单。
0: 没关系，可以慢慢说哈。来，我们给点掌声好不好？
2: 就像
0: 刚才跳舞那么辛苦，还要把好品推荐给大家。
1: 大家把荧光棒挥舞起来，好不好？
2: 是，大家。
1: 我们要听玉博跟大家来介绍保持好状态的小妙招了。
2: 是的，大家跟着我刚才的步骤做呢，就没有问题了。然后，它就像盖章一样，轻松就能帮你搞定很多熬夜的问题。而且它新升级的轮廓冰感头，冰冰凉凉的，非常清爽，能让我快速消肿、紧致皮肤。小小的一支补水补胶原，外加收紧轮廓，全部都搞定了。哎，
0: 难怪状态能这么好哈！你看，虽然还在喘息，但是从我这看哈，皮肤依然无懈可击。
1: 关键刚才让我记住了一句“冰感修轮廓”，你知道这个，我们上镜的朋友都特别注意轮廓，冰感修轮廓又舒适又好看，太重要了。
0: 为什么状态能这么好？今天解密了，原来是因为极萌水光，让你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够养出素颜紧致透亮的水光肌。所以此时此刻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在晚会播出的同时呢，我们极萌的直播间也正在发放无门槛的大额优惠券，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赶快去领取吧。
1: 是的，杨薇，你有没有？
0: 感谢玉博，谢谢
1: 玉博。更多的朋友带着我们的极萌水光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肤质感哈。刚才说到我们一波又一波新的惊喜，杨薇，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被一个好故事吸引，然后点进去一看，就一集接一集，根本停不下来。
0: 当然有了，而且我觉得好故事最厉害的地方，它就是不知不觉的就能把我们带进去。等我们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哎呦，天已经亮了。
1: 是，而且现在呀，在番茄小说里面有特别多的好故事，有江湖题材、仙侠题材、都市题材等等，各种各样你意想不到的新鲜的设定，不仅可以看小说、追短剧、追慢剧，同时还可以切换各种不同的音色来听书，就像我们的专业一样，你想听厚重的，想听灵巧的，想听干脆的，都可以换不同的方式切入不同的故事。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哈，追故事这件事儿，一个人看是一种快乐，如果一群人一起来聊剧情等更新，又是另外一种快乐。那在番茄小说，好故事就不只是被看见，也总有人陪你一起追下去。
1: 不过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不只是看故事了，因为有几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里的人马上要从文字里走出来。
0: 没错，让我们赶快有请秦海璐以及来自番茄小说的主角团。

你看得入神，以为这不过是个寻常的故事，但有些文字一旦被看见，就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听见了吗？那些未完的故事正等着你们推门进来。

0: 今天最舍不得散场的可能就是台上这些故事里的人，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美好。
1: 我已经带着书里的人物走到了这里，所以老师们，下一章呢？
0: 再次感谢秦海璐。

0: 谢谢，谢谢主角团的成员们，感谢你们为我们带来了今夜的美好、精彩和温暖。
1: 看来大家都舍不得散场哈。
0: 是，而且今天晚上啊，这些好故事的创造者们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所以现在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让十日轮回终有回响的十日终焉作者杀虫队队长，
1: 欢迎
0: 欢迎。
1: 以热血守护点亮东方幻想的斩神戏神作者三九音域，欢迎
0: 欢迎您。在重重鬼境中照见人心的鬼社作者夜来风雨声，欢迎您。
1: 欢迎把清醒活成洒脱的蓄意逐风作者小妍子，欢迎
0: 欢迎。我想此时此刻也让我们把最热情的掌声送给每一位创作者，感谢你们为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好故事，谢谢各位，向大家致敬。其实一个好故事啊，会让我们记住角色，也会让我们记住那些被打动的瞬间。
1: 是的，感谢所有番茄的作者和读者，让更多的好故事被看见。其实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的故事，哇，现在还有尖叫声，让我们全场听一听大家的尖叫声好不好？
0: 看看我们的创作者有多么受欢迎。确实如今的网文啊，也已经走出了屏幕，变成了一个个具有更加长久生命力的 IP。 所以刚才在听故的时候，我也一直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我们为什么愿意跟着一个角色一直走下去，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特别想知道他们最后会走到哪里，又会有一个怎样的答案。
1: 是啊，故事里的人其实一直都在寻找答案，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哪一条路是对的，遇到困惑的时候也希望有人能够指点我们，但其实答案并不重要，在寻找的过程当中，我们见到的自己、成长的自己更加的重要。
0: 没错，所以很多时候可能生活不会马上给我们一个标准的答案，甚至走远了以后才会发现，有些问题它本来就是没有唯一答案的。那也正是因为带着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会知道，无论答案是什么，哪怕前路还看不清，但是心中只要有那束光在，那么我们就依然可以继续向前。
1: 要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望。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一份关于找寻、相信和坚持的力量交给一个熟悉的声音。
1: 没错，让我们有请周深带来解答一切的答案。
0: 有请周深。

0: 我们找到你们了。
1: 谢谢，谢谢周深，我们找到你们了。在周深治愈的歌声当中，其实也让我们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很多答案啊，不会一下子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但是在我们进行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寻找过程当中，就会慢慢的接近它、靠近它。而下面我们要有一段特别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2: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抖音精选的 AI 创作浪潮计划开启以来啊，吸引了众多有热情的创作者参与其中。他们是尝试用 AI 作为新的手段来实现创意，也创作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
1: 我们看到 AI 正在成为创作者新的一个搭档，它参与构思、参与表达，也让创作本身多了一些过去没有的可能和路径。
2: 是，那这一次呢，我们也联动了其中的一位创作者，共同制作了一支特别的寻人短片。
1: 那他到底要寻找的是谁？又会带我们进入到一个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3: 妈，我不出去玩啦。
4: 妈，我想吃饺子。
5: 嘿嘿，要得，妈妈做。啷个了？慢慢说，妹妹呢？
3: 妈，妹妹不见了。
5: 幺女儿，幺女儿，幺女你在哪？
3: 你们两个打进去哪儿走嘛？
5: 挨到走，不行我找不到。老板，给你钱。
6: 不收你的钱，找娃儿要紧。
5: 谢谢，谢谢。
6: 大姐，派出所这边有个娃儿，很像是你女儿的，你过来认一下。
5: 好，好。
7: 年龄对得上，胎记没有。
5: 是他。幺儿，你在哪里？
8: 你好，哪个娃儿你看到过没得？
7: 没看到过。
8: 师傅，哪个娃儿你看到过没得？
7: 没有。
8: 哪个娃儿你看到过没得？
7: 没有。
8: 没得。
7: 不晓得。
5: 大兄弟，你帮我留意到，有消息一定要联系我。
6: 大姐，我说句不好听的，小孩真要是找到了，万一身体有问题，
5: 不管我娃儿变成啥子样子，我都要。修车好多钱？
6: 不要钱，

0: 要去找，桂平还在等我带她回来。
1: 大家好，我是寻找女儿很多年的。
2: 大姐您好。
3: 这样真的管用吗？
2: 人多力量大嘛，总要试一试。大姐，现在你不是孤军奋战了。
4: 贴的是走失儿童的寻亲信息，大家方便的话帮忙拍一张发个抖音，让孩子早点回家。
5: 大家看看有没有线索。
6: 又躺在冰凉的秋天，谁有复杂的城市空出在你的座位。
4: 妈，妹妹找到了。
6: 取代了我。
3: 你说啥？
4: 抖音寻人志愿者马老师刚联系我了，所有游客把房车上的寻亲信息发抖音上，马上就有好心人留言了，说认识妹妹。
3: 妈，你受苦了，走，我们回家。
4: 吃饺子了。
6: 你现在身在何地？无论生活给你怎样
7: 的困境，
8: 生命不息，我寻找物质，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我永远都不会放弃噻。
9: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镜子，肌肤暗淡疲惫，收工后一吸一注，让皮肤喝饱水，水润从里透出来，素颜也能自带水光。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镜子，肌肤暗淡疲惫。收工后一吸一注，让皮肤喝饱水，水润从里透出来，素颜也能自带水光。
1: 极萌美容仪提醒您，精彩继续。
2: 欢迎大家回来，接下来这个舞台呢，会把我们熟悉的东方武侠带进一个全新的想象空间，各种传承至今的技艺将会与数字视觉和舞台科技进行一次巧妙的相遇。
3: 是的，科技啊，不是替代传统，而是让那些沉淀已久的身法、招式和技艺被今天的观众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看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问剑江湖。
4: 妈，
5: 我的木棍呢？
4: 这不是木棍，这是

0: 输是什么，赢又是什么。我们的世界里没有输赢，只有
1: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剑就是
0: 能持剑向人，不解持照身。

0: 你又输了，一败再败。
1: 少年人，你的剑太重了，重的不是铁，是你背负的昨日恩怨，是你恐惧的明日生死。你总是回头看那些斩断的情丝，又总是抬头望那些未知的墙顶，却唯独忘了看你手中的剑。
2: 五天之下，只有我才是真正的强者。
3: 收揽人心，为我所用。
4: 江湖里卧虎藏龙，人心里何尝不是？
5: 古今英雄，有哪一个不是在正邪黑白之间呼风唤雨呢？

0: 谢谢。哎呀，真的是太精彩的表演了，这么多精彩的画面呀，还好有荣耀 Magic 9系列帮我们留住这些舞台的精彩瞬间。全新荣耀 Magic 9系列阿莱双两翼超清影像，搭配阿莱色彩科学，把生活随手拍出电影感，超清双两翼掌中电影机。抖音非遗计划以公益之心数字之力，帮助非遗更好地融入当下生活。2025年抖音平台非遗相关短视频的播放量达到了8065亿次，平均每天就有7.9万场的非遗直播精彩上演。唐老师，您看刚才我们看了一门门传统技艺哈，可以说是传承多年的非遗技艺，但是今晚通过我们的舞台视觉和新的科技手段，他们完全有了一种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激动人心啊。
1: 是啊，真是大开眼界，传统技艺本身就很震撼了，再加上今天这种舞台展示，可谓是锦上添花，既熟悉又新鲜。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传统文化呀，不仅仅存在于舞台之上表演之中，也不一定它非得是一门技艺，它可能就藏在我们每天说的一句话里面，藏在家乡的味道当中，甚至啊是藏在我们一座城市的人怎么表达怎么生活的习惯里。
1: 对，说到这儿我倒觉得乡音特别有意思，无论你到哪里听到家乡话，你就会感到非常的亲切，
0: 一下就感觉回家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把一座城市的乡音文化和年轻人的音乐表达放在了一起。唐老师，您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您知道这个七溜八溜是什么意思吗？
1: 猜一猜啊，是不是就是到处溜达的意思啊？哎呀，
0: 您说对了，七溜八溜其实就是在福州话里面说的到处逛到处溜达的意思。说到这个呀，后面还得有一个叫歪呀，这个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呀，把您难住了哈，这其实就是感叹词，说我们哎呀真好呀，那个啊的意思。所以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的是七溜八溜不离福州，可能很多人听着特别熟悉，因为这句话在福州特别流行，说的就是虽然大家到处走到处逛，但是看过再多的风景，这心里边最惦记的还得是自己的家乡。
1: 所以啊，这首歌唱的不只是福州话，也是对家乡的依恋。
0: 没错。哎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七溜八溜的福州话里面去感受一下这首歌的精彩，让我们掌声有请万妮达为我们带来七溜八溜歪呀。

0: 谢谢，感谢万妮达的精彩演唱，这是一首歌唱出了属于一座城的情感和活力，也为我们带来了传统文化与年轻表达融合的全新音乐。
1: 说的没错，那说到音乐啊，你看音乐这不就来了吗？哎呦，欢迎小汽车。哎呀，刚才这首特别好听的歌是不是也是小汽水为我们特别推荐的？哎，点头了啊！虽然小汽水不能说话，但是他用点赞告诉我们，汽水音乐随时随地懂你想听，而且每一个想听歌的时刻都会有汽水音乐陪着你。
0: 是的，有时候他会陪我们热热闹闹的出发，有时候他也会陪我们在安静的某个角落，心里面突然想到那么一句话，那么一件事儿。
1: 对，其实很多歌曲啊，在听的时候呢，我们只是觉得它好听，但是过了很多年以后，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那些熟悉的旋律其实早已经和某一段记忆和某一个人连结在了一起。
0: 是的，多少次我们在音乐当中想到我们曾经的过往，为一个片段，为一句歌词，每一个人都有那样的青春，那样的热血的时刻。无论你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和自己相连接。就像刚才的舞台，有的时候热烈，有的时候畅快，有的时候也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节奏放慢一点，听一听那些藏在普通人生活当中的温柔。
1: 是，让我们有请张信哲为我们带来《万语千言》。
2: 今日的白天，明日的你搞杂的，总之马灯生活也创作，要想过去，房子房到难在。
3: 爹和老婆都结婚33年了哦，对他亏欠了很多人哎，想对他说啥子，说也说不好，就把分了。
4: 只是现在你记性越来越不好了。有时候看着我眼神里带着陌生，老头儿呢，你可不能忘了我呀。

0: 半年前嘛。
1: 那那一水平真的很好。那真是嘛，都是这个第一步。
0: 你那个能不能嘛？衣服穿厚点哈。
2: 我不坚强，我只好死。我就要回来一次了。
3: 妈妈，我也妈妈了。
1: 我不好，你不能管你，对吧？

0: 谢谢，谢谢张信哲，万语千言。好舞台离不开好状态，本晚会由祁蒙美容仪独家冠名播出。祁蒙水光首创冰负压科技，零痛零恢复期，养出水光肌，冰感修轮廓。
1: 经典的声音总能跨越时代，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
0: 是啊，有时候很多歌曲我们第一次听记住的是旋律，但过了很多年再听的时候，我们发现读懂的是里面的情感。
1: 而这可能也是经典最特别的地方，它不会因为时间过去就离我们越来越远，反而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
0: 而有一种声音，只要几个音符响起，就会唤起我们记忆当中的某段时光。它的声音里有岁月沉淀后的温润，也有历经人生之后懂得的深情。
1: 这就是来自蔡琴的歌声。
0: 是的，而且在今年的抖音，蔡琴的很多经典名曲也引起了年轻人的二创翻唱，这就是最经典的地方。就无论过了多少年，无论什么时候，每次听都有新的感受。
1: 也许对于像我这样很多年轻观众来说呢，这是第一次认真的去聆听这首歌，但是对于熟悉的人来说呢，它是像是一段老时光再次相遇。
0: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穿过那些岁月，来听一听依旧能够打动我们的蔡琴的歌声。

各位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货真价实的蔡琴，掌声鼓励大声一点。哇，谢谢大家，今天非常感谢抖音北京台的邀请。本来听到抖音两个字我差点发抖，因为好像印象中抖音只属于年轻人，结果今天我一定让很多现场的年轻人失望了，我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老，是不是？刚才那首我唱的那首歌叫什么呀？好的，此起彼落，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没关系，好歌不怕时间来测验。我现在邀请各位现场，我们先把背景音乐关掉，我来让我知道一下哪些人会唱你的眼神的几句。

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啊！你们唱。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教你们一个巨星结束法，最后一句，我满心，停一下，欢喜，会不会 ？OK， 一起，啊。唱出来，唱出来。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今天主办单位请我要唱两首歌，一首就是刚才我唱的《你的眼神》，另外他说你非唱不可，否则会好像蔡琴没来一样。这首歌，我有两件事要跟你们说。第一个是，也许这是你倒数第二次看蔡琴的演出呀，因为到了明年2027年12月31号，也就是2027年的最后一天为止，以后蔡琴再也不在舞台上唱歌。因为我觉得没有永远的蔡琴，但是我希望从现在你们知道以后，珍惜我，就像我珍惜你们一样，你知道吗？我非常非常感谢，不管你是几岁，我都非常感谢你们长久的支持、长久的欣赏、长久的做我的知音。没有知音的歌手是非常非常寂寞的，所以我今天特地到现场来，明明知道抖音不是蔡琴的地盘，但是我非常有诚意的要跟现场的每一位朋友说谢谢你们。所以我

要唱这首歌，它不是活在时间里，这首歌是活在永恒里，恰似你的温柔。

0: 刚刚的这一幕真的特别让人动容，我甚至一度泪目了，因为蔡琴的歌声真的是陪伴我们走过了不同的人生阶段，特别是刚刚全场合唱，一起能够唱出那熟悉的歌词的时候，我也突然觉得这就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而且其实唐老师也是如此，您塑造了那么多经典的角色，也在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成长。
1: 是啊，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不只是旋律，还有藏在作品里的故事和情感。对演员来

0: 来说都是一样，无论故事长短，都是在刻画人物，让观众记住你的角色。
1: 确实是，其实我知道唐老师最近也有一次全新的尝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出演了红果短剧《无名者之光》，对不对？
0: 是的，通过拍摄啊，我有了一些新的感悟。都说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短剧也是如此。打个比方吧，这个长剧啊，就像跑马拉松，而短剧呢，就像是百米冲刺，在有限的时空里讲好故事，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说难度更大。
1: 是，所以我们也看到哈，现在短剧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日常追故事的新方式了。那在红果短剧，您就可以免费看全集，而且可以随时发剧评，还能跟同好们一起弹幕追剧，也让我们和好故事有了更多的相遇。
0: 有些故事往往是从一次相遇开始，有些角色也是因为一次相遇被我们记住。
1: 那接下来呢，几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就将为我们演绎一个关于相遇的故事。
0: 别忘了在红果星光榜为你喜欢的演员加油助力。
1: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兴与你相遇。
1: 我是孟娜，很高兴与你相遇。
2: 我是雨衣，很高兴与你相遇。
3: 我是卡罗，很高兴与你相遇。
4: 我是谭妍妍，很高兴与你相遇。
5: 我是朱小雪，很高兴。

0: 谢谢，感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温暖和感动。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短剧演员，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确实啊，我们在红果上看到的一个个角色，一个个故事，也共同组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短剧世界。当然这其中包括我们的搭档天翔，也包括唐国强老师。
1: 在这儿呢。
0: 哦，在这儿呢。
1: 我做演员很多年，拍过电影电视剧，也演过舞台剧。表现的方式可以变，但是演员对于人物的刻画，对于所承载的情感不能变，这就是所谓的万变不离其宗。
0: 哎，说得特别好。所以您看啊，短剧演员随时随地都在我们身边。我们也真的期待未来唐老师还有我们舞台上的每一位优秀的短剧演员能够在红果上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好角色、好故事。我们非常高兴和大家相遇，所以我建议啊，我们再次用热情的掌声感谢每一位短剧演员的陪伴，谢谢你们。好的，也继续把时间交给李杰。
2: 好的，谢谢大家。好故事啊，就是让我们走进不同的人生，而好奇心又会带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大的世界。我们很多时候是从一个问题开始，在我们不断寻找答案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新的知识，也有新的兴趣。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学习助手豆包爱学，就像是这样一个可以随时交流的学习伙伴，让我们的知识变得更加的生动。古籍无言，但自有乾坤。每当我们翻开一卷卷古籍，了解的不仅仅是山河锦绣，不仅仅是四时岁月，更有那份穿越千年和我们的故人来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温暖对话。在对话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千年文脉，也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和魅力。一字一句之间诉说着古老的智慧，而古老的智慧在今天的当下和我们新的科技相连，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以前我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天无论是黄金屋还是颜如玉，都会借助科技的力量变成我们的身边现实。此刻就让我们响起热情的掌声，让我们有请毛晓彤、张雨曦、刘端端、张慧文，他们将和豆包老师一起走进古籍，重遇诗词里的山河风月，一起欣赏他从诗中来。
3: 好地方，
4: 你先别跑那么快，带上我们呀。
3: 那跟紧喽，前面就是诗里的世界了。

收集。

0: 谢谢，感谢马晓彤、张雨熙、刘端端、张慧文，谢谢。以前我们读诗词啊，很多画面都是在脑海当中想象，可能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山河和人物。
1: 说的没错，那今天有了豆包爱学，这些曾经藏在文字里的画面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具体了。那当文字里的山河有了轮廓，当千年前的人物仿佛来到了我们眼前，知识也就变成了一段可以看见、可以感受、也更容易理解的经历。
0: 是的，有的时候啊，科技并不是替我们想象，而是真正让文字的世界离我们的生活更近一步。
1: 没错，其实刚刚啊，我们就特别期待画中人赶快来到我们的身边。
2: 现在大家好，
1: 诗中人来啦，
0: 欢迎慧文。这么近距离的看慧文，真的是水嫩透亮啊。哎，今天你看凌晨咱们一起排练到现在特别辛苦，怎么还能保持这么好的皮肤状态？
2: 其实我是有小秘诀的，我的秘诀就是每周花10分钟时间在家里用吉姆鼠水光做水光护理，其实就是这款它首创的富亚科技，能够搭配5种水光精华弹无创导入，哪里状态差呢，就用这个水光的这么摁压眼部还有脸部还有就是嘴部，都是用这个来摁压的。然后摁压完之后呢，每次做完水光导入呢，就一点不会担心卡粉的问题了。而且呢，我看见它的时候就很喜欢，全新升级的轮廓冰头感，每次使用的时候脸上就像这样做 SPA 一样，早起消除浮肿，也会比冰美式更好。
1: 所以其实我们离慧文是很近的哈。嗯。看到她的皮肤真的是非常的透亮，非常的水嫩，所以我觉得直接抄作业肯定没错。在这儿也跟大家说，好皮肤啊，真的要从选对好产品开始，让你足不出户就能够养出素颜紧致透亮的水光肌。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赶快去吉盟直播间抢无门槛大额的优惠券。哎呀，其实刚才啊，我们看到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每一个节目都受到了大家非常热烈的欢迎。比如说街道这个节目，我们就听到了现场的欢呼声，有没有？所以要感谢延安，在这儿啊，我们真的要感谢延安黄玉博，感谢每一位嘉宾为我们今夜带来的精彩呈现，谢谢各位，
0: 谢谢大家。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广告之后2026美好奇妙夜精彩继续，更多看点马上回来。
3: 吉盟美容仪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镜子，肌肤暗淡疲惫，收工后一吸一注，让皮肤喝饱水，水润从里透出来，素颜也能自带水光。
3: 吉盟美容仪提醒您，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2026美好奇妙夜。十点古籍，字节跳动旗下公益性古籍数字化平台，以科技助力古籍整理与研究利用，让古籍发挥更多当代价值。
0: 经典的古籍值得被更好的保存和看见，经典的金曲也值得一次次被重新唱响。而下面我们要再次请出张信哲，因为他刚才的演出相信大家一定觉得意犹未尽，对不对？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就是最好的回答，那些经典名曲马上再次为大家唱响。
1: 是，那这一次呢，大家熟悉的金曲啊，也会在今晚的舞台上有新的表达，既有记忆里的味道，也会有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惊喜。
0: 所以待会儿如果大家听到了我们最熟悉的那一段，千万别客气，咱们一起唱起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张信哲以及汽水签约艺人渣渣作乐队，有请各位。

谢谢张大叔，大家好吗？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哈，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抖音奇妙夜，然后呢也非常谢谢北京卫视的邀请哈，所以今天接下来这个节目其实不是只有我在台上唱歌，我希望所有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把最大的声音给在线上在全世界看我们今天晚上直播的朋友听到好吗？因为接下来的这几首歌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熟悉，也都会唱，准备好你们的声音好吗？好，爱如潮水。

0: 谢谢，谢谢张信哲，谢谢汽水签约艺人咋咋做乐队。哎呀，刚才这一番金曲大合唱，一下把我们尘封在岁月当中的很多青春记忆全都唱回来了。从爱如潮水到信仰，温润深情又直抵人心。
1: 是啊，有些旋律一响起来，整座场馆的呼吸好像都慢了下来。这就是经典的魅力。不过在今晚的美好奇妙夜呢，感动是底色，而舞台永远充满无限可能。刚刚大家把心放得有多软，接下来可就得把心跳调得有多快了。哇
0: 哦，大家这是知道接下来有多快了是不是？欢呼声好像已经告诉我们一样。是的，请各位迅速调整好我们的状态，因为马上的舞台就要从温情回忆模式一键切换到绝对的高能狂欢模式。
1: 其实提到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表演者，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可能很难用一个简单的身份来概括。在荧幕上，作为演员，他用极具张力和共情力的表演，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深深地刻进了观众心里，每个眼神都是戏。
0: 但只要是聚光灯一换啊，音乐节拍一响，他又会瞬间打破所有的既定想象。当他站上舞台，他就是那个掌控全场、锋芒毕露的唱跳高手。无论节奏多快，无论编曲难度多大，他一举手一投足就可以把现场的气氛燃到最高，好像每一次相遇还都能够发现他一个全新的不同侧面。
1: 不仅如此啊，最近他又给自己解锁了全新的突破，刚刚推出了个人的第三张全新专辑，而且这一次呢，他还亲自挑起了出品人和总监制的大梁，会演会唱会跳，如今更在音乐创作的表达上打上了深深的个人烙印。身份越来越丰富，但他对舞台的那份纯粹和死磕却从来没有变过。
0: 那今晚他将带来最新的作品，要把极致的视觉美感、顶级的舞台编排毫无保留地呈现给大家。
1: 所以接下来这几分钟，大家真的千万别眨眼，屏住呼吸，每一秒的卡点，每一个动作的细节，都值得我们全神贯注去感受。
0: 亲爱的朋友们，准备好全场的掌声和欢呼声了吗？有请谭健次。

0: 哇，太燃了，有没有？谢谢谢谢谭健次，哇，真的是太有张力的舞台了。我刚才啊，不仅是感受到了谭健次的魅力，也感受到了粉丝的张力。我特别想跟大家说，今天我的搭档李杰也是粉丝啊，刚才他在台下看了特别的兴奋。
1: 真的，我觉得刚才的现场完全是视觉和听觉的双重风暴。我就在台侧跟杨威一起，杨威看到了，我真是一点都不敢眨眼睛，一眨眼就错过了一个精彩的瞬间，舍不得呀。
0: 确实哈，这就是音乐的魅力，这就是舞台的张力。而且今天不仅仅是谭健次的粉丝，包括我们现场的每一位观众，屏幕前的观众，其实都是我们2026美好奇妙夜的粉丝。那么今晚的美好奇妙夜其实就是这样，因为每一个舞台都有它自己的打开方式，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灯光、音乐、视觉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充满了期待啊！
1: 而且也不知道演员舞台上的一颗又一颗闪耀的星星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你比如刚才谭健次的表演，不仅是舞蹈，不仅是音乐，他还是演员。我们在《军师联盟》里面看到的司马昭，哇，我已经听得开始有人欢呼了，是
0: 我听见大家的尖叫声在哪里？
1: 哇，还有画师沈毅，对不对？我记得是在《长相思》里面，一人分饰两角，所以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都不简单。
0: 没错，所以其实今天这个舞台啊，就是能够给你带来无限的可能。一方面是源于艺术，一方面是源于科技。而当艺术与科技融合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2026美好奇妙夜的舞台带给大家的惊喜。
1: 看刚才我们的舞台上是燃爆全场，
0: 没错，
1: 转念之间马上我们就切换，下面有惊喜等待着大家了。说到惊喜，我知道杨威好像今天你也有惊喜，是不是？
0: 其实不是我的惊喜，是我们共同的惊喜。
1: 是什么样的惊喜呢？
0: 其实在这儿啊，先给大家卖个关子，但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直播，因为每一个环节都是惊喜满满，都会让你感受到一份意外之喜。那接下来的这份意外之喜是什么呢？哎，说到这儿啊，我必须得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了。因为今天呢，红果真的特别的贴心，悄悄给我们安排了一位非常特别的主持小搭子。
1: 这个太惊喜了，我都不知道，要不是你说，我还以为是给你自己的呢。原来我们都有啊。
0: 确实是，所以这个小搭子啊，他你会看到跟我们平时的主持搭档有一点不太一样。现在是不是更好奇了？
1: 太好奇了，赶紧揭晓吧。哎，你看你专门介绍，红果又特别介绍，所以这位小搭子肯定有重头戏，有看点。
0: 没错，那我们现在赶快看一看他到底准备好了没有。来，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也和我们一起看一看好不好？
1: 在哪儿啊？
0: 扶贫，你在吗？
2: 来了，我到了。现场的朋友们，我是红果短剧特派主持搭子，咱家剑宗团宠小师妹的扶贫，大家好呀。终于来到我的美好奇妙夜新副本，现在我要开启一个最具感染力的舞台。
3: 我知道谁合适啦。
2: 他能唱还能跳，他的舞台超炫酷，颜值也是长在了我的心巴上，他就是王嘉尔。现在让我施展剑宗仙术，开启舞台秘境。哎呀，我还需要更多能量，现场的朋友们，用你们的掌声、欢呼声、尖叫声，给我的仙术充充能好吗？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三、二、一，走起！
1: 有请王嘉尔。

0: 谢谢，
1: 谢谢王嘉尔，谢谢嘉尔哥。
2: 亲爱的朋友们，晚会正精彩，好状态也不该缺席。即蒙水光，居家可得，透亮补水，滋养胶原，零痛零回复，全脸一步到位，养出水光肌，冰感修轮廓。这一夜你我都在发光。
1: 刚才的舞台好不好看？那我们把尖叫声再次送给嘉尔哥。哎呀，在今晚的美好奇妙夜，惊喜始终一波接一波，音乐呢节拍在变，舞台的风格也在变，但流淌在每一段表演里的热血和真诚始终没变。
2: 是的，就像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表演者，同样是大家非常熟悉非常期待的我们的老朋友。其实这么多年呀，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银幕上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角色，被他的表演打动，被他的真诚打动，也因为生活里面和镜头里面他独有的那一份幽默热情与率真，深深地喜欢上了他。
1: 没错，他在不同领域里的切换总是游刃有余，充满惊喜。演电影，他能沉下心来，走进形形色色、极具张力的人物内心；做综艺，他是毫无包袱，把欢乐源源不断地传送给大家。而一旦站上音乐舞台，他那股全身心投入的爆发力，又能瞬间把所有人的情绪推向顶点。
2: 但不管台前幕后的身份如何多变，他骨子里那份对于舞台的赤诚，对于生活的热爱，还有那股子永远都愿意毫无保留给观众带来快乐和能量的劲儿啊，是从来没变过。只要他一出现，现场就会像老友相聚一样，自然而然就多了一份热气腾腾的亲切感。
1: 说到这里，让我们一起听听全场的呼声。
2: 大家知道是谁了吗？有请我们的老朋友邓超。

0: 谢谢。
1: Hello，
0: 谢谢，
1: 谢谢。哇，抖音的朋友你们好吗？啊，应该现在是应该是我们最嗨的时刻，对不对？好听吗？

刚上台之前，我的朋友啊，工作人员说你在台上不要再玩你的老梗了，比如什么 VR， 什么压笔，但是你们玩的不是我玩的。哇，终于看清大家了，开心吗？今天正好刚放完假，对不对？哇，真的是，很久没有唱这首我特别喜欢的《海阔天空》，里面有我非常多喜欢的瞬间。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都需要自己的理想，要去追寻，对不对？也希望大家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永远海阔天空，好不好？大家其实知道，原来我之前在抖音啊，我入驻的比较晚啊。然后呢，我做了一个系列叫老邓，然后老邓做的叫超级英雄。其实这个系列呢，主要是要去寻找在平凡生活里的超级英雄。今天我把他们请到了现场，所以今天接下来我要用一首歌送给大家，然后大家跟我一起唱，然后给这些超级英雄们最大的鼓励和掌声，好不好？那接下来一首《超级英雄》送给大家。

0: 的超级英雄们。
1: 我是陈乐维，一个把校园拍成综艺的高中生，我想趁我们还年轻，把这段最热烈的青春拍下来。
0: 小陈同学，下次再猫鼠游戏啊。
2: 我爸是背篓轮渡的船长吉哥，这条江他跑了30年，现在换我来开，船不停，乡亲们就有路走，
0: 开船喽！
2: 还有那个团结
0: 哦。小辉
3: ，Go Go Go！ 我是小猴，这是我的同桌毛家小灰灰，我们走遍全国，就为一件事，帮大家把日子过甜喽。
0: 今天带了什么？
4: 风雨日日烟火阳，热饭一盒暖心房。我是给在外打拼的师傅们做饭的阿飞。
0: 今天给大家带了什么饭？
5: 我是爱手搓的朱建强。我相信喜欢一件事就可以一直做下去。7年300多辆车，我把想象一辆一辆变成了真的。
0: 你是把我那个球车改的吗？
6: 我是给乡亲拍照的叶俊。很多老人一辈子没拍过照，我想用快门记录他们眼里的光。
7: 3、2、1，
8: 喂，我们是村里

0: 谢在场所有的超级英雄，谢谢舞台上所有的超级英雄。哇哦，哇，好大的队伍，哇！好，再见，再见。
1: 谢谢，
2: 谢谢，谢谢邓超，
1: 谢谢，也谢谢所有的超级英雄们，谢谢大家，
2: 谢谢，也感谢各位，谢谢。
1: 亲爱的朋友们，在如此温情的氛围当中，今晚我们的演出也到了尾声。当科技邂逅艺术，让想象站上舞台，万千美好再次相逢。希望这奇妙的一夜打开了你的想象，也能留下一些回响。
2: 是的，我们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本晚会独家冠名吉蒙美容仪，吉蒙水光养出水光肌，冰感修轮廓。感谢行业赞助荣耀 Magic 9系列超清双两翼掌中电影机，感谢指定合作 HBN 进阶育龄早 C 晚 A 水乳霜，感谢指定合作九万级大满配纯电 SUV 东风风神 L8Y。
1: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直播平台抖音、北京卫视联合直播平台抖音火山版、抖音极速版。最后我们也要感谢所有的奇妙伙伴，
2: 感谢懂车帝，感谢抖音生活服务，感谢多闪、豆包、豆包爱学、番茄小说、火山引擎、Tree、字节跳动工艺。
1: 是的，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抖音极速版、抖音精选、红果短剧、今日头条、汽水音乐、西瓜视频、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亲爱的朋友们，回望这一晚，很多奇妙都来自于科技，让我们的想象真正的发生。音乐有了新的演奏方式，经典艺术有了新的呈现手段，就连传统的技艺也在新的表达当中焕发出的新的活力和生机。那些曾经只存在于我们想象当中的创意，可以说今晚依靠科技的力量，一一来到了我们的眼前。
2: 没错，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今晚所有的美好。一首好歌，一部好剧，一个动人的故事，一段真实的影像，还有无数创作者用心记录的生活，都有了更多被看见、被听见、被感受到的可能。
3: 科技让想象落地，也让美好拥有新的表达。当更多好内容借助新的方式来到我们面前，奇妙就不只是一瞬间的惊喜，也能成为连接彼此、传递共鸣的力量。
4: 今晚我们让想象登场，愿每一次新的想象都能找到实现的方式，每一份值得分享的美好都能遇见碰上它的人。
2: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2026美好奇妙夜，我们再次感谢各位今晚的陪伴。

0: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2: 2010年，万历38年腊月24日，紫禁城里从东宫的方向隐隐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太子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朱由检，就在这个电闪雷鸣、阴郁昏暗的清晨降生。对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太子朱常洛和刚刚裹在襁褓中的朱由检来说，这一连串冬季罕见的炸雷，更像是对他们在紫禁城里险象环生处境的一次警醒。

们此后的人生中，各种突如其来、异象丛生的人生坏天气才刚刚开始。

1615年，万历43年5月初4的傍晚时分，一个名叫张差的流民，手持一根枣木棍，闯入门禁森严的东华门，一路径直向着慈庆宫的方向奔去。躬身四海，一介流民竟好似熟门熟路一般。他的攻击目标正是太子

0: 蹊跷的是，当张差被闻讯而来的太监们制服并扭送到御前时，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也匆匆赶到。
1: 皇上，
0: 万历皇帝一反常态，并未对疑点重重的案情详加深究，就匆匆下令将张差和另两名牵涉其中的太监处死。太子朱常洛本人也讳莫如深，这桩案子就这样充满悬疑的收场了。此案史称挺击案，居明末三大疑案之首。
2: 挺击案的目标，太子朱常洛是万历的长子，而万历最喜欢的却是他和宠妃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此时的万历，20年如一日，净设深宫，不交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事不理。
0: 他不但忘了早朝，不再听经言讲习，奏章由内阁和司礼监代答代批，大多数的时候他不出内宫，不见朝臣，以至于很多大臣从没见过皇帝长什么样。内阁大臣们虽然对政事忧心如焚，却也无计可施，只能每天在直房的外边数太阳影子的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

0: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让万历选择了万事不理的方式与朝臣对抗呢？一个已知的原因就是，在立储的问题上，万历遭到了当时强势的文官集团的激烈抵抗。 明太祖朱元璋对于皇太子的忌立有着硬性要求，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万历没有嫡子，他想立的是皇三子朱常洵，但是文官集团遵循祖制，维护正统，力挺皇长子朱常洛。明代啊，实行的是言官制度，在朝堂之上。 官员们可以放开了给皇帝提意见，不用怕得罪皇帝。所以啊，皇帝被怼，文官们互殴，成为了明代朝廷中的一道奇异的风景线。这场被称为“国本之争”的对抗，前后长达15年之久。面对文官集团的围攻，万历皇帝最终选择了妥协，他立了自己并不钟爱的朱常洛为太子。
1: 在这之后，他便宣称自己有病，把自己彻底的放逐于深宫之中。故宫博物院永和宫里，药香氤氲，永和同顺，御医药馆正展出一顶黑漆描金双龙纹药柜。 药柜通体黑漆描金，外部以龙纹装饰为主，高94.5厘米，宽78.8厘米，厚57厘米，选材考究，做工精细。柜门下面是三个明抽屉，结构看似简单，实则内里却大有乾坤。 这个原本放在乾清宫里的药柜子，实际上成为了万历皇帝与朝臣们斗争的武器，一个挡箭牌。
2: 当时的大理寺评事啊，骆玉仁曾经冒死啊，向万历皇帝上了一道奏书，就叫四真。骆玉仁在奏书中谈到啊，皇上你的病症啊。 我归纳起来就在于酒色财气这四大症状，因此啊。

0: 建议皇帝啊，酒要少喝，妃要少纳，财要少占，气要少生。应该说呀，这个骆玉人呢，他的话是入木三分，相当尖刻的了。
1: 是万历皇帝的陵寝，位于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万历皇帝究竟是真有病，还是借故装病呢？1956年定陵考古发掘的时候，找到了答案。
2: 这座300多年前建造起来的地下宫殿，终于被我们找到了。关闭了好几百年的沉重的石门被我们打开了。
1: 考古发现，万历皇帝右腿明显比左腿短，患有严重的足疾，牙齿也不好，只有22颗，还有抽大烟的毛病。万历皇帝是个200多斤的大胖子，又有足疾，自然不喜欢走动，喜欢终日卧床。他总是待在玉坤宫里，宠妃郑贵妃的暖榻上，和他一起饮酒读书。然而无论郑贵妃如何得宠，这样精美绝伦的凤冠却是轮不到他的。按照明朝典制，装饰3条金龙、2只翠凤的凤冠是皇后的长官服，通体镶嵌各色珠宝，点翠如意云片，前是3条金龙，扣衔珠滴，下面是点翠双凤，冠上共镶嵌红蓝宝石95块，珍珠3426颗，冠总重2165克，整个凤冠的龙、凤、云、花形象飞舞，色泽瑰丽。这顶3龙2凤冠出自定陵孝敬皇后的随葬木箱中，但蹊跷的是，与孝敬皇后堪称豪华的随葬品相比，她的棺椁显得极为寒酸破败，就如同她一生悲惨的命运。景阳宫，紫禁城东六宫之一，属于东西六宫中比较偏僻的院落。现在的景阳宫游人如织，但在400多年前，这里是孝敬皇后被幽禁近30年的地方。孝敬皇后生前是万历皇帝的王宫妃，皇长子朱常洛的母亲。1601年，万历29年，国本事件终于尘埃落定，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在破败如冷宫的景阳宫内，王宫妃整整10年没有和儿子见过面，直到他病危之际，万历皇帝终于网开一面，同意太子去探望母亲。明史记事本末记录下了当时的景象，妃虽生皇太子，失宠木省，比嫉妒，太子使知之，即至宫门上壁，绝药而入。母子相见，以双目失明的王宫妃放声痛哭，哭罢她欣慰地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说完，王宫妃咽。

0: 下了最后的一口气，离开了人世。这顶属于他的凤冠，他其实并未见过，更别说佩戴了。他的儿子来不及给他的，由他的孙子天启皇帝补上了。天启帝将他的棺椁迁入定陵，与万历皇帝合葬，并为他补上了不少随葬品，其中就有这顶三龙二凤凤冠和另外一顶十二龙九凤冠。今天当人人都惊叹于凤冠的精美绝伦时，又有谁知晓皇家深宫高墙之内这凄惨的故事呢？
1: 身体患疾、绝情、懒政，代政的万历皇帝本来是握着一把好牌的。他的父亲隆庆帝在位只有6年，并不执着于政事，但是却给他留下了一个强大的内阁班子，高拱、高仪、张居正，以及像谭纶、戚继光这样的武将，还有颇为丰富的政治和经济遗产。自嘉靖朝倭乱爆发，在主持平定海疆的过程当中，谭纶等官员就上书朝廷，建议可以适当的放开民间的海外贸易。隆庆帝一登基，便下令解除海禁，将福建漳州府的粤港设立为对外开展海外贸易的港口，并且设立都饷馆，专门负责管理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并征税，史称隆庆开关。
0: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县的海城镇，在明朝时被称为粤港，地处九龙江入海口，自古就有造船通帆的习俗，因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故名粤港。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闽人通帆皆自漳州粤港出洋。隆庆开关让粤港这个小小市镇瞬间光明正大的繁荣起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海舶临集，商贾闲聚，走洋如世事，朝夕接海工，筹作皆遗产，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喷涌而出。南澳一号是20世纪末发现的一艘明代沉船，沉没的年代初步断定是万历年间，沉没的地点恰是在从福建去往东南亚的航线上。水下探测表明，南澳一号沉船上装载着上万件瓷器和大量丝织物，从南澳一号沉船打捞出水的文物共计26000余件，其中漳州瓷就多达8000多件。
2: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青花牡丹纹，凤凰牡丹纹大盘，从那个口沿有6个开关，盘心呢绘制凤凰牡丹图案。这种纹饰呢，在我国明代传统的国内市场上很少见到这种纹饰。在明代万历时期，这种就是适应国外订单而生产的外销瓷器。
0: 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有瓷器、丝绸、茶叶等。正是这些利润高达600%的外销瓷器，为中国换回了当时最为紧俏的白银。虽然粤港的开放只是在海外贸易

枝门上开了一条小缝，但即使是这样束手束脚的外貌，仍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隆庆开关给当时已经步入下滑轨道的大明王朝打了一针立竿见影的强心针，也为后续张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张居正被后世史家称作大明的救世宰相，是隆庆皇帝为儿子万历帝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政治遗产。

0: 荆州博物馆里，一件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首次对外公开。一方黑色的端砚，正面刻着两条飞龙戏珠，端庄古朴，背面是“地赖忠良”四个大字。黑紫檀木盒子上用银色的篆字写着“张文忠公之砚”。这方砚台是万历皇帝赐给自己老师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与这方砚台同样被妥善保存在这里的珍贵文物，还有张居正亲自为小皇帝编写的课本《地鉴图说》。张居正挑选了一些历代皇帝治理天下的故事，配上图画和浅显的解释，亲自编写成《地鉴图说》，就像今天的连环画册，在图文并茂中讲述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皇帝，吸引小皇帝的兴趣。年幼的万历皇帝显然也是很想成为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每天日出时分，年幼的万历皇帝就驾临文化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再读史书。每个月除了九天上朝的日子，其他时间都要去文华殿上课学习。在最初的十几年里，即便是隆冬盛暑，也从不间断。《神宗实录》中记录了这样一件小事：1585年，北京一带遭遇严重旱灾。21岁的万历帝为表求雨的诚心，带领文武百官从紫禁城步行到天坛求雨。仪式结束后，万历帝也坚决不肯乘御轿，步行返回了皇宫。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万历帝绝不是置国家政事于不顾的昏君。
1: 君臣相得，有着绝对的信任。做了首辅、位高权重的张居正，为大明展开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针对公务员管理涣散、贪腐严重，张居正建立了整顿吏治、改变官场拖沓风气的考成法，将明朝官僚的政治效率发挥到了顶点。经济领域的改革是从清账全国田亩、编制新的鱼鳞图册开始的，实行以田为宗，将徭役、杂税折合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实行与田赋合并的一条编法，强调一律以白银征收。张居正的改革顺应了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潮流，促进了税赋公平，让国库充盈。公元1572年到1582年，张居正的改革成就了晚明最为繁荣的十年，也成就了万历皇帝垂手而治的辉煌瞬间。

今天湖北荆州的古城墙还延续着三国时候的城郭范围。张居正纪念馆就位于古城墙的旁边，据说这是张家的老宅旧地。1577年，张居正被恩准短暂回乡葬父的时候，就住在这里。那个时候，改革进入关键期，整个帝国到了离不开张居正的程度，朝廷大事的定夺，每天都会快马加鞭送到这里，听张先生处分。此时的张居正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在他身后，皇帝的脸变得如此之快。

0: 唐居正本身呢是受到了老太后的委托，对小皇帝的管束比较严厉，这样一来小皇帝心里呢有一种逆反心理，等张居正一死，对他管束的因素没有了，他也长大了，所以他对张居正有所报复。张居正刚死的时候，万历皇帝对他还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张居正得罪了生前得罪一些这个官员，这些官员对张居正的弹劾使得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痛下狠手。
1: 北省荆州市沙市西北的张家台，还保留有万历41年（公元1613年）所立的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大明上柱国太师张文忠公之墓”。碑前还有石制香炉、烛台。
2: 这个墓园修好以后，这个碑叫大明左树国，就又改成三树国。
1: 1582年7月9日，58岁的张居正，顶着大明200年历史中最高文臣的荣耀死去。在他去世后仅仅4天，对他的清算就开始了。不到半年就落得家破人亡，举家充军流放，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悲惨之状目不忍睹。
3: 海瑞呢曾经评价张居正，说他是功于谋国，卓于谋生，意思呢，就是说他治国安邦是很有一套良策的，但是对自身的命运的把握呢，哎，还不算是那么高明。
4: 中国封建社会，皇权和相权，它在不断的矛盾和调和之中。张居正当时啊，权力比较集中了，他揽了大权了，他才敢提出那个改革的措施。没有这个条件，张居正他敢拿出那个改革方案呢？可是这个改革方案呢，又触及了皇权，又触及了这个权贵，所以他就很难最后两个方面权位和进退能够结合这一块，不可能的。
5: 无论存在多少争议，张居正都称得上是一位勇于担当、不惧风险的改革家，他宛如一颗速效救心丸，力挽大明江河日下的颓势，迎接了万历初期的繁华。不过，他的被清算，他死后的人亡政息，也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悲剧。从始至终，悲剧性的色彩始终与他如影随形。那种悲怆

明朝中后期，气候开始进入小冰河期阶段，气温迅速降低，天气变得极度寒冷。一些本来很少下雪的地方也开始不断降雪，极寒天气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从1587年起，大旱大涝奇异的交织在一起，不时来袭，各地的救灾陈情如雪片般飞入朝堂，开仓赈济已不足以应对由此而来的大饥荒。山东灾乱游猎，数月后饥荒从华北扩大到长江三角洲，第二年蔓延至广东，又过了一年，西北和西南也发生了大饥荒。小冰河期不仅给农业社会带来了灾难，也成为战争的导火索。持续的低温干旱导致关外草场退化荒芜。1619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发出了战争的宣告，今岁必争大明国。大雪阻碍了明军进攻的日期，皇帝执意不肯动用国库，粮饷不足，户部只得加派辽饷。将帅不和依旧是明军的老毛病，短短的5天之内，四路明军中的3路如雪崩般瓦解败亡，明军将领死伤311人，士兵死伤45870多人。萨尔浒战役的惨败对于大明日渐下行的统治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万历48年，公元1620年，万历皇帝驾崩，长时间的干旱和严寒也终于结束，自然气候恢复了常态。朱常洛终于住进了乾清宫，可刚刚登基不久，他就趴在床上一病不起。红炉寺丞李可灼进呈了2颗红丸仙丹，朱常洛服用之后，第二天便撒手人寰。此时距离朱常洛登基刚好整整1个月。究竟是阴谋加害，还是用药有误？红丸案疑案重重，至今难解。朝臣们为朱常洛拟了一个年号太昌，然而还没来得及启用，他就一命呜呼了。明末的3大疑案，挺击案、红丸案和接下来的移宫案，案案都和倒霉的朱常洛有关。皇帝驾崩了，皇太子朱由校却被养母李选侍死死攥在手里，大臣们在杨涟的带领下从太监们手中成功抢走了太子朱由校，辅佐他登基，年号天启。奇葩的明末3大疑案之移宫案荒唐无稽，却是真实的历史。徐显。

0: 请换季图里这些身穿青素直身、腰间悬挂牙牌的，都是司礼监的宦官。明代司礼监由太监执掌，权力很大，可以代替皇帝批红。那些被选出来天赋聪明的小太监，十岁之前就会进入宫内的内书堂，也就是特设的宦官学校学习，每月数次，老师都是翰林院修撰以上的官员。天启皇帝登基的时候已经16岁了，但由于父亲朱常洛一直不受祖父万历皇帝的重视，朱由校在宫内受教育的权力还不如司礼监的太监们，甚至从来没有上过学。当年帮着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太监李进忠，因为巴结上了朱由校的乳母客氏，成为了朱由校最心腹的太监。他改了一个更令人熟悉的名字，魏忠贤。天启皇帝在位的7年间，朝政被魏忠贤实际把控。每天清晨，魏忠贤都会在乾清宫门前大声的漱口，肆无忌惮地把漱口的银盆敲得叮当作响，从不顾及皇帝就在咫尺之间。晚上喝醉了酒的魏忠贤还会在乾清宫暖阁里醉骂叫嚷，天启皇帝连早晚睡个安稳觉的清静都没有了。阉党之乱直到崇祯皇帝即位才得以平息，这位16岁的少年天子对治国充满斗志，他选择了崇祯这个年号，代表着对帝国未来美好的祈愿。然而勤勉而志向远大的少年天子朱由检在位的17年，消以干时，励精图治，本想力挽狂澜，可惜事与愿违。大明究竟缺失了什么？错过了什么呢？
1: 17世纪上半叶，欧洲人惊异地发现，大航海时代在美洲攫取的白银，通过海外贸易转手就奉给了东方。随着美洲银矿的枯竭，自己钱袋子里的白银越来越少，欧洲国家甚至奥斯曼帝国，凡是沾染了美洲白银的地方都爆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0: 公元1630年以后，从美洲进口的白银减少了将近一半，由日本进口的白银减少了将近2/3，严重依赖外来白银维持经济运行的大明王朝失去了最为重要的白银来源。白银短缺成为困扰欧洲和明代中国的世界性难题，也让东西方同时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历史性节点。公元1609年，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建立。公元1694年，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在伦敦诞生。此后，担任英国铸币局局长的牛顿帮助英国建立起金本位制。白银短缺让欧洲人因祸得福地创建起了现代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雏形，而面对白银短缺掀起的金融巨浪，当时的大明帝国犹如折断桅杆的帆船，已无力前行，在风雨飘摇中任由经济一步步滑向了

0: 说明后期这个国家财政支出确实越来越多，而且呢亏空这个赤字很严重，最大呢应该说是军饷，它确实是加税加的很多，它主要的征税对象就是农民，你越加税老百姓越负担不起，那我就反抗呗。
1: 老百姓把崇祯称为崇征，崇征能征到什么程度呢？崇祯三年，辽饷已经加派到了680万两。崇祯十二年，在全国范围内又加派730万两白银，叫做炼饷，后来又加了角饷，一共加税1670万两，全国老百姓的纳税总额几乎翻了一番。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吏并书》中记载，民间一亩只银7-8两者，纳税至10两，农民往往相率欲弃田逃走，这样的天下已经完全没有老百姓的活路了。陕西靖边残留至今的明代土铺，可以看到一个王朝最后的萧瑟身影。黄土夯筑的土墙内，也一定少不了传递军情的驿站。1627年，离此地100余公里外的银川驿，录用了一名新驿卒，刚满21岁。他负责喂马，也送公文，算是拥有了一份固定的职业。他的名字叫李自成。家境贫寒的李自成很在乎这份职业，但崇祯即位后因财政困难进行驿站改革，刚刚做了1年驿卒的李自成被裁失业。崇祯三年1630年的夏天，米制的灾荒格外严重，官府催粮派款和地主逼债，成为将李自成逼向反抗的最后一根稻草。陕西米脂县城北的盘龙山上有座李自成行宫，相传是李自成称王后派侄子李过回乡修建的。山顶上巍峨富丽的启祥殿正殿有一幅巨型壁画，当年李自成就是在这盘龙山上滴血祭天，率众起义。沉重的赋税压垮了农民，逼出了更多的反叛者，起义如燎原之火，越烧越旺。1640年，崇祯十三年，李自成攻入洛阳，杀福王朱昌珣，开仓赈济饥民。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赋，割赋济贫”口号深得人心，人们到处唱着“杀牛羊，杯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大军抵达北京，发炮攻城。崇祯在炮声中发出罪己诏，宣布取消所有加派的新饷旧饷。当晚，北京城破。

公元1644年4月25日，天还没亮，崇祯皇帝带着太监王承恩从神武门离开了紫禁城，登上北面景山的最高处。他最后眺望了一眼已经224年的紫禁城，之后殉了自己的王朝。崇祯的一生似乎都生活在异域的暗夜中，他出生于暗夜，最终又把自己

2021年4月25日，一个雨过天晴的日子，从景山万春亭南望北京城。如今，它不再是某一姓的王朝，已经成为人民的天下。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1: 这一年代我盼着。
0: 从前的神，
2: 一眼定神。
0: 从前的事儿，
3: 这叫超短裙，
4: 你落后啊！
0: 从前的坎儿，
5: 打破铁饭碗。
6: 辞职了，没下。
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7: 越来越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0: 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国家大剧院，
1: 是荣华如梦幻，是死辱为常情，勿喜勿悲。
0: 话剧《北京法源寺》，国家大剧院。舞剧《楚河汉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戏曲音乐剧场《见字如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斯拉法的下雪秀，二七剧场。音乐舞蹈诗剧《听妈妈的话》，中国木偶剧院。
2: 当朝小队出发。
0: 儿童剧《甲骨文学校》，国家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一个年轻人告别妻子与孩子，只因一次秘密谈话，是什么让他这样义无反顾？
2: 这匆匆一别就是整整28年的聚少离多。
1: 龙头的三次方是什么，竟能让一个欢声笑语的家庭变得小心翼翼？
2: 这一生他最怀念的就是调动工作之前的生活。
3: 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2: 好，我马上就到你们那里去。
1: 这一通电话后将带给中国怎样的发展？两张合影的背后将讲出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大量邓稼先同志生前的影像，多份亲笔手稿，独家专访邓稼先同志的妻子许露西先生，邓稼先同志的警卫员和同事。为纪念邓稼先同志诞辰95周年，档案摄制组远赴四川两弹城，特邀全国政协委员、邓稼先侄子许进先生，共同为您燃情讲述国士无双邓稼先28年隐踪之谜。

0: 我要调动工作了，今后恐怕都照顾不了这个家，以后就全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成了这件事儿，我的一生都会过得很有意义，就算是死了也值得。年轻的妻子不知道丈夫要去哪里，要去做什么，这个要调动工作的人是谁，又是什么让他告别了妻子和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直到1986年的6月23号，邓稼先这个名字突然出现在了《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的头版上。我们为什么说它是突然呢？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名字已经从媒体和很多公众的视线当中消失了整整28年。这是当年报纸报道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标题：名字鲜为人知，功绩举世瞩目，两弹元勋邓稼先。他是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被人们称为两弹元勋。
1: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初中时就对物理数学产生了极大兴趣。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他在武都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第9天，他就毅然回国。回国后，他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8年，开始参与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工作。这之后，他的名字就从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了。
0: 他的名字出现在了报纸上，这意味着什么？对于从事核

0: 武器研究的人来说，当你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被公开宣传的时候，意味着解密。但此时的解密又意味着什么？所有熟悉邓稼先的人和曾经跟他工作的人都知道，此时的解密意味着他的身体状况应该是非常不容乐观了。所以很多的朋友在看到了报纸之后，纷纷的给家里打电话询问邓稼先的身体状况。在节目开始的那一幕，是前不久由王洛勇老师和刘林老师所艺术再现的邓稼先和他夫人许露西之间的对话。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大爱和邓稼先28年隐姓埋名的精神打动了所有的观众。那么在历史当中，邓稼先和他的夫人和他的家人之间经历了怎样的故事？而从1958年到1986年的28年间，隐姓埋名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姑爹在决定参加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以后，他知道自己肯定是顾不上家了，他特意带着全家人去拍了一张全家福，就是我手上这张照片。一开始姑姑以为和姑爹的分别只是几个月，最多也就是一年吧，可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匆匆一别之后就是整整28年的聚少离多。直到1986年姑爹病重住院，这张照片是1986年7月17号姑爹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奖章以后，姑姑扶着他照了这张合影，这也是他们最后的一张合影。
2: 这里是邓稼先同志生前在北京的家，妻子许露西先生现如今依旧住在这里。国家曾经给他安排了别的住处，他拒绝了，因为他说这里有他和邓稼先的回忆。许露西先生今年已经91岁高龄，不适合再接受采访，因此四川梓潼电视台独家为我们提供了前几年许露西先生的珍贵专访。
3: 那天我老扶着他，我就怕他歪倒，他当时站起来会非常困难，就是药的效果不能够维持他老站着或坐着了。他一共在301医院住了363天，一年是365天，差2天他就去世了。
1: 在姑爹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深情地对姑姑说，如果有来生，我还会选择中国，选择何事业，也选择你。姑姑拉着姑爹的手，迟迟不肯相信他离去的事实。从1958年开始到1986年，整整28年的等待，姑姑毫无怨言。可是他遗憾呢，为什么最后的团聚时间那么短暂？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在姑爹去世后，姑姑开始追寻姑爹隐姓埋名28年的事迹。首先姑姑就要知道姑爹为什么要调动工作。
2: 自从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分别投下了2颗原子弹后，让世界真切地看到了原子武器毁灭性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就叫嚣着要把原子弹投到中国空军基地和其他敏感点。面对西方国家的威胁，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时，就对中国核工业做出了计划。从这天开始，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被提上议程。
0: 1958年，田三强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迎来了当时风华正茂的邓稼先。他对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参加这项工作。这对一般人来说听起来是个哑谜，但是邓稼先知道，他说的这个大炮仗是原子弹。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次的工作安排。

0: 从这以后，邓稼先的名字就从刊物和对外联络当中消失了。他为什么会这么义无反顾呢？这跟他年少时的经历分不开。
1: 那个时候邓稼先是13岁，正在上初中。本来他是一个很快乐很天真的孩子。1937

0: 把中国建设起来。
1: 姑姑和我说过，在调动工作以后，姑爹有时候突然回到家，往往都是晚上，然后接到一个电话就走了。问他到哪里去，他总是说老地方。就算是在家，他的话也变少了。姑姑觉得他的眼神空落落的，似乎不在这个地球上。有时谈起有趣的事，他又恢复了以往的爽朗，不禁开怀大笑。但是有好几次笑声突然中断，又走神了。孩子们经常问爸爸去哪儿了，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姑姑回答不了。姑姑说这一生他最怀念的就是调动工作之前的生活，那也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2: 邓家和许家是世交，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我国杰出的美学家，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许露西的父亲许德恒是九三学社创始人，五四运动时是著名的学生领袖，起草五四宣言。上世纪三十年代，邓以哲与许德恒同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们是好友，两家人经常会聚在一起，邓稼先和许露西可谓是青梅竹马。
1: 1953年，姑爹和姑姑结婚，他们婚后的生活非常幸福，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家里总是乐融融的。姑爹每天回到家，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和孩子们玩耍。当女儿刚刚会叫爸的时候，姑爹总要用双手抱着她，让她再叫一声。到后来，孩子们会说的多了，她的要求也高了，让他们叫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姑姑说，因为姑爹从小就背英文字典，又在美国留学过，所以很喜欢在她面前说她自己的英文好，知道的词汇多。她要姑姑考她，姑姑就说河马怎么说，姑爹立刻回答出来了。又问视网膜怎么说，视网膜，姑爹一愣，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他用笑声表示自己输了。
3: 但是自1958年8月调到二机部以来，邓稼先就担任了理论部的主任，成为了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他就再也没有那样轻松的时刻了。曾经担任二机部副部长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塔爆试验副总指挥的刘锡尧同志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叫做龙头的三次方。中国要研制核武器，那么二机部就是整个核武器研究的龙头，而二机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又在理论设计部，即邓稼先所领导的单位。
2: 龙头的三次方是什么？又等于多少？档案继续为您讲述。为了更加直观知道压在邓稼先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我们和美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历史来进行一下对比。美国的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开始于1942年夏天，而且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者阵容之强大，在科学史上是空前的。据不完全统计，他们中先后获得诺贝尔奖的至少在14人以上，而邓稼先呢，在1958年时只领导着28个新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超过23岁。
1: 我们全家都知道，姑爹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在工作紧张的时候，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听一段田园交响曲。可是这天，姑姑发现他没有听田园交响曲，而是听贝多芬第5交响曲《命运》。听姑姑说，那天他能够感觉到姑爹内心极度的不平静，只不过是换了一首曲子。姑姑为何会有这种感觉呢？
2: 命运是一首以人类和命运抗争为主题的富有人生哲理内涵的曲子。在这一天，邓稼先他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

0: 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这也是邓稼先对于原子弹研究的最大贡献。从1960年开始，邓稼先领着这些年轻人分三个组突击，同时进行演算。他们算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大量数字，算完的纸一扎扎一捆捆地放在麻袋中，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堆满了一屋子。而且他们当时的工具也非常的落后，一般用的是手摇计算机，大小和西瓜差不多，算乘法正着摇，要是算除法就往后倒着摇。
1: 在1960年春天的工作中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需要获得一个制造原子弹当中的关键参数。苏联专家曾经提到过这样的一个数值，现在我们自己动手研制原子弹，必须做到准确无误，何况这是一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关键数值。那么苏联专家当时所提的这个数字究竟是对还是不对？从春天到夏天，又从夏天到秋天，从头到尾先后经过了9次的精算，结果始终都比苏联给出的数值要低出很多很多。但是最后经过验证，肯定了邓稼先他们所得出的数据是正确。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曾把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作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邓稼先和他带领的年轻人的团队经过了3年的努力，终于叩开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大门。
2: 有10年的6月的5号吧，冷实验全部做完，9月份就去到新疆了。要向国际的献礼，国际前走是5周年大庆，献一个厚礼，但是中央不批。中央的意思就是说，你国庆节15周年，外国客人很多，要是你做成功了，我们两个高兴，一起高兴。但是如果你没做不出来，不成功，我们脸上一点都没得光，就是压到不准动，国庆节前不准动，场地待命。
0: 1964年10月16日15时，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时刻，一个震惊世界的时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这一声巨响，不但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也让所有炎黄子孙扬眉吐气。邓稼先热泪盈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很想痛哭一场。他和同事们6年的辛劳煎熬都得到了超级回报。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当天傍晚5时左右，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并宣布了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夜11时向全世界广播了新华社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
1: 这个时候就可以解开龙头的3次方是什么，它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那它等于多少呢？答案是15的3次方。第一个15是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第二个是在国庆之后的第15天，最后一个15就是下午15时。
3: 74岁的爷爷许德恒，也就是蝴蝶邓稼先的岳父，在这一天一手指向天空，一手拿着号外，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他转而询问正在家中做客的物理学家阎济慈先生：“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把原子弹给搞出来了？”阎济慈爷爷立刻笑出声来，他说：“嘿，你还问我？去问你。”

0: 家的女婿吧。天机一语道破，爷爷恍然大悟，两位老朋友哈哈大笑起来。
1: 他等到一放好碗，马上就知道他这个东西，没有那种跳啊蹦啊，是是说，哎呦，拿着好碗到处的嚷嚷，钻到嗓子眼的心，放到肚子里头，所以大家都安静极了，觉得终于做成了。
2: 1963年9月，在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后，中国开始向氢弹研究过渡。1965年1月，王祖洽、于敏等31人调入九院。1965年9月27日，理论部副主任于敏带领几十位年轻人赴上海华东计算所，开始对氢弹更艰难的探索，史称上海百日会战。
0: 喂，
3: 老邓，是我，
0: 老于你好，
3: 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0: 那你们肯定美美的吃了一顿野味儿。
3: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但是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的身体结构特别，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0: 好，我马上就到你们那里去。

这是一通让一般人会百思不得其解的电话。尤其是您看现在所处的这样艰苦的环境，邓稼先人在青海，这是一个保密级别很高的专线电。这只松鼠到底有多特殊，能够让邓稼先从青海去到上海，来电话的人又是谁？为什么要叫邓稼先大老远地跑过去研究一只松鼠呢？

0: 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理论设计模型称之为邓渝方案。邓是邓稼先，渝就是刚刚电话那头的渝敏先生。他打电话给邓稼先，表明自己在上海的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希望邓稼先马上赶到上海跟他一起完成攻关和突破。当时本来就是涉密的电话线路，两个人依然使用了暗语，这是为什么？我们特别的为您带来了由许晋先生为我们提供的1988年的4月8号那一天，张爱萍将军写给许露西女士的信。我们来看看信件的内容，在这里这样写道：在1964年8、9月间，夜间常在空中看到卫星经过试验场区上空进行空间侦察。虽然当时苏联在撤出中国的时候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内的很多美国人也断定，中国人自己是不可能搞成原子弹。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他们一直高度关注着中国核武器的进展，而且有很多资料表明，他们一直做着用他们的核武器来定点清除中国核设施的准备。
1: 一到上海，没顾上休息，邓稼先和渝敏带着他们的助手，在计算所就开始了紧张的连轴转的工作。邓稼先组织大家分摊难点，寻找解决问题的入口处，终于形成了一个有充分论证根据的方案。1967年6月17日，根据邓稼先和渝敏的理论设计方案，成功爆炸了我国的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研制成功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04个月的时间，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如此之快的速度，却让国外媒体报道说是有外国物理学家的帮助。
2: 姑姑和我说，氢弹爆炸成功之后，姑爹很长。

0: 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家了，直到1971年夏天，姑爹才回到了北京，姑姑终于见到了阔别已久的丈夫。看见他的第一眼，姑姑的眼泪倾泻而出。从前那个英俊帅气、身体强壮的丈夫，现在却是弯腰驼背，头发花白。可是顾不上好好的寒暄一下，姑爹就有别的行程。因为这次回到北京，主要是他的好友杨振宁先生回国探亲，并点名要见姑爹。
1: 邓稼先和杨振宁是发小，两个人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在一起上学，也先后到美国留学。两个人都从事着物理研究，在邓稼先参加到原子弹的研究工作后，杨振宁就没有再看到邓稼先的名字。见到邓稼先后，问过他在从事什么工作，邓稼先的回答是京外。
2: 在电影《邓稼先》中，有一段杨振宁先生在之后返程上飞机时和邓稼先先生的真实对话。
3: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我在美国就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两个美国人帮助搞的，这是真的吗？你先上飞机吧，以后告诉你。
1: 8月16日，正在上海参加离别晚宴的杨振宁突然收到有人专程乘民航从北京送来的，是邓稼先请示周恩来总理后写的简短信函。
3: 谢谢。
4: 振宁你好，关于你昨天问我的那件事，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完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邓稼先。
5: 这一张照片是杨振宁先生第二次回国看望邓稼先的时候的一张留影，请您注意看，在这张照片上有一个让人很心痛的细节，在邓稼先的右嘴角下有一块很明显的痕迹。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认为这是当时拍摄技术的问题造成的，我也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大家对于这张照片邓稼先先生嘴角的这个痕迹的讨论，其实都不是这样的，这是当时邓稼先还没有擦干净的嘴角的血迹。这是怎么回事呢？档案独家为您讲述这背后的故事。
2: 两张合影的背后将讲出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5: 我们还特别的为您找到了这样一张照片，这是1979年邓稼先的一张工作照。实际上熟悉邓稼先的朋友知道，他的工作照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他的保密级别很高，他本人也非常非常的注意保密的纪律。但这张照片是他提出拍摄的，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实验为邓稼先先生不幸早逝埋下了伏笔。

0: 在核试验当中，核弹所设定的爆炸时间称之为零时。1979年，一次试验中，零时后并没有检测到爆炸信号，所以需要在第一时间掌握试验失败的原因，同时确保地面人员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首要的任务是要在茫茫的厂区当中找到这一枚核弹。
1: 指挥部立即派出防化兵到预定的着陆地点去寻找，他们来回奔跑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却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拍照之后带回去给邓稼先看，后来他决定亲自去找，于是就和二机部副部长赵静普乘坐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
0: 到了核弹疑似掉落地区的边缘，刚刚下车，邓稼先就意识到这里对于任何一个人身体健康的巨大危害性，但是他坚决地阻拦了赵副部长和司机与他同行。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你们去了也找不到，我做的我知道。他弯着腰一步一步地走在戈壁滩上，终于找到了那一枚当时

0: 经摔碎的核弹，并且他亲手捡起核弹的弹片进行检查。核弹没有爆炸的原因，竟然是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
1: 到车那儿就告诉赵建波副部长，他说平安无事。这句平安无事的四个字是对全中国老百姓平安无事，可他自己就完了。
2: 几天后，顾爹回到北京，住进医院检查身体，化验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指标都不正常，但是他只对姑姑说尿的化验结果不正常。按说姑爹应该去休养，可是他不去。姑姑火了，跺着脚埋怨他。
3: 为了解邓稼先事迹的更多细节，我们摄制组远赴四川两弹城，独家专访邓稼先同志生前的警卫员尤泽华先生，陪是最后陪伴邓稼先的人。
4: 我没听到他说，哎，我要休假，他就没这个概念，什么是休假不休假，那个时候根本就是说没那个概念，要休假要回去看看家人，你过年的时候回家团聚一下。打个电话问家人，问好家里面，问好孩子们怎么样。我没听到这大概一次电话。
2: 姑姑和姑爹聚少离多的生活终于在1985年结束了，但是是以悲剧的形式结束的。那年7月31号，姑爹回北京汇报工作，在会场上张爱萍将军发现他的气色不好，就命令他去检查身体。
5: 最后说，哎，你不能走了，赶快住院，再给你办手续。对，他说我请假了，我请了半天的假，我还在那开着会呢。他说你请假也不行，他说你既然到这到我们这来看病，必须得听我们的。他说你这个不住院不行了，那个大夫出来问我们，说你是他什么人？我说司机。他说，他说今天不能，他不能呼吸了。
1: 他在1985年8月10号那天，他是做的大手术，就整个把那个有癌症地方的肠子前后都切了，还有周围也挖了很大一块。那个做完了以后，手术做了5个钟头，所有挖着的这淋巴结，拿手摸一下都可以感觉淋巴结已经肿胀发硬。像我们学医的人都已经知道，这个是很困难了。
0: 从1985年到1986年这一年的时间，邓稼先一共做了3个大手术，一直疼痛不已。止疼的杜冷丁从每天一针，发展到最后每个小时一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可是他当时有多疼有多难受，这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

0: 我们这里有两张非常非常珍贵的由四川绵阳的两弹城为我们提供的邓稼先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手稿，其中的一张这样写道：老胡，这里面的老胡指的是胡思德先生，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在手术的前面又补充了一个小字，可能他是不希望身边的人太为他感到担心，因为当时他的身体状况确实已经非常不容乐观了。还有一份手稿，这是写给老于和胡思德，老于就是我们前面为您介绍的于敏先生。在这份手稿中，他对病情也只说了一句：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挺不舒服的。向别人表达自己的病痛，他只是非常简单的带过，而其他时间在大量的篇幅当中，他说的仍旧只有工作。
1: 邓稼先当时病危，三零二医院向中央

0: 有病危的那个病情报告，上面说病危已经没有，医院没有什么希望了。当时疼得非常厉害。
1: 这张照片是1986年7月17号，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代表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奖章，这是75期间第一枚全国劳动模范奖章。从照片上看，当天姑爹的状态还不错，面带笑容，但实际上他事先打了大量的止疼针，在病号服外面套上了这件中山装。
2: 这份手稿是邓稼先讲话的原件，他写道：昨天万里戴总理到医院看望我，今天李鹏副总理亲临医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感到万分激动。
3: 核武器事业是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成功，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这时他的字已经写不稳了，看着是很无力的。
2: 12天以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与世长辞，享年62岁。他的遗言是死而无憾，就像他接受这项任务和妻子说的那样，做好了这件事，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邓稼先去世后，妻子许露西找寻着他的脚步，去到他曾经去过的地方，拜访他工作的同事们，了解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经历过的事情。或许是巧合，在邓稼先同志去世28年后，2015年，许露西先生出版了一本《邓稼先传》，以此来怀念他。而邓稼先生前工作的两弹城，在解密后成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如今仍完整保存着大礼堂、办公楼、邓稼先旧居、将军楼等167栋60年代建筑。每天都会有游客走进这里，去学习两弹精神，也每天都会有青年人来到邓稼先的故居，去聆听邓稼先同志的故事。
3: 叩问宇宙，宁拙勿巧，他以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奠基现代物理学基石，并与李政道共同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杨振宁。攻坚克难，心系家国，杨振宁以怎样的学术热情与科学精神架起国际学术桥梁，助力国家科研工程？百年人生，科学之光，杨振宁放弃外籍身份归根清华的背后蕴含怎样的深情与思考？档案为您揭秘百年求索，赤子之心，缅怀科学巨匠杨振宁。

0: 2025年10月18日，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一提起杨振宁的名字，人们最先想到的便是伟大的物理学家，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创始人之一。今天档案
1: 就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
0: 与您一同探寻杨振宁先生一生的辉煌成就。
2: 说起杨振宁先生一生的辉煌成就，其中最耀眼的便是他在1957年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殊荣源于他在1956年提出的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一项研究究竟对物理学界有着怎样的

0: 贡献能让杨振宁在此后第二年就获得物理学奖呢？要讲清楚这些，我们得先来看一张照片。这是195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杨振宁的办公室里，他和时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的合影。我们可以看到照片当中黑板上是清晰可见的计算公式，而正是这二人的合作造就出了宇称不守恒。
1: 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出生于安徽合肥。1929年，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受聘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杨振宁随父母来到清华园。受父亲熏陶，杨振宁很早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时，杨振宁偶然间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名为《神秘的宇宙》的书，他被书中所讲的奇妙宇宙深深吸引。回家后，杨振宁对父母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拿诺贝尔奖。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杨振宁只能离开了清华园。1938年，杨振宁以总成绩第二名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也是在这里，杨振宁的老师吴大猷和王竹溪引导他进入了对称性分析和统计力学两大研究领域，这也是20世纪后半叶物理学发展的重要支柱与前沿。1945年，杨振宁取得清华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也顺利被清华大学录取为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这也是全国唯一被录取的物理专业留美生。之后，23岁的杨振宁踏上赴美留学之路。1948年，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杨振宁受邀进入普林斯顿研究院任职。当时的普林斯顿研究院可以说是国际物理学研究的殿堂，院长是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罗伯特·奥本海默，终身研究教授约有20位，爱因斯坦也是其中一人。在普林斯顿研究院任职期间，杨振宁结识了当时同为华人的李政道，这两位年轻的中国人就这样开启了共同的学术研究。他们经常语速极快的激烈讨论，用黑板和纸笔推演，甚至用手指在空气中凌空计算。
0: 这样的亲密合作让两人越来越默契。1956年4月，二人开始了一项全新的研究，宇称不守恒。那么当时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课题呢？宇称不守恒又究竟是什么呢？要讲宇称不守恒，还得从 theta tau 粒子之谜说起。1950年，物理学家们通过实验用高速质子去轰击各种物质，然后记录产生的各种奇异粒子，这其中就发现了 theta 粒子和 tau 粒子。从各种实验数据来看啊，theta 粒子和 tau 粒子有很多性质都相同，比如它们寿命差不多，质量差不多，电荷一样，自旋也一样。但是 theta 粒子会衰变成两个派介子，而 tau 粒子呢则会衰变成三个派介子。这成为了当时国际物理学界的焦点难题，到底是同一种粒子发生了两种衰变，还是自然界里真的存在几乎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粒子呢？杨振宁对此打过一个比方，那时候所有的物理学家就像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摸索出口，所有人都相信这个出口一定存在，但是到底往哪个方向去找呢？
1: 杨振宁和李政道就这一难题开始摸索方向，但他们的这个方向是当时众多顶尖物理学家想过却不相信会成功的方向。当时的物理学家们希望这两粒子其实是同一种，但根据当时被广泛认可的物理定律去分析，无论如何都会得到不可能是同一粒子的结论。
0: 为什么众多物理学家不相信这个方向会成功呢？这就要说到在当时被广

0: 万认可的一条物理定律，那就是宇称守恒。那什么是宇称守恒呢？意思啊，就是物理现象要遵守对称镜像的规则。打个比方，就像人在照镜子，如果我现在把手臂抬起来，那镜子里的我也会做出同样的动作，这就是镜像对称。就像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样，一个物理系统跟它的镜像也应该遵守同样的物理定律，形成一种对称，这就是宇称守恒定律。
1: 在此前的无数物理实验里，宇称守恒也从未让物理学家们失望，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物理学家不愿质疑这条规则。拿了1945年诺贝尔奖的著名毒舌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就说，我不相信上帝是个左撇子。曾参加过美国曼哈顿计划的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也说，那是个疯狂的实验，不要在那上面浪费时间。
0: 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的研究啊，和当时大多数的物理学家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宇称不守恒，那就意味着他们想用实验来证明，我如果把手握成了拳头，结果镜子里的我手是张开的。这种全新的理论在当时的物理学界本身就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他们能够提出宇称可能不守恒就已经有足够的勇气了。更难的是，怎么能够证明宇称不守恒呢？他们想到啊，全世界一共有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引力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此前支持宇称守恒的实验都和前三种基本作用相关，可是在弱相互作用中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证实。
1: 杨振宁和李政道花了3星期做了大量的计算，发现在弱相互作用的衰变实验里，可能反映宇称不守恒的像恰好被消除了。现在只需要再做一些针对性的新实验，就能知道弱相互作用到底遵不遵从宇称守恒。
0: 从1956年的4月到1956年6月，仅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杨振宁和李政道便通过大量的研究和计算，写出了一篇论文，在1956年10月底发布。我手中的就是当时他们发布的那篇论文的影印件，论文的标题呢是《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我们可以看到，在论文里面啊，他们两位是列出了5个实验的详细介绍，并说明这些实验可能证明宇称不守恒。这就是后来两个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论文。可是，在论文发表的时候，这还只是一个猜想，就像论文里边写的，还需要多项实验来去证明它。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把这一猜想变成现实的呢？这其中与一个人密不可分，他就是我身后照片中的这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当时吴健雄已经在国际物理学界小有名气，连著名的毒舌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都曾经这样评价他，对核物理的兴趣简直浓厚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那时候啊，吴健雄是李政道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同事，本来那一年他已经订好了圣诞期间阖家出游的游轮船票，但是吴健雄凭借着对于物理学的直觉，意识到了验证宇称不守恒的重要性，于是她让丈夫一个人去坐游轮，自己留下来和同事们一起做实验。1957年1月4号，吴健雄给李政道打去电话，他领导的实验组通过钴60原子核贝特衰变实验，以确凿的证据证实了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确实不守恒。
1: 接到电话的李政道无比兴奋，他也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杨振宁。基于吴健雄的实验，他们又开始做另一个可以验证宇称不守恒的实验，只花了3天就得到了结果，不仅证明了西塔介子和套

0: 戒子实为同一粒子，成功破解了西塔套粒子之谜，更证明了宇称不守恒。
1: 消息一出，震惊了整个物理学界。奥本海默第一时间给杨振宁发了电报，恭喜他在黑暗的房间中找到了出口。就连沃尔夫冈·泡利也不得不认输，说上帝可能真的是个左撇子。1957年10月，杨振宁、李政道凭借《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这篇论文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距离他们发表论文仅仅只有一年时间，这打破了迄今为止诺贝尔奖获奖最快纪录。
0: 1957年10月，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登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他们的这一发现彻底颠覆了人们对自然界对称性的认知，是粒子物理学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在理论上廓清了迷雾，为后来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其本身所蕴含的质疑权威的科学精神也激励了无数后来的研究者。在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前的1954年，一项由他领衔的学术成果深刻影响了物理学界，这项成果为何？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从少年时期说出拿下诺贝尔奖，到登上领奖台，杨振宁仅仅用了22年。这一成就有多么辉煌呢？放到今天来说，相当于1990年出生的人到今年就已经拿到了诺贝尔奖。如果说杨振宁先生一生最耀眼的成就是宇称不守恒，那么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他的另外一个发现对于物理学界的贡献更为深远。这就是1954年杨振宁和他的学生兼合作者罗伯特·米尔斯共同发表的题为《同位旋守恒与广义规范不变性》的论文，提出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也被称作是杨米尔斯理论。
0: 杨振宁自1947年在芝加哥大学就读博士期间，便开始关注规范不变性。他师从拿了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恩利克·费米，系统研究了电磁学的阿贝尔规范对称性，并尝试将其推广至强相互作用领域。这一时期，他意识到传统量子场论在描述合力时的局限性，认为需要引入更复杂的对称性框架。不过在当时，想要引入更为复杂的对称性框架并非易事，因为在那个时候，电磁相互作用已被著名物理学家麦克斯韦的方程组描述，但强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却尚未建立。在1950年，晚年的爱因斯坦曾试图建立这一框架，也没能有所突破。
1: 杨振宁在这项研究中思考了很多年，但是由于运算过于复杂，他尝试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可是过了一阵子，他又忍不住再回去思考，又在同一个地方卡住，这也成为困扰他多年的一个难题。直到1953年，一个人的出现让他的这一研究有了历史性的突破。
0: 1953年夏天，已经在普林斯顿研究院任职的杨振宁受邀前往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访问，在这里他结识了年轻的物理学家罗伯特·米尔斯，当时二人共用一间办公室。那时候31岁的杨振宁与26岁的米尔斯都是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杨振宁向米尔斯提出自己在对称性问题的想法后，二人一拍即合，开始了每日高强度的研究和推演。
1: 在布鲁克海文那间堆满草稿纸的办公室里，杨振宁和米尔斯的讨论常常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一直要延续到深夜的昏暗台灯之下。他们讨论很多物理问题，包括杨振宁曾经做过的一些失败的尝试和总在同一个地方卡壳的困扰。两位年轻人思想上的碰撞最终迸发出了智慧的火花。
0: 在某一次讨论里，杨振宁和米尔斯忽然想到， 可以用一种数学方法

0: 研究计算后期产生的一大堆复杂的二次项和三次项。1954年，经过大量的计算和多次尝试，杨振宁和米尔斯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非阿贝尔规范场的场强表达式。他们随后参照发展电磁学理论的方法，写出了相应的规范场方程式，杨米尔斯方程就此诞生。但在初步成果完成后，沃尔夫冈·泡利在一次大会中点名指出，该理论存在零质量规范玻色子问题。
1: 泡利对于杨米尔斯理论的质疑并非是吹毛求疵，而是基于他对于规范场论数学本质的深刻理解和对于物理现实性的严苛要求。由于受限于时代，比如当时对称性破缺机制等概念还没有提出来，这就让泡利提出的零质量规范玻色子的问题最终没有能够找出解决方案。可虽然存在未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杨米尔斯理论仍然把量子电动力学的规范对称性推广到了非阿贝尔群，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论。我手中拿着的是1954年10月发表在《物理评论》期刊上，凝聚着杨振宁和米尔斯心血的《同位旋守恒与同位旋规范不变性》文章的影印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篇论文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有观点指出，常规的同位旋旋转不变性原理与局域场概念不相容。本文讨论了在局部同位旋旋转下保持不变性的可能性。这篇论文啊，带着对零质量规范玻色子的开放态度，保持着科学一贯的严谨性。但是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杨米尔斯理论提出来之后，一度被很多物理学家认为这是一个美丽但无用的数学游戏。虽然当时杨米尔斯理论的提出并没有引发物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理论的含金量在不断的提升。
0: 经过时代的证明，杨米尔斯理论没有令人失望，众多物理学家评价这是一个极其有用的工具，甚至后来的多项诺贝尔物理学奖都是在杨米尔斯理论的框架内做出的。第一个就是这一理论为解决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杨振宁与李政道在1956年率先提出的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后建立在杨米尔斯理论所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还有1979年获奖的电弱统一理论，2004年获奖的发现强相互作用理论中的渐进自由，还有2013年获奖的希格斯粒子。这项研究实际上是对杨米尔斯理论的重要补充，零质量粒子问题被解决了，从此杨米尔斯理论再无弱点，真正成为今天的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万物之理的基石。
1: 如今有四大理论被国际公认是物理学最闪耀的明珠，牛顿的引力理论、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还有杨米尔斯理论。而且这一套在非专业人士眼中晦涩难懂、颇为高深的理论，已经悄然走入我们日常的生活了，像我们现在在医院里都能看到的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就和这一理论有着密切关联。杨振宁先生的学术贡献不仅仅只有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两项，还有杨巴克斯特方程。那这一项研究呢，开辟了统计物理学和低维量子理论研究的新方向，促成了量子群这一个数学新领域的兴起。还有超导体磁通量子化的理论解释、规范场论与纤维丛理论的对应等等十多项重要的学术贡献。那么杨振宁的这些学术贡献在物理学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位呢？打个比方说吧，如果把物理学的发展比作建造摩天大楼，牛顿是打好了地基，爱因斯坦撑起了框架，杨振宁则是搭建起了这座大楼的钢筋。

0: 新骨架。
1: 1966年，杨振宁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接受了纽约州立大学新创建的实习分校的聘任，成为了首位物理学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并在实习分校创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在实习大学工作期间，杨振宁制定了严格的学术标准，将研究所定位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科研平台，吸引了全球顶尖学者的加入，推动研究所成为粒子物理、统计力学等领域的国际重镇。该研究所后来更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延续了他学术的影响力。
0: 我手中的这张照片，就是在1999年5月，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以一场盛大的退休仪式，向杨振宁致以了跨越学科和国界的敬意。这是1927年世界上最著名的29位物理学家聚集在一起参加的索尔维会议的合影。我们可以看到，在照片中不乏薛定谔、居里夫人等顶尖的物理学家，坐在最中间的人则是爱因斯坦。而当72年之后，在聚集着当时世界顶尖物理学家的这张合影当中，站在最中间的人则是杨振宁先生。不过，贯穿杨振宁先生一生的不仅是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他更是成为了中外学术交流的引路人。
1: 当历史的指针指向1971年7月，一架从巴黎飞往上海的航班打开了中美两国之间科学交流的闸门，杨振宁也乘坐这班飞机回到了阔别26年的故土。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亲自接见了杨振宁。周总理见到杨振宁，握着他的手说：“你是中国科学家的好朋友，也是中美友谊的桥梁。”这次会见中，杨振宁也向周总理建议，中国应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他的建议对恢复和加强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杨振宁帮助许多中国科学家参与世界前沿科技，其中新中国培养的首位博士得到了杨振宁的亲自指导。他是谁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而这次回国后，杨振宁还迫切地想要见一个人，那就是邓稼先。
2: 中国爆了原子弹以后，美国的报纸杂志啊，就乱七八糟的消息很多。这个消息是说，美籍的物理学家帮中国造原子弹。我非常希望是那个消息不是真的，原子弹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这个心理，在我长大的时候，在我父亲他们这一辈长大的时候，是中国被外国人欺负得不得了，因为中国没有近代的武器。所以希望中国第一个原子弹只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
1: 杨振宁迫切地想要了解实情，邓稼先告诉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是完全自主研发完成，没有美国人的参与。得知这一事实真相后，杨振宁这位素来克制的科学家瞬间潸然泪下。回到美国后，杨振宁便穿梭于哈佛、普林斯顿等顶尖学府讲学，其演讲如星火燎原般点燃了海外华裔学者对故土的赤诚。仅1971年秋，便有300余位华裔科学家循声而来，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学术归国浪潮。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成立了对华教育交流委员会，通过从美国和香港募集的100万美元的资金，在往后的11年间，先后建立12项奖学金，送出了近100位中国学者赴美深造，使中国科学家更容易接触和参与到世界前沿科技中。其中就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普，曾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古超豪，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佳，北京大学前校长陈嘉尔，历任南开大学物理学院院长葛墨。

0: 林等诸多各行各业杰出的学者，他们在毕业后纷纷决定回国报效祖国。
1: 为了能够及时募集到足够的资金，杨振宁不惜一个一个找到愿意捐款的人当面沟通，在为每一位中国学者筹得款项之后，还会亲自给捐款人写感谢信，并同时附上这位学者的感谢信和学术成果。而在这些中国学者中，有一位很特殊，特殊在哪儿呢？我们先来看一份档案。我手中的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份博士学位证书的影印件，编号10001。我们可以看到，证书签发的时间是1982年3月4号，证书的主人叫马中奇，签发这个证书是时任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的钱三强先生。这个证书啊，不仅见证了新中国诞生的第一位博士，其背后还蕴含着一段跨越太平洋的学术情谊。
0: 马中奇作为新中国培养的首位博士，他迫切地想要到国外交流学习先进的经验和科研环境。杨振宁得知此事后，便通过已经成立的基金会邀请马中奇前往美国，杨振宁还亲自为他进行指导，这让马中奇在自己当时研究的课题上学术有了重大突破。归国后，杨振宁也一直与他保持着学术交流，马中奇已将自己在美国所做的学术研究和学到的先进经验带回中国。
1: 据后来马中奇回忆道，杨振宁先生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点。第一点是他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当时45岁的马中奇经常没日没夜做研究，但是他自己说跟杨振宁先生比还是差得很远。当年已经78岁的杨振宁经常是早上6点就给马中奇回复电子邮件，最晚的有时会到凌晨。第二点就是杨振宁先生对于学术研究的纯粹之心。马中奇曾经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但他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在学生的文章上。
0: 杨振宁身居海外多年，但始终牢记父亲杨武之有生应感国恩宏的嘱托。他曾说过，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1997年，65岁的杨振宁回到母校清华大学，牵头创办高等研究中心，并担任名誉主任，后更名为高等研究院。他不仅亲自筹集资金和资源，创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更将毕生科研积累注入到这片学术沃土上。2003年12月，81岁的杨振宁从纽约迁回北京清华园定居。他卖掉了自己在美国的房产，加上自己的全部积蓄，共6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清华大学。他更是将在清华大学的住所命名为归根居，并写下归根诗。在这首诗的最后，他用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展望落叶归根后报效祖国的情怀。归国后，杨振宁以身垂范，80多岁高龄的他继续从事一线教学科研工作，并亲自参与物理学人才培养工作中，更是为清华大一新生讲授普通物理课程，为推动清华大学冷原子物理、凝聚态物理、密码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和学校人才的培养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2015年，杨振宁正式放弃美国国籍，恢复中国国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完成了从游子到归人的身份转变。
1: 杨振宁的一生恰似一个完整的圆，自清华园启动，登顶世界科学之巅，最终魂归故土。这个圆不仅是地理上的往返，更是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圆满。他的一生既是科学家矢志求真的一生，也是爱国者情牵故土的一生。他的故事将永远激励中国科学家在探索未知的路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0: 作为探

索未知的不朽传奇，杨振宁重塑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知，更以架设中西学术桥梁，推动中国科技发展的赤诚，成为华人科学家的家。

0: 但这份跨越学术与家国的精神遗产将永远铭刻在人类科学与历史的进程。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就知道吃。让你进专案组是来查案的，我还没吃呢。
1: 孟总，
0: 快点，孩子来。来，给。
1: 哎，姐，这个马志宏远货运公司跟咱们案子有关系吗？
0: 查出来就有关系了。
1: 这些马志县的资料我都看了好几遍了，要是真能找到点线索，我调入刑警队的计划就能早点实现了。
0: 哎，你现在的小孩怎么都这么功利呀、你要这么想，你就回去吧。
1: 哎，别，你叫我干活，我高兴着呢，这是对我的锻炼。我的理想呢，就是成为一个像你这样的警察，然后去使唤年轻人，不让他们吃完饭。
0: 力气真重。
1: 姐，是这个吗？是邮票啊。
0: 看来当年林永强下属的宏远货运公司。
2: 再把现有的先看一遍，挑重点去走访。
1: 好的，队长。
2: 好干活。
1: 姐，你那个一看就像个会计，不像开大车的。
0: 你是来相面的呀？
1: 哎，姐，
0: 你又干嘛？
1: 你看我这个，一看就像个开大车。
0: 是挺像的。等会儿，翻过去。吴江，
3: 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春高，却只能去管二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春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报假警的，估计就是吴江。
4: 接着吴总，
5: 实在不好意思，吴总，两位警察同志说是要找您呢。
4: 警察同志啊，抱歉，有什么事儿吗？
3: 吴江是吗？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事情想找你了解一下。

0: 行，哦，好啊，好。吴总这几年生意做得很成功啊，从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到星海煤矿的副总。哎，
1: 对，警察同志对我了解还挺多啊，都10多年了，那会儿我还年轻，找个车队混口饭吃。
0: 你当时在这个货运公司干什么工作？
1: 当时就干司机啊，跑大车拉货，东线跑省城。那
2: 你认识多杰县长吗？我就是个司机，我哪有机会认识县长啊？再说了，那些藏族人的名字我也分不清，什么多吉了、桑杰了，晕得很。17年前，马志出了个大事，多杰县长失踪了。你知道吗？
1: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事儿。
2: 多杰县长出事的那几天你在干什么？能回忆一下吗？
1: 你这个问题就有点太难为人了吧？10多年前的事儿了，我上哪儿回忆去啊？我们啊，天天过的一个样，无非就是拉货、跑车、熬大夜呗。
2: 那你认不认识李永强？
1: 李永强，想不起来了。哎，他有外号吗？
3: 外号？
1: 对呀，我们当时啊，互相不熟悉大名，都叫外号。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大款的，每次出车都带块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那块表是坏的，压根不走针。还有个叫猴子的，再就是老张、老王，啊，老吴。
0: 吴江，我提醒你一下，李永强是宏远货运公司的法人代表。
1: 你说的是老板啊？我一个跑车的，我上哪儿认识老板去？哎，我认识最大的官就是我们车队队长。
2: 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宏远货运公司的？
1: 96，哎，97年吧，不是我要走的，是车队长有一天告诉我们，公司黄了，明天不用来了，给了我们1个月的工资让我们走。哎呀，说失业就失业。
2: 这个货运公司为什么会出事儿，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2: 因为你的老板林永强，跟盗采金矿有关系。这件事情当初在马志县影响挺大的，你都没有听说过吗？
1: 没有啊，那几年挺难的，一堆不顺心，更何况好多事儿我也都记不清了，懒得去回忆了。
4: 阿伟，慢走。
5: 他的话有点多了。
4: 你也怀疑他们说实话？
5: 但他的描述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上都对得上，没有明显的漏洞。
4: 但反而更显得有问题。
5: 没错，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为了显得自己上说真话，就容易增加很多细枝末节的信息，比如大款、猴子、不走字的手表等等，来把这个谎尽可能的圆起来，让人觉得真实。嗯，我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白骨裤子的口袋里为什么会有邮票？当年林永强被击毙，喜马金矿被关闭，而宏远货运公司作为林永强的外围组织，他的职工会有什么理由去杀害多杰队长呢？还留下了个证据在队长的身上，太不合理了，说不通啊。
4: 继续查吧，把宏远能找到的人挨个查一遍。
6: 陈龙煤矿和合并一直由吴矿长代管，本来降尘设备就不够，还只顾着出煤，那灰尘大的都快改成沙尘。

0: 报了。
1: 董事长交代过，最近市里抓整改，随时都有抽查。孟总，您看要不要找白矿长借调人员和设备啊？
2: 你下次来我这儿之前先收拾利索了啊。
3: 哦，
1: 孟总，你这扇门质量不太好，我找总工给您换一个吧。
2: 不用了，您先下班吧。
1: 哎，
2: 喂，查到吴江那儿了，都问什么了？

0: 我去把阿克的被子晒晒，这个扎错太不会照顾人了。
1: 别忙活了，天马上就要黑了，回头我提醒一下扎错。
0: 小双回省城了吗？我哪知道哎。其实小双一直很关心你的，你不用去。我还是去晒晒被子吧。
1: 小贝，
0: 这杂志还出着呢。我孩子喜欢，
1: 所以一直盯着。
0: 孩子该上初二了吧？
1: 学习怎么样？比我好多了，尤其是英语。准备下学期转去成都，那边的教育资源更好。我也要去成都了，很快就走。超市准备给我小舅子。这开超市的钱，本来也是老丈人给的。

0: 对不起，我又等一次逃兵。你不用这么说自己。咱们是莫宁给跟的人，但不到莫宁也正的人。没关系的，事实是这样的。
1: 当年无人区环境那么恶劣，才让你落下了这身病。去海拔低的地方是对的。 你在任何时候跟我说你要走，我都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一定是今天？为什么是现在？现在尸骨才被发现，可是那个尸骨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队长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背后是谁？这一下还没有搞清楚呢。就是因为尸骨被发现了，
2: 我觉得我终于可以离开了。
0: 我的心之前年一直被一只手狠狠地抓着，实在麻着的每一天都是这种感觉。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2: 我知道，你心脏做了手术。我刚出狱的时候。 我找不到工作，还经常整晚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就会做噩梦，梦到千马尔金矿到处都是血。我想，如果我当初没有归队就好了，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些事情。可是我总会想到多杰队长，总觉得他在看着我。 7年了，总算找到队长了。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一个交代了。以前我总是想要一个编制，后来坐了牢，这辈子编制是不可能了。现在我只是想活下去，至少看着孩子长大，上大学。

进山要小心哦，这几年你得罪的人太多了，你的头值200万了。

0: 身体养好啊！走，小妈，收拾地下室找出来的，还给你。
1: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警备器还没还我。
2: 我还没看完呢，我现在就要。你不是还没看完吗？我妈说，自愿离开了一颗中子，我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拿出高分才能修好。上回
1: 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们警察查出什么来了？嗯，就是还在查呢。啊？
2: 对，那个来闹事的吴江，是不是跟郑少有关系啊？
0: 啊？
2: 我听说你们在查他。
1: 哎，你谁告诉你的？
2: 草原上的人告诉我的。
1: 哦，我知道了。那歌厅你是不是老去啊？老板嘴巴可真大。
0: 哎，小白，那个地方我们大家都常去，常去的。查到什么了？说说。
1: 涉及到侦查的细节，我不可能告诉你们什么的。
0: 小白，你怎么把我们当外人啊？
1: 什么外人内人的？公安有公安的规定。
0: 规定规定，案子又不是靠规定破的。
1: 有组织就有纪律。老韩，去找个班上吧，多接触接触人，多听话听音，和人打打交道。我不跟你争这个，马上开车去。
0: 我真没有。路上慢点。他什么意思？怎么刚和和气气说话没几天，他怎么又搞分裂？
2: 他的意思你听不出来吗？
0: 啊？
2: 他什么都没说，可是他也没让我们什么也不干呀。
0: 我们能干什么？
2: 帮忙找线索呗。
0: 小白是这意思吗？
2: 应该是这意思吧。
3: 刘好玉是吧？之前在马志宏有货运公司上过班啊。来，
1: 谢谢。
3: 你看看这名单上这个人，最近你们见过吗？
4: 这些基本都认识。啊，这个好久没见过，两个月以前了。
3: 两个月以前。
4: 啊，两个月以前。

0: 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哦，你是叫李海人？
1: 是是是。
0: 以前在马志宏远汇公司上班。
1: 对，那都是很多年前了。
2: 这个资料你先看一下。哦。

0: 有意思啊，说走就走了。
1: 他这样的说天天犯困。
2: 哎，哥，你怎么让警察给盯上了？哎，
3: 什么盯上了？是咱们查案，查到我以前的公司了。
2: 哦，我年轻时候在那儿干过司机。
3: 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1: 哎，以前你不是在马车跑车吗？
3: 是，公远货运吧。
1: 哎，啊，听说过大公司。
3: 啊，人可多了。哦，哎呀，也不知道他们查什么，还让我回忆，就那个丢了那夜，身上都有谁？
2: 哦，这不开玩笑吗？那谁记得起来啊？

0: 哎，怎么了？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了？哦，中学的事儿我都帮你打听了啊。实验中学和二中呢都挺不错的。
1: 实验中学呢，就是更侧重孩子的这个自主性，更看重孩子的这个素质教育。二中就是相对来说吧，会更严一些。不过这个还是要看孩子自己。我觉得这两个都挺不错的。
0: 谢谢了。
1: 哎。

0: 听说这个白驹是马志县公安局调上来的，他问你什么了？还能问我什么呀？问我跑车路线呗，问我拉的什么货，问知不知道多杰。反正我就是按照大哥教的那套说呗，没全说真话，也不能全说假话，真真假假的绕着他们玩呗。别跟警察多说话。 他们能找你问一次，就能找你问第二次。孟总，你是怕我嘴不牢，还是怕我把你拖下水啊？我是提醒你，你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现在我们应该一直对外，不是在这儿内讧。哎。 今天既然是你请客，那我得再开一瓶。小心点儿，别喝多了误事儿。
1: 孟总，谈完了。
0: 啊。
1: 小沈，哎，孟总，有事儿？
0: 要想跟吴江长久的话，劝劝他，得意不在一时，是不是？
1: 谢谢孟总，我跟他说。
0: 你比他懂事儿。
1: 那孟总，再见。
0: 嗯。

0: 喂，白警官，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1: 宫保鸡丁，菜齐了，
0: 我们还点了瓶酒，麻烦上一下。

0: 们这里有鲜榨的玉米汁、山药汁、南瓜汁，你们看一下。
1: 不用了，上酒就行。
0: 您不是开车来喝什么？
2: 你哪来这么多问题啊？
1: 行了行了，我们喝茶吧。
0: 哎，好，喝茶好。
2: 行了，
0: 二位慢用啊。
1: 嗯。

0: 怎么了？
1: 这没你什么事了，先出去吧。
0: 哦，我们店里有规定，在这个房间我得在这服务。
1: 我们没想做这个房间，是你非要我们做这么大房间的。
0: 姐来了，那
1: 出去。
2: 那慢慢吃啊，
0: 哎，有什么事随时叫我啊。
2: 嗯，
1: 吃吧。
2: 你弟挺护着你。
1: 早知道就换了个地方了。
2: 那这挺好的，说话也方便。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这么直接啊？
1: 难道你是来接着相亲的？
2: 听说你们找吴江污浪化，这个事情在公司传开了，我们冯董比较介意，毕竟吴江是星海的副总，他要是出什么事，公司脸面上也不好看。你能不能透露一下，他到底……
1: 孟总，星海这么大的公司，你们用人之前都不做背景调查的吗？
2: 背景调查当然做啊，不过人嘛，总有过去，我们能查到的也不多。
1: 那他当初是怎么进星海的呢？
2: 冯董招进来的，具体我不太清楚。不过他这些年在星海干得不错，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1: 那你对吴江的背景了解多少？比如他以前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工作的事情。
2: 宏远货运啊，这我不清楚。哦，我知道他早年是跑过货运。
1: 他当年运过什么货，跟谁接触多，你听他提过吗？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毕竟那是他来公司之前的事情。你要想知道，我倒可以侧面帮你问一问。这公司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
1: 你知道刚才你说了几句不清楚吗？
2: 哎，这是饭店，不是公安局。怎么每次跟你聊天都感觉被审讯似的？
1: 你有这感觉？
2: 嗯。
1: 那说不定是你心里有鬼呢。
2: 职业病。
1: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2: 嗯。
1: 喂。
3: 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大事儿。
1: 知道。你今天在学校又打架了是吧？回去找你村长。
3: 你别听老师瞎说，
4: 是他先揪我辫子的。
1: 邵崇林，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管你跟同学发生什么样的矛盾，你都不能动手。你比那男生高半头，你推人家推跟头，你下手有数吗？
4: 我知道。
1: 他要是没摔倒，你是不是该踢人家了？我教你那几招是防坏人的，你怎么能用来对付同学呢？你把人家拿什么踢坏了怎么办？
3: 会的。
1: 你下次再动手，我就开警车把你给支走。
3: 你
1: 回去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家里的孩子不消停。
2: 没事，我心里平衡点了。
1: 嗯？
2: 感觉你跟谁说话都像是警察。
1: 我这都是被逼的，你刚刚也听到了，多不让人省心。
2: 哎呀，家里有个孩子，热闹。
1: 你少说这种风凉话了，有孩子好，那你怎么不结婚呢？
2: 那你为什么离婚啊？
1: 别转移话题啊。
2: 好啊。

0: 白警官，我不结婚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毕竟这个事情还是要看缘分的，对吧？
1: 你怎么来了？
2: 吃饭去了。
1: 啊，不然饿着。
2: 跟谁呀？
1: 没谁。
2: 没谁？我听说可不是没谁。
1: 白吉这个墙头草。
2: 你也别怪白吉，我们都担心你。
1: 你还是担心担心自己吧。那个人叫孟耀辉，新海总经理，是我的相亲对象。你笑什么呀？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尚云飞，你没听清楚吗？我刚才说了，那是我的相亲对象。
2: 嗯，
1: 我妈介绍的。
2: 我听清楚了，你有相亲对象，但这么多年你也没少相亲，一见面就给人怼跑了。天多这么多大龄单身男青年，几乎就被你怼遍了，哪个有下文了？
1: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了。
2: 你真想好了？
1: 没有，是工作上有联系。
2: 见几回了？
1: 你烦不烦呀？关你什么事儿啊？跟你有关系吗？
2: 哎呦，我跟你说啊，就有些交往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人家不是那么觉得的。
1: 哎，尚云飞，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变，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爱在工作场合烈焰。
2: 什么烈焰呀？多难听！哎，你怎么能拿他跟咱俩比呢？咱俩当年经历多少，那是自然而然走到一块儿。
1: 没说咱俩。我说的是你那个红颜知己，什么什么小东什么小西的。
2: 你说小东啊？
1: 哎呀，你爱谁谁吧。
2: 不是，你说清楚什么意思，你别往头上扣屎盆子啊。
1: 尚云飞，你跟我装什么呀？我都看见了，半夜给你发信息，还什么什么少帅。
2: 哎呦，
1: 真当自己是美男子了？
2: 那是单位同事给起的外号，大家都这么叫、啊、
1: 哎呀，随便吧，都过去好几年了，你爱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2: 而且这小东是我学妹，那分到我们报社，我肯定得多带带呀。而且人家已经结婚了，这校园恋爱，那老公是我学弟，我们这关系都很好，怎么让你给说成这？
1: 行，你们关系好，那你们仨过去吧。
2: 哎，什么叫我们仨过呀？你这，而且这事儿都四年了，怎么翻出来的？你这等会儿， 你是因为这个跟我离婚的吗？
1: 咱俩离婚不是因为一件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2: 我要知道你是因为这个，我当初肯定不会同意跟你离婚。
1: 你明明知道我是因为什么离婚的。
2: 又开始了。
1: 我怎么了？
2: 从以前到现在，你心里想什么，从来也不主动说，从来都是你做决定，我听你的。白驹，我在关心你，在担心你。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心里还想……
1: 对不起。从新山队解散到现在这么多年，我没睡过一天好觉，工作、生活、孩子，我都处理不好。但我在努力的当一个好妈妈，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对玲玲好。我知道你关心孩子，谢谢你。可都过去四年了，我们早都已经习惯了。分开是我决定的，我也不后悔。是我耽误你了，邵云飞。

0: 哎，上哪儿去啊？我租那房子在上边。你帮谁呢？真的，我调回来了。
1: 你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吗？啊，我刚把你的事汇报给领导，下次开会就讨论你。我谢谢主编您，但我思来想去吧，我还是觉得我不适合当领导。我就是个跑腿的。哎，天多记者站那儿不是缺人吗？我去那儿正合适啊。
2: 我觉得你在这儿正合适，你做我的味儿，你领导我听你的好不好？
1: 说吧，到底为什么？哎呀，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我吧，现在事业是有了，但是加快完了。我天多那边的情况您知道？我觉得你现在事业也快完蛋了。
3: 嗯，是。主编，我待遇方面无所谓，住房问题我也能自己解决，不用单位报销，出差就更没问题了。只要让我在天多常住，怎么着都行。
1: 您不说话，我就当您是答应了啊。你给我出去！
3: 不是我们不让进，这车坏这了。现在马上把你们负责人叫过来，啊，处理一下这儿的情况。这车坏了，哎呦，郭科长怎么来了？
4: 你不提前打个招呼？
5: 我好安排人接你们的。
4: 吴总，我们来巡视整改情况，你们堵个大车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哎呦，
3: 您今天来的是真不巧啊！我们这清晨设备的运输车坏了，您看我这着急赶回来，不就是为了处理这事儿吗？
4: 你们新海这种规模的企业，这么多矿口，连抬拖车都调不过来。不是，现在里边正修整边坡呢，开车进去不安全，万一出现坍塌事故，这责任谁担呢？
3: 好吧，
4: 那我们走进去。
3: 啊，
4: 走吧。
3: 哎，好好。
4: 我先接个电话。好。喂，郝局长。哦，好，好的，我明白了，没问题。
3: 郭科长，咱们进去吧。煤炭局黄局长说，你们目前的整改任务的确比较艰巨，要给你们充足的时间。好，未来我们会和煤炭局联合检查，阶段性的跟进。没问题啊，我们一定配合的。我送你们下线。
4: 不用，我们认识路，自己走。
3: 好，再见啊，慢走。
6: 来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环保局这种单位，再来我也有办法对付他们。没事找事儿。白队长来接风，怎么不进去啊？瞎走啊！这不是到饭点了吗？来给你们送温暖的。
7: 我们科这几天的午饭呀，都快让你给包圆了，
6: 包三餐也行啊。我全指着你们给线索呢。
7: 来，真不好意思吃。

0: 结果是不是出来了？没检出来，我刚从局长那回来。未检出？合成纤维对
1: DNA 有一定排斥作用，再加上衣服年代太久远了 ，DNA 量低于检测方法的灵敏度，最终。 还是提取失败了。局长已经通知了扎西，他表示理解。那从你的专业角度上来看，还有其他的方法能够验证白骨的身份吗？目前是没有了。那要是一直验证不了？
2: 这不又成悬案了吗？现在说这些都为时过早，我们也在同步比对 DNA
3: 库的数据呢。我知道这个案子对你意义特殊，先别急。我就是想要个准信儿，不管是不是多杰。
4: 夏姐，
3: 这弹道比对结果出来了，
4: 弹道痕迹显示，白骨现场发现的这颗子弹和当年齐马尔金矿打伤人的零二七号子弹出自同一把枪。
3: 齐马尔金矿，
0: 是的，我比对过了，痕迹一致，确定是一支五四式手枪。就是说，这支枪在齐马尔金矿中有人使用过。

0: 或者你们是来审我们的，我们有嫌疑吗？话说的有点难听了，他就都是好队友。哎，
1: 我说的有错吗？哎，他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是队友，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变成需要保密的不相干人员了。现在直接成了嫌疑人了。
0: 哦，
1: 小唐一向是好的。 这只是捅了你的手，没有捅到你的嘴。我们只是嘴上吵吵，但心还是在一起的。小白，你问吧，我们一定好好配合。
2: 当年打击骑马金矿，两位都参加了，我希望你们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尤其是那些枪手，他们的长相、身材。 或者别的什么特征，细节越多越好。
1: 当时场面那么混乱，这个子弹恨不得满天飞，哪有功夫观察细节呢？

0: 当时场面那么混乱，这个子弹恨不得满天飞，哪有功夫观察细节呢？
1: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2: 哦，能再具体一点吗？在你们眼里不起眼的细节，可能对我们的工作会起到决定性作用。邵云飞和桑巴我们也都问过了，他们说得很详细，所以希望两位能不能再努力回忆一下。

0: 哎呀，走访他俩比审嫌疑人还累。哎，你刚刚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啊？
1: 当年的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和齐马尔金矿，还有现在的新海煤矿，我们需要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毕竟啊，17年都过去了，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宏远职工名单又缺了一页。
0: 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2: 说我们吧。
0: 什么也听不见呀。
2: 谁呀？
3: 看电视了，警察抓小偷了。
1: 金矿和无名尸被杀的现场都出现过，而齐马尔金矿和宏远货运公司的老板都是李永强，新海的父子吴江又曾经在李永强手下工作过。
0: 嗯，
1: 我希望调查宏远货运公司其他员工的同时，调查一下新海集团跟吴江相关的人员。
4: 调查宏远是理所应当，调查星海，
1: 你不是也怀疑吴江吗？
0: 那只是怀疑，星海是市里重点企业，仅凭这些怀疑去申请监控手段，我会通过的。
1: 努努力吧，再想想还有。

0: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1: 需要想办法。
2: 哎，桃子在看我们吗？
3: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那星海不是要收购咱这个草场的煤矿吗？
2: 是啊，上次你没打过的白春在那当矿长呢。
3: 那什么叫没打过？打个平手好吗？
2: 吹吧你。
4: 现在烧已非常好，烧路也挺好，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矿的产能不足。然后我就琢磨着把这产能往上扩一扩，两百万吨，李市长您看行不行啊？
5: 还200万吨，一吨都不行。你还不知道吗？市里边已经在整合限产了，所有的矿一律不许扩大产量。
4: 李市长，我不是这
5: 想，行了，你先回吧。这里也不是我谈工作的地方，让我安安静静走走路。
4: 好，好。林叔，
5: 走啊，走。
4: 成天还有人找您汇报工作呢。
5: 这帮小矿主，走到哪儿粘到哪儿，一边是要整合。一边还想着扩大产能，这怎么可能呢？
4: 说到底，还是环保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如果不是您坚持抓发展，市里经济也不会这么好，不收养了，就这运动场它也建不起来
5: 啊。啊，对了，你刚发表的那篇治沙英模的报道我看了啊，写得很不错。天多像这样的环保事迹，你还可以多发掘发掘啊。
4: 是，治沙英模，鸟喇嘛，雪豹专家，我这周还要下去采访一个那个牦牛博士。
5: 听你的意思，好像还挺不愿意写的哈、啊。你是觉得这些人这些事不值得宣传吗？
4: 当然不是，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这些不是我来天多的主要目的。您知道吧，我还是想写新海。
5: 那怎么样啊？采访进展的顺利吗？
4: 阻力很大。我给煤炭局和新海打过几次电话，都没有得到回复，一点实际的数据都拿不到。
5: 正常。你想啊，整合工作这才刚起步，煤炭局和各个企业忙成一锅粥了，没时间接待你。是正常，啊，就算星海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还是要相信工商和环保部门的监管力量啊。
4: 刘叔，哎，
5: 你既然叫我一声叔，有些话我就得跟你说说。
4: 你说，
5: 作为记者呀，不要老想着找阴暗面。煤矿整合是件好事。有问题，还是小问题。你好不容易回来了，重中之重，是赶紧把小家弄好，啊！
4: 哎，林叔，我想说，哎，
5: 我跟白家的关系你也知道，白局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不容易，他的心结你是知道的，你要站在你的角度啊，多劝劝他，啊！现在啊，不比前几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你们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考虑。他要是想到省里去工作呀，我可以推荐推荐。到时候也有时间陪陪孩子，多好啊！你说呢？哎，小少，你没事吧？放松放松，你
6: 高分。
5: 哎呀，你说你这年轻人这身子骨也不行啊，啊，放松放松，哎，慢慢喘慢慢喘，啊。

0: 你可真行，还能让人家林叔叔给说晕了。哎呀，
1: 我不是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吗？你这个海拔上做游泳运动，那肯定是不适应的。
0: 程师傅，啊，收班了啊，
1: 还是老样子。啊。
0: 哎，好，你坐，马上来。来，油泼臊子面，油多臊子多。
2: 来了，臊子面，哎，可乐送的，
3: 谢了啊，
2: 客气。哎，这个是不是？哎，我看你这每天也休息不了，他们青海运输队也不多给您发点钱啥的，哼，
3: 还多给钱呢，
2: 不够钱就不错了，
3: 还那样呢，啊？
2: 哎呀，我还想着让我弟弟把老家盐厂活给辞了，来青海找点事儿做，待遇也不小。
3: 你弟，
2: 他不是，啊，不是，这我小舅子，
3: 哎，
2: 钱，
3: 钱小舅子，
2: 钱小舅子离了，
3: 那我看你哥俩关系不错，你不行啊，让白老板给你弟介绍个活呗，
2: 白老板多抠啊。
3: 说什么呢？我那市里那店呢，现在还不如这小店红火呢，还指望着你们照顾我呢。<笑>哎，
2: 这现在整改活不好干吗？
3: 嗯，现在矿上活多着呢，基本上都是三班倒。我要跑的钱就挣得多。
2: 不，这现在各个矿都整改，怎么还三班倒？
3: 哎，程师傅，嗯，你家也是宝林的吧？嗯，
2: 你和我姐夫，你俩老家是一块儿的。您宝林的？啊，哎呦，
3: 哎呀，
2: 天多可不常见，咱们那儿人啊。
3: 是啊，
2: 你也没口音。
3: 不是，我跟你说，我是这样，我跟我弟啊，我亲弟，从小跟我父母就来这边，我没什么老家口音，但我口味没变。
2: 我还愿意吃家里那些东西，我刚才看您吃这油辣子，我就感觉咱俩应该是老乡，
3: 对，
2: 是吧？咱家那是干辣椒炸的，
3: 哎，对，
2: 味儿比这好，
3: 好多了。等回头我给您再拿回来点儿。
2: 好，好，好。
3: 哎，这样吧，实在不行，你就让你弟弟过来，我带着他干。
2: 哎呦，那太好了，回头我跟他说一下。啊，太好。
3: 您刚才说他们这儿活多是跑新海整改的事儿吗？嗯，可不是嘛，天天往陈龙拉东西，这活好呀，离得近都不用出矿区啊，大家都抢着跑嘛。
2: 哦，
3: 陈龙，
4: 老陈，该上工了。
3: 嗯，
4: 这就来，
3: 哎，是11.5块吧？
2: 你给10块得了，啊？给10块得了，我把这可乐打上。啊，
3: 对对，慢点啊！
2: 哎，
3: 姐夫，
2: 这你可得给我充点钱了。
3: 充钱？充什么钱？你支持支持我生意啊！这生意挺好的，我支持什么呀？
2: 这我白帮忙了，
3: 那你帮不得帮到位啊？
2: 这么多顿饭下来，我跟程师傅才混个脸熟。
3: 什么脸是什么？就帮不到位。刚说上话，
2: 那你弟弟都说了，刚说人，人家都说了，就两句半。我跟你说，哎，啊，好，马上来，好，
5: 上哪去？上哪去？
2: 有事儿。
3: 你充不充钱啊？
2: 回头我给你充20。
3: 你充20，你千万别来了。
5: 你冷不冷啊？不冷。这天说变就变。你妈也不多给你穿一点。不冷。啊，好好。爸。
3: 干嘛？
5: 你怎么这么高兴？
3: 很明显是吧？
5: 我是年纪小，但不是傻。
3: 连老师给我教育教育，挺高兴。
5: 又不是什么好事儿。
3: 但我这是第一次作为家长的身份被老师叫到学校，而且挨批评我很擅长，我的单位就没少挨批评。

0: 你怎么不批评我呀？
1: 批评你干啥？
0: 我打架了呗。
1: 那也是因为那男孩先动的手啊，他先揪你辫子的。
0: 对，而且这都不是第一次了，上回我也打他，他还屡教不改。
1: 啊，好。爸跟你说啊，玲玲，别人欺负咱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这叫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呢，也有限度。
0: 下次他再惹我，我还。

0: 这些招啊，只能用来对付坏人，不能用来对付同学，知道吧？爸跟你说话呢，你听爸说。哎，正当防卫没错，但是必须要在有限的空间之内，不然就会伤害到别人。哎，下回他再救你辫子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老师，也可以告诉家长，但是当时最需要做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来，汤好喝汤。
2: 吃饱了不喝，我这里说罚写作业了。嗯，
0: 吃吧。
2: 今天老师怎么说呀？各打50大板，双方都有过错，我已经这个严厉批评过他了。就你，还会批评他呢？
0: 回头我好好说说他。哎呀，别，跟我保证了，再也不动手了，啊？你还不信？我多会做思想工作啊！最近跟孟耀辉还联系吗？
2: 我今天很累了，没工夫跟你拌嘴，我就想好好吃顿饭。邵云飞，你看看，我就坐在你对面，你直接说不就行了？你就看一眼。这些都是我到天作记者站以后写的，还有篇写牦牛博士的，过几天发。
0: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只写这些的。那你可以回去啊，没人让你一定待在这儿。那我待在这儿是为什么？你不清楚吗？我希望你……
2: 我们之前说好了，我现在不能……
0: 我希望你能帮我进心海。
2: 那这事儿你可以直接去找白大春啊，你还费这劲干什么呀？
0: 他一直看我不顺眼，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新海这么执着呢？整改，我发现现在就是改了个名字，把小煤矿的都改成新海了，该整的问题很可能都没整。那这些事情你可以向煤炭局反映，或者跟林叔叔说呀。我拿什么反映？不能空口白牙说呀。 不只是你们办案需要证据，我们写报道也需要啊。我听说好几个小煤矿被合并以后，停工没多久就又开始开采了，运输队司机都忙着呢。我作为记者，看见了就不能当做没看见。

0: 这就是露天矿，真壮观。
1: 开眼了吧？
0: 哦，开眼了，开眼了。哥，你要不先去忙吧，我估计他得拍一会儿。不让他拍个够，他又要来烦我，我就又要过来烦你。
1: 没事，我不烦，我陪你们。
2: 白矿长，白矿长，
1: 怎么了？现在关了吗？安全有问题吗？
2: 已经给关上了，您抓紧时间下来看一下吧。
3: 哥，你去忙去吧。
0: 对，你去忙吧，不就这一条路吗？我们自己走就行。
1: 照片只能在这里拍，我们不是为了掩盖什么，是我们行业比较敏感，这一点
3: 你放心，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有的。
0: 他敢乱拍，我就打断他的手，放心吧。
1: 赶紧拍完，赶紧走啊！
3: 好，好，
1: 下来了啊！
3: 慢点啊！

0: 韩，老韩怎么站那儿啊？啊，你看你没看见吗？老韩给我们抬的杆，你看见没有？
1: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呢？

0: 孟总，孟总，哎呀，怎么没告诉我你要过来啊？我去接你啊！
1: 我跟我哥打过招呼了，就想进来看看。
0: 想看点什么？我们这矿上可没什么治安案件啊。孟总，你好，我拜托他带我来的。 市里不是要写咱们新海整合的报导吗？我这边缺点素材，想拍点照片什么的。哦，好啊，没问题。其实降尘方面啊，露天矿没有井工矿那么复杂，主要就是洒水降尘和覆盖防尘网。我们呢是洒水降尘和喷洒抑制剂相结合，啊，还有优化爆破工艺。
2: 但这个就没法给你们现场展示了，孟总。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二号矿跟之前看那一号矿情况大差不差，啊？怎么不能给我们看看陈龙矿呢？陈龙在整修清晨设备边坡治理呢，你不是想看整改吗？ 现在这个二号矿就是我们整改工作的重点。我看你这也不缺素材啊，相机进来没拍几张啊？我拍了，这刚才拍好多呢，你看，这不是吗？看到了吗？哎呦，虚了！
3: 行不行啊你？ 你这拍虚了，你这拍太远了。
2: 前两天不是拍那鸟喇叭吗？举半天鸟也不来，我这胳膊就难受。
3: 你重拍呀！
0: 哎，我拍两张试试。
2: 好，你来。

0: 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
1: 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0: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
2: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3: 谁同意你把那个记者带到矿里拍照的？
1: 冯导，

引导舆论走向，再说不带走。这个是对咱们有利无弊的。那个姓邵的记者一直盯着咱们不放，上次环保局又没能进来。再这样下去，他们今天一个暗访，明天一个举报，弄得矿上人心都不稳。我想，还不如主动点，省得他们再走什么旁门左道的进来，更麻烦。他们看到的，都是我想让他们看的，合法合规的，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0: 专案组那个警察最近有什么动作吗？
1: 查到红眼货运了，目前还没有进展，我会盯着他的。我以为你不会再主动联系我了。
2: 这不是为了感谢你让我们进去拍照吗？
1: 我不喜欢带着目的性交朋友，但成为朋友之后帮点忙不是很正常吗？
2: 那天在矿里我看你说的头头是道，没想到你还真是一个懂业务的领导。
1: 要那都不懂怎么在矿上干，底下人能服你吗？
2: 我哥也说过类似的话。
1: 是啊，他从部队到盐场再到煤矿，需要适应的更多。
2: 他是更难一些，你最起码还是大学生。
1: 你是说体院毕业啊？啊，我们那就空有个文凭，没什么文化底子。
2: 我上次看你端相机端得挺稳的，你以前不会是练举重的吧？
1: 我这体型举重啊。我们那会儿体院好像也没有举重专业，现在有没有倒不知道。我是练气步枪的，射击，不过好多年没练了，也就相机还能端得稳。
2: 你倒是挺坦诚的。
1: 这没什么可瞒的呀，再说你是警察，我也骗不了你。
2: 你从体院毕业以后还开过枪吗？
1: 还开枪？哪儿能摸到枪呢？
2: 那无人区呢？你进去过吗？
1: 你终于问到我这个事儿了。那个地方我确实进去过一次，当沙娃子，第一次想在摸枪，第一次想用枪去打人。我想要把那些领头的都打死，然后带着兄弟们一块逃出去。毕竟那种地方打死人也不用埋，没人会知道，只有天上的秃鹫知道。想想不违法吧？
2: 你当时为什么要进博拉姆拉？去那种地方赚钱可是有命赚没命花的。
1: 那会儿年轻就想挣快钱，反正也没有家庭牵绊。不过进去之后还是怕，所以进了一次就不想再进了。之后我就去广东打工了。九几年那会儿听说那边发展很快，去了之后发现那机会确实很多，但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啊，
2: 我现在正加班呢。
4: 妈，喝点水。
3: 啊，小少来了。啊，
2: 听见了。
5: 还给你买了生日蛋糕。
2: 我现在……
6: 妈，你还是晚点回来了，
7: 不然又要跟我爸吵架。
5: 少吃点蛋糕啊！
4: 别说。
2: 妈，你帮我看着点他啊。
3: 啊，知道。你赶紧回来啊。回来，啊，一会儿就回来。啊，
4: 没事，不着急。
1: 白警官真敬业，下班了来找我问话。
2: 那下次直接约你去我单位坐坐。
1: 那你得有逮捕证吧。
2: 行吧，回头请你吃饭。

0: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哎
1: 呀，女人不好骗，女警察更难骗。
0: 孟有回，你想干什么？
1: 带你去个地方，你再加会班吧。

0: 有时候工作烦了，我就会自己来这儿静一静，算个绿洲吧。
1: 怎么突然文绉绉的？你以后可别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底子了。
0: 这就是绿洲，真的。
1: 什么意思啊？
0: 这里啊，以前就是一个光秃秃的荒山，是我们集团给做的绿化。那是我在星海负责的第一个项目。
1: 无利不起早，你可别跟我说你们老板还有什么环保理想。
0: 那倒是真没有。本来公司想做城市公园来着，集团想发展旅游，但咱天都市实在没什么辐射带动力，就算了。
1: 也是，你们多挖点煤，搞绿化的钱就赚回来了。
0: 论迹不论心，不管出发点是什么，这山现在是变绿了，这本身不就是一件好事吗？就像之前多杰一开始成立经济发展公司，也不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但最后你们的的确确推动了保护区的成立。有时候起点和过程可能会偏离，但最重要的是结果。

0: 有工作，还防着我。
1: 是女人发的，要看吗？
0: 哎呀，不用，我对你的男女关系不感兴趣，除非是扫黄。

0: 生日快乐。
1: 谢谢。
2: 怎么样了？
3: 这边暂时稳住了。
1: 有工作。
0: 是女儿发的，要看吗？
4: 妈，
5: 玲玲把蛋糕都吃完了。
4: 吃完了。
5: 行，等白菊回来兴师问罪啊，我就让他找你。哎呀，
4: 我也是，耳根子软。
5: 你就想一直这么串门啊？
4: 这个。我说了也不算，得看白局。房子我租了一年，串一年行，肯定不能串一辈子。
5: 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说，主要是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机会。你说咱俩凌乱，你还叫我妈。不管你怎么想的，在我心里，这么说吧。就算以后你们俩各自成家，我还是拿你当我的孩子。

0: 妈，分开也不是你们俩谁的错。之前，您为了白驹挂齿三年，回去以后又等了白驹好几年，已经是很有耐心了。这有的事情，得讲缘分，强求不得。
1: 我以前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我知道白驹想留在马志，我还一直催他让他去省城，闹得大家一见面就不开心。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帮他查清楚，然后一起朝前走。所以我。
2: 你看你这个人都当妈了，还丢三落四的。
3: 是，哎，太晚了，该回去了。
2: 钥匙落局里了。哎，妈，你怎么回来了？
4: 还没睡呢。<笑>
2: 哎，小帅也在啊。
5: 姐，哎，姐，
2: 还愣着干什么？过来拿东西。
5: 你们这事要干什么？小帅不跟家里说也就罢了，这么大个事儿也不跟家里说。
2: 对啊，你们考虑清楚了吗？我和你说啊，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也没办法，已经离完了。
5: 妈，我住哪个屋啊？
2: 这儿没你地儿。
5: 你别蒙我，你这新家有三个卧室，你一个，白举一个，剩下那个不就是我的吗？我都知道。
2: 我给你买这个空气净化器，你怎么不用啊？这能全天开着，自动的。你管我开不开？你行行行行行，你先坐着说，坐着说。一个单着，一个离了，现在又离一个。以前让我最不省心的白吉，现在看着却最安稳。你们就不能学学他？
5: 那你不也单着的吗？
2: 我这就丧偶，那能一样吗？那有，好好说话。妈，离婚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就是叮嘱写在不同意，我也要离。当初死活要跟他的是你，现在说离就离的也是你。以前的我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是现在的我。
5: 那你说，又有什么感情是永恒不变的呢？哦，
2: 当然啊，亲情除外，我一直都爱你们，血浓于水嘛，是不是？嘿，姐，是不是那个阿喜对不起你了？没有，真的，真没有。 我们这几年就是各忙各的，他国内国外两边跑，我忙我的服装品牌，现在丹丹考到国外去了，老丁就想要移民，但是我不想去，这种事儿谁迁就谁都没必要，索性就分开吧。
5: 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你少把你妹拉下水，你们俩情况不一样。两个人在一起要学着互相忍让，遇事了要各退一步。
2: 妈妈，时代不同了，现在讲究的是要实现个人价值。那你的价值实现在哪了？我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也算是事业有成，我这还不算有价值啊？
5: 行行行，你有价值，你最有价值。我挺好的呀，生什么气呢？不是妈，你干嘛呀？妈，哎呀，你要住酒店，我去住行不行？

0: 这是什么呀？这是你要住桥洞子呀？这是，别给我添乱！哎呦，你别在这整苦肉计，这一出来行不行？哎呀，妈妈，
1: 哎呀，
0: 你还不帮帮忙？北京要来一科考队，张大妈有随队提供医疗支援，还不赶紧帮忙收拾箱子？怎么又去啊？是许女士先个人加职啊？
2: 阿佳，别说，你回来就对了嘛。文文再好都不如家里好啊。是。哎，阿佳，摆手，喝碗酥油茶。
0: 你也叫我阿佳啊？我现在看起来很老了吗？
2: 没有，不是，哎呀，这个说顺嘴了。
0: 谢谢。
2: 这是从哪儿买的呀？
0: 这是我自家奶奶带回来的。阿佳，你喜欢就送你。你看，和你倒像啊。啊？
2: 哪儿像？
0: 眼睛，不是，对，不是，哼。姐，你出去喂个马呗，待会儿骑一圈去。
3: 好啊。
0: 哎，像吗？
3: 像啊，尤其是那鼻子可像了。
0: 你挨揍了，你就快。我们先聊。哎。

0: 哎，这皮子都磨破了，给他们又到监护又送东西，双胞小舅子的那个仓库都快让我搬空了。打听到了五个，有三个搬去了外省，都记在上面了。还有一个在马支，打零工啥都干，皮灰刷腻子，印私章。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厨房炒菜呢。那个。
1: 画框框的，2年前就过世了。那第六个呢？
0: 他失踪了，找不到。我问了几个人，他们说，他从1998年以后，再也没消息了。
1: 那这个人重点关注一下。
0: 好的，好的。

0: 那这个人重点关注一下。
1: 那都好的。哎，老韩，汇报工作呢？哎呀，我这个现任当的，什么叫也使不上，还真成干保安的了，天天搞安全培训呢。
2: 那矿里你还没进去呢。
1: 难着呢，你们自己不也没进去吗？那里面到处都是摄像头，咋进去呢？
2: 要不我出来吧。黑服就放喺度啊，又唔差呢啲，唔去讲。OK， 拜拜。哎，你还会说粤语呢？哎呀，一般般。你牵紧一点啊。哦哦，你说粤语挺好听的。
1: 那你是没听到地道的。哎，电影里面那些不算啊。三年过后，有三人。<笑>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了。
2: 是工作吗？
1: 刚放出来时，朋友叫我去散散心，待了几天就回来了。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2: 哦，
1: 监狱里面的人少吗？监狱里。
3: 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说话挺像你妹的？哼，她都是我教的。哎，我们考好了，快回来吃吧。来了。哎，
1: 回来了。
3: 姐。
1: 哎，你这不洗的挺好的吗？姐，慢点。
3: 这是我不会洗的。姐，
1: 慢点。
4: 出来了，这个人2000年就离开青海了，现在户籍在山东。嗯，下一个王富民。失踪？我说白驹，你这都哪儿找来的资料啊？这么详细啊？怎么还有藏语啊？
2: 我有线人。你还怪神秘的。王富民，1953年3月27日出生。
5: 天多市东乡县，嗯，还有个儿子，王健。这个王健啊，平时没有固定工作，打些零工为生。这个表不知道在不在。这栋楼啊，住的都是外来打工的，房租比较便宜，比较杂乱。
2: 王健，嗯，有什么说什么，不准隐瞒。哦，谢队，白队，那我就先回去了。
6: 好，
7: 辛苦了啊。
8: 王健啊，你别紧张，我们呢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
2: 哦，不用忙了。
8: 啊，谢谢。
2: 啊，
8: 嗯，
2: 放这儿吧。
7: 王健，你爸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8: 这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就是97年的事儿。刚去南亚没多久，寄了5万块钱回来。嗯，打电报说要打工挣着大钱再回家。从哪儿打的电报？
7: 就是南亚，头2年还会寄钱回来，后边就联系不上人了。97年，
2: 他是什么时候出去打工的？
7: 好像是秋天。
2: 那你这么多年没再去找过你爸吗？
7: 这找了，那当年寄回来的钱花光了，我就想找找他。
8: 这么多年都没找。

0: 么消息？
1: 我表叔还循着电报去过南亚一次，就说那边压根就没这个人。
2: 那当年你爸他是自己去的，还是和同伴一起走的？
1: 说是有人跟他一块儿去，但也没说是谁，他就不让我瞎打听。
3: 你爸在家的时候跟谁关系最亲近啊？你见过他当时的同事吗？
1: 有一个叔叔，就我爸出去跑车的时候，他就会到家里边看看，捎点东西什么的。这后来我爸去了南亚之后，那个叔就再没来过了。
3: 那个叔叔叫什么名字？
1: 我当时喊他叫五叔。
3: 五叔？
2: 哪个五啊？
1: 这不知道，小时候就这么叫着，也不知道他到底姓啥。
3: 王健，你看一下这个照片。是这个人吗？
1: 但我印象里五叔好像是个厚嘴唇。这记不清了，太多年了。
3: 没事啊。
4: 谢队
2: 啊，
4: 查过了，王富民的确有个表弟，6年前有去过南亚的出境记录，时间也对得上，看来王健没有撒谎。只是这个王富民没有护照信息啊，也没有出境记录。
2: 出国成本高，就王富民的收入情况来看，当年很可能是偷渡。
3: 他出国时间跟多杰队长失踪时间高度吻合，现在又行踪不明，很可能是畏罪潜逃。小范，你帮我对照一下宏远货运公司的名单，
5: 查一下当年有没有一个姓武的职工。
6: 好，哪个武啊？
3: 还能有几个武啊？都查一遍不就行了？
6: 知道了，白队长，你稍等啊。
5: 快点啊！
6: 白队长，找到了。
4: 没有姓武的，就一个，2声，武将。
7: 你没长眼睛啊？
8: 说谁呢，老东西？
7: 你叫我什么？
8: 这岁数大了，
7: 眼花腿软，
8: 耳朵也不好使了。老东西，呀，
7: 你给我等着！你穿上
8: 小兔崽子，你别跑！
7: 吴总，
8: 你们等着！你们等着！
7: 吴总，吴总流血了，快把吴总止血！快，赶紧止血，赶紧！吴总，
9: 没事啊，各位，
7: 一点小误会，小误会，
9: 没事，
7: 照顾大爷，继续玩。

0: 别动，站那！
1: 别动，靠我这！他杀人！杀人了！
2: 警察同志，是他先动手打的我。
1: 那他要杀我，他要杀我！
2: 你看他给我打的，那也不能用棒球棒打人吧？别动，站那！
0: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
1: 有没有事儿？能不能起来？
2: 啊！
1: 警察同志，他这是装的，我真没怎么着他。
2: 别说话，下次报警，一定报警。
1: 现在想起来报警啊！不能去医院。
3: 能不能起来？起不来了。啊，哪受伤了？
4: 胃，左腿，左腿。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4: 别打我。
3: 先打幺二零。
4: 吴总。
3: 啊。
4: 来一下。
3: 怎么了？哦，白警官，我车后备箱太乱了，不好意思啊。
4: 这些都是你的东西是吧？
3: 啊，都是。
4: 管制刀具啊，没收了。
3: 这个是工艺品。
4: 工艺品还开刃啊？

0: 警察同志，这是彭玉松。
1: 别动！警察，你干什么？
2: 他们抓错人了，是
3: 老实点，
2: 动手打的我。
3: 去。
1: 这边，拿着画包，那个。
3: 说，哪来了？
4: 这不是我的，这真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怎么会在你车上？
3: 警察同事，我没有，
4: 我没有，我没有，我不知道这东西哪来的。

外局，弹道箭已出来了。经过检验鉴定，宋简枪支的弹道痕迹与白骨案尸体身上的子弹弹痕一致，并与齐马尔金矿案中027号的子弹弹痕一致，同为宋简枪支发射。

0: 我说了，那枪真不是我的。这是在你车后备箱中发现枪支的现场照片。你必须解释清楚这支枪的来历。
1: 我真不知道那枪怎么会在我车上。我说了，我是被冤枉的。你认识多杰吗？你们之前不是问过吗？多县长吗？我知道。你见过他吗？
0: 应该没有，我记不清了。那我帮你回忆一下，
1: 这是你的工作履历。18年前你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工作。是，那又怎么样？好好回答问题，不要反问。我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97年、98年，你经常跑什么路线？
0: 109呗，那个时候只有这一段公路，从马志到省城。
1: 多杰当年就是从省城机场到马志的公路上失踪的，而在你车上发现的枪支的弹道、经鉴定，与我们挖掘出的疑似多杰尸体身上的弹痕一致。你怎么解释？胡说！这不可能！
0: 我没杀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是被冤枉的。
1: 有人要陷害我！
2: 你冷静点儿，很难解决问题吧？现在证据确凿，你就如实交代这支枪的来历，还有你和多杰的关系，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0: 我跟他真的没关系，你让我交代什么？
1: 那我换个问题，你认识王富民吗？你们以前是一个单位的，你忘记了吗？啊。
0: 是认识，那你们两个关系怎么样？关系一般。
1: 王富民出国是你提供的帮助吗？
0: 武将，回答问题。我不知道您在问什么，警察同志，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故意给我设了个圈套，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有人要栽赃陷害我。
1: 那你说。
0: 谁陷害你？我这个脾气得罪的人多了，而且我车后备箱的茶叶和酒是那天中午有人刚送给我的。公司的停车场有监控，你们可以去查。我记得那个包当时就不在车上。那你当年去过秦马有金矿吗？有人要害我。
3: 我要请律师。在这之前，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0: 送东西的时候开过一次后备箱，而这后备箱里面根本就看不见。
1: 嗯，
0: 你看，
1: 那其他地方的监控呢？
0: 正在调呢。
2: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个是吴佳佳小区车库的，这个是法老王爷店门口的，
0: 给我吧。
1: 哎，这个给我，这个给我。
0: 哎，你给我吧。
3: 哎呀，你都看了一下午了，明天还得继续审，你回去休息吧，我和小芬留在这儿看就行。
0: 哎，这有什么呀？当年在无人区，白天赶路，晚上放哨，凌晨抓捕盗猎的，根本就不用睡觉。
3: 当年你多大了？现在你多大？哎，你要是小范这个年纪啊，我才懒得管你呢。
2: 哎，队长，瞧你这话说的，我师父年轻着呢，哈。
0: 就是因为不年轻了，该干的事情得抓紧干，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浪费了。
3: 你这不是不年轻，你这是性子急。嗯，喂，啊，骨头没事吧？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0: 怎么了？
3: 孩子摔了，我得去趟医院。
0: 严重吗？
3: 不知道啊，给交给你们。
0: 你快去吧，什么都别管了。
3: 好，哎，有啥情况随时告诉我啊。
0: 快去快去，别管了啊。哎，这吴江的车是哪一辆啊？
2: 哎呦，坏了坏了，这监控死角，就这个车后备箱被挡住了。
0: 这不闹呢吗？这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啊。
2: 啊，白队，那还查吗？
0: 死马当活马医吧，查，都先筛一遍再说。
2: 好嘞。

0: 卷卷过来，快点！你看这个反光，
1: 那好像是有一个人，但是看不清是谁啊。
2: 他动后备箱了吗？
0: 旁边这辆浅色的车看着有点眼熟。
3: 没错，这是孟总的车。
4: 吴江被抓那天，你们也在那个夜总会里吗？
3: 没有，那我们在隔壁的饭店应酬。
5: 孟总，我还以为你没兴趣来这玩呢。等会儿一起喝两杯。
6: 我是跟人约了在隔壁吃饭，结果那边停车场都停满了，我就想停到这儿来。我这时间也来不及了，要不你让我停这儿，你停那边去。
5: 行，给你个面子。
4: 中途都没离开过？
3: 没有，对方都是重要客户，我们不可能中途离席的。
4: 只要出了那个房间都算，哪怕几分钟。
3: 好像是孟总出去接了个电话，但也就不到五分钟，很快就回来了。
4: 几点出去的？
3: 他出去的时候我们都快吃完了，正准备上主食，九十点，十点多吧。

0: 对，10点多。那你觉得这个人是孟耀辉吗？这上面有人吗？
1: 这个，
0: 这能干出什么来啊？

0: 走，我正在等您。
1: 冯董，您回来了。
2: 第四个字怎么读啊？
1: 借。
2: 什么意思啊？
1: 超越本分。
2: 小周，第四个字怎么读？
3: 董事长，我下去查下字典，可以吗？

0: 你说他认识不认识这个字？
1: 认识。
0: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让你去接触那个姓白的警察，把他用起来，你就是这么用的。
1: 冯董，我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找到了多杰的尸体，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接下来他们查到我，也就能找到您和星海当年的那些事情。
0: 王富民现在在哪里啊？
1: 我不清楚。王富民当年抛下家里跑到南亚去，已经很多年失去联系了。他有个儿子在东乡县，听说警察已经找过他了。
0: 你说吴江在里面会说什么呢？
1: 他在宏远的身份是您给的，没有您就没有他。他如果不承认自己在宏远的经历，就要把真实的经历吐出来。那些事情和那桩命案比起来孰轻孰重，他自己知道，所以他应该不会说。我们都没想到他这人身上还背着人命官司，平时我和他连工作上的往来都不多。
2: 吴江被抓的那个晚上，你在旁边的餐厅吃饭是吗？
1: 是，在包厢里。
2: 中间出去过吗？
1: 出去过一次，打了个电话。
2: 走出过饭店吗？
1: 没有，走廊里打的。
2: 你打给谁了？
1: 打给我一个同事，交代第二天的工作。
2: 他打电话的时间跟监控上显示吴江车后备箱打开的时间重合，他早就设计好了。
3: 那我安排同事们把莫要慧的社会关系再深挖一次。
2: 好。

0: 到了，还有啊，抓紧时间，让人发现就麻烦。好了，
1: 。
0: 好了没？

0: 停下！停下！都停下！
1: 马矿长，你车上什么人啊？
2: 就我呀，没人。
0: 下车！啊？下车！哦。

0: 你在这干嘛呢，哥？矿上有规定，不能带外人进来，你不知道吗？不怪他，我拜托他了。
1: 你的问题咱俩等会儿再算。
0: 我会跟你们车队队长说，你老家有事，辞职不干了，现在去收拾东西，把你这手续办。谢谢白矿长。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害的。我内蒙一个同学也在开矿。
1: 我已经介绍他去那边了，看看吧，你们干的好事儿。怎么，您是不知道里边已经整改成这样了？
2: 这之前都是吴江负责的，我的确是第一次进来。你干什么？
0: 过去，你
2: 干什么？你干什么？上午照片啊！这些照片不能发出去。白春，你在矿上干这么多年，是被杨晨迷了眼，还是被矿长蒙心了？
0: 新海刚回收小煤矿的管理权，可能有些管理疏忽了，开采的确有些粗放。
2: 哎，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在你这儿就一句轻飘飘的开采粗放吗？那你跟我说什么叫管理疏忽？露天矿肯定会有扬尘嘛，但扬尘都并不意味着污染啊。
0: 你去田里种个地，那都一身土了，那算不算污染啊？
2: 你现在开始不讲理了是吧？
0: 我现在就是在跟你讲道理，你能不能收一收你外行人的偏见？你天天嘴上说的环保，就盯着我们露天矿不放，你懂什么是环保吗？
2: 我啊，
0: 它无非就是扬尘都不好看而已，但它至少不会遗留一些无法降解的人工物质，深埋在地底下。你去国外看看，很多国家是以开采露天矿为主，
2: 管不了国外。
0: 我就关心眼前，你自己看看，你们这个矿目前扬尘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扬尘都怎么了？当年你进博拉姆拉的时候，里面也是尘土飞扬，三天两头刮沙尘暴，怎么没呛死你啊？过去，你还给我！
2: 我就不该过来管你的闲事，应该让保安队来收拾你。你要是有进没处使。
0: 多关心关心孩子，把车开上来，把人拉下去。
3: 娟儿。

0: 你是谁？
1: 吴先生您好，我是冯董给您安排的律师，我叫徐权。
0: 我在公司没见过你。
1: 吴先生好像有什么误会，我不是信海的员工。我看过你的案子了，还是有辩护空间的。我建议是，你先认罪，到了法庭上，你坚称自己主动认罪，痛改前非，一直围绕这一个点说，也许能判到无期。
0: 你走吧，我不需要。
1: 吴先生，这也是冯董的意思。
0: 什么意思？老大，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枪是谁的？谁心里清楚？现在这是要干嘛？推到我头上吗？我看他不好，直接让我走就完了。搞这出是要干什么？
1: 冯董要转告吴先生，安心配合我的工作。外面的事情不必担心，至于您的家里人，公司会帮您照顾好，替你尽一份孝心。

0: 你写的这个稿子我读过了，写得很好啊。
1: 那您为什么找我们主编说不让发呢？我这里边对陈龙整改的描述细节是真实的吧？
0: 邵记者，真实就代表全部吗？他们的工作你到底看到多少呢？你有什么事实依据吗？
1: 我其实当时啊拍了照片了，但是后来就……
2: 请进。
3: 黄局长。
2: 哎，冯总来了。
3: 邵记者也在。你们这是在采访吗？我是不是要先回避一下？哎，
2: 就了解点情况。冯总，你来的正好啊，正好让邵记者好好踩踩你。邵记者，你说呢？来来来，快坐快坐。哎，邵记者，这边坐。冯总啊，邵记者对咱们天铎煤炭产业很关心啊。刚才我们还聊陈龙来着，你看看。

0: 实在是我的疏忽啊！最近陈龙的负责人出了点问题，下面的人就乱搞。等下一步管理层到位了，我保证严格制度，
1: 解释清楚了就好。整改办案也需要时间。
0: 黄局长，我今天带了本摄影集。
1: 刚好，请邵记者也指点一二。指点谈不上，谢谢。邵记者可能还不太了解，冯总爱好摄影，这有空啊就去拍拍这个自然风光。他还是天多摄影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啊，这里头有好几张照片呀，都获过奖，也拍出了咱们高原的风采。<笑> 怎么样？

拍的挺好，以后别拍了。邵记者，这话什么意思呀？哎，我要没看错的话，您这个照片拍的是长五晚山吧？邵记者好眼力啊！而且你拍这照片应该用的不是长焦，应该是把车开到山跟前用的中短焦，或是广角拍的。 是吧？<笑><笑>

0: 查乌玛山的风貌之所以独特，就是因为这沙山表面有一层黑色碎石，这碎石经过长时间风化之后形成了一层硬壳，车轮破坏碾压之后，地貌上百年都没办法恢复。
1: 记者都讲究实事求是，你又非亲眼所见，像这种判断是不是太武断了？人可要对说出的话负责呀。
2: 嗯，我没看见，但我良心看见了。你去没去过你自己心里清楚。

告诉他，邵局长，你来天多，我们很欢迎。你要是能对我们的煤炭企业多做些正面的宣传，我相信我跟冯东肯定会积极配合你。可你要是一直写这样的稿子，哎，听说你跟林市长私交不错，要不你去问问他的意思。

0: 林市长。
1: 林叔叔。
2: 哎，小盛，你怎么能在这儿呢？怎么不上家里去啊？
1: 上次在体育场啊。你不是搞反了吗？
2: 哎，你朱姨把我好一通说。走，上家里去。
1: 林叔叔，是不是您拦了我的稿子？
2: 啊？
1: 为什么呀？
2: 小少啊，天多市现在看着是不错，可是真正的优质企业没几个，而且黑、白、红三大产业的分配，黑是支柱产业。你说你这个报道要是出去了，真如果真把新海搞垮了，市里以后靠什么发展？旅游吗？我十几年前就说过，如果谁要是到咱们这里来旅游，来之前我要先把医院建好。
1: 那环境不管了吗？就这么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那以后会用更多的时间跟钱去修复环境，那到时候我
2: 环保是没错的，但是要循序渐进啊。
1: 那这么说，市里是允许新海这么乱整改是吗？
2: 那可不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嘛。
1: 你
2: 说你写这样的稿子一旦出去了，后续的连锁反应控制不住的话，那么市里边的税收到底要少多少？这个问题你作为记者你考虑过吗？而且你也看到了，在会上我其实跟汪市长的意见并不同意，但是我也快退休了，也不好跟市长明面上闹不愉快，到时候人家说我到点了做事不负责任肆无忌惮，你说我也不好解释，是不是？
1: 是，林叔，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也非常理解您。其实我不想为难您，但是现在环境，
2: 我个人呢，真的无所谓。你可以问问天多的市民，你问问他们，到底是支持煤矿的多，还是反对的多？我相信，
0: 他们都是受益者，
2: 一定是支持的多。你早晚是要调走的。你作为省城的记者，在这里写几篇报道是容易的，
1: 可是如果你走了，剩下的烂摊子交给谁来处理呢？
2: 还是我们这些天多的干部群众。为这个事情，你没少来找我。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把话说清楚。你也别嫌我说话难听。

0: 成这样您还笑得出来？谁能想到啊，来我们院交流的北京冤亲大专家是你。刘森啊，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老婆孩子不是在北京啊？
1: 都带过来了。
0: 哦，
1: 我得在天都人民医院至少待3年。好啊，你本来就是本地人嘛。好什么好？老师。 您这个椎间盘突出的情况很严重了，我先帮您开一个疗程的理疗，这几天连着做，先消除炎症。你们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又大，又不会用髋部发力，等岁数再大一点，可能会影响日常生活的。哎，
0: 我这都是老毛病了，没事儿的。
1: 您别不当回事儿，那当年最严重的是多节腺症，椎间盘突出到压迫神经，严重的时候腿都发麻。
0: 这情况你都知道啊？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以一次次胜利会师，串联起长征伟大的胜利。90年后，我们再出发，奔赴一处处会师旧址，实地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光辉征程。
2: 这是我父亲关云正，他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啊，定远三百，他人百丈嘛。
3: 当时你爷爷是战士，毛爷爷都带领中国工农红军到这个地方打了一次胜利的仗嘛。
4: 漫山遍野的红旗人沾满了整个对火人安的大山。
5: 孩子们，就在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红25军和红26军、27军会师了。
1: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0: 90周年，档案推出特别节目《会师》，敬请关注。
1: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2: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3: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
4: 抄个近道。
3: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4: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3: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5: 烟火藏律所，
6: 整挺潮啊你。
5: 欢喜冤家登场，
6: 法庭上告
7: 状。我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
5: 法庭、澡堂，处处过招。
8: 你已经回见了，你只能抽刀了。
5: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9: 内部同志人之间，
10: 这就叫蒸蒸日上。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如果有人跟您说充电费可以打折，您会信吗？前不久家住北京顺义的孙先生就动心了，结果他没想到充进他们家的这个电费钱呀，竟然是涉及电信网络诈骗的赃款。
1: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接到线索，称有一笔电诈资金以代充电费的形式流入顺义区一名居民的电表账户中。
2: 从哪认识对方的呀？
3: 微信群，就是充话费多少折，多少折？
2: 多少折呀？
3: 九二折。
2: 在群里发广告呗。
3: 对。
1: 看似划算的背后，藏着一整套层层分销的洗钱圈套。办案民警对孙先生的涉案资金开展溯源研判，顺着资金流向深挖，一个四级代理的犯罪网络浮出水面。
4: 发现了一共有四级代理，每级代理的金额较为固定，分别是九二折、八八折、七八折和七二折。经过研判，我们发现以四川省成都市的廖某和北京市顺义区的于某为首的11人的一个代充电费的一个团伙。
1: 民警介绍，该团伙为了不断发展下线，会给各级代理许诺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好处费，引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老百姓缴纳的电费钱款会经过四级代理手中的银行卡和各类支付账户层层周转，最终汇集到顶层头目廖某的账户中，再由廖某利用虚拟货币把赃款转移流向境外。
3: 先给他转钱。
2: 您当时充了多少钱呀？
3: 充2000。
2: 他答应您几天到账了？
3: 1周吧。
4: 电表的户号，还有充值地区，还有的金额上那个上报给他的代理，然后再等7天到1个月的时长之后，这笔钱才会到账。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也代表着它的不正常。
1: 据了解，正规国家电网充值都是及时到账，而这个团伙的充值却要等待一段时间电费才会到账，看似得到优惠的居民却变成了电信诈骗犯罪的帮凶。
5: 最终确定了是以廖某为主的11人团伙，分布在四川的成都还有北京，然后我们兵分10余路，对所有的嫌疑人集中开展抓捕工作。
1: 据民警介绍，该团伙所有嫌疑人之间互通联络，如果短时间内出现失联，即已引起团伙成员的警觉。
5: 嫌疑人主要是分开办公，没有集中办公，主要还是在家里边，主要的作案工具还是手机。也有部分的嫌疑人

0: 家中会有记录的一个账本，对这个充电的这个详情进行一个记录。
1: 原来团伙主要依靠微信开展上下级沟通联络，借助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等扩散信息，以此招揽发展电费代充客户。目前廖某等十一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已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2: 充值电费要通过正规渠道，切莫贪小失大，大家不要相信网上低价代充电费的信息，不要成为电诈骗洗钱的工具。
3: 接下来要说的这几个事儿，总结起来就两个字，叫贪心。前不久，北京朝阳亚运村附近一家超市报警说，这店内多次发生商品被盗的警情。经过排查，民警发现有一名女子特别可疑。
4: 这些涉案物品呢，都是从嫌疑人家中搜出来的，有三个，售价为69.9元，总数是16个。
1: 这些圆滚滚的造型、治愈系配色的盲盒，是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天宫院派出所的民警从犯罪嫌疑人刘某家刚刚起获的。因为痴迷上了一款盲盒，刘某便来到商场内顺手牵羊。
5: 咋回事啊？
6: 说我连上盲盒了。
5: 是第一次吗？
6: 哦，
5: 第二次。上次什么时候啊？两三年。在哪儿啊？也在这儿吗？拿的啥呀？
6: 你是
7: 两件两个，
6: 今天抓他是偷的我家的，
8: 今天就拿了一个，
7: 今天拿俩，
8: 一个就一个，
7: 俩
8: 就一个。
1: 现场有两家店铺都在卖同一款盲盒，另一家店铺的店员在整理货架的时候发现，店内几个盲盒和一个玩偶不翼而飞。在回看录像时，发现这名女子刘某曾经在店铺内出现过。
4: 在调查走访过程中啊，发现这名女子的作案手法比较娴熟，明显不是第一次作案。每次去店里的话，手里都拎着一个手提袋。
9: 店员好像没有注意到她的位置，看了看其他商品，最终你看她还是奔盲盒去了，拿完就直接走了，就省去了其他步骤。进的时候可能就是为了躲避店员。
1: 刘某每次走进店铺，发现没有店员注意自己，便走到盲盒区，假装挑选，趁人不备，便将盲盒装进包中，随后就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现场。
4: 店铺内逛的过程中啊，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是一样，拿到自己的衣服里，直接拿着离开现场。一共去过两家店啊，总共去过5次，作案手法基本一样。
1: 店员说，这些盲盒是门店热销的展示款，门店为开放式店铺，盲盒区域平时并无人员专门看管。刘某说，买盲盒是为了收藏，家中有个盲盒展示墙，为了能抽到心仪的款式，他不惜花光自己的积蓄。民警在刘某的家中找到了被盗物品，共计16个。刘某因涉嫌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同样是贪小便宜，接下来这几位连别人家放在门口的蔬菜啊、水果啊和小推车都不放过，有的呢是顺手牵羊，有的那是盗窃成瘾。
1: 2022年4月8日晚上8点左右，天宫院派出所接到小区居民报警，说放在家门口的水果、蔬菜和买菜用的小拉车不见了。没过多久，小区其他业主也开始反映丢了东西。
10: 随机性的进入小区内某个单元，乘坐电梯到达这个楼顶部，逐层沿着这个楼梯往下走，看见呢某家某户门口有东西的，就捡自己需要的东西就拿走了。拿的物品数量确实比较多，两个人也抱不过来，同时也把这个业主门口这些买菜车给顺走了。
1: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锁定了2名40岁左右、身高1米6多的女子。他们进小区的时候背着包，离开小区时，两人一人拉着一辆小推车满载而归，随后便上了一辆出租车。通过两人的行动轨迹，民警很快在房山区将嫌疑人冯某和黄某成功抓获。从接到报警到抓获嫌疑人，仅用了不到24小时。
11: 主要以吃的为主，我咱俩还不缺穿呢。
10: 两个人啊是朋友，俩人也住一块儿。当天是在辖区这儿遛弯，看到有一个小区这个景色比较好看，就进去想看看去。看的过程中呢，想起家里没菜了，想去楼道里看看哪家哪户门口有没有菜，顺两根葱拿点菜。在拿的过程中呢，发现这门口什么都有。
1: 据了解，冯某和黄某两人在天宫院附近打工，因当日下班较早，临时起意钻进了居民小区碰碰运气。居民放在自家门口的豆角、黄瓜、芒果等水果蔬菜被他们用车拉走。 未收取的快递被当成了盲盒，两人拆开后将化妆品

0: 衣服等自己心仪之物窃为己有，用不着的物品就随手抛弃在了楼道内。随后民警从二人暂住地起获了全部被盗物品，经鉴定被盗物品共价值1400余元。冯某、黄某因涉嫌盗窃被大兴警方行政拘留，被盗物品已经发还给失主。
1: 哎，你好，
2: 真没想到能有这么快的，太快了，一个破了，真棒，这警察真不容易。
3: 这些物品都是民警从张某家里起获的，在清点赃物时民警都惊呆了，勺子、叉子、茶壶、水杯、调料瓶、花露水足有100多件。而让人更加无语的是，面对民警的询问，嫌疑人张某竟然这么说：
4: 没注意，我就那没有值钱的、
5: 啊、你还乐呢。
3: 有多位居民向朝阳公安分局麦子店派出所报案，说他们放在门口的快递包裹被偷了。通过查看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民警发现作案的正是张某。
5: 你搁哪儿去了？那东西是屎了还是干嘛了？
4: 我都想不起来是什么。
5: 想不起来是什么？什么时候拿的？
4: 我都忘了。
5: 你都忘了？这是第几次啊？
4: 我都忘了。
3: 张某每月拿着几千块钱的退休金，也算是衣食无忧。那么张某为何去偷别人家的东西呢？
5: 那这住多少年了？
4: 我2015年住的。我不懂那个。
6: 别不懂，是谁的东西那放在那，您比我都懂大道理，我什么都不用跟您讲了啊，您比我明白。
3: 据张某交代，他之前在饭店用餐时将一个调料瓶带出了饭店，事后发觉没什么事儿，他就觉得顺手牵羊偷些小东西不会被发现，也不会引起别人的重视，于是他便变本加厉，对容易被人忽视的小物品、餐具、茶壶、茶杯等下手。
5: 这裤衩是你捡的？是你从那快递上拿的？是人快递你给拆开了是吗？是不是？
4: 是。
3: 看似是拿了点不值钱的小物件，实则不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2年内盗窃3次以上的被认定为多次盗窃，涉嫌盗窃罪。张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7: 不是这拿人东西了，我讲
8: 东西呢？
7: 衣服这
8: 拿出来，这什么牌的？这是这家吗？
7: 是。
8: 这是一家品牌店，每天店员会对店内的物品进行盘点，通过盘点，店员发现少了2件衣服，价值1000多元。店里规定呢，丢失的物品店员需要自行赔付。
0: 这家店铺位于大兴区某商场内，平时客流量不多，为了节省开支，店内只有3名店员轮流上岗，人防及物防设施也不完善。
8: 发现在下午1点左右，一名中年男子在路过店铺时发现店铺无人看管，走到离店门口最近的货架，迅速拿走了2件衣服。
9: 周围人看体貌特征，衣着什么的都穿长裤了，他穿一短裤，这还挺明显的。
10: 进出翻腾也就有1-2分钟。
9: 他这一看没有人，没有人，赶紧就进去偷，偷完就跑。
0: 据店员回忆，事发时自己正在仓库清点货物，卖场内空无一人，因为装有监控，所以并没有在意。民警通过走访调查，很快有了这名男子的线索。
8: 这名男子为一名饭店的临时工，但到该饭店进行核查时，发现他已经离职很多天了。后经多方查证，我们发现这名男子在香山附近打工。
7: 你别夫人拿两个走漏物件，
8: 为啥拿上衣服啊？给钱了吗？
7: 给钱。
8: 为啥不给啊？
7: 当时也没想好。
0: 杨某是一名厨师，但由于厨艺不精，频繁的更换工作，当天他来到商场溜达，路过品牌店时发现卖场空无一人，便临时起了贪念。杨某因盗窃被大兴警方行政拘留。
11: 王女士的父亲住在北京市丰台区，老人呢一直一个人居住，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王女士就帮父亲啊找了一位保姆李某。没想到这位李某不但服务没做好，还盯上了老人的账户。
0: 王女士的父亲家住北京市丰台区，一直独自居住，因岁数较大，身体不便，便想找个保姆照顾一下自己的生活起居。2014年，她在小区经人介绍找到了保姆李某。
12: 我父亲就说比较同情他吧，说的就让他在这干吧。
0: 时间一久，王女士的父亲对李某愈加信任，生活中的一切开销也都交给对方负责。
12: 后来呢，取工资什么的有点不方便，所以让他去了。
0: 王女士说，父亲一直有买理财的习惯，之前会跟李某一起到银

0: 银行办理，腿脚不方便后便交由李某负责。可临近理财产品到期，王女士在对账时却发现了问题。
1: 春节的时候，然后咱们这个嫌疑人回家，回老家过年，然后呢，这个子女就去照顾这个被害人，然后就是说捋一捋被害人的钱，结果一捋就发现有这问题，就是觉得这个钱数明显不对，少的比较多，大概是14万左右。
2: 知道了这个以后，我们没报警，就是等着保姆回来以后，我们去跟他谈的，就是问问他怎么个情况。他承认，最后跟他说的是他退回了我们。我们也是念他说的，哎呀，他这个家里这个情况嘛，你能退回来就算了。
0: 面对王女士的质问，李某当场承认钱是自己偷的，并写下保证书，表示会在一年内全部还清。可是直到约定期限，李某也未如数归还钱款。迫于无奈，王女士向警方报案。
3: 他钥匙就在那裤兜里头，完了我就从那裤兜里拿出来的。
4: 他能看出来吗？
3: 看不出来。我
4: 偷10000他也看不出来哈。
3: 他是不查他钱，
4: 就一开始是这个手段是吗？就是从家里偷现金。
1: 因为这个老爷子不是有取现金的习惯吗？他是把现金放在家里的抽屉里，他趁这个被害人洗澡的时候，把他那钥匙从裤袋上拿下来，然后进屋把现金拿了。一开始好像是拿了10000块钱，是一个整捆的。他说，结果拿到这个现金以后，发现这个还是没发现，就尝到了甜头了。
0: 李某今年52岁，2022年3月被警方抓获归案。而就在其落网的2个月前，王女士的父亲刚刚去世，此时的她对自己盗窃财物的行为后悔不已。
3: 老人对我就像自己闺女一样的，人很好，特别好，真的。
4: 拿人家钱干嘛了呀？
3: 当时孩子有病。
4: 啥病啊？
3: 那病我也说不好是啥病。
1: 他当时说他儿子病了，病了挺严重的，需要看病。但是从转账上来看，从流水上来看，他是拿去买理财了，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种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哈，要给儿子拿钱或者是怎么样。
0: 检察机关查明，2019年底至2021年1月间，被告人李某利用其在被害人家中当保姆，能够接触操作被害人银行卡之便利，私自以银行卡转账、现金取款、盗取家中现金等方式窃得被害人钱款共计12万元。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之规定，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检察机关的努力下，李某的家属向被害人王女士一家代为退赔了剩余的全部被盗钱款。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5: 这一声啼哭呢，真是高原上最动人的声音。10月10号，青藏铁路 Y839次列车走到海拔近5000米的位置，一位孕妇是突然剧烈腹痛，出现了临产的征兆。列车员赶紧把卧铺6号车厢隔出临时产房，同时联系调度，申请绿色通道，协调120在下一站待命。这深圳理工大学总院的产科医生谭雪琼和2位医护人员也赶来，列车工作人员在旁边配合安抚鼓励。11点47分，男婴出生，母子平安。12点17分到站，36分被送上120。这就是专业，更是速度，也是一群陌生人的托举。高原缺氧，但绝对不缺爱呀。有人放假进山呀，是看风景；有人进山替我们捡垃圾。浙江嘉兴的左先生，国庆后3天，带着42位队员，在台州3座山清运垃圾4969.6斤，约2.5吨。山里垃圾是五花八门，有被子，有帐篷，有菜板，有吃剩下的火锅、菜刀，还有睡袋。有队员就因为扛这个吸过水的被子，结果腿抽筋，倒在镜头前。左先生说，2年时间。他们走了66座山，捡了6178袋垃圾，总共有8万多斤，约41吨。1500名志愿者参与，工具呢自购，运费呢自付，没有报酬。清理垃圾解决的是老问题，而更多人不再知道新问题，才更值得期待。 吴恒山也不说。

0: 口号，我们下山时多带一袋垃圾，他们就能少弯一次腰啊。成都交警通报说，9月28号深夜，在成华区的和泰路，张某某驾驶摩托车飙车炸街，在公共道路上是翘头炫技，引擎轰鸣，吵得周围居民是没法休息。调查发现，这个张某某啊，此前两次因为飙车炸街被行政拘留，却仍不知悔改，最终公安机关依法对他作出拘留10天的处罚。这是爱好吗？不是，这是扰民，是违法，是拿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当儿戏。公共道路那不是秀场，深夜噪音不是激情。支持严查，也提醒那些想炸街的人，你追求的是刺激，别人承受的可是惊吓呀。15块钱的蜜薯闹到驱车800公里去取，这是小事儿吗？不小啊。河北沧州一位女士15块钱网购了9斤蜜薯之后呢，申请仅退款，说不是榴莲蜜薯，结果商家说人家卖的就是山东烟薯，信息清楚，也同意退货退款，但是沟通无果。最终商家是连夜开车800公里上门，结果呢，9斤烟薯最终只拿回了3斤，剩下的已经被人家吃了。仅退款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不是给薅羊毛开的后门。15块钱是小，但是诚信是大。好规则如果玩坏了，最终伤害的是买卖双方的信任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 知道真正的吃不下饭有多凶险吗？
2: 持续的呕吐，不受控的那种状态，到后期肝肾功能不正常，
3: 基本上他每天排出来的这个液体量等于他一半的血量。
1: 从脾胃摸鱼恶化到脾胃罢工，这些关键信号不要忽视，
4: 早期的发现去调理就不容易变成了罢工的这种状态。
1: 沿用千年的护脾药对，功效不俗的醋胃动力外治方，养生堂敬请关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求索与担当，罗公柳艺术文献展，中国国家博物馆。鲁迅与美术展览，中国美术馆。往来千载，中国美术馆藏古代绘画精品展，徐悲鸿纪念馆。山河入玉，岫岩玉雕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5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血栓竟然也有急性子和慢性子，
15: 急性子血栓来得快，症状很重，
16: 步也迈不开，气儿也喘不上来。
15: 慢性血栓会引起心衰，
16: 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哎呀，就老盼着能不能有个红绿灯让我休息一下。
1: 血栓潜伏在体内会有哪些信号？
17: 小腿肚子疼提示我们是不是有血栓，血流绕过的这个弯越少越直，血流是更通畅的。
1: 敬请关注的养生堂世界血栓日特别节目。
18: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今天呢是我们养生堂世界血栓日的特别策划，所以带大家呢要揭秘一种特别擅长伪装的血栓。当我说到血栓的时候，叔叔阿姨觉得那是一回事，其实它是有性格之分的。您看啊，它分急性子还有慢性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急性子血栓，它到底长啥样呢？叔叔阿姨往这儿看，好，我稍微晃一晃，能感受到吗？你看，软软的，有点像果冻一样。

0: 质地非常的柔软，而且一晃你看还颤动的，千万不要被它柔软的外表给蒙骗了。如果它发作起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呢？各位看，三二一，一分钟内猝死，太凶险了。所以急性子血栓非常的可怕。那么换言之，慢性子是不是隐患就没有那么大呢？叔叔阿姨，咱们再往这儿看。好，我们先看它长什么样。叔叔阿姨，你看，它有点像树杈。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质地。来，很明显，刚才是软软的，这个摁上去有点发硬，而且还有韧劲儿，就是手感是又硬又韧。敲一敲，大家能感受到吗？这个绝对不是果冻质地的，颜色也不一样，它是有一点灰白色。好，那它性格又是如何的呢？慢性子，我们来看一看。三二一，哦，他特别的容易擅长伪装成老慢支糊弄大家，这是他非常阴险的地方。而且据说他从来不按套路出牌。我们再看一下，一到两年内发生心衰，所以擅长伪装的血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它对应的疾病又是什么呢？叔叔阿姨，一开场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发了一张纸，这是血栓的通缉令，每个人都拿到了吧？好，这上面呢就有这种伪装血栓，它作案的时候它所露出来的蛛丝马迹，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好，它作案的时候会出现如下的症状：爬楼就喘不上来气儿，体力大不如从前，而且咳血、晕倒，致命的危险有心衰、休克，甚至是猝死。那么这些症状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呢？来，三二一，请作答。好，您写的是什么？
1: 我认为这个病症可能是肺栓塞。
0: 哦，好专业呀。
1: 因为我刚刚偷偷用 AI 查了一下。
0: 你把这些症状输入了之后， AI 告诉你是肺栓塞是吗？
1: 是的，是的。
0: 你对这个疾病了解吗？之前
1: 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嗯，
0: 还有不同意见。好，阿姨，
2: 我认为是心绞痛。他们说心绞痛的时候就容易喘不上气来。
0: 哦，喘不上来气儿。嗯，
2: 对。
0: 然后也没劲儿。
2: 对，也没劲儿。我听别人说过。
0: 到底血栓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如上的这些症状对应的又是什么样的疾病呢？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权威专家，帮助大家揭秘善于伪装高手的庐山真面目。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肺血管病中心副主任熊长明以及血管外科中心副主任医师方坤，掌声欢迎两位。熊主任好，方主任您好。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草，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掌声欢迎两位。二位老师好。
3: 谢谢。
0: 刚才我们带大家做了一个互动题，说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是吧，心绞痛的，还有说肺栓塞的。好，想问一下我们观众回答的在点上吗？熊主任。
3: 有的观众回答是对的，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叫肺栓塞，它应该是我们最常见的三大致死性心血管疾病之一。我们知道最常见的应该是冠心病、心肌梗死，那么第二大应该是脑血管病、脑卒中，那么其实第三大就是肺栓塞。那么对于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卒中哈，我们在座的观众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应该耳熟能详，但是对于肺栓塞大家的知晓程度可能就相对低一点了，所以这个疾病应该加强认知哈，提高我们的认知水平。
0: 了解了，肺栓塞，所以顾名思义这个栓子应该是从肺里长出来的是吗？
4: 绝大部分的这个血栓都是从其他的部位脱落，那么来到了肺动脉里边，所以说肺动脉血栓，那么血栓的老家不在肺里边，那么血栓是这个肺动脉血栓的一个终点站。
0: 哦，也就是说肺栓塞说的这个栓子它的

0: 老家不在肺，它是外来的，
1: 是的，
0: 是从别的地方溜进肺里，然后搞破坏，引发致命的可能。那它的老家到底在哪儿？什么样的预警信号？怎么样去自查？怎么去自救呢？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的话，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氧气旁边的二维码，这里面呢有我们阜外医院给大家带来的防栓宝典，我们收藏一下。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进行咨询。说到了慢性子血栓，还有急性子血栓，如果他们作案的时候，他们的手段是否一样？另外，我们说慢性子的血栓为什么会擅长伪装成老慢支呢？这样，两位老师，我们结合道具，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原理。来，两位这边有请。
2: 这是一个心脏的模型，是吧？
3: 嗯。
2: 我们大体上分为右心和左心。
0: 嗯。
2: 那这是一个肺，肺动脉，这是个肺，两肺。我们肺是两叶，一个是右叶，一个是左叶。那么肺里面有气管，就刚才说是有气道，是吧？还有肺动脉，那这是肺动脉。肺动脉其实跟我们的树一样的，肺动脉有主干，这是主干，主干跟右心相连，它的血必须走这里过。然后呢，分左肺动脉和右肺动脉，那再分叉，分叉就跟着分的树叉一样的，这是主干，这是分叉，到末梢了，这就到小小的分得很细了。所以说我们先了解一下心脏和肺的相连关联，我们才来讲这个血栓。比如说这个肺栓塞，是吧，它从外面掉来了，它会从心脏里面从这里走，它是随机的哈，走。如果它是一个小血栓，哎，它可能堵在这里堵一点，这里还堵一点，是吧？
0: 对，
2: 这里堵一点，这里还堵一点，它会是随机的血栓，从外围掉下来以后，大概十几秒钟，它就可以循环到这个不同的点。这个血栓掉下来以后呢，没发现，没注意，症状不是很重，这个血栓它自己会部分会溶开，它的血栓这里面的成分就变了，红细胞慢慢就破坏了，自溶了，慢慢就变成纤维组织，纤维组织就有弹性了，就是变成白的了。那么长多了，慢慢长多了，它就会影响血流，面积不大的时候可能症状不明显，但是随着它越堵越厉害，越堵面积越大的话，它会变成明显的有憋气有喘的表现。这个是，这是我们叫慢性血栓。因为我知道哈，喘病哈，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慢气、老慢支，哎，就是，所以很多患者去看病会以这个病去看病了。当然也有例外，以冠心病去看病的也有，有老慢支啊，因为老慢支是气道疾病嘛，还有以冠心病的，他有胸闷嘛，憋气，爬楼爬不动。所以说我们像我们门诊看的最多的，可能很多患者就是在看他的憋气啊、胸闷啊，既往按照过什么老慢支、肺气肿去治过，还是有这种情况，所以这挺多的病人。慢性子血栓你没有及时发现，它会引起血管的狭窄，慢慢就引起肺动脉阻力升高，那这个心脏的功能就会受影响了，它上往外面射血，它就会阻力很大，心脏的用功就会慢慢就衰竭了，会引起心衰，所以它会引起两种情况，一个是心功能不好，一个是呼吸衰竭，就低氧血症。
0: 所以叔叔阿姨开场的时候那些症状是不白给的，大家好好回忆回忆。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幸还请到了一位患者朋友现身说法，我们听一听在他身上还有哪些可以借鉴的一些信号。掌声欢迎旭阿姨。
4: 大家好，我是旭永珍，我是从2019年到阜外医院去治疗的。
0: 哦，
4: 在这之前呢，我是2016年，然后就发现自己的心率很快，也没在意，
0: 就心脏突突突是吗？
4: 就是突突突，然后就没在意，我觉着可能是那段时间太疲劳了，或者是心情不好。慢慢的，我发现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后来呢，我就去心内查，心脏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是那么多年，就是断断续续的，哪个医院都去看看。你知道吗？老按照心脏病去看。然后到最后了，到2019年了，我就想，哎呀，我会不会是到更年期了呀？然后我又去妇科查更年期。

0: 器
1: 啊，
0: 查更年期呢，吃了有半年的中药，也没什么作用，而且我感觉越来越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就

0: 休息一下，
1: 嗯，
0: 然后就是爬30度的坡，我就是感觉到我就像要休克了那种感觉。嗯、后来我查妇科，有一个大夫提醒我，他说你不像更年期，
1: 嗯、
0: 说你应该去照个心脏彩超，然后我就去照了一个心脏彩超，照完了以后，哎呀，人那个特别沉重的告诉我说你慢性的肺栓塞，然后引起的肺动脉高压，赶紧就去了阜外医院了，然后又做了球囊扩张，
1: 嗯，
0: 做完了以后效果特别好，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哎呀，就等于就好像那个拨开乌云见太阳了，我这个3年的这口气儿，我终于喘匀了。
2: 所以这个病哈，其实我们现在只要早期识别，现在有好多办法来治。后面我们有一个技术叫球囊扩张，就类似于我们的冠心病，球囊扩张类似，把这个小血管扩开，哎，那个徐老师做了好几次，越做越好，所以他现在基本上接近了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了，所以他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
1: 那熊主任，如果我们阿姨再拖得久的话，那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2: 如果这个病还没有及时发现，他像徐老师已经拖了好几年了，如果再拖下去，最后心力衰竭了，心力衰竭，一旦心力衰竭，它可能有时候是不可逆转的。
1: 那接下来叔叔阿姨，我们非常的好奇，说这个慢性子的血栓到底长啥样呢？
2: 这个哈，就是我们阜外医院一个患者取出来的血栓，通过外科取出来的。这个血栓哈，其实就是两个肺，这是右肺，这是左肺，这是跟肺是一样的，是吧？这是刚才说是肺的是主干，主干血栓是吧？到分叉都有血栓，我们的外科医生技术非常高哈，慢慢把它全拨出来了。你看，全是灰白色的，是吧？这个两个肺都有，像这种病人，他会有很重的心衰，那做完以后，立刻就好转。立刻就好转，所以这种血栓是个慢性血栓哈，是这种灰白色的，它有一定的弹性韧性。右肺的主干，到这是右上肺，就分叉嘛，像树叉一样的嘛，到右下肺，这个到这里就几个厘米，不到十个厘米应该是。
1: 不到十个厘米哈。
2: 对对对。
1: 那这需要多长时间能长这么多呢？
2: 这个一般都是几个月以上才会长得这样的结实。这么的大，对，
1: 几个月以上，
2: 至少几个月以上吧。
1: 以上，其实我们往回倒，2016年你已经有症状了。如果那个时候咱们就去了，比如说我们熊主任那儿、方主任那儿的话，其实就能明确你这个肺部其实根源是在这儿的。
0: 其实我不怕你笑话，我在这之前根本就不知道肺栓塞这个疾病，所以耽误了这么多年，
1: 没去看肺血管的问题。所以你看，今天呢，你是我们本期邀请到的健康课代表，咱们勇闯了一关，而且呢，真是非常的幸运，现在畅快的呼吸了，多好啊！代表养生堂，我们送上一份礼物给您，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祝您永远年轻健康，谢谢。好了，那叔叔阿姨哈，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就觉得很多的知识点特别的容易遗漏。没关系，今天呢，我们阜外医院的专家还特别给我们养生堂的观众带来了防止血栓的宝典秘籍，就放在了我们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这里面有很多特别重要的知识点，比如识别信号、如何自救，拿出手机扫一扫我们的二维码，找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刚才说到了是慢性子的，有点像温水煮青蛙。那么接下来咱们看的是急性子的，这个就更可怕了哈，因为呢它杀伤力就比较强，因为是闪电作战。接下来我们请两位专家老师，我们还是一部这个道具给大家讲一讲。
2: 急性子血栓，今天刚刚脱的，一般这个血栓的颜色刚才讲过了，是红色的，顺着血流从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好，堵到这里，是吧？堵死了。这个如果说是一个很大的堵死了，那这种大血栓堵到这里，这个病人应该马上就会晕倒。

0: 晕倒以后，如果没有他自己没有反射性的这个松开的话，他这个病人可能就爬不起来了。而有些人晕倒以后，哎，这血管，因为当他堵完以后，他血管还有一个自身反应，他会收缩，如果没有松开，你倒下去就爬不起来了，我们叫猝死，叫猝死。所以说，猝死的病人，突然死亡的病人，很多原因是心脑血管疾病，也别忘了是大块的肺栓塞堵了，是吧？这是我们最危险的、最严重的一个情况。当然，他没有堵死，他会随机的血栓碎了以后，啊，在这里一块，哎，这里一块，可能还有小的，在这里还一块，是吧？在这里还有一块，哎，这都是急性血栓，它是随机的碎了以后，随机的飘到任何的分支去了。这里还有一块，是吧？一块，那这个是急性子血栓，它从外围脱下来，循环到这个地方，大概就是十几秒的时间。不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它是一个温水煮青蛙，是个慢慢的一个憋气啊、胸闷呐、啊，是吧？这个是往往多数人有突发。我昨天过天桥还很顺，今天突然根本就上不去了。今天提菜回家，爬了二楼根本就爬不上去了，爬不上去了。他有突发性，你问他，他能明显的告诉你，我的体力今天突然就不行了。所以急性子血栓，他强调一个突发性，而且是大块血栓，有致死性，需要我们及时就诊，及时救治，强调紧急救治。像刚才慢性子血栓，强调是一个早期发现，尽快发现，尽快治疗，这个强调一个紧急救治的问题。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胸闷气短，在我们门诊做检查，在检查室就倒下去了。检查室离我们的急诊科也就是100不到20米吧，送到急诊科抢救，就没有就很快就快不行了。后来好幸运的孩子抢救过来了。就这个，因为在医院里面做检查嘛，相对的，如果你在外面，在公交车上，在我们的大马路上，你这个可能就来不及了，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它的致死性非常大，然后呢，需要我们早期去发现它，
1: 是，
0: 这是关键问题，及时去送诊，这是关键问题。
1: 方主任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病例故事可以大家讲一个？
2: 其实我碰到过一个病例也特别有代表性，这是一个钓鱼爱好者，那么他呢这个经常钓鱼，有一次下午呢就坐在那里河边钓鱼，钓了5-6个小时，那么也钓上鱼了，那么钓上鱼之后提着这个钓鱼的桶在起身回家的路上呢就突然就倒地了，那么最后回忆起来的是以为自己是一个这个好像坐久了，突然说这个体位性低血压，那么实际上到最后这个抢救过来确诊是一个肺动脉栓塞引起的这样的一个急性的心脑血管病事件。那么如果说哪怕是送的再晚的那么1-2个小时，可能就直接就倒在这个钓鱼场了。
1: 所以叔叔阿姨，刚才我不说了吗？说那慢性子温水煮青蛙，后果挺可怕，但这个急性子是闪电作案，随时都可能要命。好了，各位，那如何提前识别？我们有什么样的自救方法？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叔叔阿姨，以上的所有保命干货，还是那句话，已经放在了二维码当中。我们拜托长辈们拿出手机都扫一下，找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质地刚才我说到了，好像是那种像鸭血呀、像果冻一样，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来，我们回场中，请两位老师结合大屏给我们解锁一下。好，来，
0: 这个也是我们医院通过介入治疗取出来的血栓哈。刚才这个肺这解剖大家有印象了哈，左右肺、左肺，我们是用特殊的器械把这个东西抽出来，把血栓抽出来。哎，所以这个血栓，当然这个在我们肉眼上它是一个暗红色，这个血栓哈堵的就比较厉害了。你看整个左肺、右肺取完以后，病人马上就会缓解。
1: 现在摆放的位置就是它出现的位置是吧？
0: 对，
1: 刚好对应上，
0: 完全是一样的位置，就把它摆好了。两边主干嘛，左肺主干、右肺主干嘛，它是靠稍微靠下一点，就到快到分支了嘛，是吧？但是还是在主干上面。
1: 你看左右两边都长了。
0: 都长，一般是多发的。就两边都会，
1: 两边就是两边都会散开，
0: 对，两边都会散开，都对。
1: 好，叔叔阿姨，我们很直观的了解了一下发病的机理，包括它长什么样。当然，今天我们也是有一位急性肺动脉栓塞的患者亲临现场，我们来听一听，在他身上有哪些可以值得我们借鉴的预警信号。

0: 好，掌声欢迎王阿姨。
1: 急性肺栓塞从发生到猝死只有短短几分钟，危机发生之前会有哪些预警信号？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来，
5: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6: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4: 还能退烧哦。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上瘾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瓶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7: 天一冷，早晚温差一大，对中老年人来说可是大考。有没有更温暖更健康的选择呢？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国企金能集团北京康养为您准备了腾冲芒市7天6晚旅居体验团，10月28日到11月3日去腾冲芒市泡温泉享疗愈，暖暖和和住几天，还能参与养生堂腾冲专场录制，有机会与主持人专家面对面互动。您为全家操心了大半辈子，这回也让专业的人替您操心几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咨询预定，带上老伴儿，约上老友，一起去腾冲暖身暖心。
0: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阜外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血栓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王阿姨中间有请，来阿姨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讲一讲发病的过程。
8: 我得这个肺栓，就急性肺栓塞的时间呢，是在58岁的时候。
0: 哦，2年前。
8: 2年前得的这个病，因为单位有点事儿嘛，我把所有的事儿交接完了以后，就在走路的时候就觉得走路也走不动了，还有一个迈步的时候，哎呀，感觉就好像那个腿好像灌了铅似的，步也迈不开，气儿也喘不上来，这种感觉好像就从来都没有这种感觉，就不知道说这是什么问题。正好先生离得不远，正好先生正好就说咱们赶紧去医院吧，你这种症状我从来没见过，就觉得很可怕。我们俩呢就及时就去了医院，这是可能就是命好的过劲儿吧。到了医院又碰见就是特别好的大夫，就马上就做，就说我挂的是急诊，马上就做了各项，就是各项检查也非常快。我当时那种症状好像就是要走了那种感觉。我自己就
0: 这位是您的先生？
8: 这位是我的先生。
0: 叔叔您能上来吗？跟我们分享一下。来，我们把叔叔也请上来。叔叔是当时的见证者，我们来听叔叔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叔叔来。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阜外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血栓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9: 就是感觉着就是特别突然呢，他就特别的就是那种憋气，就是很不舒服，这样的就是基本上就想着得赶紧的就是要躺会儿了。站着我一看这，因为咱们也不是大夫啊，这看这症状很厉害，以前也没有过，我就赶紧呢，就赶紧的给拉医院去了，就到那儿急诊，赶紧的就给住院治疗了。
0: 多长时间到医院的？
9: 10到15分钟就急诊，直接就跟大夫交接了。有我去交费，在有的时候在推着他去，就是去做检查，但我当时一看呢自己 已经有点就忙不过来了，
10: 嗯，
9: 这没办法了，我去干别的事情的时候，他赶紧的又给我的儿子打电话，
10: 哦，
9: 就等于我们两个人，
10: 嗯，
9: 把他弄。

0: 医院能通过急诊能弄好了，
1: 当时是非常手忙脚乱的。
2: 是啊，
1: 后来呢？
3: 今年的9月2号呢，我去医院再复查的时候，又被医生留下来了，又是突然间的又发现血栓了。嗯，那我就第二次血栓。以前我也是看过咱养生堂讲过肺栓塞这个事儿，但是这个病到我身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病怎么会来找我呢？我的感觉。当时知道这个病，我从心里就从心都弄到嗓子眼了。我当时就是很镇定，给儿子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快过来吧。我说妈得的这个毛病呢是肺栓塞，我觉得这挺可怕的。孩子一听到这个，当时从我们家开车到医院就5分钟的时间，就赶紧过来了。因为当时就比较及时嘛，我这个病呢比较治得比较及时，所以说后遗症也没有什么，就吃抗凝药可能会把这个，就要假如要坚持吃这抗凝药可能会。不会像我又会出现第二次，可能我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眼睛出血，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把这个抗凝药就给停了。嗯，停完以后呢，2年后就是出现我第二次又
1: 出现了，
3: 对，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1: 嗯，接下来呢，我们问一问熊主任，当时阿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4: 她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说的急性子血栓来得快，症状很重。但他就是很重，突然就不好，所以这种不好你会感觉到肯定是有问题了。
3: 对，
4: 不会像刚才徐老师那样的，他不会引起那种非常严重的一些表现。所以他这个哈，到医院以后，别的医院也很及时的就发现了问题，及时诊断了问题了，及时给予治疗了，效果特别好，效果特别好。他是因为我们治疗以后呢，需要吃一种抗凝药。这个抗凝药是让血栓化掉，但是它有一个风险，就是出血的风险，这是矛盾的。它就是因为王老师出来以后呢，眼结膜出结膜有出血，它就停了，停了以后第二次又复发了。所以它这个哈，对于一个肺栓塞的病人，确实是第一，不能随便停抗凝药。对，有出血需要去找大夫去权衡风险。停几天。减量行不行，这是我们的专门的是医生来把握的策略的问题。但对于这个王老师来说，他这个吃抗凝药估计还得吃很长很长时间。
1: 阿姨哈，咱们呢就听医生的话，一定要听话，医生让您停您就停，医生让您多加药就多加药，切勿不能擅自的去改，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一个主任，其实他的情况那么的危急，两次发病的时候都是叔叔开车自行前往就医。我想问一下，在他的这个救治的过程当中，哪些思路是可以值得借鉴的？正确的自救方法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4: 这个病哈，应该说你发现问题了，如果确实感觉到跟你平常不一样，憋得厉害，喘得厉害，那还是应该尽快就医哈。尽快就医，理论上应该是救护车更合适，来救护车。因为他有医生过来，还有基本的抢救措施。因为你从你家里到医院，肯定还有一个距离嘛，还有个距离。这个时候自己开车还是有风险的，有风险。这个其实，当然这个病，它本身像冠心病、心绞痛，它有个急救措施，比如说你先含上硝酸甘油，先吃上阿司匹林，这是基本的措施。但这个病它不是那个。他应该尽快送医院，他本身自己没法去说我们做个基本的处理，只能说你坐着别动，然后等着医护人员上门，等着救护车上门。
1: 好，叔叔听明白了？
2: 明白了。
1: 好，叔叔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祝两位永远恩爱健康，好不好？掌声感谢一下两位，真好，手拉手下去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划重点了，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它会有什么样的预警信号呢？干货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气不够用，主任，
4: 这个是对的哈。就是说我们刚才我们的两位老师也说的是，不管是急性子还是慢性子，它都是主要的表现就是气不够用，爬不动，走不动，这是最主要的表现。
1: 来看一下第二个，气不够用之外，很明确的信号是一呼一吸就会痛，
4: 就是可能少数患者还会有胸痛。胸痛的特点哈，它有个特点，可能更多的跟呼吸有关系，大呼吸，使劲呼吸，你这个

0: 可能你就不敢深吸气了，它会有我们医学上叫胸膜样的疼痛，你不敢使劲，就跟我们的骨头骨折样的，它不敢使劲疼。这个跟我们冠心病的心绞痛有区别点，就叫一呼一吸，大呼吸会疼得胸痛会疼得更厉害，
1: 像针扎一样绞痛，还是
0: 持续的痛，
1: 就持续的疼。
0: 对对 对, 对，你呼吸就更痛
1: 哦，
0: 深呼吸就更痛，
1: 更痛。
0: 对，
1: 好，叔叔阿姨，这是两个预警信号，我们牢牢的把它刻在大脑当中。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血栓呢，它是有性格的，有这种急脾气，也有这种慢性子，其实都是非常凶险的。但是呢，一开场的时候，我们房主任就已经说了，说这个血栓的老家，它还真是不是来自肺，那它到底是打哪儿来的呢？叔叔阿姨们，接下来我们揭晓悬念，看一下大屏幕。
2: 刚刚讲了这个肺动脉血栓，那么只是它的终点站。80%的肺动脉血栓来源于我们的下肢静脉，那么怎么漂流到肺动脉里边呢？实际上这和我们的解剖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人的这个血管它分为动脉和静脉，那么静脉呢是回流的一个血管，那么从小腿到大腿，那么再往上走呢，回流到双侧的髂静脉和下降静脉。血栓在腿上一旦产生之后，就会随着这样的一个静脉系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当中。
1: 明白。
2: 那么再从心脏的右心房到右心室，右心室和肺动脉是连着的。这个血栓到了我们的肺动脉的末梢当中呢，就会被堵掉了，它没有别的地方去漂流了。
1: 那
2: 么所以说堵到了肺动脉里边。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病人啊，那么在出现肺动脉栓塞的这些信号之前，实际上还有一些更早期的信号啊。那么比较典型的有两大症状。第一个症状呢就是下肢的水肿，尤其是这种单侧的不对称性的水肿。这是第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一个信号呢，就是我们大屏幕上刚刚看到的小腿后肌群的小腿肚子疼。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下肢静脉产生血栓的那种急性过程当中呢，静脉回流是受阻的，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在小腿的后肌群腓肠肌会出现这种疼痛的症状。那么如果说出现这种信号的时候，要格外的去关注一下。
1: 好，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啊，刚才我们主任强调的肺栓塞的栓子老家不在肺，80%的根源是在小腿。它到底长啥样呢？来，我们有图片为证。
2: 在腿上的血栓呢，它是这样的，这也是我做手术当中呢最长的也是最完整的一条下肢的深静脉血栓。
1: 多长？
2: 大家可以看，我在这个血栓取出来之后啊，做了一个标记。那么这个白色的是一个标记的导管，这每一节呢是1公分，
1: 大概
2: 那么这是20公分了。那么整个这个血栓取出来呢，将近有半米的长度。这种血栓负荷量特别长、特别大的血栓，如果一旦不稳定，脱落到我们肺动脉里边，将会导致一个非常致命性的一个后果。
1: 了解了，知道它从哪儿来的了。先问一下两位阿姨，回忆一下你们的小腿，曾经出现过异样吗？不舒服吗？
3: 我就是到发现肺动脉高压以后，我才关注到我的右腿小腿肿。
1: 哦，肿什么位置？你还记得？你给我来摁一下。
3: 在这个位置。
1: 哦，
3: 这个位置肿。
1: 小腿的位置。
3: 对。
1: 你怎么发现的？
3: 我没关注这个。不是发现肺动脉高压了吗？然后那个我找心内大夫，然后心内大夫看完了我那个，说我右腿肿。结果那会儿就已经是那个心脏已经是有心衰了。
1: 了解了，阿姨是有水肿的问题了。那咱们再把话筒给旁边的王阿姨。
4: 我当时就是发现我的右腿这个小腿肚子就是有老有疼的感觉，但是我从来没感觉它是什么问题。但是我去医院就第一次发现我栓塞的时候，医生说给我做彩超的时候发现这个血栓在右腿是有很多了。所以我就说我的血栓的感觉就是腿还是疼，小腿肚子这种疼特别明显，
1: 而且相对旁边就任何问题都没有，对吧？
4: 对，
1: 你看阿姨这边是疼，这边薛阿姨说是肿。好了，接下来叔叔阿姨，其实腿不舒服的问题我觉得每个人都经历过，是吧？有疼，有胀，酸，

0: 人，还有抽筋儿，大家经历的都是什么样的？来，就这位阿姨，
1: 我有的时候腿抽筋儿，就抽一下儿，有时候我感觉就是说饮食有关系，好像这一段不怎么爱吃饭的时候，夜里就腿就抽筋儿一下，
0: 哦，
1: 就偶尔有过。
0: 好，
1: 但是我还有一个情况吧，我就50岁以前，经常两条腿肚子老疼。
0: 嗯，
1: 那个时候可能是胖，
0: 具体是哪儿疼？
1: 就这两个腿肚子上肌肉，这腿那时候我这硬的跟石头似的，特别硬。现在好像岁数大了，60岁以后吧，稍微肉松一点了，就不疼了。
0: 我觉得阿姨你特别可爱，然后你自己所有的问题都自己都能给一个结论。我们在家里不去医院，怎么样去自查一下？
2: 如果您的小腿也出现过肿痛，权威专家教您在家就能自测身体里是否已经出现了血栓。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瓶一份，赶快行动吧。
11: 天一冷，早晚温差一大，对中老年人来说可是大考。有没有更温暖更健康的选择呢？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国企金能集团北京康养为您准备了腾冲芒市7天6晚旅居体验团，10月28日到11月3日去腾冲芒市泡温泉、享疗愈，暖暖和和住几天，还能参与养生堂腾冲专场录制，有机会与主持人、专家面对面互动。您为全家操心了大半辈子，这回也让专业的人替您操心几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咨询预定，带上老伴儿，约上老友，一起去腾冲，暖身暖心。
0: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阜外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血栓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我们在家里不去医院，怎么样去自查一下我们的腿部到底有没有可能出现血栓呢？来，接下来结合道具跟大家来一并揭晓。那电视机前各位叔叔阿姨，我们也可以在家里头跟方主任学习一下一个自测的方法哈。我们就找一个舒服的姿势，然后我们就先坐下来，是吗，主任？
12: 是的。
0: 好，来，阿姨，
12: 我们首先呢要看一下这个下肢的水肿呢，有两个部位是最常见，
0: 先把它暴露，对，
12: 最容易检测的两个部位，第一个呢就是小腿的胫前这个部位，大家摸着像这个干骨头的部位，这个地方呢皮下组织是最少的，那么也是如果说出现水肿最先出现的一个部位。那么第二一个部位呢就是这个内踝的部位，也是骨头暴露的部位。那么我们怎么做检查呢？用大拇指按压一下这两个部位，看看有没有这个凹陷性的这种水肿感觉。如果说像这种这个摁了一下这个馒头的这种感觉，它没有弹起来啊，有这一摁一个坑，这种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水肿的表现。
0: 嗯，
12: 那么像阿姨这个肯定是没有水肿的，
0: 任何问题都没有，也没有疼，是吧？现在接下来我们呢就要躺在床上了。好，
12: 阿姨辛苦，到床上。
0: 好，来，阿姨辛苦您。好嘞，小心哦。好，
12: 另外一

0: 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应该是王阿姨提到了这个疼痛，对吧？那么这个血栓在早期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腓肠肌，尤其是小腿后肌群的一个疼痛。那么这个疼痛是怎么检查呢？首先我们这个阿姨要平躺，我们看到这个这样的平躺着，它有的时候会疼，但是如果说做一个动作疼痛加重，这个要提示我们是不是有血栓。
1: 嗯，
0: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脚趾头尖啊，要尽力的往上翘
1: 勾，
0: 做一个这个踝屈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时候如果说小腿后肌群的这个疼痛加重了啊，那么这个也要提示这样的一个血栓是不是有可能的这样的一个表
1: 现。阿姨，您做完了有感觉吗？
2: 没有，
1: 那说明这就是阴性的。
0: 是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已经明确有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病人，
1: 嗯，
0: 啊，尽量不要让这个自己或者说让别人去按摩这个小腿，
1: 对，
0: 不然的话会有这个引起血栓松动，那么血栓脱落到肺动脉，引起栓塞的这个一个可能。
1: 明白，辛苦阿姨哈。哎，主任给我们的阿姨一个结论，我觉得挺好的。问题
0: 好的，
1: 嗯，
0: 您这个从初步的判断呢，这个是没有水肿和小腿后肌群的这个疼痛症的，
1: 嗯，
0: 啊，应该是不属于我们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诊断。
1: 啊，嗯，阿姨优秀，
2: 谢谢。
1: 好，用掌声感谢一下您，咱学会了自测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感谢阿姨。其实我们学会了识别的信号，自测的方法，其实最明智的选择，那其实还是预防为主。
0: 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血栓？血栓的高危因素到底是什么？
1: 嗯，
0: 那么要提到这个话题呢，必须得提到这样一个概念，叫 virtual 三角，也就是我们的血栓三要素。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血流瘀滞，也就是血流流得慢，这是血栓产生的第一个因素。第二一个因素呢，就是血管的损伤。
1: 嗯，
0: 那么血管的损伤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包括外伤啊，包括这个像抽烟啊，高血压等等，都是血管损伤的一个范畴之内。
1: 嗯，
0: 那么第三一个这个原因呢，或者说第三个因素呢，就是血液的高凝状态，就是血液的成分变化了，那么血液变稠了。很多老年人现在在这个社区里边经常喜欢打牌打麻将，那么我们在接诊的这个病人当中呢，有很多类似的这个老年人，就是打麻将打完了出现了深静脉血栓。
1: 哦，坐的时间太长。
0: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打麻将的时候长时间久坐，那么没有活动，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么也就对应上我们的血栓三要素的第一个，就是血液瘀滞。
1: 嗯，
0: 那么第二一个原因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打麻将的时候忘记了喝水，那么没有喝水呢，会血液收缩，血液变稠了。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原因，就是在打麻将的过程中精神是高度集中的，而且有的时候会有兴奋，有的时候会沮丧。那不管是怎么样，都是一些对这个血管壁会产生一些不利的损伤的因素，
1: 嗯，
0: 哪怕是非常微小的一些因素。
1: 好，叔叔阿姨，咱们刚刚过完十一的假期，我现场呢调查一下，您曾经经历的最久的一次久坐是多长时间？
3: 我有一次是从北京上西安，当时那个卧铺没买着，我是下午6点多钟的火车，那时候12个小时，
1: 哎，
3: 到西安，到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我坐到12点钟的时候，我的两条腿啊就胀得都不行，真的都站不起来。但是呢，好在幸运上是我对面呢这个三个座人，中间人他躺在底下了，我这脚呢就搁
1: 搭在那儿了。
3: 对，搭在那儿了。
1: 哦，
3: 那次是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是最长的一栓，受罪死了。
0: 这位大姐啊，把我们深静脉血栓的形成的这个危险因素啊，
1: 嗯，
0: 非常形象的给我们说出来了。这个两个危险的动作啊，第一个是翘着二郎腿，
1: 哦，
0: 第二一个呢是盘着腿，喜欢老盘着腿的坐的，反而是更容易产生这个血栓的不利因素。
1: 嗯，
0: 那么血流要顺畅，那么绕过的这个弯越少越直，那么血流是更通畅的。另外一个就是时间。
1: 那如果坐得久的话，我们下肢的血液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这样咱们做个实验好不好？让大家直观地感受一下它的危险性。来，
0: 我们把这三杯饮料看作我们的血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刚刚讲血液的粘滞度因为久坐也受到了影响，像这是我们比方说是我们正常的血液，
1: 好的
0: 啊，那么它的流速是非常快的，那么可以快速的流下来，
1: 多丝滑。
0: 嗯，那么如果说 我们久坐一个小时，那我们血液的流速有研究就发现，那么它

0: 流速会下降10%，就像我们刚刚是清水啊，这是我们普通的牛奶，那么它的粘滞度和它的流速啊，相当就变慢了。那么当我们如果说久坐超过4个小时的时候，那么我们血液的这个流速呢，哎呀，就好比我们这样的一个酸奶一样。
1: 酸奶，我们说4个小时以后，您下肢的血液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呢？好，来感受一下。
0: 这就好像我们血栓前的一个状态了。
1: 是，所以很明确，你坐的时间越久，它的血液越粘稠，如果这个时候有血栓往上跑的风险和可能就越大。
0: 是的。
1: 好，那其实刚才我们也在探讨哈，就是我们电视台很多的工作人员、导播呀，包括我们的医生啊，都是久坐的高危人群。那两位老师听说给我们带来一些小妙招。
0: 好的。
1: 那这样我们上个道具，叔叔阿姨咱们学一学。
0: 先伸出我们的右腿。
1: 右腿。
0: 那么。用这个最大的这个角度呢，把我们的脚尖向指向我们的身体鼻尖，那么维持3到5秒钟。
1: 好
0: 啊，一定是最大的这个角度啊，用最大的力气。那么接着呢，反方向把我们的脚尖最大的可能性指向地面，维持3到5秒钟。
1: 好，
0: 然后反复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它不用这个左右啊，就是上和下。那么这个时候呢，会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小腿后肌群是做这样的一个这个主动的这样的一个收缩的。那么我们的小腿后肌群呢，又被称为我们心脏的第二个泵，啊，我们叫肌泵。那么这种小腿后肌群的这样的一个收缩，会增快我们的下肢血液的回流，来降低我们血栓的一个形成。那么如果是久坐的人员呢，我们希望是每个小时做一次这样的一个运动，每一组做20次，
1: 替着
0: 两腿进行一个交替。
1: 哦，那您来给个口令，我们叔叔阿姨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了，好不好？每个地方3秒钟，来。
0: 来，刚刚是右腿啊，现在我们伸出我们的左腿。
1: 好。
0: 来，
1: 听口令。
0: 一、二。好的，如果说我们是坐，啊，像刚刚说的坐火车、坐高铁啊，
1: 能溜达溜达，
0: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有机会站起来的，
1: 站起来，
0: 那我们可以在走廊里面走走啊，动一动。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这个在走廊里边踮起脚尖，然后再放下来，然后再踮起脚尖放下来。如果说是老年人呢，可以扶着这个高铁的这个座椅做这个运动。如果说是年轻人呢，还可以做得更多一点。站起来颠起来之后呢，这个前脚尖再向上，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往复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也是每个小时做一组，每一组呢做20次。
1: 好，熊主任还有什么补充吗？
2: 今天我们讲的肺栓塞哈，讲的是我们最常见的第三大致死性疾病，在这个疾病哈，可怕它可以预防，可以治疗，只要我们早期识别精准治疗的话，它的预后是很好的。
1: 是，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读，做客我们血栓日的特别节目。好了，聊完了这些养生知识，其实呢，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养护我们的心肺，饮食上也是相当有讲究的。接下来让我们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说到东北菜，大家会想到锅包肉、地三鲜，但是呢，会觉得油比较大。那想问问陈大厨，咱们今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北风味呢？
4: 大家都了解我啊，做东北菜我是非常擅长的，并且我在东北菜的是潜心研究了10几年。像锅包肉的话，相对来讲的话油比较大，然后呢，这个酸甜味儿的话呢比较甜。地三鲜的话呢，那个香度又不那么的香，是吧？那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啊，既满足了少油，然后又特别的香的什么呢？溜肉段。咱们要想把这个溜肉段做好的话呢，啊，重点有3步，然后再加上专家老师郭老师提供的一个食材，让咱们这道溜肉段啊吃起来会更香。首先，咱们第一步啊，咱们要先要熬个汁儿啊，咱们起锅烧油，然后咱们先是用这个葱姜蒜炝馅锅。
3: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放上一点酱油，紧接着的话，咱们加一点水，我们给它调到中火啊，咱们稍微的给它调一下味道，胡椒粉，再来一点点的盐，小火给它熬煮一下。
3: 好，那么我们在熬汁儿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郭老师，那您今天推荐的这个食材，那到底在营养方面

0: 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 是这样，今天我带来这个食材啊，其实对于保护肺脏还是非常有益处的。那一说保护肺脏，可能我们的观众朋友更多想的是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那它确实有抗氧化的作用，但是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今天我带来这个食材富含的这个营养素，它对保护肺脏的作用就比较多元化了。那我先说第一个，那其中呢，它其实可以扩张我们的支气管，那我们的气管扩张了，气道的阻力低了，呼吸就更顺畅了，这就是它的第一个好处。
0: 除了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营养素和食材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套能够增强我们肺部功能的运动方式。如果电视机前您呢想要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那我们就在这个熬汁的过程当中也不能闲着呀。
2: 没错啊，这样接下来的话呢，咱们要想把这个溜肉段做好了，对吧？那选肉是关键。
0: 好，
2: 那我今天选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把这个袋儿给它拆开变成条儿。您看没有？咱们在切这个肉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肉的话有特别的弹嫩啊，有弹劲儿。然后呢，闻起来的话呢，还有一股这个古香的味道。
0: 大厨今天做的溜肉段，选择的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采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切肉的时候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谷物清香。阿尔法亚麻酸和欧米伽三含量是普通猪肉的6倍，脂肪酸配比更均衡，而且肉质细腻弹嫩，做出来外焦里嫩，鲜香多汁不油腻，入口软糯，老人孩子都好嚼，口感更嫩，营养也好。
2: 你要用个刀背啊，把这个肉给它敲一敲。对，你看没有？
0: 这是一个小技巧啊，大家要跟着学起来。
2: 对，这样的话呢，一会儿咱们腌制的时候呢，它也容易入味儿，然后吃起来的话，这个口感的话也容易松软。
0: 给这个肉做一个放松。
2: 没错，切成小段儿。切好了之后的话呢，咱们再给它进行个简单的腌制一下啊。
0: 好。有一个底口。
2: 对，让它入个底口，然后呢，稍微放一点点的盐。这个盐不用放多，因为咱们这个汁儿里边都已经有盐分了啊。然后呢，一点点的料酒，来一滴香油，秘密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啊。咱们煎出来的肉会更香。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再稍微的给它来一个鸡蛋清啊，
0: 让这个肉质变得更加的鲜嫩。
2: 对，是的，咱们呢稍微的给它抓拌一下啊，有个半分钟左右的腌制就可以。
0: 那我想问问陈大厨啊，我感觉做这道溜肉段达到那种外焦里嫩的口感，也需要这个重油来炸制一下。
2: 对的，您看没有？一般的做这个溜肉段的话，都是用玉米淀粉呢，或者用这个土豆淀粉呢，给您做一个糊。郭老师提供的这个食材起到这个糊的作用。吃起来还不用油炸，然后呢还比那个更酥脆，
0: 非常有巧思。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制作的。
2: 是一种粉啊，这种粉的话呢，咱们放上咱们这个肉段上面啊。对，直接放入。
0: 一般我们都是用淀粉，
2: 对的。
0: 但是今天是用这个食材绿颜色的这个粉末。
2: 没错，用这个粉末，咱们就直接用咱们的肉给它拌上。
0: 还要再加点淀粉吗？
2: 不用加淀粉，
0: 完全用到这个食材的粉末。
2: 没错啊，拌成这种干拌状态。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咱们给它锅中烧油啊。那咱们把这个火力调到中小火，咱们把咱们拌好的肉段这会儿开始入锅。
0: 那我们在煎制溜肉段的时候，还想问问郭老师，今天您提到了今天的这个营养素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肺脏的，那它第二方面的好处是什么，以及它到底是什么好的营养素呢？
1: 是这样的，我们保护肺脏这个营养素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可以改善我们肺部的血液循环。那我们肺部血液循环改善了，就可以更多的摄取氧，然后保证我们各个脏器的一个供氧的状态。那在里面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到底是什么样的营养素呢？其实给大家揭个秘啊，就是我们的镁元素。那么其实现在陈大厨用的这个粉，就是包含了刚才我说的营养素，也是我今天推荐的一个食材。但具体是什么，我觉得还需要大家猜一猜。
0: 好，那富含镁元素的这个优质食材到底是什么呢？咱们接着往下来看。
2: 传统的话，它用这个油炸，对不对？那咱们要煎制的话呢，咱们怕它粘连，所以说的话，咱们要最好是分个2至3锅，咱们给它煎制。这样的话呢，就以防它粘连了，对不对？
0: 这个已经上这个金黄的外壳了。
2: 对的，
0: 非常的酥脆的感觉。
2: 没错，为什么说咱们这个溜肉段要比这个用挂糊还酥脆呢？因为郭老师给咱们说的这个小食材，它是一种坚果类的所以说它会更酥脆。
0: 又是绿颜色的，另外呢是一种坚果类的食材，大家也可以猜猜看，今天这。

0: 锅的话，咱煎好，咱给它盛出来。第一锅煎好了，接下来的话，咱煎制下一锅。
1: 那趁着大厨在煎制第二锅的时候呢，我想问问郭老师，那是不是此时此刻就能告诉我们到底推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好食材了呢？
2: 在揭秘之前，我先把第三个对我们肺脏保护有益的这个作用跟大家说一下。那主要呢，它就是一个抗氧化的一个作用，抗炎的作用。那可以保护我们的肺细胞膜，可以减少肺部的炎症，还有肺泡壁的一个损伤。所以在前两个作用和第三作用的加持下，对我们的肺脏的保护作用就更好了。那么说到这个食材，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已经猜到了，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南瓜籽仁。
1: 哦，原来咱们裹的这个粉末就是南瓜籽仁制作而成的。
2: 对，是的。
1: 所以它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口感啊，既有这个口感了，另外呢又富含镁元素，可以保护我们的肺脏功能。
0: 那咱们在家里边做这个溜肉段啊，绝大多数朋友都会出现什么呢？这个护回软的概念，是吧？护一回软以后呢，没有达到外焦里嫩的，不好吃了，对不对？
1: 没错。
0: 那我的这个方法一定会让您的零失败。
1: 哎，可以让这个溜肉段不回软。那陈大厨是有秘诀的，怎么来攻破这个难题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恰恰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恰恰康一口就爱上，
6: 恰恰康。
1: 那怎么样让这个溜肉段不回软呢？陈大厨是有秘诀的。
0: 那咱们这第二锅的话也煎好了啊，做这个溜肉段不回软的诀窍就在这个锅汁儿里边啊。这个汁儿咱们为什么要先熬呢？啊，因为家里边的火力不够，咱们一定要把它给先把这个汁儿炒熟。
1: 嗯，
0: 你要是往锅里边烹这个生的汁儿，那这个汁儿的话呢，加热的速度慢，它就会被这个别管它是咱们是煎制的啊，还是炸制的啊，这个外壳给把这个汁儿给吸跑，吸跑了以后。

0: 好了，咱们关火出锅。
1: 那今天我们教大家制作了一道经典的东北风味溜肉段，那在其中呢我们加入了这个丰富的南瓜子，那这样呢又兼顾了美味和营养，那您在家呢也能轻松的完成，大家可以学起来。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秋天别再傻傻只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水喝了，真正滋阴补水专治秋天全身干痒的可不是枸杞，而是一味大家都听说过却90%的人可能都用错了的平价养阴食材。很多人入秋之后啊，天天补水涂润肤霜，却依旧口干鼻干，皮肤干痒起皮，不是水喝少了，是秋燥把身体的阴液耗空了。这种平价养阴食材看着平平无奇，却是古籍认证的润肤养阴上品。神农本草经记载它久服去面黑感，好颜色润泽。日华子本草讲它除烦闷止渴润心肺，补五劳七伤虚损。内服润燥可以用它和百合各6克，沸水闷泡10分钟，白天常喝，专门补足秋燥耗散的阴液，改善口干鼻干浑身干燥紧绷。但它的本事可不只是用来内服润燥，还有一个极少人知道的古法外用妙招，专门搞定秋季顽固的皮肤干痒。内服补内里阴津，外洗润体表肌肤，内外双调，用它搭配的润肤外洗方同样简单，和内服方一样，都只有2味，取桑叶8克，搭配这位核心养阴食材10克，一起煮水15分钟，滤出药汁放温，擦拭干痒起皮的皮肤，能够滋阴润肤，快速缓解秋燥干痒。想知道这位比枸杞更适合秋天，还能外洗止痒的养阴食材是什么吗？赶快扫码获取完整配比和用法吧。
2: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

0: 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烟火藏律所，
2: 整挺潮啊你！
1: 欢喜冤家登场，
2: 法庭上跑，
3: 我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
1: 法庭、澡堂，处处过招。
4: 你已经挥剑了，你只能抽刀了。
1: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5: 内部同志之间，
6: 这就叫蒸蒸日上。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这是文物。
8: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7: 很少，
8: 很少。
9: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0: 1、2、3，
11: 左右我们摇一下。
12: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3: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4: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此时户外天空晴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

0: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1: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2号，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强调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指出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这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面向未来，北京将持续深化接塑集办改革，进一步探索完善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北京样本。
0: 再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继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国自杀的感人故事引发中美民众强烈共鸣后，美国人白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近期也引发广泛关注，中方能否介绍有关情况？
4: 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你提到的美国人白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他谦逊地说，他的所作所为只是给自家人尽本分，感动了很多人。
3: 毛宁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
4: 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
3: 还有记者就美方对中方反制巴拉圭、伯利兹最新表态提问，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4: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3: 有记者提问，日前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称，经与拉达克地方政府协商，已确定该地区28处地点规范地名，并在印官方地图标注。报道称，部分地点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
3: 北京台报道。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官员12号说，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5: 美联社12号以2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先是发射成群的无人机干扰沙特雷达系统，为发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打掩护。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胡塞武装的一些导弹技术先进，可在飞行中进行变轨突防，对沙特装备的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挑战。其中一名官员说，沙特的调查方向还集中在为何防空系统未能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遇袭前及时发布警报。当时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飞行了约1000公里才打到利雅得。据2名了解情况的沙特官员透露，在上周利雅得机场袭击事件发生前，某西方盟国政府官员曾询问沙特方面为何停止发布警报。依照这些官员的说法，沙特方面的回应是警报造成的影响面太大，许多民众抱怨夜间被警报声惊醒。目前沙特政府新闻办公室和沙特官员尚未就这一说法作出回应。
0: 当地时间13号，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发表声明称，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对

0: 沙特的坚定支持。
1: 声明说，埃尔多安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对袭击导致的伤亡表示悲痛。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并相信当前挑战终将被克服。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300多人死伤。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

0: 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八号，土耳其外长费丹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
1: 十二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2: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3: می بایست خیلی وقت قبل از طریق همان توافقی که بین یمنی ها و عربستان صورت گرفت حل می کردند. می 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 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 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عی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1: 据英国金融时报十二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机场的行动已经打击到沙特为实现经济多元化而提出的2030愿景。
4: 据报道，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打击造成大量伤亡，凸显出胡塞武装行动的急剧升级。如今已经打击到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力推的2030愿景的核心。报道指出，2030愿景旨在将沙特转型为地区金融和大型活动举办中心，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正是这一愿景的核心。沙特正计划扩建该机场，为举办世博会、世界杯等全球性活动做准备。有专家表示，沙特防空系统屡次未能保护机场，可能对沙特的国家形象和吸引外国投资者与游客的能力造成长期损害。两者对于实现2030愿景都至关重要。报道援引一名沙特政府顾问的话称，机场遭袭后，首先遭受重创的是沙特旅游业，高收入游客群体将减少。此外，投资者也会对沙特设施的安全性产生疑虑，尤其是本就已经感到不安的能源领域投资者。报道还称，胡塞武装的袭击正值沙特商业活动频繁的时期，部分活动已经受到影响。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十一号在距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约十公里的会议中心举行。英国石油公司以旅行受到扰乱为由，宣布其代表无法到场参会。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英国壳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选择退出会议。沙特能源部称，政府间非营利性组织国际能源论坛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同日在利雅得举行。意大利是本次会议的联合主办方，意大利环境和能源安全部长吉尔贝托·皮凯托·弗拉廷先前表示，将通过视频方式远程参会。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建立的米斯克基金会举办的米斯克全球论坛十二号宣布，因组织和后勤挑战取消本年度论坛活动。金融时报还报道称，沙特正在准备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办的未来投资倡议活动。这是沙特的旗舰经济会议，通常会吸引华尔街高管和全球投资者等参与。在当前沙特频繁遭袭的背景下，这一会议能否如期举办备受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十三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沙特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3.3%，较七月下调了5%。
1: 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当地时间十三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斯波利亚里茨发表声明称，中东地区的军事

0: 这行动给平民带来了不可接受的代价。
1: 斯波利亚里茨表示，近日沙特发生的伤亡和破坏事件再次表明，敌对行动给平民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也门死亡人数、流离失所人数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规模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整个中东地区民用基础设施屡遭袭击，造成人员伤亡。斯波利亚里茨指出，必须确保平民和民用目标免受攻击。冲突各方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区分平民、民用设施和军事目标。对港口、机场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可能会给依赖这些设施的社区带来严重后果。敌对行动的进一步升级将给数千万民众带来灾难性后果，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缓和局势，保护平民免受进一步伤害。分析人士认为，随着沙特与胡塞武装冲突升级，以及外部力量介入的可能性增加，也门局势将更趋复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俄乌冲突即刻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并称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欧盟及欧洲多国对此表示欢迎俄乌能源停火，但对停火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此外，美国宣布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也引发欧洲方面的担忧。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表示，如果能源停火能够得到遵守，欧盟对此表示欢迎，但目前尚未看到俄罗斯愿意遵守的迹象。他同时表示，停火安排不应仅局限于炼油设施。法国总统马克龙11号表示，法国完全支持俄乌实现真正的能源停火。他说，乌克兰愿意接受这一安排，但俄罗斯现阶段仍拒绝这一提议。关于能源停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外，在对俄制裁方面，德国总理默茨12号对媒体表示，德方已注意到美俄近期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但德国和欧洲不予考虑此类决定。德国将继续坚持对俄制裁。波兰参议员、前外长谢蒂娜12号表示，美国暂时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这一决定与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密切相关，却向俄罗斯及支持乌克兰的国家释放出信号，即美国正在同乌克兰拉开距离。
0: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以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的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号晚至13号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2: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加大对俄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会议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朱希丽的观察报道。
3: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30万吨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一边是美国放松对俄能源交易制裁，另一边则是欧盟

0: 规模扩大对俄制裁。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爱沙尼亚外长查赫克纳表示，目前来看该协议并未奏效，实际影响可能十分有限。对于该协议将炼油厂纳入第一阶段的保护范围，有欧盟官员就表示，乌克兰只有一家炼油厂，而俄罗斯拥有32家大型炼油厂，俄乌双方设施数量悬殊，这引发欧方对协议能否实现对等保护的担忧。卡拉斯更直言，这一安排显然有利于俄罗斯。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新任白宫新闻秘书凯蒂·扎卡里亚首次亮相白宫记者会。期间，他表示，特朗普政府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基尔弗伊尔辞职。当天晚些时候，基尔弗伊尔宣布辞职。
2: We have asked Ambassador Guilfoyle to resign. She has been a wonderful asset to the team, and we wish her well.
3: 扎卡里亚没有对此事做进一步说明，也没有透露相关时间表及接替人选。当天晚些时候，吉尔弗伊尔宣布辞职，并表示将针对虚假指控积极为自己辩护。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国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展开调查。2025年9月，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表决批准了特朗普提名的一系列官员人选，其中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吉尔弗伊尔出任美国驻希腊大使。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12号至18号在泰国曼谷举行。当地时间13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3: 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5%放缓至3.1%，2027年回升至3.4%。其中，发达经济体今年增速预期达2.1%，较7月预测上调0.4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年增速预期达3.7%，较7月预测下调0.1个百分点。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受消费、财政政策和科技投资支撑，今明两年美国经济预计均增长2.3%，欧元区经济增速预计分别为1.1%和1.2%，反映出高能源价格和消费者信心疲弱的持续拖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世界经济增长因各国受战事引发的能源冲击和 AI 相关需求影响的程度不同出现分化。该组织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导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减少0.9个百分点，但在海湾地区石油出口改道、其他地区原油增产、战略石油储备释放等因素影响下，世界经济增长受到的净冲击将略有减轻。报告预计，全球总体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4.1%升至2026年的4.7%，2027年回落至4.1%。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3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韩国应奉行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路线，避免在对外关系中呈现出屈从姿态。
3: 李在明说，韩国的外交基本方针是以务实为主，并着眼国家利益。他说，韩美同盟非常重要，是韩国外交的主轴，且应不断发展。国家之间难免出现分歧，因此需要不断讨论协调，有必要尽可能消除分歧，将分歧缩小至可管控的范围。据韩联社报道，此番表态似乎是考虑到近期有关韩美情报部门不合

0: 和谐的声音浮出水面，韩美同盟裂痕论在政界蔓延的情况。据了解，由于在涉及美国分享情报上产生矛盾，目前韩国正持续面临美方在情报共享上的限制。
1: 当地时间13号，韩国行政安全部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
0: 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处，2012年七月启用。搬迁工作于2012年首次开始。国务总理室、文化体育观光部等40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已完成搬迁。根据13号公布的政府核心机构搬迁计划，2027年到2031年，总计44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将分阶段搬迁，具体取决于特定部门的需求和办公空间可用性。据韩联社报道，建造新办公楼和租赁办公场所需要大约3.1万亿韩元，约合23.1亿美元。韩国约一半人口和超过70%大企业总部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组成的首都圈，资源过度集中引发地价高企、交通拥堵、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等问题。为此，韩国20多年来新建和发展世宗市，推动政府机构搬迁。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非众议院检察官13号宣布，检方撤回副总统沙达杜特尔特弹劾案的4项指控中的3项，保留了对其拥有来源不明财富的指控。本案后续审理将围绕该指控进行。
0: 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当天裁定，允许检方撤回3项指控，参议员将不再对撤回的指控进行投票，辩方也不再需要就这些指控提供证据。被撤回的指控包括沙拉杜特尔特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菲律宾总统马克思、非前众议长马丁·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挪用副总统办公室和教育部机密资金，以及贿赂教育部官员。检方称，相关安排旨在加快弹劾流程。沙拉13号回应说，检方撤回其指控是因证据不足。他的律师则表示，撤回相关指控剥夺了辩方反驳检方证据的机会。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14号起将休庭，计划于11月复庭。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将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7月，菲律宾参议院宣布启动对他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
1: 飓风西蒙12号从墨西哥太平洋沿岸附近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给墨西哥西部多地带来强风、暴雨和洪水。墨政府已组织超过2.2万人参与防灾和应急工作，并在受影响地区加强河流水位监测、沿海巡查及避难安置。
0: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截至12号上午8点，西蒙位于哈里斯科州科连特斯角西南偏西约90公里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75公里，强度为2级飓风。路透社12号报道，尽管西蒙移动缓慢，但仍给墨西部沿海地区带来持续降雨。气象部门警告，米确肯州、科利马州和哈里斯科州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或达约760毫米，引发致命洪水和山体滑坡的风险较高。受强降雨影响，墨西哥已有部分地区出现洪水，道路通行受阻，局部地区停电，沿海地区还面临巨浪和离岸流风险。
2: 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叠加印度尼西亚旱季，印尼部分地区出现了持续数月无雨的情况，有湖泊几乎完全干涸。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玲的报道。
3: 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德波市的支那雷湖，过去连续3个月以来，这里没有下一滴雨，所以现在整个湖底已经完全干涸。湖区日常管理负责人伊万告诉记者，丰水期湖水差不多可以和人一样高，而现在在湖底的中央，干裂的程度触目惊心。而且仔细看会发现，这个干裂的土地里面其实遍布着非常多的小鱼的尸体。沿着湖边一圈有不少的餐厅，平日里当地民众可以来这里一边欣赏湖景一边就餐。但是由于现在整个湖水已经干涸，岸边的商业区基本上处于歇业的状态。印尼气象部门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范围在进一步扩大。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不只有缺水，持续高温和少雨让印尼部分森林和泥炭地变得更加干燥，火灾风险随之上升。此外，持续干旱也对印尼农业

0: 业生产造成了不同程度影响，其中水稻、辣椒和葱类等对水分需求较高的农作物减产风险相对较大，负面影响还可能通过食品价格向居民消费端传导。气象部门表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厄尔尼诺现象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初。
1: 据越通社报道，当地时间12号晚，越南政府发布决议，宣布在2026至2027越中旅游合作年框架下，试点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团体赴越南庆和省旅游实行免签政策。
2: 该政策自今年10月12号起生效，至明年12月31号截止，适用于两人或两人以上组团参加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行程不超过30天，适用范围仅限于庆和省。旅客必须从中国大陆直飞金兰国际机场，并经由该机场出入境。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新一轮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大部地区。
3: 中央气象台预计15号起新一轮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新疆，16号至19号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降温，部分地区并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今天早晨的晴朗微风，大部分地区能见度是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分地区气温是在5到10度之间，那么北部站点依然是比较低的，像是延庆站点现在气温是只有0.7度。今天白天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呢，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风力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1度左右，中午前后体感舒适，适宜开窗通风和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那么入夜后呢，天空云量会逐渐减少，在晴朗微风的条件下，辐射降温作用显著，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降至9度，山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5到8度之间，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工作，避免着凉感冒。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好，感谢思思。10月13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兴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红香、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6: 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严龙弟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红相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七项罪名。

0: 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1: 魏家也是继明家、白家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在这四大家族里，魏家通过构建独一无二的政军商犯罪铁三角，成为危害罪孽的缅北犯罪势力。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魏家犯罪集团覆灭的始末。
2: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人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3: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2: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4: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5: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4: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2: 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7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5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3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全国28省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6: 如果有人和您说充电费可以打折，您会信吗？前不久，家住在北京顺义的孙先生就动心了。结果呢，他没想到冲进他们家的电费钱，居然是涉及电信网络诈骗的赃款。
7: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接到线索，称有一笔电诈资金以代充电费的形式流入顺义区一名居民的电表账户中。
8: 从哪认识对方的呀？
9: 微信群，就是充话费多少折多少折。
8: 多少折呀？
9: 90折。
8: 在群里发广告呗。
9: 对。
7: 看似划算的背后，藏着一整套层层分销的

0: 钱圈套。办案民警对孙先生的涉案资金开展溯源研判，顺着资金流向深挖，一个四级代理的犯罪网络浮出水面，
1: 发现了一共有四级代理，每级代理的金额较为固定，分别是92折、88折、78折和72折。经过研判，我们发现以四川省成都市的廖某和北京市顺义区的于某为首的11人的一个代充电费的一个团伙。
0: 民警介绍，该团伙为了不断发展下线，会给各级代理许诺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好处费，引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老百姓缴纳的电费钱款会经过四级代理手中的银行卡和各类支付账户层层周转，最终汇集到顶层头目廖某的账户中，再由廖某利用虚拟货币把赃款转移流向境外。
2: 先给他转钱。
3: 您当时充了多少钱呀？
2: 充2000。
3: 他答应您几天到账了？
2: 1周吧。
1: 电表的户号，还有充值地区，还有的金额上那个上报给他的代理，然后再等7天到1个月的时长之后，这笔钱才会到账。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也代表着他的不正常。
0: 据了解，正规国家电网充值都是及时到账，而这个团伙的充值却要等待一段时间电费才会到账，看似得到优惠的居民却变成了电信诈骗犯罪的帮凶。
4: 最终确定了是以廖某为主的11人团伙，分布在四川的成都还有北京，然后我们兵分10余路，对所有的嫌疑人集中开展抓捕工作。
0: 据民警介绍，该团伙所有嫌疑人之间互通联络，如果短时间内出现失联，即已引起团伙成员的警觉。
4: 嫌疑人主要是分开办公，没有集中办公，主要还是在家里边，主要的作案工具还是手机。也有部分的嫌疑人家中会有记录的一个账本，对这个充电的这个详情进行一个记录。
0: 原来团伙主要依靠微信开展上下级沟通联络，借助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等扩散信息，以此招揽发展电费代充客户。目前廖某等11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已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1: 充值电费要通过正规渠道，切莫贪小失大，大家不要相信网上低价代充电费的信息，不要成为电诈骗洗钱的工具。
5: 今年9月底，朝阳公安分局双井派出所呢接到了一起特殊的警情，是名张女士因为银行卡被冻结上门求助解冻，自称呢只是帮亲人做生意转账，并没有被骗的经历。可民警核查发现，她短短1天半的时间累计转出90多万元，资金全部流向了陌生账户，反诈系统也是瞬间触发了高危预警。结合异常的资金流水，民警2次上门核查都遭遇了闭门羹。电话劝阻的时候呢，女子说辞也是漏洞百出，却始终强硬抵触，拒不相信自己深陷骗局。一场紧急反诈止损攻坚战就此打响。
6: 你好，双井派出所的民警。你好，是
7: 接到反诈预警，已经上门，2次了。都没有给我们开门。
0: 在上门劝阻无果后，民警电话进行核实劝阻。
8: 我是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民警。
9: 哎，你是不是银行卡被冻结了？你是给谁转账了？还是
2: 转机或者转的那个机子应该是银行
9: 的？你总共给对方转了多少钱？
2: 谁转账？
9: 哎，不对啊，那我们看你这流水里边可不止40多万啊。
2: 你们超过10万，50万，你们这个。
9: 我说您这个是给他转的是什么货款，买的什么东西啊？
2: 这是
9: 那您是对方那公司是叫什么名字啊？
2: 那我没办法，我得一会儿问一下，明天问一下家里人。
9: 问一下家里人？不是您签的合同吗？您为什么要问家里人啊？
2: 我是跟他个人签的合同啊。
9: 见过那个人吗？
2: 哪里家里人给的信息啊？
9: 家里人给的信息，那你买这么多衣服是干嘛呀？
2: 不是我们家有亲戚，他是做这个生意的，就是这一次呢，他因为自己没有钱，我是帮他签的付款，不是我帮他签的。

0: 就是您家里边这亲戚，您说的是谁是让您签的，让您替他签的这合同？
1: 我姐。
0: 那他买这衣服，就现在这衣服发货没发货啊？
1: 你这样高估我买人怎么说啊？然后你这样高估我家人，就让我被诈骗了。
2: 张女士不仅无法说清交易细节，还多次拒绝民警核查，情绪十分抵触。
0: 因为我们现在怀疑您就是被诈骗了，公安局的民警不是想害你，就是想跟你核实清楚。
1: 我知道，我知道，咱们肯定是为了你好啊，咱真的不会让我得账，我以后再也不转钱了。
0: 那您是这样，那您那笔两笔钱您转给的那收款对方是干嘛的？您见过那两个人吗？
1: 我没见过。
0: 您方便说一下，你告诉我一下您姐的电话，我给您姐核实一下。
1: 我姐没了，我就给你说了，我这个钱都有问题了。哎呀，你就不要管我事了。
0: 不行，
1: 我这会不方便，只要我家人回来了。
2: 沟通过程中，张女士也根本不能自圆其说，所谓服装生意大额垫资，却提供不了对方公司名称、交易凭证等信息。90多万元转给陌生个人账户，本身就是高危交易，这种状态下受害人最危险，很容易在骗子的诱导下继续追加转账，造成二次的大额损失，所以我们必须赶紧核实。
0: 哦，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大晚上的，您是那个是吧？您做生意买衣服需要钱，让他再替您支付的，是这么回事吗？可能遭受电信诈骗了，您赶紧给他打电话，我赶紧让我同事再上门去跟他核实一下。
2: 张女士姐姐的亲口否认，彻底戳穿了张女士口中帮姐姐做生意垫资的谎言。谎言被戳破后，民警再次上门反复沟通劝说，终于成功说服张女士开门，并将张女士请到派出所进一步核查。北京台报道。
3: 张女士为90多万元异常转账编造的帮姐姐做生意的谎言被亲姐姐电话戳穿，从最初的拒不配合、强硬辩解，到最终配合民警调查，这场惊险的反诈预警终于是迎来了转机。但张女士说，正是因为民警的执着劝阻，才让她避免了更大的损失。那么，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张女士为何会无视反诈预警，心甘情愿地转出近百万的资金呢？
4: 刷那个公众号，就一个推荐买股的，然后就给推荐那个打板，他就会每天推几只票，有的可能会打板。进去观察了一段时间，的确有亏也有涨的，但涨的比亏的多嘛。
2: 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张女士，平日里独立操作股票，收益还不错。可是由于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天天盯着股票行情，渐渐萌生了找人代为打理股票的想法。
4: 就是股票亏了，他们兜底嘛，就是保证你本金不亏损，就赔给你。然后挣了的话，他抽一部分成，一周收益达到20%的话，他抽20%的。
2: 接下来，对方要求张女士下载了一款名为玉龙的诈骗 APP 之后，又给了一个所谓的账户网页链接，
4: 就是可以打新，然后有每天的整个股市的涨跌停，就是每个股票有一条线嘛，就是今天的增量资金那个，然后还有港股美股的那个证券。怎么还会有假 APP？ 就没想到，完全是。
5: 骗子的诈骗逻辑非常精准，层层攻心。首先，他们利用受害人工作繁忙、无暇盯盘、想要专业理财的心理，通过长期精准荐股、小赚博取信任，打消股民戒备心。其次，抛出保本兜底、亏损包赔、收益分成的超高利益诱惑，这是正规证券市场绝对不可能存在的规则，也是最核心的诈骗漏洞。最后，诱导下载涉诈 APP， 规避官方交易渠道，以境外外汇通道为借口，哄骗受害人向私人账户大额转账。
4: 他也说让我把钱转给这两个人，他给我注入账户。
6: 那你给的是个人啊？
4: 对，我当时问他了，他说他们那个通道因为是国际的，所以就只能通过转给别人呗，就是21号47和这个40元，还有20万是他说给我担保的资金，

0: 注入的，到我后续要还，因为那个资金我不是没还嘛，一直在账户放着，因为我也觉得担心被骗，所以就那个后面还的那个资金没动。我今天是提了一下，提个100多。
1: 最狡猾的是骗子的控局手段，免费注入20万担保资金，稳住受害人，让受害人半信半疑，心存侥幸，即便察觉异常也不愿意及时止损，同时通过小额提现100多元制造平台正规可以提现的假象，拖延受害人报警止损时间。
0: 今天早上就接到了那个反诈中心的电话嘛，因为这两天也收到了短信提示，我没怎么在意电诈，你们公安机关查的有多严，因为你们这么执着的时候，我就觉得肯定就被骗了。
2: 民警也提示大家，不要轻信网友所说的稳赚不赔、内幕消息、专家导师指点之类的诈骗话术。
1: 不存在零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凡是陌生人推荐下载陌生 APP 炒股、理财的，一律都是电信网络诈骗。
2: 北京台报道。
3: 再来关注北京朝阳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案件，原告王先生买房落户时，却发现房屋还挂着别人的户口。
4: 2024年11月，原告王先生购买了被告关某名下的一套二手房屋，房价为300多万元。在交易时明确了这套房子没有落户。在顺利过户之后，为了子女的入学问题，王先生想要把全家的户口都迁到这套房屋上来。此时意外却发生了。
5: 然后在迁户的时候，派出所的告诉他们说这个房屋上有其他人的户口，后来他们共同去向这个派出所了解到，说这个户口是出卖人的上一任房主的，然后这个出卖人在卖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去了解这个房屋的户籍的情况，所以他就草率地向买受人承诺了，说这个房屋上没有滞留的户口。
4: 为解决户口问题，关某向王先生转账10万元户口保证金，承诺妥善处理户口遗留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关某了解到，按照北京公共户政策，房屋产权变更后，现房屋权利人可向派出所提出申请，将拒不迁出的原户内人员迁入派出所公共户。也就是说，需要这套房屋现在的产权人王先生亲自去办理。这时双方的矛盾就产生了。
6: 在办的过程当中，对方说这个义务变成我们原告的了，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是吧？你不能白纸黑字你反咬一口。
4: 原告认为是被告没有搞清楚房子的户口情况在先，按照合同约定，户口的问题应该由被告来解决，所以不同意亲自去派出所办理户口。双方僵持不下，王先生就将关某告上朝阳法院，要求被告去办理遗留户口的迁出手续。
6: 按照合同约定，那么被告如这个户口未在规定时间内迁出，那么应当按照每日办理事务的标准，那么承担违约责任。
7: 那么通过询问并且查询网上政策以后呢，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只有购房人，就买房人现在的产权人才能去办理，而不是说原被告都可以去办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明天就可以去，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只能他去办理。
4: 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被告没有明确告知房屋遗留有前任房主户口，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但原告王先生也需要承担责任。
5: 作为原告来说，他已经成为了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他可以通过行政程序向公安机关的户籍部门申请把滞留的户口迁出在公共户上。那么对于这个原告明知道有这样一种救济措施，却故意不采取相应合理措施的，我们认为他对这个扩大的损失也应该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我们综合考虑了被告的违约情节、原告的过错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之外，对这个违约金进行了一定的酌减。
4: 最终法院当庭宣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万元。法院提醒买房人，在买二手房前可以去派出所了解一下房屋是否有遗留的户口，避免损失。北京台报道。
3: 再来关注路面上的事儿，三环主路车速快，车流大，按照规定呢，非机动车是不能骑上这里的。然而最近交管部门发现，不少骑车人胆儿就是这么大，直接把车骑上了环路的机动车道。对于这样的危险行为，民警必须拦停。
8: 这里

0: 是机动车道，而且您刚才走那是应急车道，在这个出入口这么多车流的晚高峰在这穿插，这非常危险啊。
1: 晚高峰时段，东三环主路双井桥北侧车流如织，这辆电动自行车因在最内侧的应急车道上狂奔被民警拦停。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的规定，对你作出50的罚款。
1: 紧随其后被拦停的这名外卖骑手，同样把三环主路的应急道当成了快速通道。
0: 你看这东三环中路主路上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
2: 对对对，
0: 非机动车在边上，大家都在正常的走。
1: 民警表示，三环主路的应急车道是留给抢险救援车辆通行的生命通道，非机动车禁止驶入机动车道，更不能驶入应急车道，这不仅违法，更是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双井桥上出入口多，车流交汇，司机视线存在盲区，一旦发生碰撞，后果不堪设想。
0: 你走到这里边，第一呢违法，第二这挺危险的，对你自己也好，对其他这些你看进入出入口的这些机动车也好，都很危险。
1: 短短半小时，民警就查获多辆违法闯入三环主路的非机动车，并依法对骑车人做出了处罚。
0: 驾驶非机动车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内行驶的，根据道法第89条的规定，要对你做出50的罚款。
1: 民警提示，赶时间不是违法的理由，图方便更不能拿安全来换，守法骑行，各行其道，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3: 头盔是电动自行车守护头部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日常执法当中，部分骑车人呢会找各种理由不戴头盔，无论说法有多少，这些都不能成为忽视安全的借口。
1: 上午10点多，东城民警在西花市大街执法时，拦停多名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4: 这个头盔呢？您那个？
5: 哎，对，就是我头盔刚丢了。
4: 刚丢了。
5: 对，挂在外边丢了，没。现在哪有偷头盔的呀？
4: 来，让您赶上了是吧？
5: 对，我这网上买着还没到呢。
1: 后面这名女士也有同样的理由。
6: 头盔丢了，我买的还没到。
4: 也是放车上丢了。我看您那有一箱子吗？不是，
6: 箱子也没锁。
1: 头盔丢失虽然值得同情，但既然没有头盔在手，为了确保安全，两位骑车人可以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另外，有相似困扰的骑车人也可以选购头盔锁，临时停放时将头盔锁在车上，降低被盗的风险。在执法中，骑车人不戴头盔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出于侥幸心理。
7: 我这东西多，我没拿，我这去趟医院啊。
4: 出门有点着急了啊。
7: 对，有点着急。
4: 您这是干嘛去？着急？
8: 就银行打，就两步就住旁边，两步。
1: 取头盔短短几秒，并不会耽误太多时间，反而心急赶路，骑车才会越容易分心，动作冒进，引发危险。比如这名骑车人为了抢行，已经停在了斑马线上等红灯，不仅影响行人通行，还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4: 等这边这个绿灯变了，您再往过拐。像您刚才这车头出来那么一截，这边机动车一过来，多危险呀！是吧？
8: 躲你呢！您别上电视了。
4: 行，
8: 上电视不好看。
1: 显然，这名骑车人也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光彩，明知不妥却心存侥幸，是拿自己的安全赌运气。
4: 越着急，咱越得慢点骑。
8: 是，
4: 安全第一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您这个驾驶电动车未规范佩戴头盔，对您进行一个20元的处罚。
1: 民警表示，规范佩戴头盔，说到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不要因为一时的省事儿，埋下难以挽回的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9: 近日，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发布，明确未来5年首都交通发展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率将达到95%。
10: “十五五”时期，本市将牢牢把握交通先行官定位，对外构建通达可及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对内完善以慢行交通为主体、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保障、小客车交通为补充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在通勤服务上，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1050公里以上，50米内实现公交接驳的轨道站点比例超过95%。在停车供给上，中心城区每年新增停车设施20000个以上。在慢行环境上，新增美丽乡村路1500公里以上，建成沙洋路、京良路东段等道路。中心城区集中建设区道路网密度将达到每平方公里7.2公里，断头路实行1.1侧打通，累计完成3000万平方米城市道路养护提质。
11: 未来5年啊，我们坚持把人享骑行、物畅骑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简单说，

0: 就是让上班的路更顺，让停车不再难，让绿色出行成为更多人的出行选择。
1: 此外，围绕双智城市建设，十五五期间北京将实现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率95%，建设集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应急处突、决策支撑于一体的智慧交通大脑，推动经营性及路侧停车位动静态数据100%开放。
2: 我们把道路上的视频监控看成城市的眼睛，推动整个城市呢向智能感知、位速先办的人机协同时代持续发展。
1: 在区域协同方面，加速推进轨道交通22号线、京秦高速西延等工程建设，推动京雄快线与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在重点功能区保障方面，将建成轨道交通 CBD 线、一号线支线、大兴机场线北延等项目，加快京密高速2期、安利路快速化改造。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本市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智慧升级、绿色转型加速推进，交通安全韧性发展水平全面提高。北京台报道。
3: 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到访中国时对中国月季称赞有加。几个月后，北京自主培育的月季品种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这是北京月季第一次作为外交赠礼走出国门，也是北京月季育种数十年积累的一次集中亮相。一朵月季如何跨越大洋？答案就在这跨越山海的芬芳里。
4: 北京市精心遴选了20余种适宜美国气候、抗逆性强、花大色艳的品种，涵盖红、粉、蓝、紫、复色、黄、黄绿、白7大色系。
5: 品种选择是第一关，我们标准非常明确，就是花要大，花要漂亮，然后花色要鲜艳。特朗普来北京的时候，他看到环路的月季和中南海的月季，觉得非常的漂亮，花又特别的硕大，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选的品种也是能够代表我们北京的月季的最高的水平。
4: 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天坛内绚丽多彩的月季花与苍翠的古柏林相映成趣，温暖呈现中华文明和谐万物的理念。北京月季的惊艳亮相并非一日之功。2006年，北京在全国率先成立花卉育种团队，建成国家级月季种质资源谱、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等平台，累计培育出国家授权的自主知识产权月季新品种200余个。2025年5月，第9届国际月季大会在门头沟区开幕，这是这一全球月季领域最高规格会议40年来首次落地中国。
6: 这次出口呢，我最关注的就一件事，花能不能在抵达的那一刻是最大最好的状态，还要跨太平洋运输上万里，难度是非常大的。为此呢，品种上我们选的是自己育的抗衰老耐足孕品种，同时呢还研发了新型保鲜剂，让花持续开放，开得长久。
4: 此前，我国从未向美国出口过月季繁殖材料。为此，海关总署成立工作专班，北京、昆明两地海关与海科中心协同，将监管关口前移至种植基地，实现从田间到口岸的全链条闭环监管。
7: 依托首都机场海关实施的空测直通、一单到底的这些便利化措施，全力地保障输美月季能够顺利通关，从而呢也实现我们从田间管控到实验室检测到现场检疫，最后到口岸快速放行的一个全链条的闭环监管过程，为服务大国外交贡献海关力量。
4: 如今在北京，300多公里的月季花环如项链般串起城市，从环路花廊到国际舞台，北京月季的故事既是育种人坚守与创新的奋斗史，也是一座城市生态建设的生动注脚。
8: 此次月季赠美工作呢，充分展现了北京月季育种研发创新水平和科技实力。筹备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加强生产管控、严格检疫流程来提升月季的产品的品质。
4: 月季花寄托了两国人民对未来的美好祝愿，人们期待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也能跨越重洋，像花苗一样茁壮生长，不断开出美丽动人的花朵。北京台报道。
3: 提到花卉呢，接下来我们的记者